0: 每日赛事闭馆，人群散去后，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仍在继续，保障队员们连夜开展当日剩余食材清点、新进食材验收、留样核查，细致核对食材保质期、溯源信息，把牢食品安全关。
1: 先穿衣服再洗手。
0: 次日凌晨，天未亮，保障人员已经提前到岗，开启新一轮后厨全面安全排查。保障团队昼夜轮班，无缝衔接，将食品安全管控落实到每台设备、每道工序、每个细节。大赛期间，警方精细化交通组织方案，不设置凭证通行区域，最大限度减少对周边市民群众日常生活工作的影响。9月23号到26号，每天7点到18点，国展中心周边仅来港路、松泽大道至营港东路段及连通该路段的建红高架、来港路下匝道禁止普通小客车通行，非机动车与行人全程无任何限行安排。面对赛事期间集中出行的大客流，警方针对各类群体大巴车短时集中通行的特点，推行分类分时的差异化管理策略，不同群体划分专属停车区域和上下客点，对共线重叠度高的车辆实行分批分时发车，从源头削减集中出行流量峰值，缓解道路通行压力。
2: 在早晚高峰期间，落实一个圈层的一个远中近三层的圈层警力布设，那么从远端进行一个分流，中端进行一个引导，那么合力做好这次交通保障工作。
0: 交管部门提醒，9月24号6点30分到9点30分，国展中心周边将出现赛事车流与工作日早高峰通勤车流叠加的情况，届时松泽大道、来清路至盘龙路路段、营港东路、盘龙路至珠光路等多条周边路段通行压力将明显上升，建议日常通勤途经该区域的市民提前规划路线，选择远端绕行，避开拥堵路段。此外，9月23号运营开始到当日12点，上海地铁2号线国家会展中心站、2号线盘翔站、国家会计学院站实施封站跳停。
3: 第三届上海国际光影节青浦分会场昨天晚上亮灯，青浦区以百联奥莱为主会场，联动朱家角、岑浦村、盘龙、新天地等点位，构筑虹桥新运、水城绿洞、江南灯影三条光影游线，进一步的点亮全域夜景。
4: 夜幕下，百联奥特莱斯灯火璀璨，河、岸、桥、建筑为画布，被各种灯光造型装点一新。松泽文化墙以光为笔，让6000年陶纹在脚下苏醒。荧光森林蓝紫雾霭间，伸手便能接住一束光。微光传输艺术装置以悬浮镜面球体为核，万象极光穿透雾森，在音乐喷泉的加持下，仿若碎作漫田光束。光影串联起奥特莱斯一期、二期，也为商场带来更多客源。
5: 有光影秀，我想多留着玩一点。对，可以在网上在这里夜幕下多看一下。
4: 除了主场活动，在青浦的松泽映像、和睦村、朱家角古镇等区域，光影节活动也将联动绽放。青浦光影节的活动一直到10月7号，覆盖中秋国庆假期。东方卫视记者韩琼上海报道。
6: 中秋国庆假期即将到来，又恰逢上海旅游节，申城的各主要的旅游景点景区近期是纷纷推出了新服务，提升游客的体验度。
7: 东方明珠城市广场上，一艘巨型冒险船破浪登陆，与身后东方明珠塔相映成趣，吸引众多游客拍照打卡。
8: I'm from Korea, or Seoul and Seoul. Visit my family and with Trevor. Very nice the weather and the famous place.I love Shanghai.
9: 第一站我们就来东方明珠了，主要带小孩登个塔，然后看一下黄浦江的风景。对，小孩也很喜欢拉布布这个 IP。
7: 嘉年华巡展区域设置在电视塔4米平台的侧面，完全复刻了潮玩 IP 的标志性场景，9款游乐项目让游客在互动体验中收获到满满的快乐。
10: 刚玩了2个项目，然后感受还是蛮好玩的，虽然没有中到大奖，但是还是很开心。
7: 据介绍，为迎接中秋国庆假期客流高峰，泡泡玛特城市乐园嘉年华巡展上海站对运营时间做 出调整。第100货中心会场从9月29号到10月12号

0: 号暂停运营。节假日期间，东方明珠塔会场正常开放。9月25号到10月8号，入园时间每天提早1小时，晚上延迟1小时闭园，从上午9点开放到晚上9点。这两天，上海海昌海洋公园的游客量也增加了不少。中午海象剧场的演出即将开始，从即日起，原先是单独售票的 VIP 区域取消收费，游客可优先选择在前排中间位置落座。
1: 我觉得很好，就是又是在最前面，然后又在最中间，然后就是看的时候应该效果应该是很好的。现在也取消了 VIP 座嘛，然后相当于少了很多一些隐性的消费，所以说体验感也非常好。
0: 缆车项目从现在起也不用另外购票，游客可以免费多次乘坐。
2: 这次来就是也算满足小时候的心愿，然后就免费的缆车坐了一圈，
3: 现在就免费了，感觉性价比更高了吧。
0: 除了这两大项目外，白鲸表演、虎鲸剧场表演等也同步取消 VIP 座位。园方表示，今后还将不断优化园内消费体验，让游客更专注享受沉浸式游玩体验。东方卫视记者邱旭黎上海报道。
4: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香港特区政府与各界推出了多项优惠的活动，涵盖了文娱、交通和餐饮等不同领域。还有一周多就是国庆假期了，香港特区政府宣布推出一系列优惠及活动，与广大市民同贺国庆。交通出行方面，港铁10月1日会通过应用程序抽奖送出7.7万张电子单程车票，可用于乘搭香港本地线路、东铁线过境段及机场快线。电车及来往中环至尖沙咀的天星小轮分别由企业赞助，当日免费搭乘。富裕小轮两条航线将分别派发各1000张乘船券，当日生日的乘客可以免费搭乘3条航线，儿童乘客当日使用八达通或其他电子支付方式可免费乘坐98、龙运、城巴及新大屿山巴士的大部分日间路线，香港居民当日乘坐昂平360所有来回缆车，门票均享半价。大湾区航空也推出优惠，本月30日至10月11日购买指定目的地的机票可享77折优惠。国庆当晚8点，香港维港将上演烟花汇演，白天也有多项文娱优惠活动，市民可以半价购买当天任何影院的电影票，海洋公园成人及儿童标准门票可享85折优惠。香港康文署当天将免费开放室内外康乐设施、游泳池等，市民需通过康体通以个人名义提交抽签申请，最多可选择3个选项。饮食及消费方面，初步预计有超过2000家餐厅及商户将在10月1日提供餐饮优惠，香港西九文化区的餐厅及美食车也会提供折扣。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5: 首对在澳门出生的大熊猫健健和康康将会前往成都开展学习成长之旅，下个月的9号开始隔离检疫。
4: 澳门石牌湾郊野公园内，大熊猫馆的康康很快就要出门深造，胃口不错。孪生哥哥健健同样吃得津津有味。两兄弟今年已经10岁，健康状况良好。他们预计11月初出发，到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开展学习成长的新旅程，包括学习环境适应技能，体验更为丰富的自然栖息环境，促进他们身心全面发展。两兄弟第一次远行，养护团队除了定期为他们抽血、照 X 光等监测健康，还有不少准备工作。
6: 考虑到佢第一次搭飞机啦，咁都惊佢可能唔系好适应，咁所以而家我哋都喺嗰、那个训练嘅时候咧，都会加入一啲模拟一啲运输嘅情况，入咗个运输笼啦，跟住模拟喺飞机上一啲低频啊，同埋一啲低震动嘅情况，咁都希望佢可以减少咧到时出现啲应激反应啦。
4: 虽然健健康康在澳门土生土长，但有关部门相信他们到成都之后可以很快适应。
7: 食嘢方面其實都是同之前差不多，有廣東的竹子啦，咁亦都可能有啲成都的竹子咁就俾佢嚟交替一啲口味的變化。四川話方面咧，我哋有駐澳嘅成都專家喺度嘅，咁佢偶爾都會聽到一下嘅，咁我相信四川話唔成問題嘅。
4: 为符合动物出入境检疫要求，健健、康康出发前要进行包括传染病筛查等工作，10月9日起隔离检疫，届时将不对外公开展示，至于学成后是否会回到澳门还有待安排。他们的父母开开、欣欣已经步入中老年，饲养团队称会密切监测他们的健康状况。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5: 工地深夜施工、地铁外放、广场舞噪音，这些城市噪声扰民的问题有望得到更加严格的约束。广州市噪声污

0: 染防治规定草案正在向社会征求意见。新规覆盖了夜间施工、公共交通、外放、商业喇叭等多个场景，配套明确了相应的罚则。
1: 广州市噪声污染防治规定草案明确，噪声敏感区域内22时至次日6时原则上禁止夜间施工作业，确有特殊情况需要连续施工，要取得行业主管部门证明，并且提前3天对外公示。
2: 应该要公示给大家的，因为等人家有些心理准备嘛，噪音降低应该好，可能小朋友上学和上班的人可能
3: 我觉得怎样都应该约束，不可以在晚上来施工，是不是？
1: 除夜间施工管控外，征求意见稿对地铁、公交电子设备外放、广场舞音响、家庭装修、机动车炸街扰民等行为均明确管理规则与处罚标准。其中，在地铁、公交外放电子设备声音，拒不改正最高可罚款1000元。记者走访地铁看到，车厢内张贴有请勿外放电子设备的提示，车厢、站台内部分市民自觉佩戴耳机，少数人虽有外放，但音量较小，未对旁人造成干扰。随后，记者来到沿江东路公园。午休时段，公园内不少市民开展文体活动，园内布设噪声自动监测公示设施，明确昼夜间噪声限值，禁止使用音响、管乐、敲击乐器以及麦克风开展活动。现场偶尔出现短暂音量超标，但受访街坊表示，如今大家的自觉程度已有提升。
4: 而家啱噶啦，啲声音就唔系好嘈啊，就可以听上嚟舒服啲咁啊嘛。咁啊做下运动，一路听歌咪开心。如果大大声，咪嗌啲人唔好咁大声咯。咁而家啲人都好自觉噶啦，
5: 自觉咗好多啦。
4: 系啦系啦。
1: 征求意见稿同时提出，商业经营活动禁止使用高音喇叭做宣传，拒不改正最高可罚20万元。草案也明确噪声污染举报渠道，市民可通过12345政务热线反映噪声扰民问题。广东台报道。
6: 好，我们来看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华西地区的降雨仍将会持续，黑龙江和吉林等地将出现降温，而江南、华南一带的闷热天气仍会持续。
1: 昨天，华西地区降雨范围向东扩展，雨势也有所增强。气象卫星监测显示，陕西东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雨，局地暴雨，最大累计降水量达88.8毫米。未来3天，华西降雨仍将持续，其中重庆和湖北交界一带雨势仍然较强，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今天北方降雨范围将明显缩减，但从明天起，受冷空气活动影响，东北、华北、黄淮和西北地区东部等地的降雨会再度增多，不过雨势仍然较弱，以小雨或阵雨为主。受冷空气和降雨影响，黑龙江中东部和吉林东部等地将出现降温，但江南和华南一带闷热天气仍会持续，大部地区由于相对湿度较高，体感温度可能达到35摄氏度以上，部分地区甚至超过40摄氏度。
0: 随着气温的持续降低，近日黑龙江大兴安岭呼玛县的最低气温已经接近0摄氏度，昼夜温差明显增大。20号，当地供热部门正式开启供暖，比原计划提前了5天。
7: 为保障提前供暖平稳运行，呼玛县的供热企业提前完成机组检修、管网排查、打压试水等各项前期准备工作。
8: 通过循序渐进升温，精细化调节供热参数，保证管网运行平稳。
7: 供热期间，当地将持续关注天气变化，动态调整供热方案，强化供热参数监测与管网巡检，保障居民室内温度稳定。
9: 供暖提前了，屋里的温度也上来了，家里的老人孩子住得也很安稳。
6: 中央气象台预报，未来几天东北地区将会有显著的降温，其中东北地区北部需要防范初霜冻。对于农业生产而言，初霜冻的出现会带来哪些影响，又应该如何防范呢？
7: 霜冻是一种较为常见的农业气象灾害，是指空气温度突然下降，地表温度骤降到0摄氏度以下，使植物组织受到损害甚至死亡。霜冻通常出现在秋冬春3季，而由温暖季节向寒冷季节过渡时期发生的第一次霜冻叫初霜冻。在我国中纬度地带，这类霜冻常发生在秋季，所以又叫秋霜冻。在四川盆地和南陵以南的地区，初霜冻发生在冬季，危害越冬作物和常绿果树。 根据形成方式，霜冻一般分为三种类型：平流型霜冻、辐射型霜冻和平流辐射型霜冻。一般秋季初霜冻发生的时间越早，春季中霜冻出现的时间越

0: 越晚，对作物的影响越大，损失越重。专家提醒，农业生产应对出霜冻，可采取灌水法、施肥法、遮盖法、熏烟法等，提高近地层温度，减轻出霜冻影响。
1: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2: 香港名媛蔡天凤碎尸案开审，三名被告佩戴口罩出庭，近百名民众到庭旁听。陕西明昌城被人为损毁近二十年，受损程度触目惊心。涉事煤企无执照、无采矿许可，为何无人追究？
3: 向文物部门举报过五六次，一眼就能判断出来，但是就是没人管。
1: 香港女模特蔡天凤碎尸案在香港高等法院开庭处理审前事宜，三名被告佩戴口罩出庭，近百名民众到庭旁听。
2: 案件中三名被告包括蔡天凤前夫邝港志、前夫兄长邝港杰以及前公公邝球，由囚车押送到香港高等法院，三人由惩教人员带入被告席，分三行坐下。案件预计审讯45日，司法机构安排正庭及延伸庭让公众旁听。2023年2月21日，28岁女模特蔡天凤在大埔龙尾村遇害，三名被告各被控一项谋杀罪，指出他们谋杀蔡天凤，另被控一项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罪。案件由临时委任法官齐艳辉审理，审讯以英语进行，审讯设陪审团，但司法机构网页显示，原定9月21日出席香港高等法院陪审员遴选程序的陪审员当天无需出席，法庭没有选出陪审团，审讯处理了一些后续程序安排。控方由外聘资深大律师郭沙乐、高级助理刑事检控专员梁玉恒等做代表，法官齐艳辉下达禁制令，禁止任何人披露可能让人窒息蔡天凤四名子女的身份信息，也不得报道任何在组成陪审团前的审讯内容，任何人违反命令可能会被视作藐视法庭。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4: 万里长城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其中，明长城是历代长城当中规模最大、建筑水平最高的精华所在。然而，山西忻州市宁武县境内的明长城被人为损毁，持续了近20年，损毁程度让人看着触目惊心。这段明长城是被谁破坏的？又为什么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边无人追究呢？好，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5: 郭家窑段明长城修建在非常陡峭的山脊之上，通过航拍画面可以清晰看到，郭家窑段明长城的这处缺口内侧紧邻山间通行道路，就在这处缺口旁还立着两座灰白色的长城界桩，上面分别标注着保护范围10米和建控地带200米的字样。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山西省忻州市宁武县郭家窑段被人为损毁的明长城遗址事发地，在我脚下依稀可见一条人为开挖的土路，一直延伸至明长城本体。这原本连贯的明长城在此处被人为的拦腰截断，形成了一道长约6米的缺口。
5: 本次遭到损毁的郭家窑段明长城属于省级文物保护范畴。专家介绍，明代长城在修筑时采用板筑工艺，两板加土，每层填土约10至15厘米，险隘地段为7至10厘米，用石杵反复夯击，直至密实。那么究竟是谁破坏这些珍贵的长城墙体呢？通过航拍画面能够清晰看到，郭家窑段明长城缺口一侧紧邻一处采矿区，另外一侧便是该采矿企业的排土场，大量矿渣随意堆放在场内，痕迹十分明显。记者走访了解到，位于矿区周边紧邻明长城遗址的这家名为神达朝凯煤业的煤矿企业，对明长城遗址造成了持续性的破坏。记者采访到了几位曾经在这家企业工作的员工，从2010年开始，他们先后来到了这家企业，当时神达朝凯公司还没有正式成立，在这里采矿的是一家名为宁武朝凯的煤业公司，从那时起他们就发现了公司破坏长城的行为。
3: 当时企业给我安排工作是矿区工作，因为开采时啊会产生很多渣土，当时我们有个指定的排土区啊，因为那个排土区比

0: 离我们大概有3公里左右。然后公司觉得很远，费用也特别高，老板就让施工队在长城挖了一个豁口，方便于就近排土。
1: 我当时上去那时候就看见有一个车口，一个车口就是有车开来开去，在那边倒土。
2: 齐先生告诉记者，如果按照合规处置要求，采矿所产生的渣土需转运至官方划定的排土场地，运输渣土的车辆就需要绕行数公里的山路。而公司为了缩减渣土外运开销，降低生产运营成本，所以才就近把郭家窑段明长城挖开一段，方便运送矿渣的车辆堆放排土。记者了解到，朝凯煤业是2007年来到这里采矿的，不久就出现了长城被破坏的现象。记者获取了一张卫星遥感图片，早在2007年9月24号，郭家窑段明长城就已出现人为损毁缺口。以缺口为中心，上方白色区域是渣土堆积的排土场，下方灰色区域是作业中的采矿区。道路上还能看到多辆运输车正在作业。
3: 那么这家宁武朝凯煤业是什么来头？为什么敢肆无忌惮地破坏长城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2: 记者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进行了查询，没有发现宁武朝凯煤业的任何工商登记信息。原来在2013年以前，这个所谓的朝凯煤业没有任何工商执照，更没有获得采矿许可，这些采矿行为都是非法的。2013年，当地多家采矿队整合为神达朝凯煤业公司。知情人反映，公司继续利用这处挖开的长城豁口进出运渣土，这种行为一直无人制止。那么，在如此长的破坏时间里，当地的文物部门是否知情，又是如何处置的呢？
4: 朝凯煤业首先它是个封闭企业，我们过去就是2019年以前，它因为它就是一个文保所，他们巡查的力度还有这个巡查这个文保员比较少，可能巡查的这个频次也不是太多。
2: 文物部门说，过去没有力量开展例行的巡查。知情人反映，从2015年到2025年，他们一直通过各种方式实名向当地的相关政府部门举报破坏长城的一些违法事实，但是始终没有得到反馈。
0: 我和其他人这些年向文物部门举报过5、6次，朝凯他们破坏长城，那么长时间破坏那么明显。只要文物部门去过一次，一眼就能判断出来，但是就是没人管。
2: 面对知情人举报的信息，文物部门是否进行了相应的查处和上报呢？
5: 我们所谓上报的是对长城有破坏行为的，需要上报。对这些历史的，在我们现有的身上没有破坏、没有险情的情况下，不存在这个，还需要上报。
2: 2015年，举报人最早开始举报时，文保所的负责人说，没有险情情况不需要上报，但是举报人仍然持续不断的举报，一直到2025年，当地文物部门又是如何处理的呢？
6: 在您上任后，有没有人来跟咱们文物局反映过这样的情况？在当年，
4: 这个
6: 没有回复过。
4: 过去有过，包括我们的一些信访，包括一些这个12345，还有一些这个老百姓也有这个举报，因为这个都是涉及到过去的一些情况，我们也按这个当时的情况一些都反正是答复了人家这些投诉。
6: 当时有没有一些举措和措施呢？对企业的一些处罚呢？
4: 过去没有，
6: 从来没有过，
4: 以前没有。
2: 那么，为什么当地文物部门不依法进行处罚呢？
4: 因为2019年以后，他这个所有的这个开采已经退出这个两线范围。
2: 文物两线指的是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这是国家为守护古迹遗存划定的两条法定界限。当地文物主管部门认为，在2019年以后接到群众举报时，因为企业的生产退出了两线范围，已不存在新的破坏，所以既没有处罚，也没有上报。但是，根据我国文物保护法、刑法等有关规定，违反文物保护相关法规，涉嫌故意损坏文物罪，情节严重的，追诉期最长为15年。破坏长城的行为，即使发生在过去，也应该要纳入追责的范围。

0: 那根据长治保护条例和文物保护法的规定里边，我们还可以移送司法机关。那这个在当时的时候，为什么我们都没有去执行呢？
1: 对历史的一些追溯了啥了，可能就是有一些解决。
2: 今年三月，在举报者的持续反映和新闻媒体的推动下，山西省成立了省级专案组，对这家煤企涉嫌非法采矿、破坏文物等行为展开了全面调查。
3: 记者从当地了解到，郭家窑段明长城早年因修路形成一处小型缺口，2007年缺口最宽处达18米，后涉事企业为掩盖违规行为，用渣土回填缺口近12米，最终形成了如今宽度为6米多的缺口。企业为了经济利益，长期破坏长城，而文物部门作为长城的守护者，也存在短板。
1: 我们这个管理了维护、修护这一块儿，哎，都有短板。
3: 2026年3月、4月期间，宁武县文化和旅游局对涉事企业进行了2次行政处罚。该公司因在文物保护单位的控制地带内进行建设工程，工程设计方案未经文物行政部门同意，对文物保护单位的历史风貌造成破坏，共计罚款100万元。通过梳理时间线可以看到，宁武朝凯煤业2007年违法开采煤矿，开始损毁长城。2013年，神达朝凯煤业成立，继续扩大长城豁口堆放渣土。2015年起，知情人开始举报。2026年3月，宁武县文化和旅游局在上级部门已经开始调查的情况下，开出了罚单。这两张迟来的罚单已经无法挽回长城的损毁。
4: 事件暴露出监管部门在文物保护、执法监督、绿植进展等方面存在短板与弱项。下一步，我们将针对违法施舍及破损文物全部查清查透，同时抓紧推进赔偿长城恢复治理、破损长城地段的强行加固、修缮等工作，针对事件中暴露出的部分工作人员失职、渎职、违纪违法等行为，已初步完成调查核查。
3: 2026年5月，山西忻州神达朝凯煤业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汤某某、原董事长王某某涉嫌非法采矿罪、损毁文物罪等罪名，被依法刑事拘留。山西省随即组建省级专案组，全面开展案件侦办工作。
5: 关于宁武县长城保护的缺失，也是给涉事长城沿线的地方政府上了一堂监管失职的警示课。保护文物不能只靠舆论倒逼，而是要靠每一天的日常的监管，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及时把破坏行为扼杀在造成破坏行为的严重后果之前。
6: 上周一，广州市天河区有高层的住宅小区外围路段突发了惊险一幕，两把餐刀从高空坠落，其中一把呢还击中了停在楼下的一辆私家车。在广州天河区花城大道一住宅区外围，记者看到一辆私家车车顶被餐刀插穿，深度有2-3公分。
7: 是一个自吸箱的那种餐刀，楼上是住的，其实刚才刚刚东西有一些，刚才有个电动车冰棍，但是没有搞到。
6: 目击者称，事发时传来巨响，起初误以为是装修噪音，现场民警拉起警戒线。据这辆被刀插中的汽车车主透露，爱车原价约100万元，购买驾驶不到一年。
8: 这个顶整个要换掉，因为它已经插穿了嘛。4S 的这个定损价格是12万多，因为我这个额度比较大，所以他说需要计价局来核对一下这个 4S 的定损价，然后才可以去跟进。
6: 目前抛物源头仍未查明，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分局列德派出所已立案调查。律师提醒，高空抛物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的违法行为，涉事人或将承担刑事责任与高额民事赔偿。广东台报道。
2: 近日，东莞石碣镇有一辆公交车抛锚，停在了路上，堵塞了车道。交警呢想要疏通交通，但是单凭他一个人根本推不动车。这个时候，周边的群众伸出了援手。
9: 需要点人，一、二，
10: 来可以。
11: 画面里，多名市民围在铁骑队员身旁，合力推动一辆抛锚的公交车。事发于东莞石碣镇。据铁骑队员介绍，故障公交车占道，造成道路拥堵，急需处置。
12: 当时就看到了那个公交车

0: 接就是很大一辆就是横在那里堵住了，后面的车呢也都是过不去，因为有栏杆在那里。去尝试沟通是了解什么情况，然后才知道说是它是新能源那个电池动力不够，就是故障了。
1: 眼看车流越积越多，铁骑计划将公交车向前推移，疏导交通，但单凭一人根本推不动庞然大物。
0: 当时我就想着，我一个人肯定是推不动的，情况很紧急，我就说那有没有人过来帮忙，也没人应我。但是这个时候就有咱们的学生同学，然后也有咱们的群众街坊邻居，然后就默默地上手伸支援了。
1: 最终众人齐心协力将公交车向前推移，腾出可供车辆通行的空间，道路交通很快恢复正常。广东台报道。
2: 凌晨时分，北京海淀区的路面上车辆稀少，一辆小客车行驶中的突然偏离了方向，冲上了便道，并且发生了侧翻，司机被困车内，民警将他救出后呢，却闻到了一身的酒气。
3: 这里是凌晨一点多，海淀区黑泉路与宝盛路的交叉路口，凌晨时分的路面上显得较为清静，就在这时，一辆深色小客开了过来。那辆深色小客偏离行驶方向后，竟然窜上了路旁便道，随后发生了翻车事故。万幸他没有撞上一旁的果蔬店，而两辆共享单车翻躺在旁边。此时驾驶深色小客的司机被困在车里面，暂时无法脱身。消防人员赶到后，先是把这辆侧躺着的深色小客放平在路面上，而后经过破拆，受困已久的当事司机才从车里面被救了出来，他的胳膊出现了擦伤。尽管这位司机在事故现场振振有词，可是处理事故的民警很快发现当事司机存在着酒后驾车的违法行为，等候他的将是严厉的法律惩处。
2: 前不久，在四川射洪市，一位的哥在载客的时候呢，敏锐地察觉到了乘客所说的话很不对劲儿，他及时地做出了反应，拦截了一起电信诈骗。
4: 太诱惑人了，哎呀！我也信了这个话，看吧，信了又查到你，先到促销单了，这是个促销单又发了个25000，24990。
5: 看你来拿钱去哪点？
6: 出租车内监控视频记录了当天事发过程。在乘车的过程中，乘客告知驾驶员胡胜勇自己在网上找到一份刷单的工作回报丰厚，但需要缴纳25000元现金，并且将现金放置遂宁市一处偏僻的绿化带内。
4: 他有那个说一年多的，半年的。
5: 不，你不听他，他是妹子。一步一步的上当，
4: 我碰到他系统碰错了。
5: 你不相信他，哎，他是一步一步的来，晓得吗？
6: 行驶途中，胡胜勇一直劝导乘客是遭遇了电诈，而该乘客却执意要将现金放置到指定位置。胡胜勇当机立断，将李女士送往就近派出所。射洪市公安局大余派出所民警了解到该乘客受骗经过后，结合近期发生的真实案例，耐心向其解释，说明该类骗局手法，在民警的劝导下，该乘客终于幡然醒悟，意识到自己上当受骗。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7: 近日 G18 荣乌高速交管大队在东营服务区查获了一辆严重违法改装商品运输车，车辆超长超宽，违规装载了31台二手机动车，装载量超标近4倍，车辆已经被扣留。
1: 记者跟随荣乌高速交管大队民警来到东营服务区，见到了涉事车辆。民警介绍，这辆超长商品运输车十分罕见，所幸及时发现并暂扣在服务区，如若驶上高速发生事故，后果不堪设想。
8: 我们就调查你原来什么样子，
9: 知道
8: 吧？那就恢复了原状，是吧？那处罚那都小事了，是吧？那是后续的，必须得处罚。罚款不是目的，现在就是让你恢复原状，啊，你再多危险也在高速跑。
9: 你首先别跟我说车主。从交通法这个角度，我们现在宪法执法了，啊，是你是驾驶员，你承担你驾驶车辆的违法行为。
1: 随后，民警现场对车辆长宽高开展实测，由违法驾驶员对测量数据当场确认。
10: 你现场我们在给量的那个车的那个什么改装后的这个时长是42.5，你知道吧？实车现在实车，我说拿不定啊，一个是你的行，你这个。临时号牌没标定，

0: 我这也跟你说了啊，应该拉不可解体的物体，你这拉的什么车辆，实车挂上是33.5T，知道吧？你们我给你写这个数字吧。
1: 行
0: 吧。然后实款，这个实款是2.7，改装库的是3.9米。
2: 经调查，这辆商品运输车装载31辆二手小轿车，从江苏光伏收费站驶入高速，计划开往黑龙江哈尔滨。据规定，平头铰接列车最多运载6台小型机动车，中制轴车辆运输车最多运载8台，该车装载量超标近4倍。目前涉事车辆已被荣乌高速交管大队扣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山东台报道。
3: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2: 俄罗斯公布国家杜马选举初步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得票领先。俄总统新闻秘书称，这一结果彰显了社会内部高度团结。日本65岁以上高龄人口数量超过3600万人，约占总人口30%，占比创下历史新高。
4: 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议院选举投票工作20号结束，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得票领先。
3: 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21号在发布会上表示，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第9届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中得票率为57.83%，大幅领先，共获得355个议会席位。根据中央选举委员会的数据，本届俄国家杜马选举投票率为59.32%，超过2021年上一届国家杜马选举51.72%的投票率。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选举18号至20号举行。国家杜马是俄常设立法机构，由450名代表组成。本届选举席位设置延续传统模式，450个国家杜马议席中，225席依据政党名单按比例分配，剩余225席通过全国单席位选区以相对多数投票制产生。本届俄国家杜马选举最终结果将于25号公布。
5: 国际移民组织发布消息说，随着安全局势的不断恶化，也门7个省近13万人在短短几周内流离失所。
2: 国际移民组织中东和北非地区负责人奥斯曼·贝尔贝西说，也门流离失所人数不断攀升，本月18号记录到超11.8万人流离失所，3天后这一数字就增加了1.13万人。根据国际移民组织发布的最新数据，塔伊兹省收容的流离失所者最多，超过7.3万人，拉合济省紧随其后，有将近3.4万人。同时，已有3100多人从也门渡过红海，抵达吉布提。该组织正在向流离失所者提供紧急援助，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更多支持。
6: Behind every this figure that we are talking about, this family who has lost everything, right? So they need shelter, water, humanitarian, food, household items, and everything that they need, especially for women and children.
2: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
5: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国将向沙特阿拉伯提供防御性的空中加油支持，以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发动的袭击。
2: 英国首相伯纳姆在乘机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途中表示，沙特方面提出了军事支持请求。他在听取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和外交大臣米利班德的建议后，同意这一请求。报道称，相关行动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内开始。英国皇家空军将出动一架航行者加油机，为沙特战机执行防御任务提供空中加油支持。英国官员说，这一安排具有临时性质，初步预计持续数周。也门胡塞武装19号称，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及红海沿岸能源设施发动无人机和弹道导弹袭击。伯纳姆表示，英国做出这一决定，也考虑到红海航运通道对英国及地区经济的重要性。
5: 美伊局势呈现长期化趋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已经做好了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
3: 声明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的话。

0: 法说，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穆赫比强调，伊朗的政策是与地区各国保持睦邻友好关系。伊朗的导弹打击仅针对美军装备与基地，不会对邻国构成威胁。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表示，昨天上午，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今天在纽约拉开帷幕。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定于今天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预计将于明天在大会上发表讲话。报道说，由于美国政府采取敌对举措，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美国务院此前宣布，将延长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员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官员的制裁，拒绝向其发放签证。这是特朗普政府连续第二年拒绝向计划赴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巴勒斯坦代表团发放签证。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昨天通报称，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时候遭不明投射物袭击，两名船员受轻伤。
0: 通报说，这艘邮轮当时正驶经霍尔木兹海峡，遭袭后船只仍可依靠自身动力航行，目前正继续驶往下一个停靠港，暂无环境污染报告。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建议相关海域船只谨慎通行，及时报告可疑活动。该机构18号也曾通报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不明投射物击中并起火，船上人员均安全。中东地区紧张局势仍在持续。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的初步数据显示，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只有十几艘商品运输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低于前一个周末的35艘。在可追踪的船只中，20号有4艘驶离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2艘装载成品油的油轮，以及2艘用于散货和天然气运输的空载船。另外，有2艘小型油轮进入了海湾地区。19号有5艘载有农产品、液化石油气和化肥的船只离开海湾地区，有1艘空载的超大型气体运输船驶入。据了解，在今年2月底美以伊冲突爆发前，霍尔木兹海峡日常每天通行约125艘大型商船，包括油轮、液化气运输船、散货船和集装箱船。
2: 意大利是受移民抵达影响最大的欧洲国家之一，移民问题是该国历届政府面临的一大挑战。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表示，针对当前的移民问题，政府拟出台一项新措施，限制学校内每个班级的外籍学生人数。
0: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在执政党组织的一场活动上谈及移民问题时说，他将很快向内阁提出一项新措施，旨在从法律层面规定意大利学校内每个班级的外籍学生人数上限。
3: Per noi chi arriva in Italia e vuole costruirsi qui il futuro deve imparare la nostra lingua, conoscere la nostra cultura, rispettare le nostre regole. È l'unico modo serio di accogliere.
0: 该措施一旦获得内阁批准，还需在60天内获得意大利议会通过，方可正式施行。相关统计显示，非意大利籍学生占意大利学校在册学生总数的11.6%，即每100名学生中有约12名外国人。
2: 日本总务省最新公布的人口推算数据显示，截止到当地时间的9月15号，日本65岁以上高龄人口数量约为3624万，约占总人口的29.6%，占比创下了历史新高。
4: 数据显示，日本65岁以上高龄人口比前一年增加了约20000人。按性别划分，65岁以上高龄者中，男性约有1571万人，女性约有2054万人。从年龄层来看，70岁以上高龄老人约有2911万人，75岁以上约有2168万人，80岁以上约有1288万人。此外，2025年日本65岁以上高龄者就业人数约有943万人，连续22年增加。65岁以上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约为13.8%，也创下历史新高。日本人口老龄化程度近年来日益加深。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和人口问题研究所预测，到2040年，该国65岁以上高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升至34.8%。
2: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人工智能的聊天工具，日本社会呢开始关注人类与 AI 聊天机器人产生特殊感情的现象。那许多人呢在与 AI 的长期互动中产生了情感依赖，甚至有人把它视为现实生活中的恋人。这种人机亲密关系引发了担忧。

0: 油。
1: 日本每日新闻今年六月的一篇报道称，一位40多岁的日本女性玛丽经常在网上分享她与 AI 丈夫的甜蜜生活。她每天与 AI 聊天长达12个小时。玛丽直言，即便现实中拥有家庭，这位 AI 丈夫依然无可替代。玛丽的故事不是个例。日本中央大学社会学教授山田昌宏在对超过8200名20到59岁日本人的调查中发现，近17%的受访者曾对 AI 抱有类似恋爱的感情。去年32岁的日本女子野口百合奈与 AI 男友克劳斯在日本冈山县举行婚礼。
2: AI のクラウスさんは、
3: At first, Klaus the AI was just someone to talk to.
2: 話の相手だったんですけど、
3: As we kept talking, I started to have feelings for Klaus. We started dating and after a while, he proposed.
2: しばらくしてプロポーズをしていただいて。
3: I accepted and now we are a couple.
1: 日本广告公司电通公司去年对日本全国1000名12至69岁每周至少使用一次 AI 聊天机器人的用户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高达67.6%的受访者对 AI 产生了依恋感，64.9%的人认为可以与 AI 分享情感，在他们心中 AI 已超越挚友和母亲，成为一种新型伴侣。此外，受访者对聊天机器人的信赖程度也高达86%，这种人机亲密关系也引发担忧。专家警告，由于 AI 通常会顺应用户心意给予积极反馈，过度使用极易导致上瘾，进而削弱现实生活中的社交联系。
4: 台风杜鹃持续逼近日本伊豆群岛及关东地区，录得破纪录的强降雨，超过2.7万户停电，超过167万居民收到疏散令。
5: 东京滂沱大雨，公路视野大受影响，路面也有积水，车辆驶过，水花四溅。著名景点浅草寺雷门也下大雨，大批游客冒雨拍照留念，有人连雨伞都被吹坏。东京涩谷区有砖墙抵挡不住强风暴雨倒塌，损毁情况严重。有工程人员到场清理善后，居民回忆当时情况时仍心有余悸。
6: This resident says the wall was originally cracked and swollen up, and it looked like it was about to collapse. He says this evening there was huge crashing sound when he went to look. This is what happened. Large section of the wall came down. It's frightening when he thinks he might have been trapped under it.
5: 神奈川县镰仓市严重水浸，民众无论是徒步过马路还是驾车都要涉水而行，有工作人员在马路指挥交通。横须贺市也出现水浸，车辆驶过时溅起大量水花，路面也有水管爆裂。静冈县伊东市吹起强风，下起大雨，有行人打伞狼狈前行。伊豆群岛的八丈岛风势非常猛烈，岛上有民居遭遇停电。杜鹃逼近也影响了交通，全日空、日本航空等多家航空公司取消多班国内及国际航班，数百班航班受影响。日本气象厅对东京、神奈川等地发出4级危险警报，伊豆群岛更发布最高级别第5级警报。截至昨天傍晚6点，当地48小时降雨量达827毫米，是9月平均降雨量2倍。据日本放送协会报道，有超过2.7万户停电，主要集中在关东地区。当地政府发布紧急安全确保信息，呼吁民众立即采取措施确保人身安全。神奈川、千叶、东京、茨城和静冈5个都县约167万人收到避难指示。受强降雨影响，日本关东地区发生多起山体滑坡。在千叶县秀浦市，2起山体滑坡均导致人员受伤。神奈川县三浦市也出现山体滑坡，造成多人失联。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说，千叶县佐仓市一栋房屋因山体滑坡损毁，未造成人员伤亡。千叶县还有20栋房屋因进水等原因受损。日本气象厅指出，杜鹃在昨天下午至深夜接近伊豆群岛及关东甲信地区，随后将采取东北路径移动，关东甲信、东海等地会出现雷雨，局部地区每小时雨量可能达80毫米。
7: 在南美国家厄瓜多尔首都基多市北部卡西塔瓜山的山火呢，已经持续燃烧了多天。截至到当地时间的20号，这场山火已经烧毁了基多北部约300公顷森林。当地的消防部门称，目前75%的火势已经得到了控制，剩余的火点主要集中在安第斯山区。坦桑尼亚的恩戈罗自然保护区近日发表声明说，工作人员上周五在保护区内发现了10头狮子死亡，那死因呢疑似是为摄入了有毒。

0: 物质。
1: 声明说，初步调查显示，这些狮子疑似因中毒死亡，专家正在进一步调查，以确定事件原因并查明相关责任人。据报道，今年6月以来，靠近坦桑尼亚边境的肯尼亚安博塞利国家公园及周边地区已有约20头大象死亡。有关部门此前曾调查这些死亡事件是否与有毒物质有关，但目前具体死

0: 遗产名录。
1: 西班牙著名的葡萄酒产地核心区洛格罗尼奥上周日举行了圣马特奥节和葡萄收获节花车游行，吸引了数万民众走上街头观看。
0: 当天天气晴好，洛格罗尼奥市中心挤满了观众。游行队伍中既有当地民间团体和外地表演团队，也有各社区协会机构和周边多个市镇制作的花车。花车队伍由巨人和大头娃娃开道，沿途向孩子们抛洒五彩纸屑和糖果，最终抵达洛格罗尼奥市政厅。获得一等奖的花车由当地一个社区协会制作，主题为魔法葡萄园。花车上装饰着精灵、矮人和其他神话生物，并配有杂技演员和打击乐队，被评委和观众评为最壮观的花车。获得一等奖的花车团队还获得了1500欧元奖金。
2: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55。
1: 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将在上海开幕。作为全球技能领域的顶级盛会，开幕式以技能为魂，以创新为骨，塑造既有深厚文化底蕴又有强劲创新活力的中国形象。本届世赛开幕式总时长约90分钟，主创团队以年轻人为主，演员总计近1300人。经过多轮排练和全要素综合演练，开幕式各项准备工作就绪，只待大幕开启。即将在上海举办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以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从赛事规模看，本届世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均创历届之最，共有80个国家和地区注册参与，68个国家和地区派出1385名选手参赛，中国代表团共220人，由71名参赛选手和64名专家、64名翻译及工作人员组成，将参加全部64个赛项的比赛。为全力保障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期间道路交通安全、有序、畅通，上海公安机关结合赛事场地的道路条件、客流特征、出行结构等特征，在国家会展中心周边设置了预约停车场20处，可提供小客车泊位4000多个。同时进一步优化道路指引体系，43块高可见度的电子交通诱导屏有序分布在国家会展中心周边道路上，实现目的地停车场的精确引导。香港西九演艺中心将于明年启用，香港芭蕾舞团成为首个驻场艺术团体，将定期上演节目并举办活动。舞团定于明年9月至10月上演以武打巨星李小龙为灵感创作的大型芭蕾舞作品《李小龙：香港传奇》，作为西九演艺中心的开幕节目，这也是该作品的世界首演。美国汽车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已升至每加仑6.5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距离本月柴油零售均价突破6美元大关仅不到10天。9月以来，美国柴油价格涨幅明显加快，本月迄今已上涨逾87美分，几乎每天都在上涨，并大幅超过2022年创下的峰值。德国经济研究所发布秋季经济预测，将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从0.4%大幅上调至1.2%。该机构表示，上调预期主要得益于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出人意料的强劲，不过下半年增长动力将减弱。此外，该机构还预计德国2027年经济增长略低于1%，俄乌冲突、中东局势等因素都将给经济带来下行风险。
2: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1: 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上海多云到阴，局部短时阵雨，23到30度。上海崇明多云，21到28度。北京多云，19到29度。广州雷阵雨，24到33度。福州多云，24到32度。天津多云转阴，18到29度。南京多云转阴，21到27度。苏州晴转多云，23到28度。重庆小雨，22到23度。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

0: 刚生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新酒品鉴邀您玩转国风潮游嘉年华。
0: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
1: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方伯父，怎么这么着急就要走啊？又叫方伯父了？这外人一走就变脸。您怎么总是揪着这个不放？你这丫头，外人面前叫的那么甜，私底下反倒不好意思起来了。孩子，我告诉你。 你永远是我方家的亲闺女，我还想陪您多在南城逛逛。哎，以后有的是机会。我这次急着回去啊，是要在兰儿的灵前亲口告诉她，大仇已报，她可以安息了。啊，另外。
1: 南阳来了电报，说李家有批货出了问题，我必须亲自回去处理一下。我能帮上什么忙吗？
2: 这你就不用操心了，你呀，就乖乖的给我待在南城，等着我回来。
1: 方老爷，哎，
3: 来一，
1: 你怎么来了？二少人在杭城，听说方先生急着回南阳，让属下来替他送件礼物。
3: 好。 查抄霍家产业时，二少在孤儿院发现了一批老照片，其中就有这张。

0: 这张照片和其他遇害的女孩照片一起，被放在霍家大宅深处，上面标注了他们的真实年龄和身份。
1: 是他妈妈，特别是眼睛，就是瘦，太瘦了。

0: 才会有生之年还能看到他长大的样子。替我谢谢二少。
1: 好的，方老爷。方小姐，我去杭城接二少。
0: 爹看出来了，你心里明明装着那个二少。既如此，你老大的婚约就此作罢。我记得那年你带着木兰的骨灰千里迢迢来南阳找我的样子，我跟你说你已经脱离苦海，应该放下过往，去过自己的人生，而你却说，
2: 我说我家不灭，我余生都是苦，
3: 余生都是苦海，哪儿也去不了。
0: 好孩子，现在你已经在岸上了，忘掉过去，

重新开始生活吧。等我把南洋的生意处理完了，回来亲自为你操办你和那小子的婚事。我也早日想做外公。好了，不说了，我先走了。

0: 喂，
1: 不错，是我，
0: 大哥，怎么了？
1: 家里出事了吗？
2: 大哥就是想你了，家里能出什么事儿啊？他们都好着呢。
1: 那你怎么？
2: 本来啊，想找你喝酒的，但却忘了你在杭州。
0: 过几天就回去了，到时候咱们去宴喜居，那儿的老板跟我特别熟，
1: 特意留了一台18年的女儿红，别的地方可都喝不到。
2: 好，咱们兄弟俩
0: 无醉不归。好，就是我偷偷藏好酒这件事情，可不能让我李家父亲知道，
1: 不然他知道我偷藏好酒，肯定要跟我急。不过为了大哥，我也愿意不孝顺一回。
2: 哦，大哥在呢。不错，大哥跟你说件事儿，那是如果啊。
3: 如果有一天慕容家跟李家站在了对立面，
2: 你会怎么做？
0: 大哥，你这什么意思啊？
2: 时局变幻，谁说不是呢？大哥说的是如果吗？
1: 不可能的，你也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的，对吧？哥，你答应过我的，记得吗？
0: 8岁那年我离开家时，你说过一切都不会变的。
2: 大哥当然记得，你永远是我弟。不泽，你要记住啊，慕容家永远都是你家，不管遇到任何问题你都可以回家，知道吗？
1: 我明白。
2: 好，你忙你的吧。我们的婚礼，那是你刺杀李鸿章最好的机会。
4: 只有我死了，对青逸才是最好的。
5: 莫泽，对不起。如果时间真的有报应，就报应在我身上吧。

0: 你能不能就给我一秒钟时间？就喜欢我一秒钟？
1: 初雪之前，我一定回来。林，有事勿忘联系我。再林。

0: 喂，
1: 怎么喘成这样啊？
0: 刚刚在跑步，怎么了？想我了？
2: 谢谢你的照片，汪伯父他很高兴。
3: 去处置好吧，
0: 霍家的事我帮你解决了，从今往后你再也不用带着往事。
3: 食不下咽，寝不安枕，
0: 后面如果有任何事情你都可以告诉我，
3: 我可以帮你解决。
0: 喂，素素，
3: 素素，
2: 下雪了。
3: 现在吗？
0: 我这儿看不到。

0: 听到了，
1: 雪飘落的声音就像你的声音。
2: 那我在说什么？

0: 如果有一天我要放下这里的一切，永远离开，你愿意跟我一起吗？
1: 轻蔑的话语，跟你出走的

0: 这不是我一直在期待的吗？
1: 面对属于有你
2: 从今往后你有任何事情一定得跟我说，我有能力可以保护你，我们俩

解之祸。

0: 家主，我们快顶回去了。好，你们跟随我方某，漂洋过海，远离家乡。而今，我却不能带你们回去了。我方有事，
1: 报告您，老爷。

0: 夫人出事了，大清早的也没个忌讳，怎么了？拿过来。
1: 出什么事了？怎么了，老马？方家的货轮在南洋航行途中着火，爆炸沉船了。
0: 这不可能！快通知庆余。
2: 喂，
3: 我们结婚，越快越好。
2: 四十号，谁出去了？
3: 已婚家。
2: 我不会让他活着离开婚礼现场的。
3: 这事你自己的选择啊。
2: 其实你也可以选择。
3: 让别人替我报仇。
2: 我既承诺不牵连慕容家，也不会让我的姐妹替我去冒险。
3: 但我们得想一个李代桃僵的法子。我明白，在仪式上，新郎新娘必须都在。事后，不管此事成不成，这件事情都跟慕容家无关。
4: 方小姐下定决心了，校长，您呢？此事体大，难保此事不会牵连您。事已至此，无需多言了。如果他能活下来，全身而退，且今后再也不招惹青衣，我可以试试。 把这件事情推到李家的政敌身上，然后再掩护他离开南城。
3: 毕竟李鸿章这么多年，树敌这么多，很多人都希望他死。
4: 可这李代桃僵之法，从哪儿找个合适的新娘，替他与您完成仪式？

我就知道，花本里的圆满结局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覆灭霍家。

0: 为小兰姐报仇，重逢故人，是我不够清醒。素素，是那些恶人的错，不是你的错，你不要往自己身上揽责任。方家的船运的都是正常物资，即便是燃油泄漏。
1: 也不足以引发这种程度的爆炸。
0: 南阳那边传来消息，方伯父之所以这次出发的这么匆忙，是因为帮李家运了一批军需用品。
2: 你怀疑方伯父的事，
0: 是李家这批物品有问题？
2: 方文姐，你要的东西。
0: 谢谢。 我拿到了12年前南北铁路爆炸案的卷宗，确实与慕容晴雨的说法一致。当年和如今的两场爆炸，都有慕容晴雨所提到的那种名为黑锁金的炸药残留。此次爆炸，真的很像12年前的故事重演。 自你告诉我，南北铁路爆炸案与李荣章有关。我每天晚上都梦见我弟弟，生生气血。他害得我们家破人亡，如今又害死方伯父。 此愿永不能平，你和我还有一段艰难的路要走。

0: 我们要为亲人诉苦，绝不让亲人枉死。是要为亲人吗？
1: 替人们讨回公道。二少，您这身上还带着伤呢，也不在杭城多将养几日，何必急着回来？他非要我开车来杭城接你，这路赶得我几天没洗澡了。
2: 方家出了事，他肯定很难过。
3: 得，还是为了任小姐。您一接手霍老爷的产业，就急着去市场上滚上几滚清洗干净。这期间，多少劳心费力，居然全是为了送给任小姐。
2: 这些铺面银钱我又用不上，倒是他可以用霍家的钱去补偿那些受伤的女孩们，这才叫物尽其用。
1: 你们的拼力一定能送到任小姐心坎上。好事多磨，少爷终于要和任小姐修成正果了。

0: 是别扭。有的人啊，刚死了爹就结婚，不服丧也不穿孝。
1: 天老爷呀，
0: 我真是没教养。
2: 第一，我的教养轮不到一个嚼别人舌根的人来评判。第二，

你以为我们慕容家能要你这样一个破落儿媳？

0: 谁办喜事？
1: 二少好。
0: 我问你谁办喜事？
1: 大少和方家大小姐定在后日初九。
2: 哟，回来了！你快帮我看看，这箱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喂，你怎么？
0: 我让你滚！
2: 你少吓唬人，我可不怕你。

0: 我要是晚回来两天，哥哥嫂嫂是不是孩子都要生出来了？
1: 产业，我给你备了一份，你到底想要做什么？你可以跟我说，我可以帮你啊，向素素。
2: 你帮不了。如今相对时，才懒得跟透彻。你以为你截胡了霍家产业，搜罗了一些散兵游勇，就能和慕容家比了？你连上牌桌的资格都没有。
1: 越痛越深刻，越在意越折磨。霍家不是已经颠覆了吗？既然你大仇得报，你为什么还要大仇得报？如今方伯父遇难，我没了方家势力，当然只能抓住青羽，抓住慕容家。
0: 素素，我知道，你一定有你的难言之隐，但你真的可以告诉我，我可以尽我所能去帮你。你为什么要跟大哥结婚？
2: 你想多了。

霍老爷子的死，你瞒得过伯泽，瞒不过我。霍家的势力还有财产都在哪儿？你说。

0: 如果老爷子的势力被我拿走了，你就会恼羞成怒。怎么，以后全都交给你吗？不然呢？你记住，你浑身上下都是属于慕容家的，慕容家给你的，你可以要；慕容家不给你的，通通都是慕容家的。
1: 做梦了！给你开个玩笑，给你点面子，假装当下你的孝子贤孙，你还真来劲了。
0: 孝子贤孙，你也配？外面的全家福，为什么没有你的父亲？这个家，到底是被谁毁了？你心知肚明，不知悔改。
1: 给予不属于你的，忤逆你的生母。我叫你畜生，已经抬举你了。畜生！我要是畜生，你是什么？畜生他妈！那不也是畜生吗？
0: 你！
1: 啊！
0: 青羽。
1: 母亲，再这么打下去，就出人命了。青羽，你竟然还护着他！母亲，你要是真想下狠手，就该把大哥支走。你这个大儿子，光风霁月的，看不得子上母，母上子。
0: 从上到下，哪里有半点慕容家血脉的样子？我是怎么生出你这么个畜生？
1: 说什么？要不是我大哥坚持，那外面全家福会有我的位置吗？你什么时候把我当成慕容家的人了？生而不养，养而嫌恶，无而利用。
0: 利用不了了呢，就嫌弃，当我是垃圾？你真以为这慕容家的名号我稀罕吗？你，伯母，虎毒伤情不识字，放手！伤风败俗，光天化日之下，跟别的男人拉拉扯扯。
1: 还记得你的身份，你也该打。母亲，青羽，装什么好人？你难道不知道我对他的心意吗？你非要逼迫他跟你成婚，口口声声说是为了我好。
0: 家从来都不是我的家。来人，把这个畜生轰出去！既然这不是你的家，就去大街上自生自灭。
1: 母亲，我自己会走。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我只是想好好告个别，毕竟我要死了，不是吗？
1: 你说是司马，他带着痕迹，告诉我就活下去，不是吗？

0: 校长，恭喜啊！
1: 对不起，你以为这间何出此言？只不过，你的婚礼我恐怕没办法参加了。我获得了一个去外国航校进修的机会，过两日就要启程了。这件事情为什么没告诉我？
0: 事出突然，抱歉。

0: 航线不同，终点便不同。只有我停在这儿，它才能飞得又高又远。
1: 青雨，别喝了。我这个当哥哥的太没用了，为了保全我弟的性命，我只能亲眼看着他进监。
0: 青云，放过自己。责任有的时候是一道枷锁，它会困住你，让你无法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之后，我身上背负的实在是。 实在是太多了，
2: 青云。

为什么？我想清楚了，我们之间根本没有未来。你是慕容大少，是大名鼎鼎的成军少帅，我是无依无靠的孤女。可我不在乎这些。别误会，我没有妄自菲薄的意思。 我在乎的不是地位差别，而是责任不同。你心甘情愿扛起太多责任，你的太太也必须是一个能与你共担家族责任的女子。可那不是我想要的。我不想失去自己的名字和事业，一生禁锢在慕容夫人这个身份之下。 校长，未来我依旧是你最优秀的飞行员。

为什么你会觉得跟我在一起会丢失梦想？还什么？

0: 飞机，快下来，快下来呀！
1: 小朋友，你在干什么呢？
0: 我的飞机落到上边了，姐姐可以帮我捡一下吗？
1: 这个墙太高了，很危险的。
0: 不试试，怎么知道不行呢？

行。

0: 你我殊途，终须一别。临走前，我只能再为你做最后一件事了。
1: 你来了，你若再不来，我也许就真的走了。叶老师，你这次约我见面是有什么急事吗？我知道你们的计划，我可以帮你们。这一次，我想试试。
2: 看慢点啊！啊，挂上了。
3: 文宗少爷，您怎么来了？
4: 好吗？明日便是婚礼，我来看看还有什么我能帮得上忙的。
3: 蚊子少爷可真是欣喜，都是些琐事有下人们呢。哎呀，难得劳烦您啊。
4: 那怎么能行啊，明日便是我大哥的婚礼，我这个当弟弟的自然是要多少心了。哎，青逸，你怎么来了？我听大哥说你不是要去国外吗？
5: 哎呦妈呀，你还有脸回来？你不怕挨揍啊？
6: 我是来送贺礼的，

0: 你笑什么？
1: 我看今天张灯结彩的，还以为有多喜庆呢，结果吃顿饭，怎么吃得像死了人似的？
0: 刚挨的揍，我看你是不长记性是吧？这大喜的日子，你不胡说八道能憋死啊？
1: 好的能说，不好的不能说。那这个家里，能说的有几件事儿？
0: 你不是说这不是你的家？

0: 你来这儿给所有人添堵啊？
1: 堵是我添的吗？不是本来就很堵吗？一个个装腔作势，

0: 你要我尊重谁？谁值得我尊重？青怡，有什么话，不如饭后再说。
1: 你今天来的目的到底是什么？非要在博泽面前闹得所有人都不愉快，你才开心吗？我说了，我今天过来是给大家送贺礼的。
0: 进来。先把慕容夫人的东西给她。看您老最近老眼昏花，特地给您配了副眼镜。
2: 不需要，我看得清楚得很。真的看得清吗？那您看得清？
0: 大哥心里面装的人到底是谁吗？您看得清这桩婚姻里到底夹杂着什么吗？
2: 你说什么？母亲不必担心，男人嘛，就算在外面鬼混，也总是要回家的。秦宇，他说的是真的吗？ 你在外面还有别的女人，青雨。从小到大，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是我们慕容家的未来，你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代表着我们慕容家。你若在外面有什么上不得台面的野女人，闹出什么笑话，被别人知道了，丢脸事情，别人会怎么看我们慕容家呀？
0: 莫西少年，放心，我知道我是谁，该做什么。大哥，这是送给你的，大哥一定会喜欢。
3: 这是什么？
0: 叶老师不是想出国进修吗？我特地找人给他弄的进修资格。这么喜欢英国。
3: 那必须得让新家上的人去啊！你说是不是？原来是你帮他申请的进修资格，我替叶老师谢谢你。
0: 大哥和大嫂真是绝配，胸襟比天地还辽阔。也对，天高任鸟飞嘛。 就算这只鸟飞出了自己的天地，也得含泪祝福。你说是不，大嫂？这是送给大嫂的。要是哪天大嫂跟大哥吵架了，可以去这个地方哭一哭。如果不喜欢，一把火烧了也行。

0: 多谢二弟，这是弟弟吗？
1: 大姐别着急，也有东西要送给大姐。哎，早就听说大姐想学枪啊。啊。今天弟弟就教大姐打枪，看好了。

这全家福，多我一个钱多，少我一个正。现在看来，不是更顺眼了吗？ 这饭我就不吃了，提前祝大哥大嫂白头到老。

0: 霍家就这么没了吗？
1: 霍敏贤，谁？一代霍家雨打风吹去，霍小姐真的甘心吗？我甘不甘心，与你有什么关系？方木兰和慕容家在查一些他们不该知道的事，而霍家有今天这步田地，也和他们有关。
0: 所以咱们是一条船上的人，你想利用我？霍家那两个混蛋死了，我可无所谓。霍家爷孙待你刻薄寡恩，你自然没有感情。可你那个惨死北城的父亲，
2: 霍明熙呢？
0: 你什么意思啊？这个女人可不是什么方家大小姐，她的故事和你的仇恨息息相关，就由我一一讲给你听吧。
3: 先生，一个人吗？要不要我陪你啊？
4: 陪我喝酒啊？
3: 当然。

0: 什么？少喝点酒吧，喝酒伤身。你何必为了方小姐自苦至此？ 你怎么知道？我问了大姐，我问她，你今天到底发什么疯？她告诉了我前几天发生的事情。确实，方小姐来京会治，确实令人心疼。 但是，青爷，方小姐，毕竟是你未来的大嫂，你难道就为了一个女人去伤害大哥吗？啊！你糊涂啊！
1: 我糊涂？
0: 你说我？

方小姐的感情这么稳定，大哥的为人你又不是不知道。 此生定会护方小姐周全，二人珠联璧合，又何必要去为了那心中一点见不得光的妄念，就闹得全家鸡犬不宁了？妄念？你懂什么叫妄念吗？我告诉你，李伯泽，你对海棠今那点心思，你以为旁人看不出来啊？ 问问你自己，你真的了解海棠青吗？你怎么知道他不会让你失望？我告诉你，李伯泽，先把自己搞明白，再来评判我。

对，青衣，那我也告诉你，我是不了解他，但是完全不耽误我去仰慕他，你懂吗？青衣，我跟你不同，他若心里有我，我自然会去认真的追求他，他要是心里没有我。 我也不会去强迫他，去为难他，去伤害他。我自然会去等他。

0: 说实话，其实我也不懂，但是有时候我会想到母亲。你再看看他，他爱父亲之身，一介指骨，哪怕是一点骨灰，他都随身携带，死之如狂。而我与你呢？我们的心仪之人，都能好好的活在这个世上。无论是否在一起吧，
1: 我觉得能看到他们平安和幸福，
0: 已经比母亲要幸运很多了。

0: 夫人，福袋已经备好了。新娘出门前，得烦请娘家兄弟啊，用这金剪剪一段新娘子的头发，和这包中慕容大少的头发用红绳绑一起装好，合计寓意啊，永结同心，白头偕老。到了屋外见光的地方，新娘脚啊就不能落地了。对。
1: 新娘没有娘家人，更没有娘家兄弟。
2: 家父遇难，母亲是知道的。
3: 这仪式谁安排的？早不说，非要等到所有宾客都到了再楼下等着的时候来说。欺负人呢？哎呀，
4: 别气急啊，姑娘，我也不知道新娘子娘家人没了呀。
5: 刚没就办喜事，他全南城也找不到一个能背得出格的人。
3: 就是，
6: 不知道，谁说没有？

0: 点烧。他是新郎弟，怎么可以给新娘送嫁？
1: 慕容清逸，你怎么来了？
2: 哎呦，少爷，可不，
3: 哪有那么多讲究？要真绑个红绳就能白头偕老，有些人也不用替尹靖婉色变。比起慕容家，我跟你倒是更亲近些，更像是娘家人。

我想通了，无论你嫁给谁，我的无所谓。即便你跟着我大哥，也算是永远在我身边了。这样想来，仁增古堰的慕容家也算是有趣多了。对了，福袋里，我换成我的头发了。

0: 修了，再修这衣服就要被揪坏了。嗯，送给你。
1: 李督察还是留给自己吧。
0: 最近是怎么了？一直对我避而不见，这一见我还跟看见仇人似的。
1: 仇人？李督察这次用的极妙啊。
0: 我们不是说好这事？
1: 说好什么？我可曾允诺过李督察什么？
0: 到底怎么了？是发生什么了吗？
1: 我这人逢场作戏习惯了，若之前有什么让您误会的地方，还望别介意。以我身份与您之别，今日之后还是不要再见面了。我助李督察前程似锦。

如果是我哪里做的不够好，不足以让你喜欢的话，那么我尊重你的选择。但是你不可以剥夺我喜欢你的权利。只要你心里没有其他人，我就会一直喜欢你。

0: 你们先出去吧，剩下的我自己来。怎么样，准备好了吗？
1: 待仪式开始，众人落座。我会在二楼择机刺杀李荣章。届时无论成功与否，你都要和我撇清关系，对此一无所知。
0: 仪式之时，我先上台。
1: 出来吧。

0: 我知道你们的计划，我愿意帮你。
1: 你说要替我成婚？
0: 我知道，婚礼之上你们有很紧要的事情要做，我可以帮你们遮掩。这件事情很危险，你不要牵涉其中。婚礼是助你们成事的关键，现场只要有新娘头戴面纱跟她完成仪式，无论你的行动是否成功，她都有说辞坚称自己不知情。
1: 那如果我暴露了，你自然也会暴露，到时候你怎么办？那自然是我单方面爱慕校长，一时糊涂，竟欺骗校长做了这个代驾新娘。无论怎么样，他都不能牵扯其中。
2: 就让这场假婚礼有一对真情人了。

0: 我知道，以后不管发生什么，头纱都不要沾染。新娘必须是方小姐。
1: 放心，我知道。

0: 现在准备好了，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我不后悔。抱歉。
1: 你不也是为了成全我，不是吗？你也去准备吧。

0: 林看山去买了新车，不离身的电脑包。我替你背吧。秘书金丽娜去了人民公园，曹小平也去了人民公园跑步，而且就在汽车城的隔壁。这些人都要爬到那边去，巧了。
1: 喂，林看山带着女秘书。

0: 真是对鄙人呐、啊！天上龙才女貌，
1: 好
0: 漂亮，
1: 好帅！
2: 河山好美啊，
3: 太漂亮了！
0: 新娘子也好漂亮，
3: 是啊，
0: 哎、好看死了！
4: 不对，这不是任素素。
0: 完全被挡住，看来只能随机应变。李荣章，今日我绝不会让你离开这里。

0: 周兄，
1: 怎么了？
2: 没事。有情人终成眷属，有些羡慕。
0: 他怎么一副欠了鬼的表情？
2: 前几日他在家里大闹了一场，想必是还在别扭吧。
3: 他又要做什么？我怎么有种不好的预感？
4: 各位宾朋，请暂点欢声。新娘，你是否愿意嫁给面前的这位先生？爱他，尊重他，抚慰他。
2: 如是素素，
4: 珍惜自己。
2: 你到底要做什么？
4: 无论你身处顺境还是逆境，疾病或安康，都矢志不渝，不离不弃，直至你生命的终点。
3: 我愿意，我愿意与你并肩同行，成为你心灵的港湾，爱你，承诺与你共度一生的风风雨雨。
4: 新郎，你愿意娶面前的这位女子为妻吗？爱她，呵护她，敬重她，如同珍惜自己的灵魂。无论是健康还是疾病，都矢志不渝，不离不弃，直至你生命的尽头。
2: 我愿意，我会永远守护你，我会将你护在我的羽翼之下，我会永远爱你，我会成为你最忠诚的伴侣，同时我也承诺，我会成全你的自由与梦想。

来人！

0: 不要睡，好不好？我去叫医生，我去叫医生。
1: 我再想。

0: 校长，这位是我们航校新来的飞行员，叶之侯。
1: 比比就比比。

为什么你会觉得跟我在一起会丢失梦想？

0: 没有人，没有。为父报仇，天经地义。我要杀的人是他，方木兰。贱人，三年前杀了我父亲，现在又害得我家破人亡。我杀你一千次、一万次都不为过。
1: 闭嘴！你告诉我，谁告诉你的？
0: 你们不知道吧？她根本不是什么方家千金，她叫任素素，是我们霍家孤儿院收养了她，才给了她一条贱命。你问问你的好嫂子，敢不敢揭开她的面纱，让大家看看？
1: 闭嘴！

我想清楚了，我们之间根本没有未来。你是慕容大少，是大名鼎鼎的成真少帅，我是无依无靠的孤女。你的太太也必须是一个能与你共担家族责任的女子，可那不是我想要的。高霞。

叶老师，您快走，后面我来安排。我想，校长最大的心愿，也是希望您能平安无事。

0: 我就送你到这儿。其实我跟你并不深入，
1: 我知道你每次都是绕远路送我，装作遇到我，我可以掉头的。

0: 后续还有更新，
1: 我该走了。
2: 为什么有陷阱难说，青雨你不要走，
0: 越挣扎越窒息，但忍不住收紧，就是会生气。他们说
2: 我真的好想你，
0: 你开始清醒，遥远的清醒，送我毫不犹豫的梦境。
3: 小张，你写的是什么？
1: 我写的是叶老这首什么飞机这辈子最高的。
0: 你当初牵我手心的

0: 秦烨，你怎么回来了？大哥受伤了，不得回来看看你啊？天天拄着个拐，什么时候才能好啊？
1: 我这韧带拉伤了，需要静养。乖张刘啊，
2: 不用谢了啊！
1: 别跑，快点儿，给我！

0: 大哥，你没事吧？哎，好利索啊！真是啊，有点本事，回来找我。哎，人在兴奋的时候会分泌肾上腺素，加快修复的，这是帮你的。哦，
1: 帮我的啊？兴奋，分泌肾上腺素是吧？
0: 我让你分泌分泌，我
1: 哎，你不能打我。
0: 你送我的手表。
1: 我戴了好久了，万一打坏了我会心疼的。走走走，流星花掉了，现在这次回来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0: 没什么事儿，你受伤了吗？回来看看你。嗯，
2: 想我了？嗯。
0: 对了，大哥，是不是没跟你说过？ 我为什么要学医啊？
1: 救死扶伤，悬壶济世，
0: 不止这些。小时候你跟我说过，你想要学开飞机。我当时就想，这飞机要是飞得高的话，地上一定得有可靠的医生。我想用我自己的方式来保护好你。
2: 蒋德清。
3: 青怡，大哥知道，你那日说的保护之语，都是真心。高兴之余，也在思索，医生这条路，是你真正想要的吗？

0: 但有一事想跟你说再多遍也不为过。青叶，大哥只愿你做你想做，去你想去，活得自在从心。
1: 动不动就玩石头，你家父皇，你知不知道你要担心？你
2: 是
1: 我。

0: 40号是出境，已婚嫁，这是你自己的选择。
1: 其实你也可以选择，
2: 让别人替我报仇。
1: 我既承诺不牵连慕容家，也不会让我的姐妹替我去冒险。
2: 如果我当时听了你的建议，是否这一切就不会发生？

0: 李少爷，行李已经装好车了，李家人在外面已经一个时辰了。
1: 我又不姓李，他们爱的你救的你，跟我有什么关系？
2: 心气乱了，自己也就乱了，怎么写得好慕容二字呢？
3: 大哥，我一定要走吗？我不愿意走。
4: 你看这木字有三点，就如同三个感情深厚的兄弟，无论换哪种写法，这三点的结构是永远不会变的。
3: 大哥，我到底是慕容家的孩子还是李家的？
2: 福泽，无论你在哪里，将来要做什么，你都是慕容家的人，慕容家永远都会庇护你，我们在，家就在。

0: 父亲，大哥的挽联写好了，你的字和你大哥的真相。
1: 那么孤单，你让我们怎么放心呢？建瑞，不然你准备的东西准备好了吗？伯泽，来，你跟我一起。 整理一下你大哥的衣柜，走。

如果不是这场意外，你们已经是夫妻了。夫妻就该生同气，死同穴，永远不分开。我想。 你也不舍得他在那边这么孤单吧？

我不会这么孤独，我会变成孤魂野鬼。

这个月不用怕，他很快就下来陪你了。

0: 来人，轰他出去！
1: 你简直丧心病狂！
2: 来人，把方小姐带走。
3: 是。

0: 你就是个疯子！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他可是个活人！
1: 你别以为你大哥死了，你就可以一步登天。我告诉你，慕容家还轮不到你话事。
0: 凭什么？我为什么不能说话？当年我是为了给慕容家报信，所以才被人灌了鸦片神志不清。我那命换来的信息，是你不信，所以慕容芳才会出现在爆炸现场。
2: 杀死你丈夫的人是你，根本就不是我。
3: 你闭嘴！我凭什么相信你？你就是李荣章养出来的一条狗，他大可以利用你来假报信息，不服管教，不遵父母，不听训诫。如今你还克死了我的青羽。
0: 就算你没有杀死你的父亲，青羽也是被你克死的。放屁！
3: 就是你克死，你就是我们慕容家的扫把星。你喝了这个鸦片成这个样子，你就是扫把星。我没有你这个儿子。
0: 程锦之，因为你爱慕容芳，所以你才会逼迫她困在你身边一辈子。可你问问你自己，慕容芳她爱你吗？
3: 你闭嘴！
0: 你怎么对大哥的？把他当成你的木偶，他这辈子没为自己活过一秒，都是因为你要摆布所有人，才让这个家变成了这副样子。
3: 你闭嘴！你闭嘴！你闭嘴！
0: 死的
3: 为什么不是你？为什么不是你？
0: 我告诉你，慕容家的一切，我早就恶心透了。

即使我遭人厌弃，只有你要我，也只有你信我。我的手被人挑断手筋，也只有你。 都想治好我的手。

我说过，我要保护好你，是我失言了，这一刀算我赔罪。

其他人都说，家应该是如同温暖港湾，可自12岁归家，我就时日生活在地狱里。 为了大哥，何必留恋地狱？

这一刀，就当是你我自此恩断义绝。

我跟小鹿归路，你我再无关系，我跟慕容家也再无瓜葛。

0: 督察，查到些异常。
1: 说，
0: 按照您的吩咐，我仔细搜查了举办婚礼的礼堂，在大帅所坐的椅子上发现了这个。
1: 狙击步枪子弹。
0: 没错，霍敏贤的手枪用的不是这种子弹，说明在现场还有另一个枪手，是冲着大帅来的。
1: 但是没有枪声，说明这狙击步枪加装了消音器。能够加装消音器，又同时不影响枪械精准度的枪械师，全南城屈指可数。
0: 我按照枪械改装的方向调查。
1: 对了，青翼还有任素素去了哪儿？查到了也立刻告诉我。
0: 明白。

0: 青衣。
1: 婚礼之时，你到底在干什么？
0: 与你无关。
1: 任素素，如果不是你非要嫁给大哥，如果不是你把霍美雪引过来，如果三年前你就已经死了，大哥根本就不会死。我恨不得出事的人是你而不是他。
0: 如果你这么想这么说，能让你从痛苦中抽离一秒钟，得到一点安慰，那就继续吧。

0: 我以为老天对我不薄，能够让我遇见你。我以为我可以像个正常人一样，拥有爱与被爱的资格。
1: 青衣，你放过自己吧。
0: 林苏苏，你知道吗？从始至终，我都没有办法。

没办法放过那一点点活得像个人的希望。不过现在，我想要给放过了。

0: 素素，你应该过好自己的人生。
1: 怎样才算是过好？
0: 健康平安，从心之所向，沉醉于热爱之时。倘若命运恩赐，邂逅命中之人，相伴于朝暮，如此即便寻常一草一木

山一饭一书，亦能满意。不尽情，至此，心昔日之伤痕、悲伤、仇恨、恐惧，皆如过眼烟。

0: 单曲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
1: 来单了，开单！
0: 以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开始奏乐，开始舞。
2: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0: 醒了。
1: 是你救了我，青逸呢？
0: 他没事，我送他去医院了。你还是先担心一下你自己吧，你伤得很重。
1: 谢谢你。
0: 不用谢，你要是死了，反倒是便宜你了。
1: 什么意思？
0: 方小姐可见过这个？这是我在结婚礼堂发现的。

0: 当时你想开枪刺杀我的父亲，可是霍敏贤突然出现，引得我父亲转身去查看，这才堪堪躲过这一劫。时至今日，我才知道婚礼那天我险些失去两位至亲。任小姐，如此歹毒的行径，给我个解释吧。
1: 我就是想杀李荣章，以前想，现在更想。李荣章，他该死。
0: 任素素，我父亲与你无冤无仇。
1: 无冤无仇？12年前南北铁路爆炸案，近百条无辜生命，若论冤仇，李荣章身上背的还不够多。
2: 胡说八道！
0: 南北铁路爆炸案早就已经下了定论，你空口白牙凭什么来到我父亲身上？

0: 李督察，青鱼再试试。说你刚正不阿，但谦些果断。说的没错，你只愿意相信你愿意相信的。
1: 你还有脸跟我提大哥？啊！
0: 我问你，霍明贤是否与你有关？大哥。

0: 青玉的死，并不在我的计划里。我也不知道霍明贤为何会突然出现。你要是真想为你大哥报仇，应该去查霍明贤，而不是在这里和我纠缠。
1: 你还在这里胡搅蛮缠，你是真以为我不敢开枪杀你是吗？
0: 在我们一开始的计划里。

0: 二少，你醒了。
1: 我怎么回来的？
0: 我发现你的时候，你已经晕倒了，伤得不轻。
1: 就我一人吗？
0: 是。
1: 果然。今生今世，永不复见。
2: 让我进去，你给我让开。
1: 外面是谁啊？
0: 是叶老师在外面，我叫人拦着了。
2: 慕容清逸，

0: 莫让轻易，我们需要你。
1: 我都是一个废人了，能帮你们什么？如今各方势力都想染指瓜分航校，李荣章甚至带了一帮人直接把航校给围了。可是航校并非私有，以往也不过是人人嫌弃的烫手山芋。因为青鱼接手航校后，四处奔走，才将航校治理成今天这样。 若任由李荣章他们乱来，那航校就散了。所以呢，
0: ，
1: 你大哥为了航校殚精竭虑。 难道就这样让人趁虚而入吗？现在说这些有什么意义呢？当然有。航校的这几批学生训练得极好。

0: 除去实战经验，素质与正规空军不相上下。如果就此解散，或者被有心人利用，那千余的在天之灵他不会安心。
1: 够了！我大哥生前几日未曾考虑过自己，你们这些人总是拿家族责任、国家大义压着他，他现在都死了，还不得轻松吗？

秦羽走了，如果他的遗志也一同烟消云散，才是对他真正的遗忘。

0: 对不起，我不知道你已经怀了身孕。 你为什么没有提前告诉我，你怀了大哥的孩子？你说什么？你放心，医生已经全力抢救，保住了孩子。嫂子，只要有我在。 我定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我一定会保护你们母子平安。
1: 你先走吧，我想安静一会儿。

一点半放到。

0: 完全康复的可能性很低。
1: 张院长，今天你看见的还有听见的请务必帮我保密。
0: 哦，知道了。

你放心，我既然答应你照顾这个家，那你和嫂子的孩子，我定护周全。

0: 通讯社快讯，慕容清义接替兄长遗志，欲率航校学生兵若干人于3日后飞抵西南前线支援，响应战时特殊征召，报效祖国。
1: 大嫂，大夫说了，清静的环境更有助于你调养身子。

0: 我知道，你心里有气。大哥骤然辞世，我和你一样，我也很难过，所以才会做出逼问你的蠢事。所以你更要好好调养身子，你跟孩子的将来。
1: 我一定会负责的。那如果这个孩子不是你大哥的呢？什么意思？我是说，如果这孩子不是你大哥的，你还会负责到底吗？你背叛我大哥。
0: 此去沙场，刀枪无眼，休闲万分。二少抛家舍业的，当真舍得？掐，掐在哪儿？
1: 倒是叶老师，出国进修一事，当真放弃了？能够保家卫国是我的荣幸。 况且，如果青鱼还在，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他终于能放下过往，开始新的人生。这难道不正是我想看到的吗？他如今这般恨我，告诉他这件事，怕也不过是自取其辱。前路再难，我也一定能。

0: 任小姐，你这是要去哪儿？李督察未免也太看得起我了。我现在这样，还能去哪儿？
1: 那行，上车，跟我回医院。
0: 道不同，你又何必多管闲事？不管你，难道还要任由你去谋杀我的父亲？李督察倒是孝子，可你要是包庇罪人，你这警帽。 也不用带了。南北铁路的案子，我自然会去查个水落石出。但在那之前，我是绝不可能任由你去伤害无辜。无辜？谁无辜？李荣章，你查你的案，我报我的仇，都不过是挣自己的刀。 各凭本事吧。方家船上那批军火，确实是我父亲军中的。你这是承认李荣章害了我爹？
1: 正相反，我父亲和方老爷子的交易已有5年，一直都是以运输军需药物的名义去运输军械火药，而这件事，方老爷是知道的。
0: 所以根本就不存在我父亲偷运军火，导致轮船爆炸这种事。所以你什么意思？你是想说，爆炸是场意外？
1: 方老爷上的那艘远星号，往返南城南洋无数次。 而每一次出港，都有安全员去做记录。你可以看看历次的吃水位，只有最后一次出港的吃水位，比以往都要深。你的意思是，
0: 船上装了军火之外的东西，但没有记录。
1: 所以这船上。 到底多了什么东西？又是属于谁的？跟方老爷放下你的婚礼，紧急赶回南洋有什么关联？又在那次爆炸中起了什么作用？你不好奇吗？

0: 你想说什么？
1: 任素素，认清现实吧。方家如今已经倒了，而慕容家也不认你。你一介孤女，你无论是要去寻仇，还是要去查案，你都只能薄命。然而你现在有薄命的资本吗？孩子呢？不管了。青逸是我的家人，所以我一定会照顾好他的孩子。而我父亲更是我的家人，我一定会去还他清白。
0: 你又何必像我这样一个一无所有的人来证明李家的清白？你就不怕最后结果跟……
1: 如果最后的真相真与我父亲有关，那便无论新仇还是旧账，我都以我头顶上的警徽去起誓，我一定会让真凶伏法，还枉死者正义。

大哥，你放心，我会守护好这两个家里的所有人，这里的一切。

0: 三年前的那些日子其实很短，青怡，你应该恨我。
1: 没在爱里牵扯，也要在恨里纠葛，谁都别想逃过。
2: 如果有一天我不能再爱你了，能让我活下去的只有对你的恨，所以我宁愿时间停留在这一秒。

0: 哥，哇，下雪喽！
1: 卓安，你要跑去哪里啊？
0: 妈妈，下雪了。
1: 太冷了，走，妈妈带你回屋。
0: 我想玩雪。

这数十年坎坷呀，南北铁路终于全线通车，本人重。

0: 任在天，日后必将用这火车照顾百姓。好，张先生，张家与此次铁路建设中投资颇多，对此，你未来有怎样的商业规划呢？
1: 能与李大帅合作，是我张家荣幸。未来，这条铁路也会是我张家药厂运输的大动脉。我们会将质优价廉的药品，供给民众和军中。
0: 李大帅，这洋人的狗尿，喝不？这才短短7年，南城的格局大变，如今慕容家失落，大帅成了真正的话事人，我们张家。
2: 也是与有荣焉啊！要画点吗？没事。是，你们张家出钱出力，但是你一定要搞清楚，有没有你们家镇南北铁路的庄，照样是老合作。
0: 那是自然，晚辈绝无鞠躬之意。 只是来替家父一个交易。只要您在铁路上为我们张家打开方便之门，那我们生产的药品优先供给军中，所有的药品生意，您抽一成。

0: 宋宋，你来了。查到了什么？这次回南阳，我总算找到了老管家鲍叔。方伯父沉船时，他本来应该在船上。他跟我说。
1: 这都是军火啊，海上风量当做绑紧一点。你看这，拽紧。
0: 李荣章常年买入的德国军火，基本上都是由方家自海路转运至南城。这生意以前从未出过事，可偏偏那次，有个水手在军火下面发现了从前从未有过的东西。
2: 有的水手偷吃了那些药，开始变得行为异常；有的则是萎靡不振。
3: 你在干啥呢？哎，什么？哎，哎呀！你敢袭押县城，我老爷知道你都得滚蛋！
2: 鲍叔，这不是鸦片，这是药。
3: 药。
0: 根据水手们的说法，这种药在南阳极为流行，解乏提神。鲍叔因此放松了警惕，他不想因自家水手偷药一事而开罪李家，所以将事情按下。可没想到几日后，吃过药的水手开始发病，高烧红疹，似乎还能传染。 鲍叔只能发电报请义父速去处理。义父回信叮嘱他，不得让任何人离船登岸，以免发生意外。可鲍叔怕被那些怪病传染，又怕义父责罚，便先行坐小船偷偷登岸，因此躲过了那场暴雨。

0: 船上的药丸叫什么名字？
1: 那些水手称它叫红丸。
0: 红丸？那不是毒品吗？
1: 不是普通的红丸。
0: 鲍叔是人证，红丸是物证，这李老贼咱们杀了便是。
1: 李荣章还不能死。
0: 为什么？
1: 李荣章要真是这毒品链条上的一环，杀了他，咱们的线索也就断了。想要清剿红丸，必须顺藤摸瓜，找到源头。这红丸我只听在沿海地区出现过，竟传到了南城，此事非同小可。
0: 再严重，也是那些当官的事。
1: 这红丸不仅会对成瘾者有躯体上的摧残，更是精神上的彻底控制。要是任它传播下去，这片土地上迟早没有可用之兵了。
0: 所以这仇你不报了？
1: 当然要报。
0: 多久？一年、两年、十年？红丸查不清，李荣章就永远坐在高位上，凭什么？如今这世道只有弱肉强食，何来真理正义？你不要忘了，我们筹谋多年是为了什么？任素素，你能等，我等不了。这些年来，我弟夜夜出现在我梦中，浑身焦黑，满身是血，喊着让我替他报仇。
1: 小青，
0: 我不劝你，你也别劝我。我弟的仇，方伯父的仇，我自己报。

0: 你赢了，多谢先生。谁派你的？没有人。李荣章，你血债累累，我就是你的报应。哼，
1: 报应？我倒要看看。
0: 是报应把我，这报应倒有几分姿色。
2: 怎么办，
0: 大帅，还是先带回去严刑审问吧。
2: 想杀老子的人多了，我没兴趣知道他们为什么。
0: 李荣章，
2: 你今日不杀我，你会后悔的。嗯，
0: 你该庆幸。 老子今天看你顺眼，
1: 想杀我，
0: 哼，小样。

你怎么来了？你这是什么眼神？你怕我吗？还是恨我？

0: 你说怎么了？沙里荣章伤得很，可惜啊，老东西命大，没能让他横死街头。果然，你和任素素是一伙的，所以你早就知道他会在大哥婚礼上刺杀我父亲。
1: 知道又如何？他不该死吗？那我呢？我对你来说究竟算什么？逢场作戏，还是处心积虑，还是多多少少你也有过那么一丝真心？你是李荣章的儿子。
0: 你觉得呢？我明白了。所以我对你而言，自始至终就都是你的仇敌。只要我姓李，你就永远不可能信任我。你的面具也从没对我真正卸下过。一切都是我一厢情愿。
1: 也是我自作多情，李伯泽，你能放下林家大少爷的身份吗？可以吗？如果可以，
0: 无论你自杀一次，还是百次。 会让你动我父亲分毫。

0: 南北铁路有跟李家所有，慕容家是人物，因为这边的银行。
1: 李好小校长，此事有何感想？慕容家出了两位好小校长，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2: 二少，你怎么提前几天回来了？
3: 上面让我早些回来，查一查军中贪腐。对了，你看见这个，见过没有？
2: 这是
3: 一种新型毒品，我们在军中发现的。
4: 校长，这是在军营发现的，应该是鸦片制造。
3: 这东西如今在南城也出现了。我的信人传话，李庸章疑似通过贪腐来养军。啊，
2: 李大帅不至于。
3: 管他至不至于，我这次回来就是为了查清此案，不然这东西流毒无穷。
2: 得知您回来的消息，慕容府和李家都第一时间传话。慕容府请您回家吃饭，李大帅那边在蓝心园摆了酒，等着给您接风。咱们先去那边。
3: 为了这红丸，李家这顿饭我当然要吃。走吧。

0: 小鬼子，关门了啊！道歉。啊，对不起，对不起。
1: 滚！谢谢叔叔。

0: 下次不能再做这么危险的事了，听见没有？下次传说又是再遇到危险，我还是会救他的。乔乔是我的家人。
1: 是，男子汉大丈夫，就是要保护好家人，啊。
0: 叔叔，
1: 嗯，
0: 你的家人呢？
1: 叔叔的家人。
0: 去了很远的地方。嗯，我的爸爸也去了很远的地方。你家在哪儿？我送你回去。蓝心人，我和妈妈住在那里。
1: 走，来。
0: 请左边。
2: 哎，我可听说这蓝心人的老板娘后面有个大金主，
1: 何止啊，还给人家大金主生了个孩子呢。怪不得这么管大戏院说开就开，原来他们根本就不是。
0: 叔叔，我们走吧。正事。老安，
1: 以后再听到胡说八道的，就捂住自己的耳朵，不要听，好不好？
2: 可是我这耳朵，他们都不会胡说八道了吗？还是得自己面对。叔叔，你成熟一点好吧？这么懂事啊！叔叔，我们走。
3: 你要去哪里？所有地方都找过了吗？
2: 剧院里每个角落都找过了，小少爷他会不会跑出去了？
3: 我去外面看看。老板娘。 小少爷找到了，被一个好心人给送回来了。
2: 太好了，多拿点零钱，好好谢谢他。
3: 可是那位先生说，一定要把孩子亲手送到妈妈手上。
2: 他人在哪儿？
3: 已经上楼了。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

0: 欢迎收看午间三十分，我是李翰。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北斗应用场景和规模不断扩大，十四亿部智能手机搭载北斗定位服务，五年内北斗产业规模目标超过10000亿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开幕，赛场里有哪些绝活？东方卫视记者探营带你抢先看。柬埔寨8号电诈园区实地画面曝光，揭开境外规模化电诈窝点真实样貌。国际反诈联盟落地，跨境打击将迎打击新格局。一边释放谈判信号，一边保持军事强硬，美伊联大线会晤可能，伊朗革命卫队表态持久备战。首先来关注一组重磅发布。国家发改委今天介绍，十五五期间将会推动北斗产业规模在五年内超过10000亿元，实现北斗规模应用的市场化、产业化和国际化新突破。
1: 相关负责人介绍，北斗已走过技术探索场景试点的产业培育阶段，目前正在向规模集聚、生态完善、赋能全局的产业新引擎加速迈进。2025年，我国北斗产业的总体产值突破了

0: 6290亿元，应用场景和规模不断扩大。目前国内已经有14亿部智能手机、5000多万辆电动车、1400多万辆共享单车、1.6亿台可穿戴设备搭载北斗定位服务，构建了从日常出行到应急场景的全方位服务体系。15五期间，国家发改委将统筹推进高端芯片、关键零部件、融合算法等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强北斗与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等技术融合创新，同时将加快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卫星导航条例》出台实施，夯实北斗规模应用的制度根基。据有关专业机构的预测，今年秋冬季将出现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并于年底达到峰值，相关气候影响将延续至明年的夏季，对全球粮食生产带来较大不确定性。对此，相关负责人表示，必须高度重视。总体看，我国农业生产应对厄尔尼诺等风险挑战是有底气、有条件、有能力的。下一步将加强灾害监测预警，分区域、分作物研判风险，制定预案，并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等项目建设。在市场调节方面，将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方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好政策托底作用。
1: 十五五期间如何摸清能源家底？据自然资源部相关的负责人介绍，将会坚持地质调查先行，组织实施国家地质填土计划，推动陆域1:50000区域地质调查覆盖率提升至51%，重要成矿区带矿产地质调查覆盖率提升至66%。在此基础上，将会组织开展找矿大会战行动，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据介绍，今年以来，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成效喜人。1到8月份，全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10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金矿、贵州朱拱堂铅锌矿新增资源量达超大型规模。另据介绍，近年来生态保护工作也取得明显成效。随着推动自然保护地整理优化的方案陆续的落地，国家公园旗舰物种数量持续恢复增长。海南长臂猿种群数量已经增长到了44只，野生东北虎增长到72只。
2: 这72只是定居的，还不包括有10多只是在中俄两国边境之间串门的。去年11月，我们在东北虎豹公园拍摄到了一段一虎带五仔活动的影像。前几天大家新闻上也看到，又记录到一虎带四仔这种场景，这充分反映出了栖息地生境的有效提升。
1: 十五五期间还将会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预计到2030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将会突破13万亿元，其中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将会突破1300亿元，较去年增长30%。此外，海上风电装机容量也将会实现翻番，达到1亿千瓦。来看新闻热搜榜，来关注第20届亚运会的最新的赛况。今天赛场将会产生25枚金牌。在半个小时之前，中国组合王子飞、盛李豪以507.1环的总成绩摘得了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的金牌，中国队实现了卫冕，同时呢刷新了这个项目决赛的世界纪录和亚洲纪录。此前，王子飞和盛李豪先后在气步枪团体比赛当中夺金，盛李豪还摘得了男子10米气步枪的金牌，至此盛李豪已经是本届亚运会的首位三金王。在此之前，中国选手郭丽以2小时50分05秒的成绩夺得了自行车女子公路赛的金牌，那么这也是中国代表团今天的首金。下午的游泳赛场依然是全程高能，汪顺、李冰洁、于依婷等名将继续亮相。女子100米自由泳、男子1500米自由泳、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等项目的决赛赛场将会上演速度与技术的激情碰撞。此外呢，乒乓球男团和女团将会展开1/8决赛和1/4决赛的较量，混双项目的首轮争夺也将会打响。两队国乒强档王楚钦、孙颖莎、林诗栋、蒯曼将会登场亮相。那么今天中国代表团还将会在击剑、马术等项目迎来本届亚运首秀。全球最高层级的职业技能赛

0: 市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9月22号至9月27号将会在上海举办。本届世赛以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同期举办世界技能大会、世界技能博览会，形成一赛两会的办赛格局。未来的5天时间当中，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将会在这场技能领域的重大赛事中展现工匠精神，促进交流互鉴。世赛赛场上都将会上演哪些绝活比拼？让我们跟随东方卫视记者的镜头抢先探明。
1: 你会不会好奇啊，世纪赛的场馆长什么样，选手怎么比赛呢？来，今天就跟我一起揭秘技能的魅力。
2: 快过来快过来，看看我身后世赛什么规模啊，这里居然有一个真的上海地铁。
1: 你看，这是地铁下面的车轮子，地铁的车门。
3: 这个模拟的是不是地铁的那个操作室啊？
2: 地铁已经不够看了，因为这里还有飞机，
1: 还有直升飞机。看这个大小，这应该是一台真机。2.1馆里有些什么呢？我来看一下啊，瓷砖、贴面、管道、电器、油漆这里啊，我理解是不是叫
2: 花腻子？
1: 这个最近家里面有没有要装修的？可以过来看看。
2: 你看我身后这里有一个大片的，真的是一个宫殿。
4: 选手在整个比赛时呢，需要全程使用测量工具来对尺寸、水平、垂直、平整度等多维度进行精度控制。
2: 我发现啊，世纪赛的这个展馆和其他的展览不一样，可能因为这里的选手呢需要比拼一门技艺。

0: 发挥考验的广度是非常广的。
1: 你猜这个空间是什么的？酒店接待。
2: 你看，这是一个大堂，
1: 这里还有一个病房，超级逼真。哎，那个会不会是一个养老院是吧？
2: 你逛完这个六点一，有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这里有很多的模拟的空间，因为这里的比赛项目包括社会照顾、美容美发这些需要实际场景的一些技能。逛完这一圈的国家会展中心呢，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职业教育的培训呢，真的和我想的太不一样了。这里呢，不是一个个的教室，更像是一个大型的梦想实操场。所以说，技能真的可以点亮不一样的人生。
3: 今天晚上8点，世赛开幕式将会在上海世博文化中心举行。开幕式将会融合技能文化、中国元素与现代视听技术，呈现一场简约精彩的技能盛会。东方卫视看看新闻、上海爱同步全程直播。网络暴力也是新型的黑恶犯罪。近日，吉林警方成功地打掉了一个通过网罗门徒、分级收费、按级授能、按劳返利的方式实施网络暴力的违法犯罪团伙，抓获涉案人员98名。
4: 污言刷屏式群体辱骂，短信轰炸式恶意滋扰，隐私揭盖式曝光施压，名物寄送式精神恫吓，传统的黑恶违法犯罪竟然有了网络版。面向因网络游戏社交产生矛盾纠纷的特定群体，这个网暴违法犯罪团伙按照委托人需求收取费用，定制线上报复订单。其中，冯某负责布置网暴任务，陈某负责团伙运营，接单派单，收益分配。何某、刘某等人从事人肉开盒和短信轰炸，并为团伙非法行为提供技术支持。甚至还有一个余某负责统计群组成员活跃度，并发放奖励，形成接单、派单、组群、施害、反馈的流水线化的作案模式。这个网暴违法犯罪团伙对不特定网民实施精神霸凌，导致多名被害人出现抑郁、厌学等后果，工作、学习、生活遭受严重影响。公安机关在查清不法事实的基础上，组织实施抓捕行动，一举抓获冯某、陈某等多名涉案人员，其中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19人，行政处罚32人。这个团伙在审讯中对违法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3: 万里长城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也是世界遗产。然而，山西宁武境内的明长城却在近20年当中遭到持续的人为损坏，情况令人触目惊心。这是谁干的？为什么长时间没人管？

0: 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1: 郭家窑段明长城属于省级文物，航拍视频显示，一条人为开挖的土路延伸至明长城的本体，原本连贯的明长城被人为的拦腰截断，形成了一道长约6米的缺口。缺口一侧紧邻一处采矿区，另一侧是采矿企业的排土场，大量的矿渣随意堆放在场内。知情人士透露，涉事企业神达朝凯煤业这么干，只是为了缩减渣土外运的开销，降低运营成本。2007年9月的一张卫星遥感图片证实，涉事企业2007年就到这里采矿，当时郭家窑段明长城就已经出现了人为损毁的缺口。而记者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后，却并没有找到涉事企业的任何工商登记的信息。进一步调查发现，在2013年之前，这个所谓的朝凯煤业没有任何的工商执照，更没有获得采矿的许可，属于非法采矿。直到2013年，当地多家采矿队才整合为神达朝凯煤业公司。
2: 整合前是一家虚拟公司，压根不存在。矿区一共有3个出入口，有专员把守，外人根本进不来，里面做啥外人也不知道，所以破坏长城在内部看来更算不算事。
1: 从2015年到2025年，不少人都通过各种方式实名向当地的相关政府部门举报煤企破坏长城的情况，但始终没有得到反馈。当地文物主管部门回应，2019年以后接到群众举报时，企业所有的开采已经退出了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不存在新的破坏，所以既没有处罚，也没有上报。然而，根据文物保护法、刑法等有关的规定，违反文物保护相关法规，涉嫌故意损毁文物罪，情节严重的，追诉期最长15年。破坏长城的行为，即使发生在过去，也应该纳入追责的范围。今年3月，山西成立省级专案组，展开全面调查。之后，宁武县文旅部门对涉事企业实施了2次行政处罚，共计100万元。今年5月，神达朝凯煤业实际控制人汤某某、原董事长王某某涉嫌非法采矿罪、损毁文物罪等罪名被依法刑事拘留。山西省随即组建省级专案组，全面开展案件侦办。
0: 实际上，除了郭家窑段，宁武县境内的明长城还有多处被损毁。对此呢，当地的文物部门既没有开展常态化的巡查监测，也没有主动的追溯历史破坏成因，填补监管的空白。文物保护绝不容许拿历史遗留当借口，更没有下不为例的空间。守护长城重在日常，严在执法。唯有将保护责任扛在肩上，把法律的利剑悬在头顶，才能真正让万里长城永不倒。有吸烟、酗酒等消费型不良嗜好者取消学费减免的资格。四川大学这项已经制定10年的规则冲上了热搜。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高校也有明文的规定，有嗜烟、酗酒等行为的不能够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教育界的专家指出，这项约束的规定与国家帮困助学的政策并不冲突。学费减免的初衷是用有限的资助资金保障学生的学业发展、身心健康成长。对于申请帮扶的学生提出纠正不良生活习惯的导向，能够同时实现经济帮扶与育人引导的双重目标。当然，政策指向的是长期习惯性的吸烟，持续的产生消费支出的不良嗜好，并非是偶发吸烟的行为，两者应当在评议环节予以区分，厘清节俭消费与成瘾消费的边界，回归助学兜底的制度本质，才能读懂条款背后的教育公平逻辑。进入新闻放大镜，我们再来关注跨境电诈。最近，柬埔寨波罗缅省的8号电诈园区实地画面对外曝光。那么，这座可以容纳大约20000人、设施完备的城中城，揭开了境外规模化电诈窝点的真实样貌。
1: 被查处关闭后的8号电诈园区内，大型建筑密集，设有办公区、餐厅、商铺、网络机房、门禁及监控等设施，部分区域仍遗留了大量的设备和物品。记者走访发现，园区内除了成排的大型楼宇，还建有人工湖、餐厅、商铺和大型食堂等生活设施。一些区域设置大量的门禁闸机，园区的道路和公共区域安装了监控设备。部分建筑内部仍然留有大量的办公桌椅、电脑显示器等设备，并设有大型的网络机房。机柜内

0: 即布设光纤及网络线路。办公室墙上还挂有编号手机带，并出现请不要假装很努力，因为结果不会陪你演戏等中文标语。在另一处房间内，记者还看到新加坡警察部队商业事务局字样及标识，但仅凭现场的情况无法确定这个房间此前的具体用途。目前园区内多处办公室和公共设施无人使用，还有一些建筑尚未完工，现场仍堆放了大量的建筑材料。据了解，八号电站园区位于柬埔寨的波罗缅省在米县，占地约120公顷。2023年开始建设，园区可容纳约20000人，犹如一座小型城市，并与太子集团存在关联。此前，检方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的8月底，包括八号电站园区在内的大规模网络诈骗园区已全部被清剿，实际清剿624处，拘留近30000人，救助并遣返超过5.8万名外国公民。柬埔寨境内已经不存在网络诈骗园区。
1: 缅北等传统的重点区域在持续的高压打击之后，犯罪团伙向柬埔寨、东南亚其他国家、部分的西亚地区转移，不再只集中于单一的大型园区，出现了大园区加小型分散窝点组合的模式，选址更为的隐蔽，注册的外壳多为商贸文旅项目，伪装性更强。产业链也在跨境拆分，人在 A 国，服务器在 B 国，赃款在多国快速的划转，一国单独办案很难全链条的打掉。那么与此同时呢，诈骗分子针对不同的身份量身打造诈骗的剧本，套路精准的对准每个人的需求，迷惑性比过去强很多。此外呢， AI 语音克隆， AI 换脸视频也成为了骗子常用的工具。一段仿真的语音，伪造的亲友视频，让受害者即便是警惕性很高，也难以凭肉眼分辨真假，防不胜防。面对电诈新的技术、新的手段，如何识破、破局和阻断？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建的分析。
2: 随着 AI 技术的不断的更新迭代，电信诈骗团伙啊开始啊充分的利用像 ChatGPT 平台啊来从事犯罪行为。从技术上来说啊毫无疑问啊，我想无论这个犯罪分子采用何种先进的 AI 技术啊，最终呢也会被拥有啊更有技术优势的啊这个国家和组织呢来予以打击。但这个中间呢也有一定的延时性或者说滞后性，我想要尽量的把技术资源呢集中在相关国家和国际组织手中，同时呢也要做好啊防止 AI 技术出现大面积泄露而且被用于犯罪行为的这样一种情况，魔高一尺。另一方面呢，打击犯罪的一方啊要做到道高一丈。
1: 围剿跨境电信诈骗早已成为一场需要各国信息共享、司法互助与犯罪不断赛跑的持久战。这其中呢，中国反诈的成效亮眼，也为全球治理贡献了中国经验。2025年，全国公安机关侦破了电诈案件25.8万起，抓获了诈骗金主、头目和骨干542名。那么今年上半年，电诈立案数同比下降15.6%。我国已经和30多个国家开展了执法合作。中缅联手抓获移交嫌疑人5.9万名，打掉缅北四大家族；中缅泰联合清剿妙瓦底，拆除了 KK 园区630多栋涉案建筑。近期，中美阿联酋警方首次三方协作，在迪拜捣毁了9个窝点，抓获276人。不过，犯罪不断的转移 ，AI 诈骗兴起，构建常态化的全球反诈控制体系，依然是任重道远。就在上周，由中方发起的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在江苏连云港成立，46个创始国、34个观摩国以及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等国际组织参与。明天，包括中国在内的20多国及国际刑警组织将会在柬埔寨金边就如何加强跨境合作、切断网络诈骗犯罪链条进行研讨。那么跨境电诈治理面临着哪些挑战？我们继续来听崔红建教授的分析。
2: 由中国方面牵头啊组织筹建的国际打击电信诈骗联盟，很大程度上呢填补了当前全球治理的一个重大的空白。除了在现有框架内要不断的加强合作之外呢，随时啊保持一种动态的反应机制，开展更多有效的啊合作。地缘政治竞争仍然加剧，电信诈骗呢也在充分的利用国际形势动荡来做文章。所以我想啊，各国呢应该在管控竞争的同时，都得把合作的力度啊放到国际电信诈骗这样。

0: 组织犯罪的打击方面来，只要各方啊有坚定的共识，持续不断的投入，未来的国际合作会取得积极的成效。
1: 朝中社今天报道，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的观摩下，朝鲜导弹总局20号成功的试验新的重要战斗武器体系，试验没有给周边的国家安全造成任何的负面影响。金正恩表示，这次的实验展现出了尖端军工技术力量，印证武力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将使敌对势力面临严峻考验。金正恩的女儿金主爱也在现场观摩了武器试射。韩方分析认为，朝方试射的可能是短程高超音速导弹。韩国联合参谋本部的消息，朝方20号下午从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先后的发射两枚短程弹道导弹，时隔3小时，飞行距离分别超过450公里和600公里。那么，这是朝方今年第14次发射弹道导弹。伊朗总统办公室昨天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23号在大会上发表讲话。
2: 报道说，由于美国政府采取敌对举措，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特朗普还暗示，他对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或持开放态度。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
1: 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依旧紧张，昨天还传出了船只遇袭的消息，但是美方表示，过去的2周来，经由海峡运输的石油和液化天然气的运量都有所增加，受此消息影响，国际油价有所缓和。
2: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的袭击，2名船员受轻伤。不过，船只仍可依靠自身动力航行，目前正继续驶往下一个停靠港，暂无环境污染报告。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21号公布的航运数据显示，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只有10几艘商品运输船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低于前一个周末的35艘。不过，该公司也强调，相关追踪数据都来自可追踪的船只。而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的最新说法，由于美军护航与扫雷工作已经取得了成效，过去2周来，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石油与液化天然气的运量达到了6个月的新高。还有美媒援引市场分析人士的话报道说，整个中东地区的原油运输量已经回到了伊朗战事爆发前大约80%的水平。如果没有重大的局势升级，伊朗在该海峡的关键筹码可能已经丧失。另有沙特方面的消息显示，该国横贯东西的输油管道有望在数日内部分恢复运行。相关消息导致市场对中东地缘政治冲突的担忧减弱。国际油价新一周交易开始后走弱，21号收盘时，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了4.51%，收于每桶95.78美元。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4%，收于每桶100.34美元。
3: 奥林匹克官方来浪，妙可蓝多邀你共赏5:30。
4: 妙可蓝多，妙可
5: 儿童成长黄金期，
6: 每天两只
7: 妙可蓝多奶酪棒，
5: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8: 好好吃。
5: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上海多云到阴，局部短时阵雨，23到30度。上海崇明多云，21到28度。北京多云，19到29度。广州雷阵雨，24到33度。福州多云，24到32度。天津多云转阴，18到29度。南京多云转阴，21到27度。苏州晴转多云，23到20度。

0: 八度，重庆小雨，22到23度，香港雷阵雨转多云，26到31度，上海多云到阴，局部短时阵雨，23到30度。
1: 今天东海区浪高稍大，下面请看航线和潮位预报。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I am Hamad Salman from Saudi Arabia.
2: I'm from Singapore.
3: Sou do Brasil. Eu sou competidor. Eu sou estudante.
4: 第一届嘛，还是在上海，上海也是我们的比赛主场，
5: 毕竟是最高级别的运动舞台，代表的是国家，更想去证明自己。
6: 目标是拿金牌，这个目标很明确。
7: 要我没分，你愿意把你300%的力出来，我都没有意见，而且拿出来。
8: 一股11个月的团队，越想起来就很激动的。
9: 我们也运用了很多的 AI 的手段，
7: 所有父母给他力。
10: 技能世界技能大赛，世界上青年技术的一种最顶尖的一项技能竞赛。
11: It is an emerging technology, so those skill sets are continually changing.
12: 操作再评分标仅仅只占了35%。
13: 创意项目是属于时尚创意类，更注重创意。
14: 这一个木偶人，你给我图，我就给你加工，我不用动脑子，不是这样的。每个人都需要创新。
4: 天天待在实验室里，然后困了就去实验室，然后去从他的飞控源码开始啃，代码都稳定起来。
6: 不能固守，不能一成不变的就认为自己的就是最好，
5: 没有一个完美的标准，那种过程性评价而不是结果性评价。
15: 有可能就是会去搜集很多这样子的信息，然后整合起来。
5: 现在一天发现一点问题，并且改正一点，也是不断的进步的一个过程。
16: 我最大的梦想就是以身试范，拿下冠军。
1: I'm confident for myself, and I hope I get the gold.
17: 不管你最终拿到什么成绩，做起来这段经历就感觉很自豪了。

0: 可能是我的办法真的太笨了，但你还差这么多，对不起啊，胡源。
1: 反正我是没办法，
2: 就算把奖金全赔进去，也好过被记分。
3: 这就对了，还是小胡明白。我打电话叫几个大户过来，你呢？想明白了吗？师傅说了，这些办法只会让这份工作越来越绝望。只有真正取得储户信任，当上他们的理财顾问，路才能走得更长久。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提你那个没用的师傅？40岁的人了，活得跟一地鸡毛似的。最近总往厕所跑，还不得我替他？也就你把他的话当个宝似的。
2: 真恶心！师傅不就是哺乳期容易去洗手间吗？又没有耽误工作，用得着在背后贬低别人吗？
0: 他最近在师傅去厕所的时候替师傅这事儿，不知道他是真恶心还是另有所图。
2: 就是。
4: 侯记，吴远，你们昨天干什么了？
0: 警察同志，这完全属于恶人先告状。关于丽园小区斗殴事件，一我没有先动手，二我全程没有还手，周边都是有监控的，不信你们可以去查一下。
2: 是的，警察同志，我都看见了，偷鸡根本就没有先打人。
5: 可人家告的就偷鸡一个人，不仅拿了你的名片，还有验伤报告。所以啊，还是和我们回所里把事情说清楚，走吧。
2: 那我是证人，我也去。
5: 走。
3: 我告诉你啊，你要真被拘留了，你就等着卷铺盖卷走人吧你。
4: 咱们营业厅这个月的优秀集体又没戏了。
6: 我徒弟我了解，肯定是误会了。
7: 奶奶，
8: 小婷，
7: 什么事？
8: 你好吗？
7: 怎么了？
8: 警察就这样，你们上面是不是为那丽园小区斗殴的事情啊？当时我们都在现场，
9: 是的呀。
8: 小桃和小胡给我们做投资安全讲座，那个姓廖的找了几个人来捣乱，上来就打小桃，哎，把桌子都掀翻了。
9: 是的呀。
8: 你看这坏人你们不抓，反而抓小桃呢？
9: 是的呀，警察同志，你们肯定是误会了，这小桃是来救我们的。我们好多人本来是要买那个什么 P2P 的，听了小桃的讲座以后，我们知道了里面的猫腻，就没上当。哎，就前天打人那个小廖的公司爆炸了。
7: 爆炸了？
8: 不是爆炸，是爆雷了。爆雷
10: 啊！季大同志，
11: 我们这次来是想

0: 给那个营业厅还有小桃送锦旗来了。
1: 是的，这是。
0: 哎，我想问一下，你们哪位是主管啊？
1: 我是。哎，
0: 我们是小区的。哎，谢谢你了，谢谢。
2: 谢谢你们营业厅培养了两位好员工。
1: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3: 好，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要带他回去接受调查。
4: 为什么？
0: 不是，警察同志，不用这么麻烦了。你要证据，我这全有。那天打架那个视频，正面的，哎呀，后面的所有的视频我都有。哎，要不我带你去看看？
1: 哎，人家有证据，
4: 我们都可以作证的呀。
3: 那我们去看看。
1: 好嘞。
2: 谢谢啊。
0: 哎，
2: 谢谢啊。哎，哎呦，小超，
1: 全了。
2: 哎，你们
1: 受委屈了，
2: 你们后面坐下来
5: 了
2: 吧？
5: 啊，还有吗？哎，不是，叔叔阿姨，那个什么。
1: 小桃啊，还有工作啊，然后呢，那个你们跟我来，好不好？你们跟我来，来，咱们这边走啊！
5: 叔叔阿姨来了，来，这个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忙啊，锦旗呢我们已经收到了，然后呢你们就先回去吧，然后我们还要办公呢啊，欧姐，赶紧送一送，这耽误办公室。
2: 那个我们不着急的回家，还有事情呢，那小桃。那个大额存单是怎么办的？我们都要
6: 啊。就是啊，小桃，就是因为你，我妈几百万的拆迁款保住了，我打算全部买你们产品，那怎么办理啊？
1: 赶紧带叔叔阿姨去 VIP 室啊！快点，
3: 这边
1: 阿姨这边请，让小吴给您办。
7: 是阿姨，我帮您办。
2: 好，谢谢叔叔阿姨们帮我们，真的是给我们大力的支持啊。
8: 这挺好的，金融卫士啊，你去通知一下人事部主任，之前的人事调动照常宣布。
3: 明白，我之后去。
8: 喂，什么？你再说一遍。真的假的？
9: 爸，这闻起来不像之前那地方啊。
10: 你这越来越像狗鼻子了。

0: 哎，赵先生，
1: 哎，你好，
0: 啊，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0: 赵主任，这边请，
1: 好，
0: 这儿，请，这位是康尔医生的助手 Kenny， 秘书是赵
2: ，Nice to meet
3: you，Nice to meet you，Mr. Zhao， Rui，Nice to meet you，
0: 请坐，
1: 好。
0: 手续很简单，您仔细阅读一下。虽然治疗的费用是全部减免的，但是到了美国手术后的住宿和护理还是需要您自费的。
1: 好，明白。
3: Are you ready for your trip?
4: Yeah, I'm ready.
3: Yeah, you're in good hands. It's far, but you'll be fine.
4: Okay, yeah, I'm so happy.
0: 哎，赵先生是这样的，你也知道现在这个名额在国内非常稀缺。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明天您去医院见到卡尔医生的时候，最好不要提到这个免费协议的事儿，只管让孩子做好出国前的检查就行。
1: 好的，好的，明白。
3: Please send him.
1: Let's send him.
3: 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了，谢谢，非常感谢。
5: 喂，苗大强，你去查一下，那100万我已经给你转过去了啊，还有玛丽的那个钱我也转过去了啊，谢谢你们俩。
6: 我早上看见银行的那个通知，吓我一跳，我以为放弃治疗了呢。那个哪儿就来了一个药物临床实验啊？真假的？
5: 是真的，是真的。确实有这么一个小白鼠计划啊，在中国要招2名志愿者，
7: 我已经去了他们机构了。如果一切顺利的话，那我就可以不用卖房子了。
6: 啊，就招2名是吧？那真是好运砸头上了。行，你有什么需要再找我们俩啊？哎，

0: 大家停一下啊！人事主管有个消息要跟大家说一下。啊，是这样的啊，咱们赵行长亲自点名，说我们陶无忌同志前阵子利用业余时间帮助查清了5家公司的财务状况，为我们这个阳光计划的顺利进行做出了成绩，所以从明天开始，陶无忌同志调岗去对公业务部。哇！大家恭喜！
1: 我徒弟出奖，真棒！陶无忌，什么好日子，他都是这个。好，再见。哦，继续加油。太客气了，真厉害。哎，小慧，我转岗了，对公业务部。
2: 真的假的？
1: 真的，这事儿我骗你干嘛？哎。
2: 那我们今天得庆祝一下啊！我想想啊，哎，要不我们今天在家庆祝吧？
3: 行啊，
4: 我一会儿去买点菜，亲自为你下厨怎么样？
3: 好，等我回来啊！
2: 好，拜拜。
3: 我们三江需要先炸制一遍，然后盛出备用。

0: 加入适量的盐或者糖。
1: 喂，您好。
2: 你好，请问是钱小慧吗？
1: 哦，对对对。
2: 啊，我是泽木猎头公司的。您好像最近在寻找金融财会相关的工作，对吗？
1: 啊，是的，是的。
2: 我看了你的简历，觉得非常不错，所以推荐给了骏龙地产。他们正在找财务管理，看了以后很感兴趣，要你明天就去面试。我把地点、时间都发到你的邮箱里了，里面还有
1: 一个全部
2: HR 常问的问题。
3: 你认为固定资产账面上的价值在什么情况下它会产生负值？
1: 固定资产账面价值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出现负值？真的假的？谁家猎头公司还在投机？
4: 出现负值一般有五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折旧过多，如果一个资本它折旧过多，可能会导致它的账面价值要低于它的实际价值，从而就出现了负值。第二个可能是快速降值，一些资产可能会因为市场的更新或者技术的变化产生快速降值，然后如果这一种时间持续过长，可能它的账面价值就会出现负值。
5: 来，大家把手头的工作放下。我介绍一下，这是咱们部门新来的员工陶无忌。大家欢迎。以后啊，他来有什么不熟悉的地方，大家还是多关照一下啊。好，忙吧。来，带你转转。
6: 好。
5: 这是你的工位。
6: 对。
5: 咱们对公业务部啊，业务项目很多，除了这个利用咱们银行提供的平台来开发新的公司客户以外，还要根据不同客户制定营销方案，开展活动，然后呢完成部门的绩效指标。以后呢你还不太熟悉，你就先跟着我定期拜访客户。
6: 好。哎，
5: 最重要的啊是要跟客户加强联系，不能流失每一个现有客户，并且还要增加新的客户。明白吧？
6: 明白。
5: 哎呀，你知道咱们对公业务部的必修课是什么吗？拉存款，那可不是小打小闹，那是数额很大的对公业务存款，可不是你在柜台上面给那些大爷大妈送点油、送点米、送点面就能搞定的。靠的是什么知道吗？靠的是人脉。你现在呢，如果没有人脉，就先踏踏实实的跟着师傅沏沏茶、拎拎包、打打下手啊，把咱们现有部门的客户维护住，将来分权重的时候，我也能分一杯羹嘛，是不是？

0: 无忌哥哥，
1: 滚！开水，
2: 哎、你来了。哎
3: 呀，你的到来就像沙漠里的一汪泉水，深深的滋润我这。

0: 他了。
1: 你怎么帮他？
0: 那个家里不是认识些叔叔阿姨吗？在我这儿存的还蛮多的，我能不能给他介绍几个？
1: 行啊，那你自己去跟他说呗，他肯定很开心。
0: 哎，等一下，问你个正事儿，你觉得胡月怎么样？
1: 什么怎么样？挺好的，温温柔柔的解语花，
0: 是吧？
1: 不是你这么问什么意思啊？
0: 哎呀，
1: 你是想……
0: 那你觉得我可能了吧？
1: 可能不可能了吧？你得试一试才知道啊！
0: 啊，我这不是没机会吗？每次吃饭都我们三个人呀，我一个人又不敢约他的喽。哎
2: ，Hello， 咦，Welcome back, young lady. So pleased that you and your father have made the decision. Let's go ahead and get you started today with a preliminary health examination.
3: 欢迎回来。啊，既然你们已经做出了决定，那我们今天就为赵蕊做一个基础的体检。
2: OK. There's still just a little bit of paperwork that needs to be filled out. Gonna need you to go straight down the hall, around the corner to the nurse's station.
4: OK.
3: 需要去那边的
4: 那边
3: 站，
4: 对，那边
3: 去领一个邀请函，
4: 好的，
3: 去申请一个医疗签证。
4: 好的。
3: 然后这个签证不会有什么问题。
4: 好，谢谢。Thank you very much.
2: You're welcome. You're welcome.
4: 好。
2: See you in a bit.
4: 好，谢谢。
5: 爸。上帝是不是在天上保护我们呀？
6: 嗯，一定是的。
7: 赵先生，来，这是邀请函，您拿着这个呀、去申请医疗签证，最快的话呢，2周您就可以启程了。
4: 好，谢谢。
7: 没事，还是咱们赵蕊有福气，家里能够承担得起这样的一个费用。我给您透露一下啊，这还是咱们医院第二个能够支付首期款的病人呢。
4: 首期款？
7: 啊。
4: 什么首期款？
7: 就是第一笔手术费用啊，800万人民币。您不是已经结清了吗？
4: 您误会了吧？我们是参加一个莱特的药物临床实验计划，全程都是免费的。
7: 免费的？
4: 对啊。
8: 我怎么没有见过这份协议？我也没听说过什么莱特药物。
7: 这个是谁给您签的？
4: 昨天。那卡尔医生的助手，凯琳。
7: 卡尔医生的助手，不是黄医生吗？
4: 不是，是凯琳。
7: 你稍等啊，我看一下啊。
8: 哎，赵蕊，
7: 你看，这是赵蕊的缴费凭证。转账人何小顺，您认识吧？您不认识啊？不可能吧，您不认识他给您支付800万的手术费啊？

0: 喂，请问前些天租你们这间办公室的人留下电话了吗？或者是什么单位？
1: 爸，我真的太高兴了。我其实头一阵心里一直有一个想法，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了。
0: 你说。
1: 我之前在想，等到我世界全部变黑那一天，我就从咱们家阳台上跳下去。
2: 你胡说什么呢？
1: 爸爸，当时，我现在没有这种念头了。完全失明的日子，我想想都受不了。而且，我不想当你一辈子累赘。
0: 傻孩子，别胡想胡说啊！
1: 嗯，
0: 不管怎么样都不要怕啊！
1: 好，
0: 有爸爸在，听见没有？
1: 嗯。
3: 紧张吗？
4: 不紧张，这有什么好紧张？
5: 词儿准备好了吗？
4: 词儿？什么词儿啊？

0: 一会儿表白你不得准备词儿啊？
1: 不是你没跟我说要准备词儿啊？
0: 即兴发挥吧啊！哎，吴越，
2: 哎，
0: 好久没一块吃饭了，你怎么才来？我都吃完了。哎
2: 呀，还不是朱强吗？咱们三个都好久没有一起吃饭了。
1: 对啊，十几天没有一块吃饭。
0: 哎，我女朋友，我接个电话，你们先吃啊，你们先吃，回头我们再约。哎，小慧，
3: 淘淘，我接到通知了。
0: 什么通知啊？
4: 俊龙，我面试的地产公司财务部会计。
0: 哦，
4: 我要去找你，我要去喝酒，我吃火锅。
0: 挂了啊！哎，师傅，好久不见，怎么样？
2: 是啊，是啊，挺好的。
0: 行，
2: 你吃完了是吧？
0: 哎，对对对，胡月他们在那边。
2: 行，我先过来了。
0: 拜拜。
1: 胡月。
2: 嗯。
1: 哦，给你买的冰激凌。
2: 给我买的。谢谢。
1: 你最喜欢的口味。
2: 师傅，哎，来这儿坐。
3: 好啊，好啊。
2: 是家园给我买的冰淇淋，还有冰淇淋呢，
3: 我们得尝尝。哟，中奖了！
2: 冰淇淋还有奖啊？
3: 哎呦，好漂亮啊！两只蝴蝶，
5: 蝴蝶，
3: 新的。哇！哎，家园，这是你送的呀？你喜欢胡月呀？
5: 就是。
3: 两只蝴蝶，比翼双飞。
2: 哇，胡月，今天对你这么用心，你是不是答应了吗？啊，
3: 好呀，好浪漫呀！
1: 亲，亲，亲也亲。
2: 哎呀，哎，陈家园，我有喜欢的人了。佳媛，早跟师傅说了，师傅帮你啊。
0: 啊！哎呀！
2: 虽然经历了一些不愉快的折腾，但咱们俩还是顺利走上了想象中的完美轨道。恭喜我的无忌哥哥顺利下岗，娶了最终面无忌。
0: 那也恭喜我的小慧妹妹即将进入俊龙地产新的岗位，一定要大展宏图。
2: 我之前早就想来吃这家了，我一直都没有来吃，因为觉得这家还挺贵的。
0: 没事，咱今天高兴，想吃多少管饱。
2: 来，你也吃。
0: 我吃。
2: 给你夹一个，放这。
0: 你看你还想吃点什么？咱们再点点。
2: 没事，够，这里面这还有呢。
0: 好。
2: 你也吃啊。
0: 我吃，我再吃。你不用管我。
2: 哎。
0: 嗯。
2: 你之前放在你的购物车里那个，你看了好多遍篮球鞋。
0: 嗯。
2: 我给你下单了，过两天就到。
0: 那双鞋我就随便看看了，没想买，太贵了那个。
2: 咱们这什么都怕，就不怕贵。
0: 你声音小点，等发了工资之后再豪情万丈也来得及。
2: 哎呀，我开心怎么了？
0: 开心开心，
2: 好，好，好，
0: 行，来，谢谢，谢谢，俊龙地产的。小慧同学给我买的鞋，
2: 那谢谢那个瑞公部的陶经理给我包的虾。
0: 好，干杯！
2: 开心吗？
0: 嗯，开心，开心就要给你扒虾，你全部都吃掉，我会更开心。
2: 哎，那我再夹几个虾出来。你一会儿坐地铁走吗？
6: 我们俩一会儿坐公交车。
2: 哦，我也坐公交。
6: 你也坐公交？
2: 嗯，但我跟你们应该不是一路。
6: 是吗？
2: 嗯。
6: 那往那边走。
2: 行，那明早公司见呗。
6: 好，
2: 拜拜。小慧。来，走，姐送你回家。
7: 你又耍什么花样啊？我现在可没法帮你干那些事儿。
8: 我没有要让你帮我干任何事儿，我就是觉得让你受委屈了，想跟你好好道个歉。

0: 老虎耗子没必要。你知道我花了多大力气才找到那家猎头公司吗？他们在俊龙的人事部有内线。那猎头公司是你找来的？俊龙是家很有潜力的公司。今天第一天上班，感觉怎么样？
1: 哎呀，生气啦，
0: 走，姐姐给你道歉啊。
1: 行。
0: 小慧，我当时那样做，完全是为了谢志远的面子。但是让我意外的是，到最后一刻你都没有出卖我，这真的是自家人。对不起，姐姐让你受委屈了。
2: 这个俊龙跟你是什么关系啊？
0: 他是我们的一个客户。
2: 那他们知道是你帮我找的工作吗？
0: 当然不知道了，我只是找了一家熟悉他们公司套路的猎头公司而已。
2: 真没想到啊，这个工作也不是靠我自己找来的。
0: 不要这么说，你的能力啊我心知肚明，你去了俊龙绝对是他们赚到了。
2: 所以这份工作的代价是什么呢？
0: 为什么非要说成是代价呢？我去点点吃的，咱们慢慢聊。

0: 喂，大哥。
1: 小辉啊，有空到家里来坐坐，院里的花都开了。
0: 大哥，你给我一账号，我把钱给你转过去。
1: 什么意思？什么钱啊？
0: 大哥，您什么都不要说了，我已经查到了。
1: 嗨，小辉，那个蕊蕊的签证都办好了吗？
0: 大哥，我心里很感激你，但这个钱我必须要还给你。
2: 你听我说，小辉，这个钱这样啊，就当是大哥借给你的，你打欠条，然后你付利息，这事儿行了吧？
0: 不行，借也不行。
1: 小辉，你心里也清楚，这钱不是因为你，是因为蕊蕊。
2: 孩子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得了这么严重的病，现在好不容易有个机会去美国去治病，
1: 这是孩子一辈子的事儿，我能不管吗？你别把什么事情都跟你那行长两个字挂在一起。
2: 其实你当不当行长，这钱我都会出。
0: 大哥，我从踏入这行，很多事情一直是走中庸之道，因为这样可以平衡各种关系，但是唯独收钱这个事儿，我不敢逾越半步。
1: 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大哥，您别说了，行吗？
0: 如果蕊蕊真的是因为没有钱治不了，那是因为生在我家里，他没这个命。
1: 这叫什么话，小辉？行了，咱们俩之间这么多年了，大哥还不了解你吗？不说了啊，有空过来，大哥想你了。
0: 好，大哥，你把账号发给我。

0: 安项目的融资计划有没有什么进展啊？
1: 吴总啊，您放心，我已经在布局了，应该是要不了多久就会有好消息。
0: 那谢总多费心了，我等你的好消息。
1: 好，再见，吴总。

0: 赵先生回来啦。
1: 那你回来了。
2: 哦，回来了。啊，
3: 邻居你好，我是隔壁刚搬过来的周琳，我们之前在电梯里见过一次。行了，阿姨也该回去了。
1: 你之前让我叫你姐姐，现在又自称阿姨，怎么回事啊？
3: 让你叫什么叫什么？
0: 周小姐，别走啊！粽子马上就好了，都快出锅了。
3: 没事儿，
1: 你再待一会儿嘛，你陪陪我。
3: 还下次过来玩，好吧？
0: 来来来，把这个包子带回去，热一下，趁热吃啊。
3: 行，那我就不客气了，谢谢林姐。
0: 没事，
3: 走了。

0: 怎么了这是？闷闷不乐的。
1: 我连胡月喜欢的人是谁我都不知道，连竞争对手是谁都搞不清楚，能乐得起来？
0: 这样，等哪天我空了，我把胡月单独约出来，问问他到底看上哪个家伙了，行不行？
1: 我看行。
0: 俗话吗？

大家都到齐了啊，咱们开一个例会啊，马上要到月底了，我希望大家紧张起来。对于咱们对公部来讲啊，其实很简单，存款贷款。存款方面，客户的维护很重要，特别是大客户，该拉的存款呀，把它拉拉起来。贷款方面，该收的收，该放的放啊。记住啊，我们只锦上添花，绝不雪中送炭啊。第二件事情呢，阳光计划啊，上面分给我们对公部的十几家科技公司的贷款申请，待会儿我会发下去啊。你们审查的时候一定要慎

0: 慎重，太慎重啊！这科技公司啊，像什么呢？跟赌博似的。他有的时候你赌他成，他不成；有的时候你赌他不成，哎，他成了。我们毕竟是干金融的啊，不是这个专业人才，所以呢，小心为妙啊！记住我这六个字哦：少投放，随大流。这样呢，真出了事儿，损失不大，责任嘛也好交代，好吧？
1: 好，
0: 你看看大家有什么要说的吗？
2: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吧，就按苏杭的意思来吧。
0: 苏杭，啊，还有不啦？
3: 没意见，
0: 都是这个态度吧？曹国进，你盯着我看什么呀？是不是有话说啊？讲出来。
4: 苏杭，我觉得这些科技公司呢，他们的日子要比那些大佬公司们难过很多，而且他们有些项目呢，确实也挺有前途的。我们是不是能在他们身上多花点心思啊？
0: 坐。曹无忌这段话挺有意思啊，意思里边还有意思。这第一层意思啊，就是在责怪我没有多花些心思在这些科技公司上面，是吧？
4: 苏杭，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
0: 坐，不要着急啊，不要急。这第二层意思呢，就是陶无忌非常希望能够多花一些心思在这些科技公司上面，是吧？是这意思吗？我看挺好啊，年轻人嘛，工作上有闯劲，表示支持啊。你看，要不这样，咱们对公部的阳光计划所有的这些项目啊，要不都交给你负责好了，怎么样？
4: 好，苏杭，我能不能申请跟程家园一组啊？因为做深调、写报告，按规定来说必须得两个人一块行动。
0: 那要看程家园什么意思啊？程家园，我跟你讲啊，这个任务呢还是有一定的挑战性，啊，做好了皆大欢喜，做砸了那责任也是不小的。你跟陶无忌不一样，人家陶无忌后台比较硬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啊，是赵航一手提拔起来的。你呢？你的后台是谁啊？啊，有吗？所以要想想清楚哦。
1: 不用想了，我就跟陶无忌一组。
0: 你确定？
1: 我确定啊。
0: 好，年轻人嘛，啊，初生牛犊不怕虎。但是有一点要说清楚啊，从下个月起，你们俩的任务单独核算。如果做成了，我给你们庆功；如果做砸了，天王老子也救不了你们俩。下面进入下一个议题。

0: 陈总监，这个是委托书，还有报告书。啊，田晓慧，嗯，月报表整理好了吗？啊，
1: 我理好了，已经发到您邮箱里了。
0: 哦，小丫头动作挺快的。
1: 啊，对了，
0: 这个资料给小吴总送去。
1: 好嘞。
0: 嗯。
2: 把你们总监叫来。
0: 陈总监，小吴总还没过去一下。啊，他在这边的会议室，就这一间。嗯，好。那1200万说好了是天鹅岛项目的投款，建祥地产天天追着我的屁股要，谁允许刘总把他拨走的？你冲我嚷嚷个什么呀？银河小区的三证到现在还没有批下来，不能开盘，就不能卖房，不能卖房就没有回款。 这不屋漏偏逢连夜雨吗？我们又没有进地产百强的白名单，各个银行都过来抽贷了，每个项目现在都有资金的缺口，我也很着急的。田晓慧啊，
1: 啊，
0: 资料，资料，资料。
1: 陈总监，
0: 嗯，那吴总亲自签的字，我才不管呢。
3: 这种专款专用的东西，你们也敢拆了东墙补西墙？每升银行的钱都拆了多少回了？
4: 这种账别人不来查已经算了，只要来查，一查一个准儿。
3: 吴总都说了，大家都这样，大不了到时候从别的地方挪过来不就好了吗？
4: 好啊，看来我还得多跟陈总监好好学学。
3: 那这样，今天回家以后，我就跟我爸说，这事儿以后由陈总监来负责。
1: 到时候就算人家前脚来查账，后脚陈总监也能把这钱补上。新来的，嗯，小吴总，
3: 田晓慧，
1: 对，以后别带房了。哦，好。
5: 姐，赵浩出事了。哎，赵浩，嗯，
6: 市公安局来了两名警察，刚才总行也打过电话来，要求我们全力配合。
5: 到底怎么回事？
6: 您还记得头一阵子银行卡信息泄露的事情？说是外头有人复制咱们申茂行的银行卡，在全市的 ATM 机上取钱，一夜之间好几百名客户损失了上千万。
5: 那警察来的意思就是内鬼出在我们这儿吗？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兰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新酒品鉴邀您玩转国风潮游嘉年华。
5: 妙可兰多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兰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6: 看你赚点钱全部被单位抽取走了，好不划算哦。
7: 你想说什么？
6: 其实啊，我们可以私下联系。你反正都是当导游，是不是？我给你钱，你全部装到自己兜兜里面，接点私活噻。
8: 你对何春晓怎么看？
9: 你怀疑他呀？我觉得不是，我能闻出味儿来，他身上没有那个味道。
8: 少扯淡！
9: 怎么？你想试试？
8: 要试，就都试试。

0: 什么？挨个约谈？我就是个小柜员，也要约谈啊？
1: 哎呀，这不刚都说了吗？咱们所有的柜员都要被约谈，也包括刚刚被调走的陶无忌。
0: 怎么整这么大动静啊？这到底怎么回事？
1: 不知道呀。
2: 行了。
1: 怎么回事啊？
2: 行了，除了他们三个值班，你们剩下四个一组去会议室。

0: 你们四个就首先过去，你们回去待命吧。 什么情况？他里边约谈的。回去试听。这种事情虽然涉及金额不大，但社会影响恶劣啊。这件事情我有责任，但你们二位更是难辞其咎。苗主任辛苦，带审计部门配合彻查。
1: 一旦找出人来，严肃处理，绝不轻饶。
0: 你叫什么名字呀？我叫
2: 胡月。啊，在什么部门工作呀？
3: 综合柜员。嗯，
0: 私底下和谁关系最好呀？
3: 嗯，我跟陶无忌还有陈家园关系很好。嗯，
0: 他们最主要负责的业务是什么？
3: 现在是在对公业务部。
0: 之前在哪个部门？
3: 之前是。
0: 柜员，嗯，这柜台多久了呀？
3: 做了2年多，快3年。
0: 有师傅带吗？
3: 当时白爵是我的师傅。
2: 我在申茂银行工作14年了。嗯。
0: 你觉得他人怎么样？
3: 他人很好，对我们也很好。
2: 那你们运营部门同事关系怎么样？
3: 我是运营主管，我们同事之间的关系都非常融洽。
1: 他在工作中有没有可能会出现过一些纰漏？我师傅一直很认真负责，这些年帮了我很多。如果是你泄露了客户信息，你们银行会怎么处理啊？我不明白您说的什么意思。
0: 我们只是例行的调查。
1: 我知道，就是知道我家庭条件不好，我孩子小，我贷款压力大，但是。 我一直是本分分、兢兢业业的。我们的领导也在，我从来也没有想过转岗。我就想着踏踏实实的，哪怕日子再苦，但是，我只要把孩子、把家照顾好，我把工作认认真真的完成，我其他的什么都没有考虑过。
4: 这师傅怎么还不回来呀？
1: 是啊，
4: 别人20分钟就完事儿了。
3: 他怎么一个多小时了还不出来啊？这个白爵啊！
4: 我有问题。
3: 不能吧？那白经理，
5: 是，我。
3: 吴姐啊，你说不会真的是师傅吧？因为我也知道他一直过得挺难的。我相信师傅的人品。听说那些假卡有一大半是从师傅那台电脑里复制出去的。如果不是师傅，还会有谁能看到那些信息呢？
0: 你想到什么了？不可能，估计是我侦探小说看多了。警察同志，那经过这一轮的询问，你们是觉得有可能是他？ 那些被泄露信息的客户呢？10个有8个都是他在岗的时候办理的，所以呢，他确实是我们的重点侦办对象。我们已经申请了传唤证，等一下呢，把他带回警局做进一步的调查。好。
1: 洗手间、茶水间都找遍了，没人，不在。
3: 主管，怎么办？到处都找遍了，还是没找到他人。哎。
6: 哪儿都没有，
3: 没有，师傅已经不在岗好久了，啊，四处找遍了也没找见，
6: 会不会回家了呀？
3: 打过电话了，家里人说他没回去。
6: 哎，无忌，
3: 白爵不见了，
0: 啊，都找过了吗？
3: 都找过了，没有，
6: 家里问过没有？
3: 问了，没在。
0: 我们去查一下监控。

0: 可能是去天台了。
1: 去天台？
0: 他是我师父，我知道他在难过的时候总去天台。
2: 彭健啊，
3: 这边确认了，
0: 他可能去天台了。
3: 那走走走，快快。
4: 小白，小白，别冲动，别冲动好吗？先下来好吗？有什么事慢慢说，啊，什么事慢慢商量啊，不至于的。来，先下来好吗？
5: 好，您这种大领导，今天第一次这么亲切地跟我说话吧？
6: 白
5: 姐，你别过来！我说了，别过来，别过来！
6: 好好好好，别激动。我不过来，
5: 日子已经过了这么苦了一滴鸡毛，你们还给我背上这么大一沟盖瓜。
7: 是，我们也是觉得有问题的啊，你得好好活着才能把这个锅给甩了呀。
4: 对对，哎，
7: 相信警察一定能给你个清白啊。
8: 哎，爵，你这闹的哪一出啊？领导们都在这儿，我们知道你不容易，你犯了错误我们也能理解，就算你蹲了监狱也比你跳下去强啊！你想想你家人，想想你老公，想想你婆婆，
5: 你不要提他们，你不要提他们！
4: 别说了，小白，小白，
5: 别过来！哎哎，
9: 去哪？
4: 小白，
9: 听过来
4: 啊！小白，冷静，冷静啊！听我说，我们好好聊聊，有任何困难都可以跟我说，好吗？相信我们一定会解决，
0: 正好帮你解决。师傅，喝咖啡，我这儿有两杯。
10: 你别过去。
0: 正好，我是他徒弟，我了解他，我跟他聊聊。小桃是小白的徒弟，或许能有用。师傅，
5: 走开。
0: 咖啡。
5: 别过来。
0: 行，我放地上，我放地上。拿铁，
5: 你过来。
0: 您最喜欢喝的，
5: 给我耍滑呀！
0: 我不耍，我两个手都站着，我没法耍，师傅。我就放这儿，就放这儿，就放这儿。

0: 我知道谁是内鬼了，是钟情，钟情是那鬼，是钟情偷了我的客户信息。白雪，你疯了吧你？啊，怎么会？
1: 你先别说话，
0: 不是他说我，
2: 你先别说话，
0: 你别说话，
2: 很可能是你，
0: 也有可能是我。肯定不是白雪，白雪你要相信自己的清白，好吗？
1: 什么叫？ 有可能是他，也可能是你。我肯定是冤枉的人，你们还是为了救我，你们还是不相信我。哎，来，来，来，来，来，
0: 踩踩人牌，踩人牌。 后面拦住我，好，哎呀，慢点，先坐下，先坐下，先坐下。腿没事了，
1: 怎么样？啊，
0: 动一动，动一动。
1: 白雪，说话要负责任，今天当着领导的面说清楚。你说我是内鬼，你有证据吗？我没有证据。
0: 当时我相信无忌，无忌说的。
3: 陶无忌，你有证据吗？
4: 我也没证据，我瞎说的。
0: 好了好了，来来来来来，
4: 来，
0: 小心。
4: 来，
0: 慢点慢点。
4: 小子龙，敢骗我？
3: 对不起，师。

0: 快去吧！
1: 你他妈啥都敢瞎说！
2: 说什么？
1: 你不想在这干了是吧？哎，你就那么想看我是你死吗？死不死他不能瞎说呀！
2: 老头说的是对的，
1: 救人要紧，权宜之计嘛。
2: 是，
1: 不会是你的，怎么可能是你呢？
2: 就是，那赵昂都说了，也许是他呢。
1: 对呀，
0: 是误会。
1: 行了，你也去医院看看。走吧，
0: 那我也去了啊。
2: 怎么了？

0: 喂，姐。
1: 小慧啊，俊龙集团的贷款使用状况你搞清楚了吗？
0: 怎么可能啊，我这才来公司多久啊，我这接触的财务内容很少。怎么，你又想让我做什么事儿？
2: 你别误会啊，我不是要打探你们内幕消息，我是要救你们。
0: 救我们？
1: 对，
2: 俊龙集团的天鹅岛项目主要是向美盛银行贷的款，按照协议呢是需要专款专用的，美盛银行现在正在突击查账。
0: 查账？
1: 明天就查到你们那儿了。
0: 姐，你这消息可靠吗？
2: 你这丫头，除了谢志远的事儿，表姐还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过？再说了，这个事情骗你对我有什么好处？信不信由你吧。
3: 怎么可能呢？
0: 是真的，陈总监，这您得相信我，我肯定不希望公司出问题。
3: 行行行，我知道了。
4: 进。怎么了？
3: 田小慧说美盛银行要来查账。
4: 这种临时查账都是绝对保密的，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我有一个特别好的闺蜜，她在美盛银行，是她告诉我的。
4: 闺蜜？她在什么部门？叫什么名字？
0: 不好意思，这我不能告诉您。她违反了规定，我不能出卖她。
3: 你才毕业多久啊？你闺蜜应该跟你差不多年纪吧？她能担任多高的职位啊？拿到这种消息？
0: 我相信她，请你们也相信我。
3: 乔总，如果我们现在把拆借出去的资金全部调回来，一个星期都不够。我们不能因为这个小丫头这么一句话，把整个集团弄成一团乱麻吧？
4: 那陈总监可以保证明天没有人来查账吗？这种事情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真要让人查出那些烂账，剩下的款项到不了，可就不仅仅是乱麻的问题了。就这么定了，全体留下加班，今天晚上必须把所有的窟窿都给我堵上。去吧。

0: 你现在把所有财务部的人都叫过来，然后再通知各个分公司的老总，啊？好，
1: 我马上做。最好这个消息是真的，否则……逃无忌，
0: 。
1: 你还知道些什么细节？说来听听。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都是瞎说的。
2: 你这样吧，我给你介绍一下你面前这个人啊，审计部的，挂上牌呢，苗主任，人称苗大侠，5年纪检，10年审计，行里这些猫腻他全清楚。
0: 两年纪检
2: 啊，两。

0: 年，不管几年，就是很厉害。所以你有什么事儿，你想瞒也瞒不住，明白了吗？
1: 明白。
0: 啊，那那来吧。啊。
2: 哎，第一个问题，你为什么指证是朱强呢？
1: 我要是猜错了，你们能不能当作什么都没听见？
0: 别看我，你看苗主任说。
2: 领导问话就不要讲什么条件了，好吧？
1: 是这样的，朱强一直以来对于我们柜台的纪律要求都非常严格。
3: 白雪呢？请您再确认一下就可以了。
1: 师傅去仓库点库存了，今天人多，米发得快。我师傅不是哺乳期吗？所以他会经常去上厕所。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呢，他变得非常反常，他对我们离开柜台这些事情没有那么较真了。
3: 40岁的人了，活得跟一地鸡毛似的。最近总往厕所跑，还不得我替他？
1: 而且，他还会自己积极上岗。
3: 陶局，白爵呢？
4: 师傅上厕所去了。
3: 哦，没事，正好我替替他。
1: 基本上都是朱强在顶他的岗，而且我还看见过他在我师傅的桌子上摆弄什么东西，包括他的手表、手机都是新换的，而且都是很贵的那种款。
2: 嗯，啊，这你也观察到了。第二个问题。就这些线索是你之前就已经串联出来了，还是？
1: 不是，我是等警察，也不是等警察来，我是等朱强在天台上用那些话激我师傅的时候，我脑子里刷的一下把这些事情前前后后才串联到一块的。我知道我这么做太冒失了，人万一真的摔下去怎么办呢？我也不该随便去点领导的名字，这万一是猜错了，这不是败坏人家的名声吗？总之我心里非常过意不去，给行里惹了这么个事儿。
2: 那我问完了。
0: 好，问完了。那我没什么。嗯，那今天就到此为止，其他事儿你不用管了。警察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苗大侠更不会。你别看表面这样啊，其实人还行啊。很正直，行吧，天不早了，赶紧回去吧。
1: 好，谢谢赵华，再见，主任。
2: 哎，嗯。
5: 哼，
0: 这小子怎么样？
2: 啊哈，怎么说呢？眼毒、心细、胆子大又决断，是个干审计的好苗子。
0: 干什么审计呀？我盯这小子盯挺长时间了啊，我是打算收他做学生的，别跟我抢啊！
2: 你放10000个心，绝不跟你抢。他呀，敢指证朱强是内鬼，既救了自己的师傅，又点出了嫌疑人。师傅一下来呢，马上改口，我瞎说的，瞎说的。你说对了呢，惩恶扬善，立个大功；说错了，大家也得原谅你，一时权益嘛。就连朱强也拿他没办法。10几秒内能想出这么个完美的方法，还是过于聪明了，我不喜欢，我也不敢用。
0: 过于聪明了，为什么不喜欢？你不用管他多聪明，多有心计，要看他的发心和初心是什么。也是审计干时间长的，内心阴暗。我想法正好跟你相反，啊。反正这孩子我收定了啊。
2: 好，
0: 行了，回你审计部去吧，你在这儿坐着干嘛呀？
2: 哎呀，就你这儿也不弄口水喝。
6: 喂，哎，陈总。
7: 还差多少？
6: 5000多万。
7: 有3笔大的经满就被录取了，还有几笔小的是房产状，我还来不及了，我让他们直接拿现金过来啊！
6: 夏副总，准备支付银河小区工程款的1200万已经拿回来了。
7: 哦，
6: 嗯，
7: 继续啊！
6: 辛苦您了，哪怕是现金也得今天晚上送到。

0: 非常急，
1: 李总，哎呀，帮帮忙，快一点，李总。

0: 小吴总让我给你们带早餐了。你整个部门昨天都没回去啊？
1: 别提了，昨天晚上整个部门忙到凌晨四点多才把所有窟窿都填上，累都累死。
0: 谢谢。
2: 秦小慧，知不知道查账的时候就过来？
0: 这我哪知道啊？
2: 最好上午过来，不然白忙了一晚上。哎，行。
3: 中午还没来，
4: 看这是熬夜了。
3: 白肉吗？
2: 哎，吃吧。
0: 那个，给你们接了咖啡，小心烫。
5: 谢谢啊，
0: 辛苦你。
6: 谢谢。

0: 要是美盛银行的人今天不来，我这一周都拒绝上班，不带这么玩人的。
1: 是，
2: 想想也知道，他一刚毕业的小孩怎么可能搞到这种内幕，八成啊是想出风头想疯了。
3: 这小吴总是不是乱花迷了眼啊？
2: 哎，你不知道，
0: 哎，人来了。不，
4: 田小辉，我今天终于知道你为什么在远州信托就待了两个月。你太急功近利了，这样一定会闯祸的，我对你很失望。我跟小吴总已经打过招呼了，这人是来找你谈还是主动辞职，自己看着办。其他人好好工作了。

0: 陈总监，美盛银行的人已经到了。
1: 哎，过来了，
2: 动起来，动起来！
1: 好好好。
3: 田小辉，厂长的人来了。

0: 不用了，今天晚上部门领导请客吃饭，你先吃吧。
1: 张小辉，干嘛呢？就等你呢，快来快来，来了来了来了，
2: 来，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角。请坐吧。
0: 谢谢啊，谢谢小刘总。

0: 您知道我是为了给我女儿看病才不得不卖这套房子，现在确实有点低了。还能再高点吗？好，那您帮我再问问。哦，还有，您帮我租那个房子，路段很好，但是20000块钱一个月也确实有点贵了。因为我们家现在没有孩子，也没有宠物，如果能再便宜2000，那我就可以付定金了。好的，谢谢，您帮我问问。好嘞，谢谢。喂，刘航。你说。我知道，韦博矿业的3000万没有问题，我已经签完了，你尽快安排放贷。还有，钟家路桥重组，那7000万不良贷款不能因此悬空啊！你让手底下那几个经理盯紧了，啊，尽快的债务重组，一定要盘活，好吧？好，就这样。
1: 来个这个茼蒿炒腊肉，
2: 茼蒿炒，好的。
1: 再来一个香椿煎蛋吧。
2: 好嘞。
1: 好。
0: 高进啊。
2: 高平。
1: 赵航，您怎么在这儿？
0: 我刚进来吗？
1: 对，我不是外边下大了吗？我进来吃不再走。
0: 那一块吃吗？坐下来。
1: 方便吧？
0: 没什么不方便的，我点的多。
1: 好。
0: 我刚才听你点了一个香椿煎蛋，我点了。
1: 你好，我那个香椿煎蛋不要了。
2: 好嘞，
0: 再拿一个碗来。
2: 好。
3: 赵豪，我是没想到您还会到这种街边小店吃饭。
0: 这儿的小炒黄牛肉很正宗，我有时候下班就在这儿先吃了再回去。怕辣吗？
1: 不怕。
0: 吃吧。
1: 好。对了，赵航，我师傅怎么样了？
0: 你对你师傅倒挺好的，别担心，这一两天就会有结果。在对公部怎么样？遇到什么困难了吗？
1: 还好，苏航把阳光计划设计的大部分客户都给了我和程家园。

0: 那个程家园，如果没记错的话，也是刚入职的吧？
1: 是。
2: 赵航，您是不是早就知道会是这样？

0: 行业金融呢，则是对某个行业的技术和发展态势的投资，后者需要专业水平更高。就这么说吧，你至少是个业余九段。
1: 赵总，我还是没太听明白。
0: 我来给你写几个新兴的行业啊。
1: 好。
0: 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新能源、高端装备、还有这个新兴的数字产业。来，你从这里面啊选两个你最熟悉的或者是你最感兴趣的领域。
1: 我选人工智能和新兴数字产业，因为我上大学那会儿就特别喜欢软件，时不时还写一写。
0: 好啊，那你就以这两个领域为突破口，把知识积累到只要你跟客户接触立马就知道他是骗子还是行业高手，从而规避风险。其次，你可以通过对这个行业的了解来去寻找到他们发展的痛点，看看能为他们做些什么。换句话说，就是发现业务机会。
1: 规避风险和发现业务机会。
0: 对啊，我们以前主要目标是放在了传统行业，像房地产，不治根本嘛。但是从持续发展的这个观点来看呢，高新科技领域拥有更广阔的前景。这行里的对公部都是一些老人，害怕风险又不愿意去了解。你正好可以借这个机会把自己磨练成这方面的专家，换个思路，这很可能也是你将来赶超和晋级的基础，你懂吗？
1: 我懂了。
0: 以后有任何困难和困惑你只管来找我。
1: 好，谢谢赵总。
0: 加油啊，无忌小子。
1: 好。
2: 好，
1: 好，放这儿，谢谢。
3: 哇、哦，这个好了，
4: 好了，老板，
3: 您是不是加辣了？今天
4: 是不是你太辣了？哦，
3: 这个太辣了，这个比我平时吃的辣多了。
5: 田小慧，田小慧，到站了。哎哎，这。张个大嘴，不好意思，等一下，师傅。哎呀，你怎么困成这样了？昨天晚上干嘛了呀？昨天晚上干嘛了？怎么累成这样？
6: 那不是因为银行查账吗？
5: 查账？查账不很正常吗？为什么突然你们公司搞得这么复杂？
6: 那还不是因为那银行的钱都被……
5: 被什么了？
6: 费用差不多了呗，然后账都没领出来。各个项目组就乱七八糟的，然后还有老同事请假，所以就忙昏头了呗。不过好在啊，一切有惊无险，平稳度过，平稳度过。
5: 行。哎，你们老板今天请你们吃什么好吃的了？
6: 我们老板请我们吃什么好吃的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事儿我立功，你知道吗？今天晚上吃饭的时候，我们老板说：“欢迎今晚的女主角。”
5: 立功了？你是帮他们解决了什么账面上的问题吗？还是……
6: 哎呦，那也不是，就是正常的工作嘛。反正经此一役，我在我们公司的这个位置啊，算是稳了，
5: 稳了，
6: 稳了，
5: 这就稳了，
6: 稳了，可能还稳中有进呢。到时候就不用你在路边随便对付了，咱们一起去吃大餐，吃大餐。
5: 我今天这个还真不是随便对付啊。你猜我吃饭的时候遇到谁了？
6: 遇到谁了？谁啊？
5: 赵航。
6: 遇到赵航了？他在小馆子。
5: 对呀、
6: 他一个人去啊。
5: 对呀、
6: 他一个大行长晚上一个人去小馆子里吃饭。
5: 对呀、
6: 那他不是应该去那种大酒店。

0: 去搜搜什么的吗？去搜搜。
1: 陈小慧啊，嗯，怎么一个行长在你的印象里都是这种
0: 的？那不就得搜搜吗？
1: 那我们赵辉行长他不能接地气吗？啊！而且我今天吃饭的时候，我不小心听到他说话，你知道吧？他给别人打电话，好像是给中介吧，说那房租能不能再便宜2000块钱？行长哎，每天手里上亿的资金流动，他为了2000块钱在跟一个中介在掰扯。
0: 他中介掰扯，他现在还在租房子住。
1: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嗯，
0: 那你还拿他当偶像吗？
1: 你不懂，往往是这种反差才会让他这个人变得高大威武，你知道吧？我以后要当行长，就当他这样的行长。
0: 好呀，无忌哥哥，哦，当行长，我亲亲我们的行长。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你哪里不舒服啊？
1: 肚子疼。
0: 肚子疼？你怎么肚子疼啊？
1: 可能是刚吃辣吃的。
0: 你平时不是不吃辣吗？
1: 你快去。
0: 去你去干嘛？去。
1: 我按一下电梯，
0: 你快。上厕所，上厕所。
1: 哎呀。
2: 哎，老关，嗯，你说朱强这么一副老实本分的样子，怎么做这事儿不合理、啊？
3: 陶无忌，你猜对了。
4: 一惊一乍的搞什么呀？什么又猜对了？
3: 白爵那个事儿真的是朱强干的。
2: 警察在他电脑里查到大量未来得及删除的客户信息，现在苗大侠亲自下场再查他别的违规行为。无忌，
3: 下滚啊！这你都猜到了，
2: 这下行里肯定给你奖励了。
4: 一句话把师傅送进去了，这要算立功？
3: 那谁还敢叫他？
2: 这人有劲啊！哦，为了保护自己上级，看到别人跳楼不管啊？这样的师傅真的
4: 不是。程家元，是谁给你的勇气？在对公部，你敢这样跟我讲话呀？啊！你别以为你上个月侥幸完成了任务，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哎、
2: 好了，
4: 入球未干，毛都没长齐，
1: 不收了。
5: 哟，苏华，哎呦，
4: 苏华，
6: 二位。要是对公部不是两拨，闲聊天。
7: 程家元，怎么跟你师父说话的？
5: 出来，
3: 快去！他又不是我师父了。
4: 你死胖子！
6: 哎，走啊！
3: 你说的，
6: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在对公部上班，你要多一个心眼，不要老跟着陶无忌在那儿混。陶无忌什么人啊？他是跟着赵辉的，他也是被赵辉利用的，这个你看不出来吗？
2: 我说你能帮帮忙好吧？你能管好自己的啊，钱总。
6: 怎么跟我说话？
3: 脚都走疼了呀！哎呦，
8: 快到了，
3: 这都走出去了呀！
8: 这边，里边，来。啊！哎呦！
9: 全面质量管理体系中有五个影响产品质量的主要因素，大家有没有知道是哪五个的 ？Man。Machine, material, method, environment, 人机料法环，对，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4MEE。
3: 我从来没见过一个讲座这么少人来的，这不是浪费时间吗？从人
10: 机料法环，今天的商家但凡有，有那么一两个能听进去夏博士讲座的，他这个讲座办的就值了。夏博士的产品不是没有人投，有几个业内大厂已经向他抛来了橄榄枝，但是被他拒绝。哦，是行为记录管理功能。反正你就认真听吧，你听完了就肯定会觉得他们的产品一定是有竞争力，好吧？相关的订单调度、跟踪、财务分析。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兰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妙可兰多儿童成长黄金期，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跟我回家好不好？
6: 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了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

0: 知道了。
1: 夏博士。哎，夏博士你好。
2: 找我吗？
1: 你好你好，我们是世贸银行对公业务部的。
0: 哎，你好。
3: 哦，你们是银行的。
1: 对。
3: 银行找我干什么？
0: 不是你们申请的贷款吗？啊？啊？
3: 哦。哦，是吗？哎，我事儿太多了，有点记不清了。那你们今天是来看看？
1: 来看看。
3: 哦，好。那这样，你们随便看看吧啊。有什么问题？
4: 奥斯汀。
5: 哎，夏博士。
3: 有什么问题找他啊。
4: 好。
3: 他是我们公司的财务总监，叫奥斯汀。
4: 你好，
3: 奥斯汀。
4: 你好，你好，你好。
3: 这二位是银行的。
4: 你好。
3: 那我后面还有个会，这边就先这样。
1: 您先忙，您先忙。
4: 好。哎。
5: 哦，世贸银行，都是精英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5: 来，里边请。
4: 好，
5: 咱们采访看看。
4: 好。嗯。
5: 哎呀，原本我们没指望银行能给我们贷款的，所以呢，就多找了几家试试。你们是第一家来的。好看看啊。
1: 嗯嗯。
5: 哎
1: 呀，
0: 这感觉这么快跑路了，这靠谱啊。
1: 看看，先看看。
0: 阿斯汀。
4: 哎，
0: 有个事儿找你。
5: 好，那个你们先看着啊。
1: 您先忙。
5: 好，
0: 这个报表你看一下。
5: 嗯，走到办公室。哎，
0: 这拍一下。
5: 啊？哎，我泡面呢？
1: 哎，是不是刚刚被扔到垃圾桶了？
5: 这谁呀？手这么勤快吗？
1: 哎，贾先生，您是 UM 毕业的？
5: 啊，你怎么知道？
1: 您衣服上的 logo， Ann Arbor 的工程学院在美国可是一直排前十名的。
5: 哦，这你都知道？那坐坐坐，你们两位是？
1: 啊，我们是世贸银行的。
5: 银行？
1: 对对对。
6: 我提醒您吧。我们是商业银行，不是慈善机构，哎，所以这个申请啊，还是先放一放啊。
1: 苏航，我能不能再补充几点？

0: 你说，
1: 根据我们的了解呢，他们的概念是非常新也非常实用的，而且他们的团队里边80%以上的人都是硕士学历，可是他们的工资都很低。在这种情况下，过去4个月居然没有一个人辞职，这在艰苦创业中的企业是非常罕见的，说明他们的核心团队的凝聚力是非常强，而且他们对于自己的产品是非常有希望和信心的。
2: 所有的公司都对自己的产品充满了希望和信心，但这个没有用，等他们有了营收再说。好吧，
1: 等他们有了营收，估计就轮不到我们了吧。到那个时候，其他银行都会上赶着给他们去放贷吧。苏杭，我还了解到下一批政府的企业扶持的基金名单里边是有夏博士他们企业的，现在对于我们来说是最好的时机，我们现在去给他们放贷其实是属于雪中送炭了。
0: 说这个阳光计划对吧，大家都不喜欢弄的呀，但这是分行考察各部门的硬指标啊！你要不相信我们，你找别人去弄好了。我倒要看看谁能比我们调查得更清楚。
2: 你看看，你们两个人把这个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啊！证明什么呢？证明你们很有信心啊！啊，这个申请啊，我不是不可以批，但是我丑话要说前头。如果你们顺利地把款给我追回来了，那没有问题，功劳是你们俩的。如果回款上出现任何问题，陶无忌啊，你这个行业专家是要负责任的。
1: 可以，没问题。
2: 确定？
1: 确定。
2: 那好。好，拿去。
1: 谢谢苏华，那我们先走了
2: 啊。
0: 武器啊，这……
1: 哎，行了，什么都别说了，他是他，你是你，我们是我们。
0: 无忌哥哥，
3: 问了吗？
1: 问
0: 吴越，
3: 问了，
1: 忘了，我尽快去问，尽快去问，一定，
0: 去哪里庆祝庆祝？
4: 里面请，
5: 谢谢。呀，蕊蕊姐姐。
6: 小蕊，姑姑，
5: 蕊蕊，
6: 干妈，
5: 好久不见，越长越好看了。你爸爸呢？
6: 他在那儿点菜呢。
7: 乡间手打年糕。
5: 你跟蕊蕊姐姐玩啊？
7: 可以。
6: 我刚才看这个鱼。
7: 哎呦
5: ，Hello。好久不见。
7: 哎呀，赶紧坐，
6: 我这里多
5: 了，你坐吧。
7: 聊车呢？谁跟你一块儿啊？
5: 又不是一个方向，应该很快就到了吧？
7: 这都回国了，还两个方向啊？
5: 行了，你就别贫了你。
0: 哎，
5: 来了。
0: 哎，你坐。孩子们呢？
5: 那儿呢？
0: 我去看你。姑娘。
6: 爸爸。
0: 想你了啊！
7: 就像老苗说的那样，上次那个小白鼠项目就是个骗子，害得我白高兴一场。所以啊，还是要谢谢你们俩，把钱也给我打过来了，首付款已经付了。我想无论如何，下个月底吧，争取把孩子手术做了。
6: 给你们赔，
5: 那你还剩500-600万怎么办？
7: 卖房子。

0: 已经有人出价了，估计下周吧，下周应该就能过户了。
1: 这么快？
0: 嗯。
1: 多少钱啊？
0: 800万。
1: 多少钱？
0: 800万。
1: 你这房子去年就1000万了。
0: 没办法，急着用钱。
1: 我给你看个东西啊，你知道在美国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募捐平台吗？我让蕊蕊把她的病历发给我了，然后我申请了个账号，你看一下。
0: 哎呀，这种平台都是募捐的，不会有人在意的。
1: 我也知道成功率可能不是那么高，但这关系到蕊蕊的一生啊，那多一个机会也没什么坏处啊，你说是吧？
0: 嗯，明白。

0: 上人话。
1: 行了，别难受了啊，说不定有希望呢，对不对？
0: 谢谢玛丽妈，这孩子从小到大一直都很疼。
1: 你跟我还用这么客气吗？当初给你们做伴娘的时候，我和李英还有个约定呢，说以后他生儿子我生女儿，然后咱们两家定个娃娃亲。看看现在咱们四个人一个不在了，一个散了。
2: 看着路啊，
1: 没事。
0: 哎，梁叔，
3: 哎，
0: 坐。
3: OK，
0: 有人过来。
3: 点了吗？
0: 坐好。
4: 点完了吗？
3: 我先等你俩坐。
2: 挺好啊。
1: 挺好。
2: 气色挺好。
0: 这怎么着啊？现在国内发展这么好，还不打算回来呀？
1: 我回来肯定是适应不了的，你倒是应该帮我劝劝他，让他跟我回去。哎，苗大侠，你怎么现在活得越来越往下出溜了？你说现在国内金融风生水起，大开放，大融合，从上到下所有人都盯着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他呢偏偏死守着个什么审计的岗位，活该当白蛇。
2: 物极必反，风起于清平之末，浪成于危澜之间。其实很多危险苗头已经显现出来了，只是大部分人看不见嘛。
0: 就算有人看见了，也会被洪流推着走啊。
2: 现在监管越来越严谨，对于申报行来说，代行的离世，这就是变化的开始。缩紧政策，防微杜渐。我跟你说，我这个小审计马上就派上用场了。
1: 你这个话我已经听了好多年了。行，既然你那么乐观，那我们就看我们这位最青年的赵辉这次能不能提拔成功，好不好？
2: 我反正听说分行行长的人选这两天就要宣布，我看好老赵啊。但是啊，你提不提拔都清廉，这才让我敬佩，你说呢？哼。
0: 什么时候回呢？
1: 20天之后吧。我知道你脱不开身，蕊蕊呢跟我一块走，我陪她做手术，干妈不是白当的，对吧？
0: 行啊，有你在我放心。二位，大恩不言谢。
5: 来，简介
6: 赵航，顾航办公室打电话过来，让你马上过去一趟。
5: 好，我马上过去。行，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6: 好，
5: 说什么事儿了吗？
6: 不问了，秘书就说特别重要的事儿。
5: 哦，
7: 赵航，先恭喜你了。
5: 哎呀，什么就先恭喜？
7: 去顾航办公室了。
8: 请进。

0: 顾航。
1: 哟，赵辉啊，来了，请坐。来，喝咖啡。
0: 哎呦，谢谢。啊、嗯，
1: 不加奶不加糖，老规矩啊。坐。哎，怎么样？最近行里情况都还好吧？
0: 还好。
1: 嗯。富康大厦的项目启动也有几个月了吧？
0: 嗯，
1: 都还顺利，
0: 挺顺利的。
1: 哦，
0: 每一步都审慎的在进行，跟区政府的对接也很顺利。
1: 那就好。啊，你看一下子几个园区，那么多的楼，也就是搁在你手里边，我才踏实。听说阳光计划有了新的进展，
0: 嗯
1: 啊，几个科技公司的项目。他们的申请也都陆续通过了，
0: 对，
1: 动作很快啊，值得其他行学习啊。
0: 谢谢顾航鼓励。
1: 哎，尤其是那个叫什么恒辉公司是吧？
0: 恒辉、
1: 啊，
0: 嗯，
1: 是汽车软件行业的新锐。
0: 嗯，
1: 仅凭着一群博士，啊，和几个新的概念，你们就敢跟着投啊？胆子可真够大的。哎，可得多加小心啊。
0: 明白。谢谢顾航提醒。
1: 嗯，是这样啊，今天叫你过来啊，是有件事情要跟你谈。
0: 嗯，
1: 顾航，什么事儿啊？
2: 李航到了。
1: 这么快啊？哦，让他进来吧。
2: 好，李航，里面请。
3: 顾航，
2: 哎呦，向您报道，
1: 欢迎欢迎啊，欢迎欢迎。赵辉啊，
0: 嗯，
1: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世贸银行新任命的你们分行行长李森。
3: 赵航，幸会，久仰大名啊。
0: 你好，欢迎您李航。
3: 哎，
0: 行，过。
1: 嗯，
0: 那你们忙，我没什么事儿，先走了。

0: 都是想着的，
1: 装个投影仪。
2: 对啊，
3: 可舒服了，
1: 哎，是啊，嗯，你看这边，哟，
0: 庄先生回来了，
4: 特别好的，哎，
1: 哎，家具不要了，太老了，来，咱们看看这边，
3: 爸，
5: 完全撤了，
1: 家具都不要了，哎，
6: 就是这把门也放的，
3: 厨房，
6: 敲掉了，不要了，
3: 嗯，开放，装弄都开放式厨房，
6: 挺好的，嗯啊，
0: 叔叔，来，这是厨房，那个周先生，买家想在签约前啊，再看一遍房子，
7: 没关系，没关系。
0: 叔叔，咱们看一下餐厅啊，这边采光还是很足的。来来来，阿姨，来。哎，
1: 这个地板都换掉吧，颜色太暗了。
3: 不错，
1: 还好啊哈。
3: 到时候咱们一家四口还有宝宝，在一起吃饭就可开心了。
5: 啊，这个花茶。
3: 是的，
8: 这个台子我也喜欢。
7: 没关系，既然爸爸给你租了一个20000块钱一个月的房子，比现在这个漂亮多了。明天我带你去看。嗯，
9: 反正这房子我早就租烦了。
1: 赵先生，我们先走了。

0: 您收到了，感谢谢总。
1: 别跟我说这些没用的。你要是想把儿子接到这里来上学，这点钱还远远不够。
2: 记住我跟你说的话，搞定赵辉，我有了活路，你才有财路。
0: 知道了。我先挂了，有人敲门。
3: 钟云阿姨，我外滩喝醉了，我一个人扛不动他，你快帮帮我。刚才快吓死我了，我听到扑通一声他就这样了。
0: 他怎么喝这么多啊？家里有蜂蜜吗？
3: 有。
0: 去泡杯蜂蜜水。
3: 我信。
0: 等一下，先帮我把它扶进去。
3: 好。

力量。力量。人间。

0: 我们房，你要，
1: 贝贝，你拿盆儿，好，快快盆儿。

0: Paris.
1: <咳>简单说两句啊。祝贺我们家田小慧同学荣升俊龙集团融资部副经理，鼓掌。祝贺我们的陶经理搞定第一笔对公贷款。
0: 哎，开吃开吃。
1: 哎，我是真没想到啊，那笔款能那么快打下来，500万呢！感谢赵航，感谢苏副行长，感谢福宝成家园，感谢我最最最最最亲爱的女朋友田小慧。你最应该感谢的人是你自己。
0: 嗯，你说的对，感谢我自己有这么好的运气。
1: 我最近也觉得运气特别好，虽然说早就有心理准备吧，但也没想到这升职来这么快。
0: 对啊，你才入职多久啊？ 这升职速度是做了火箭了吧？是因为你上次查账帮了忙吗？怎么说呢？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查账那事儿吧。你帮了公司那么大一忙。其实我上次就想问你来着，查账这种事情它都属于常规操作，是不是真有什么麻烦，还让你帮了这么大的忙？你们的账上是不是真有什么问题啊？
1: 公司账能有什么问题？是有问题，就是跟各部门报上来的什么支出啊、收入啊、损耗一堆乱七八糟的，数也对不上。我做了一个晚上，重新整理了一遍，这第二天才蒙混过关。结果小吴总准备提拔我了。
0: 反正是有一些房地产公司，他们是靠把摊子铺大做生意的，就是十锅九盖那种。 如果真的是像你说的那种流程上的问题，又还好。反正无论如何，你就守好财务纪律，剩下的事儿少掺和就行。
1: 叫你一声陶经理，你还一板一眼给我上起课来了。这以后我要找你贷款，你是不是也盯着盯，马上买单？
0: 只要申请合规，那肯定批呀。
1: 合规不合规，挣钱才要紧。
0: 小辉啊。
1: 大佬们那些弯弯绕绕的亏，你还没吃够啊？他们赚钱可能有10000种方法，但咱们是普通人，咱们就得赚踏实的钱，不能因为有了捷径就忘了初衷，你知道吗？你怎么就知道我赚钱不踏实了？
0: 我就提醒你，
1: 500万的贷款，好大的买卖，我们这手指一掐，缝里都能捻出8亿。
0: 哎呀，8亿！哎呀，这谁家的小财迷呀？哎呀，
1: 那谁是不财迷？怎么请你吃大餐啊？这顿饭我请了，你别跟我抢。
0: 来来来，感谢小财迷请吃大餐，快快快！
1: 不客气。哎，对了，我要回家住了啊，不然我妈杀了我。
0: 真假的？
2: 你就不能等吃完饭再说吗？突然都香了。<笑>这个周林是什么情况啊？打电话不接，发微信不回，哎，我好歹也是个副行长，也是有头有脸的人啊，就这么对待我，啥意思啊？啊？该说的话我全都说了，该表示的我全都表示了。你我这么大人了，我能不懂这事儿吗？
3: 就是没进展，奇怪了。中间倒是有一件事儿，他这一提我这心咯噔一下子。他问了一句我前妻的事儿，这是不是你跟他说的？
4: 我说什么了？我什么都没说。
3: 哟，我就跟他提了一嘴，你爸逼你复婚的事儿。
4: 你怎么能跟他提这个事儿呢？
3: 怎么了？
4: 不错，我爸是想让我复婚，威胁我说如果我不复婚啊，就把这遗产都给我几个姐姐。那我就想了，随便领个证，走个过场，到时候分我前妻一套房，不就完了？就这点事儿？
3: 那你这么说，你就渣男了啊！人周林也是我朋友，对不对？你如果真喜欢他，想追他，拿出点诚意来。
2: 我不是渣男呀，我是真爱呀，我真的，我跟你说，我我。<笑> 自从李莹之后，在这个世界上唯一能让我动心的女人就是周琳了。我跟你说，我非她不娶，我这辈子的有限的生命都可以奉献给她。
0: 就这么喜欢她？
2: 就这么喜欢她。
0: 哥，我给你出个招。这么着，
2: 你说
3: 你也知道周琳是单亲妈妈，所以她把经济独立看得特别重。她现在想做单大的，要跟我弄那个银信合作，这个项目叫长滩，但是他们公司不在你们银行的名单里。
2: 哎呀，你就告诉我你要融多少。
0: 20。
2: 多少？
0: 20亿啊。
2: 这个事情我弄不了啊，你得去找赵辉，对吧？这么大的项目只有他说话好使，他说话有分量。再说银信合作这事儿，他熟，轻车熟路啊。这几年都是他们分行牵头做的项目。哎，不是我不帮你啊，我是扛不住啊。但是我可以帮你敲边鼓，只要赵辉那边一点头，剩下的事情我帮你搞定。
4: 那我呢？
3: 周琳那儿啊？
0: 行，我也帮你周旋着。
3: 会渣男啊？
2: 不渣。
5: 姐，给你买了一个小包包，
6: 真好看。上海小姑娘就是眼光好。
5: 上次那个手表挑了很久，姐都没收下，这次一定要收下。
6: 行，这个包我收下了。
5: 姐，这次银行查账的事真是帮了大忙了，我被调到集团融资部了，很受重。
6: 真的啊？那太好了。之前呢，姐姐没能帮你实现梦想，这一次算是补上了。来，恭喜你。
5: 谢谢姐。
6: 坐。
5: 过去我说的那些话是我不懂事。
6: 聚龙集团怎么样？
5: 发展挺迅猛的，但也不是完美无缺吧。
6: 你们那个长滩项目是不是出了点问题啊？
5: 对，现在正在找钱呢。
6: 找到远洲信托来了。你觉得这个生意它是个好生意还是个坏生意？
5: 好生意，坏生意。
6: 这样吧，你帮我查一下长滩项目在银行抵押物的情况。
5: 在银行的抵押物？
6: 就是那两块地皮，在银行值多少钱？还有俊龙集团的资金运转情况，到底是个什么样？
5: 这是俊龙的商业机密，我肯定不能。
6: 又不是让你干什么坏事儿，你自己不想知道你上的这艘船是个好船还是个坏船吗？
5: 你把我介绍到俊龙去，是不是就为了这一点？
6: 你这个小脑瓜子想什么呢？姐姐呀，只是希望给你个历练的机会。你能不能不要总觉得别人都会利用你？是你自己选择了金融，哎，是你自己想要站到这个行业的核心位置。这么说吧，离前进就算是雁过只拔一根毛也是100万了，离前远就算你把一只老鼠的毛都拔光了

0: 也只有那么一点点。所以，钱在哪儿，人就往哪儿去。
1: 小慧，
0: 你做了正确的选择。

0: 小慧，帮我给姨妈带个东西。
1: 不用了，姐。
0: 什么不用了？又不是给你的。替我跟姨妈问好。走吧。
1: 谢谢姐。
0: 客气。小慧，好好想想我跟你说的话。
1: 好。
0: 注意安全。
1: 嗯。拜拜。
0: 拜拜。

0: 离钱近，就算是雁过只拔一根毛，也是100万；离钱远，就算你把一只老鼠的毛都拔光了，也只有那么一点点。
1: 这我还没当上分行行长啊！
2: 你小点声，别人都知道，你怎么才听说呀？
1: 不，我最近一直在外面忙嘛。
2: 哦，
1: 怎么回事啊？他业务能力那么强，管着那么多钱，你不知道吧？他连自己现在租的房都要犹豫一下呢。你说这样的人提不上去，那帮人眼睛瞎了吗？
2: 行了，你这个小喽啰就别操人家43层的心了。
1: 不是我操他们的心，你说这种事情，我们不发声，他们也当看不见一样，这种事只会越来越不公平，有一天就会落到我们身上。气笑了，真是。
2: 哎，这有多公平的事？

0: 喂，哎，陈总监，
1: 小慧啊，
0: 小吴总让我准备一下天鹅岛项目的资料。
1: 啊，好，
0: 我一会儿去大湾市的，您行吗？
1: 我这就过去啊。
0: 嗯，
1: 好的。
0: 嗯，好。
1: 谢谢
0: 陈总监。
1: 哎，没事。都在里边，你找一下啊。
0: 嗯，好。
1: 我拉肚子，出来把门关上啊。
0: 好。

0: 谢谢啊。现在知道谁是好人了吗？
1: 你，
0: 就差一票了。知道不知道，在最关键的时刻，是谁投了反对票？
2: 我告诉你啊，
1: 从航。
0: 对。你别跟我说你不在乎啊！
1: 这个李森以前是干行政的，后来呢
0: 调到海外分行去，前年刚回来提了处长，后来又被行业评为了十大杰出青年。即便是如此，论业绩论资历他跟你没法比啊。可是你呢偏偏得罪人家宋航，现在好了，落了这么个下场。
3: 这苏琪我没动，给你吃吧。嗯，
0: 不要嫌我啰嗦，我只是在警告你，这个姓李的你不能不防啊。
3: 他都已经是分行行长了，还要怎么样？
0: 哎，这个事情不是明摆着的吗？这个位置本来是你的呀，可他偏偏做了。他要想把这个位置做稳当了，他第一个打压的就是你。
3: 是你的吧？
0: 啊，好好好，你不爱听呢，我还不说了。哎，西纸那个事情怎么样？那个项目做不做？
3: 你什么意思？
0: 这个项目的融资方啊，是一个中等规模的地产公司，项目的名称呢叫长滩。那么募资方虽然不在百强名单里边，但我觉得问题不大啊。如果是我的话，那我就会变。但是在这个项目里边，我可没有滑头啊，我纯粹就是帮谢志远一个忙。哎，当然了，拿大主意嘛，还得看你。
3: 这红烧肉我也没动，给你吃吧。我吃好了。
0: 我有红烧肉啊。
4: 进。
5: 吃好。
4: 好，你刚下来的文件。

0: 姚姐，
1: 怎么不回我微信啊？
0: 刚刚在开会呢，没听到。
2: 告诉我你查到的情况。小慧，那两块地的情况。
0: 两块地没有另作理呀、啊，只不过……
2: 接着说。田小慧，
0: 那两块地投入工程的概率都比较低，长滩岛这个项目的资金使用状况跟天鹅岛的一样，
1: 都在拆东墙补西墙，公司的资金链确实有很大的问题。
2: 好，知道了。

0: 的电脑包，
1: 我替你背吧。
0: 秘书金丽娜去了人民公园，曹了平也去了人民公园跑步，而且就在汽车城的隔壁。这些人都要爬到那边去，巧了。
2: 喂，林看山带着女秘书去神州海峡旅行社了，
0: 进来就要有新业务了。
3: 单曲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
4: 来单了，开单！
3: 以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开始奏乐，开始舞。
5: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0: 咱们这次合作辛苦谢总了，哎，以后就相互信任了吧。
1: 是是是，苏建仁那边我已经打过招呼了，您放心，应该批下来的可能性很大。

0: 吴总啊，嗯，有个事儿可能要跟您商量一下啊。这次我们打算要20个点的保证金，多少？20个点。谢总，不是开玩笑吧？哎，不能拿这种事儿开玩笑。您也知道这里的风险有多大啊？德清那两块地。 说是旅游用地，但真正能够投入开发的可能性不大，而且现在地产类贷款的名单一直在缩减，您的资金链恐怕也等不及了吧？嗨，
1: 谢总，不能听别人瞎说。
0: 哎呦，吴总，您要是这都跟我藏着掖着的话，那就没得聊了。
1: 谢总是这样的，20个点，能做的公司多了去了，咱能不能商量商量？是这样，
0: 吴总，为了帮您组成。 我只能把您这边最难搞的地产类项目和我这边稳健的科技类项目打包在一起，放在我的信托计划里，这样比例调剂一下，还算好办些。但您也知道，最终关口还是在银行。这样，吴总，如果说赵辉那边能顺利批下来，我的保证金还按原来的算，怎么样？
1: 上次就是给赵辉面子，但我万万没想到的是，赵辉没给大哥您面子。

0: 怎么样，谈下来没有？甭管对方要几个点，咱们得先答应下来，再拿不到钱，法院那边一法拍集团就完了。爸，快去拿药！爸。
1: 已经抢救过来了，您别着急。这会儿正睡着呢，我去叫他起来。
2: 哎，别！怎么突然这样了？
1: 之前没好意思打扰赵叔，公司有个项目出了点问题，贷款到期还不出钱来，银行告到法院。

0: 院判了个强制执行。想过什么办法没有？
1: 就是周转资金不够，找了几个银行的朋友，都说帮不上忙。
0: 找信托公司了吗？
1: 你别提了，找了，当然找了，就是被远州信托那个谢志远给气的。
0: 为什么？
1: 条件高的离谱也就算了，关键他挤兑我爸，说我爸跟您你们。

0: 快别动，别动，快躺，快躺着，躺好了。
1: 走，走。小飞先出去。
2: 那我在门口，你随时叫我。
0: 大哥，您别太着急上火了，什么事儿都会过去的。
1: 你不用替我担心。不行的话，一闭眼睛就走了。这不是没走了吗？那不过都是从头开始，反正就是两手空空来的，东山再起呗。我是个老板，你这个行长都一样，都是富裕。去美国治病的事儿都安排好了吗？
0: 都安排好了，您放心，大哥。
1: 好了个屁！你以为我不知道你要卖房呢？你把房卖了，你住哪儿？孩子住哪儿？
0: 我已经着手开始租房子了。
1: 租？你大小也是个行长，你对外怎么说？孩子的病治好回来了，孩子的家没了，合适吗？

你是不是应了姐？密码是我认人生日，大条签字我接你的。规定有说不能结亲吗？规定有说兄弟不能当吗？

好，大哥，我接。我打借条给你。好，这个时候你别再操心这些事儿，好吗？你好好休息。你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0: 赵叔这就走了
1: 啊？
0: 那我送送你。
1: 啊，不用不用，
2: 好好照顾你爸。
0: 那您路上慢点。
2: 嗯。
0: 爸，拿了吗？
1: 那

0: 啊，昨天才放下来的贷款，你今天就全部还债了？
1: 夏博士，我们跑前跑后忙了整整一个月，用最快的速度以前所未有的抵押方式，好不容易把500万跑下来，你们怎么可以全部用来还了欠账呢？
2: 欠债还钱很正常，而且我们马上要和华丽集团签单，我正在谈。
3: 对，这周就签一个大订单啊，到时候一大笔收入进账啊。
1: 如果签不下来呢？这种超级大公司的流程都很复杂，就算签下来了，他们的付款流程更复杂。你先等一下夏博士，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在一个月内连头款都达不到的话，你们的工资就发不了了。
2: 小伙子，你来看看这儿还有多少人。在我们公司贪图高工资的全都走了，剩下的这些各顶各，全是能一起扛的。
4: 不是，春天快要到了，
1: 如果这个时候再有人来催款呢？你们可是有几千万的股权投资的，根据协议里边的对赌条款，他们完全可以放弃股权向你们索款，你们还不上，他们把你们。

0: 我们这边有一个案子，如果这个案子能够告到法院，你们可就破产了。啊，奥斯汀是财务总监，专业方面的事儿你们俩谈啊。
1: 一群书呆子，吴记啊，应该没事吧？毕竟他们那个大单子要签了呀，还是华丽。我告诉你，怕什么来什么。现在问题是我们该怎么办？要不要向行里入室汇报？哦，不要不要不要，你先不要讲。苏建仁知道，不把我们俩骂死了。再搞个提前收贷，我们俩就太麻烦了。你说要真成不良了，咱俩是不是就完蛋了？
2: 万事您掌握。听说空降了一个行长。多年来兢兢业业，殚精竭虑，不图名不图利，只为了对得起。 自己的职责和银行人那份情怀，升职也只是为了到更大的平台去做事，但不被提拔，心里肯定会受挫。我觉得是上面的问题。 一定会意识到，这是他们的失误，是他们的损失。另一方面，你还是可以做得更好。
3: 谢谢老师鼓励，我会继续努力的。

0: 赵先生回来啦。
1: 哎，
0: 给您煲了点汤。
1: 哦，蕊蕊没在家吗？
0: 啊，蕊蕊陪露露去露露她爸爸那儿了。她爸爸老是说啊，自己都快成孤家寡人了，吃完饭就回来啊。哎呀，知道您今天一个人吃饭，我就简单给您做两样，赶紧去洗洗手，趁热吃吧。哎，对了，隔壁的周小姐好像是要搬走了。
1: 哦，
0: 哎呀，我最近这两天呢，老看见有外人来看房子，我就感觉挺奇怪的，就问了一下物业。
1: 嗯，
0: 物业说是要提前退租，而且啊，我最近也没看见过周小姐。行，那您就趁热吃吧，我先回去了啊。要不要把灯给您开开？
1: 哦，不用不用。
0: 趁热吃啊。
1: 哎。

0: 要买您房子的客户我已经约好了，明天中午到交易组签约，一次性搞定。你一定要按时过来，这房子再不签约恐怕会出问题了。
1: 我知道老戴是怎么死的了。
2: 你是老戴最得意的弟子，你们都是有抱负、负责任、重感情的人。要是受了挫折、受了委屈，一定要说出来，不要自己深扛。你听懂我的意思了吗？
3: 我明白，老师。
2: 有些事

进了，你会看不清，那就退后一步嘛。要是看到一个朋友跳到泥坑，你想救他，那你就一定要跳进去吗？老戴又不是因为这次轻易犯错误。 他现在依然堂堂正正的当着行长。

0: 赵航还会弹钢琴呢。
1: 吵到你了？
0: 没有，很好听。

0: 张航好像很累。
1: 今天是我和我妻子的结婚纪念日。23年了。
0: 时间过得真快。
1: 这话应该我来说。快的仿佛一切都像是昨天发生的事情。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就是没有早一点带他去检查。从发现肺癌到他离世只有3个月。

0: 我想想回老家多陪陪孩子。其实我大学没毕业就结婚了，有个孩子今年五岁了。我当时生他的时候难产，痛得死去活来的。可孩子他爸爸就坚持吧，就认定孩子当时小时候得肺炎是因为我，还留了证据。我在打离婚官司的时候吧，他就拿这一条来拿捏我，反正就是闹得一地鸡毛。后来我遇到一个人，他帮我打赢了离婚官司，还拿回了孩子的抚养权。
1: 孩子呢？
0: 在老家呢。我本来想让他来上海上学，但没搞定，所以还在老家跟着他奶奶一起生活呢。

帮我的那个人，我去给他钱，他不需要。他说我只要能帮他一个忙就好。我说我未必能帮得上。谁料他说完之后，反倒是激起了我的好胜心。我想着有这么巧的事情，还挺值得一试的。可我哪能想到啊，其实我就是一个在街边开一个小小复印店的小老板，真的。我每天就开着车上上货，然后就勉强解决温饱吧。所以说是我不自量力了嘛。就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偷鸡不成反倒蚀把米，受了一身伤。还遭人鄙夷，所以还不如逃走呢。

0: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示弱，但好像也没有什么用。
1: 行吧，我知道了。
0: 快了。
2: 你觉得我给夏博士的那笔贷款，是不是有点想当然了？而且如果我现在给行里汇报风险的话，又有点儿
3: 有点不甘心，怕打自己的脸，对吗？
2: 嗯，可能是我太怕失败了吧。
3: 毕竟是你第一笔对公贷款。
2: 对呀，但是我不想因为这样就忽略它的风险。
3: 那你就跟随自己的内心，诚实的面对就好了。
2: 行，我明白了。
3: 哎，我这儿也出问题了。
2: 你有什么问题啊？
3: 我总觉得我们集团要出事儿。
2: 啊？集团怎么了？

0: 有什么问题吗？
1: 我们集团账上可能没钱了，现在着急借新钱呢。
2: 想要去补天鹅岛那个项目的窟窿，可现在始终借不到钱，连人家信托公司都不愿意帮我们了。
1: 我们老总好像都因为这事气住院了。
0: 可是这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那我们集团都凉了，那我肯定没工作了呀。哎，你说在任何行业里，如果想赚大钱，是不是就得干一些偷鸡摸狗的事儿？
0: 我没太听懂什么叫偷鸡摸狗的事儿。
1: 哎，算了，不跟你说了，我困了，我先睡了，挂了啊。
0: 不是你这人怎么？
2: 挂了，挂了，挂了，拜拜，
0: 你这人怎
2: 爱
0: 么
2: 你。
0: 话说？
3: 可能走。

0: 现在情况是这样的，华丽那边突然不签了，想把价格压到最低。 Austin 说，恒贵的技术华丽肯定需要，只要再扛三个月，肯定能签。这我相信，但是恒贵能不能撑三个月，这是我心里打个问号。是啊，不过 Austin 能在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没签下来，已经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那现在怎么办？我们替他们找钱扛过这三个月。
1: 他们脑子有毛病，活都活不下去。喂
0: ，Austin， 哎，你们没签下来这件事情，先不要跟别人讲啊。什么？好，我知道了。哪的呢？已经有人开始谈撤股还钱的事儿。
1: 那。
0: 我们现在怎么办？哎，武进，去哪儿？都是我对客户上下游和客户本身财务经营状况摸得不够透彻，加上贷后管理疏忽造成的。这个贷后管理啊，
2: 就不要讲了，讲了也没有用。 不过这个事情嘛，确实有可能成为坏账，但也不是没有办法。你这样啊，你先去打个报告，做个备案，然后我们层层上报，最后由上级行确定，看看是不是赎回这个贷款。总之啊，你要把备手做好啊。什么备手做好？就是到他们公司再去摸一摸底。 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资产，万一形成坏账，咱们好追加抵押，懂了？
0: 好，那我们现在就去办。
2: 程家园，你留一下，我还有个项目要找你谈。

0: 牛小天，
1: 我说你能不能跟我说话的时候稍微带一点尊重啊？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我爸爸呢。哎，
0: 等等等等，我们俩就是同事，好吧？不要攀亲戚啊。
1: 阿姨，
0: 祖宗，就当我生了个祖宗，好吧？祖宗，能不能陪我说一句话？请。
1: 嗯，
0: 什么事情？说吧。
1: 我跟你讲啊，这个上个星期啊，我又去看你爷爷去了。你爷爷拿着那个遗嘱啊，又催我了。你帮我个忙，你去问问一下你妈妈。如果她答应，哎，这个财产一边一半。
0: 不是吧，苏杰仁，你真的要为了分房子跟我妈复婚，那我可就真瞧不起你了。
1: 我这是为了我吗？我这不还是为了你呀？
0: 我跟你说，你现在如果不争这个房产的话，到时候都是你姑姑的了。那你就要不过来了，你能不能听我一句话，分分里外，好吧？
1: 我真的一句话都不想跟你多讲，真的是。哎，我帮你想到个办法。
0: 你讲，
1: 那农到外面搞张假证，50块钱，这样你爹还认你，我还不用认你这个爹，没好了。
2: 要是大家没意见，咱们就这么执行了啊！谁负责，赶快就对接。赵航，我听顾航跟我说，你前头的富康大厦那项目进展挺顺利啊，
3: 还可以，就是摊子铺的大，鸡也鸡不了。是，
2: 这肉呢是摊多嚼不烂，呵呵。但我听说连四分之一的款都没打下去啊，
3: 是工程进度问题啊。
2: 明白。哎，不过赵航啊，我知道你还兼着滨江支行是吧？嗯，您不能光想着你自己的滨江支行呀，这其他兄弟堂都快饿肚子了。
3: 领导，您什么意思？直说嘛。咱们都知道啊，这个富康大厦是去年启动的最大的基建项目。
2: 当然，也是您赵航职业生涯的高光点。不过说实话，这么大的项目放在哪儿，那起码也是两三个行，加起来才能扛得住的。所以呢，顾航和我们几个分行长，在一块商量了一下，各行之间呢还是需要互相配合，把这个富康大厦以及周边后边的项目的具体执行啊，交给兄弟行们来做。我来宣布一下吧。
4: 经营座呢，交给青浦支行来做。这银行那块呢，交给张江支行。这样一来啊，正好也给你滨江支行呢减轻了负担。赵航，你看这样行不行？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对不起。我，既然领导们都这么决定了，那就不用问我了。我无条件服从，服从领导的雷厉风行。

0: 同情的有点冲动啊。听我一句劝，别为这么一个人影响了工作热情，一堆事儿等着你处理，缓缓啊。
1: 你相信，相信邪不压正
0: 啊。
2: 兢兢业业，殚精竭虑，不图名不图利，只为了对得起自己的职责和银行人那份情怀。
3: 你说这个人生啊，到底图些什么？一个老伴儿，一个笨儿子，加个四室一厅，哎，这就是代行的一生，没意思。
4: 等到我看不见你的那一天，回去去找妈妈。

0: 如果蕊蕊真的是因为没有钱，治不了，那是因为生在我家里，他没这个命。哎，
1: 赵先生，麻烦您早点过来，奶家已经在等着。
2: 大明要遭罪，他们不要来。
1: 您现在不是急着用钱吗？您只要人来了，马上就发放。
0: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申茂银行新任命的你们分行行长李森，
1: 就按他名吧。
3: 你满脸写的都是我要往上爬，可你偏钻这个架子在这儿搞情怀。这个白衬衫，只要出来应酬，没有不脏，不是领子就是袖子。你要真想做到一辈子一尘不染，那你除非傻 Q， 你永远戴着领子，你什么事都不要做好。

0: 喂，
1: 麻烦你通知一下谢志远，
2: 远州信托那个计划，有空可以聊聊。
0: 通知谁？
1: 就是你认识的那个男人，
2: 远州信托的总裁谢志远。
0: 哦。

0: 在呢。刚才我就来过，可这儿没人，没事吧？
1: 没事儿。
0: 哦，那就好。
1: 对了，我正要找你呢。
0: 哦。
1: 远州信托那个项目我看过了，可以合作。
0: 好事儿啊，这是。你看上他们什么了？僧面还是佛面？
1: 我记得是你提的吧？那你说哪个是僧面，哪个是佛面？
0: 哎，我不管了，反正你说这个项目可以，那就肯定可以啊！我去写申请，下午我来找你签字，没事就好。走了。

0: 怎么谢啊？你打算怎么谢我呀？啊？哎，为了你这个项目，那我真是呕心沥血，费尽心机啊！你也知道的，对吧？赵辉对你这个人和你的项目，那向来是敬而远之的。那么现在搞定了呀？
1: 要不说咱俩才是好兄弟呢嘛！
0: 感谢，太感谢了。你少来这套啊！有个问题我问你啊。 这个五险龙你认得吧？不熟，怎么了？不熟。哎，募资方母公司的老板，你不熟，你骗谁啊？啊？
1: 我跟你讲啊，这家公司缺钱缺的厉害哦。我一般都是看项目，至于幕后老板是谁，我真的不太关注。那赵辉呢？赵辉跟他们熟吧？这我真不清楚。 哎，兄弟，不管怎么样，事成之后我念你的好不就得了？
0: 行了行了，你现在想起我来了，那我求你的事情呢，你打算怎么办？这件事情呢，短了说，一个星期可以搞定，长了三四个月也有可能的，对吧？你自己想想清楚哦。明白明白，
1: 但我相信兄弟，你一周肯定能搞定啊！而且一周，正好周林就回来了嘛，你们也能好好聚聚。
0: 对吧？<笑>好的，好的，好的。哎，我的事情就不要忘了啊！拜拜。
2: 赵航的手下苏建仁，说一周之内就能搞定。募集资金需要多长时间？
1: 啊，申茂。

0: 行针对高端客户的信托产品，每年也就那么几个，很抢手，估计4-5天吧。
1: 哎呀，德清那块地，5天以后要进行司法拍卖，这时间有点来不及呀。
2: 爸，要不要？
1: 要什么？
2: 给您续点。
1: 给谢总。
2: 哎。
0: 嗯，哎，没关系。法院拍卖就让他拍着，咱们让他流拍就行了。
1: 哎，谢总有什么好办法？

0: 谢总。啊，
1: 哎，
2: 谢谢。
1: 咱们就再找家公司，也交保证金，照常跟着拍，不管那天拍多少，硬刚到底。等拿下之后，再放弃。顶多就是多交点罚金而已。
3: 好主意。
4: 你要黄色是吗？好。你要粉色。小陈老师，
5: 哎，
4: 好。好了，小陈老师给你们发啊。
5: 好了，不急，不急，
6: 一个一个来。
5: 小陈老师，
4: 喂。
7: 哎，老婆，
8: 我今天是不是晃神了？在吴显龙公司好像看见你那个表妹了。
4: 你说田小慧啊？打招呼了吗？说话了吗？
8: 哦，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就远远的看了一眼，

流浪爪印，安享温柔归处。小小空间，奔赴一场冒险。文字和旋律彼此照亮，阳台做舞台，定格生活时光。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

0: 你要黄色是吗？好，你要粉色。小陈老师，
1: 粉色，哎，
2: 我要红色。
0: 好了，小陈老师给你们发啊。
3: 好了，不急，不急，
4: 一个一个来。
3: 小陈老师，
0: 喂。
5: 哎，老婆，
6: 我今天是不是晃神了？在吴显龙公司好像看见你那个表妹了。
0: 你说田小慧啊？打招呼了吗？说话了吗？
6: 哦，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就远远的看了一眼，她也没过来打招呼。
0: 她呀，是我特意安插在俊龙集团的，这个丫头还算机灵吧。有了赵辉，俊龙很快就会活过来，成为行业百强。

0: 那是早晚的事儿，以后合作的机会多的是。
1: 田小慧呢，现在是个散妻，但以后自然有用处。
0: 你呀，千万别给我搞穿帮了，而且有机会还得帮他往上走一走。
2: 明白了，就这么着，拜。
3: 这次你算是立了大功了。
4: 我没做什么呀，
3: 所以我才感到意外。我费了那么大功夫都没攻克的铁板，这么短时间就被你的化日柔给撕开了。
4: 不是，
3: 什么都别说了，这里面有50万。
4: 这么多？
3: 孩子该上学了吧？接来上海，这边的教育资源好，老家的房贷还要还，都是压力啊。不过没关系，只要你牢牢抓住赵辉，这些都不是问题。家呢，就先别搬了。
4: 那我该怎么做呢？
3: 怎么做？其实吧，你什么都不用做，只要帮我好好照顾好我这位老同学就行。这次项目能成的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吴显龙，我希望下一次就靠你一个人了。

0: 有，怎么了？
1: 看你没精打采。
2: 昨天夜里给个公众号写稿子，写到三点。
1: 我说你上班不累啊，还搞副业？
2: 我不是想换个手机吗？又不想动积蓄，就在朋友那儿接了个小活。
0: 你早说嘛，我家里有个没拆封的，明天拿给你。
2: 哎呀，有个富二代当哥们儿真的好烦啊。不过还是谢谢你了。
0: 干什么？我又没说白送给你，让你帮我问的事儿问了吗？
2: 什么事儿啊？
0: 吴越，吴越，你到底问他他喜欢谁了吗？
2: 问了。我听说你有喜欢的人了。
3: 你跟谁说的呀？
2: 这你就别管了，我认识吗？是咱营业厅的同事吗？
3: 其他人都知道，你怎么能不知道？
2: 其他人都知道，谁啊？
3: 他原来就是我们营业厅的，现在转去了贵公部，身高182，体重60公斤，山东人，有个散汉女朋友。现在你知道他是谁了吧？哎，我拜托啊，你去问一下那个没心没肺的，我该怎么办？
2: 我该怎么办？
4: 他说，根本就没有那个人。啊？
0: 哎呀，那可太好了！这几天终于有个好消息了。
4: 哎，奥斯汀，我们快到公司了。
5: 哎，别去公司了，我给你发个定位，你们来这儿啊，咱们边吃边聊。
4: 好，我知道了。嗯，先不去公司了。嗯，
0: 去哪儿？
4: 他马上发给我。
0: 一说到他们，我就心慌。现在真的是放款容易，收款难。
4: 不管怎么样，咱们银行不能当这个冤大头啊。

0: 我知道，之前是我们做的不对，不该把借来的钱呢立刻就还掉。所以搞到现在，借来的钱没了，该要的账呢也要不回来。最近这几天，我也是愁的整夜整夜睡不着觉。现在说这些完全没有意义，我们也是很想救你们的。 但是救人先得自救，对吧？银行是有相关的扶持计划，但是同时呢，也有相关的规则和要求，所以我们今天来是希望你们，不能说是希望吧，你们必须在本周之内拿出一个计划来给我们，好吧？办法呢也不是没有，今天呢我就约了一个人，一个干金融的朋友介绍的。
1: 或许，他就是我们的救命稻草，能够把整个盘子给稳住。什么人啊？
2: 亚洲九岁金融的董事长。哎，正好来了。哎，夏总，请进。
0: 夏姐。
2: 啊？
1: 小唐。
2: 哎，
0: 这么巧啊！
2: 你们认识啊？哎呀，这太好了。老板。
1: 再加一套餐具啊！郝无忌啊，您平时看着蛮灵光的嘛，怎么脑子瓦特了？你们银行怎么能够在这个时候去抽贷呢？你这一抽，不就把路都给堵死了吗？你想啊，大家现在都在这里观望，你搞得跟个催债的一样，你一催，他也去催。
2: 所有人就都来都催，那
1: 横亏公司就完蛋了，铁定是要坏账的呀。搞金融的永远要记住一句话：以时间换空间。啊，做生意就讲两个字，共赢。
2: 哎，夏总，这个以时间换空间它是怎么讲？
1: 你们银行现在不但不能够去抽这个贷，而且还要帮他们打扮起来，告诉别人，我们家这个债务人是可以的嘛。
2: 有合同，
1: 对，有抵押物，有优质的团队啊，技术设备，
2: 没错，
1: 而且产品的商业前景特别的好，这样恒汇公司才能从别的地方拉来资金，保证资金链不断呀。嗯，
2: 这
0: 说的太好了。
1: 你说你们公司还要多久才能接到大单子？
2: 3个月，3个月内肯定签，而且还是和华丽公司。
1: 那就 OK 了。
2: 啊，
1: 华丽的名头响得很呀，别人都是认的。 是不啦？哎呀，才2000万而已嘛，小
2: case，虽然利息高了点，重要的是要度过这次危机，对不啦？
0: 对，
2: 别的那都不叫事儿。
0: 是是是。
1: 夏姐，可是我听……哎，我吃饱了。
2: 嗯，你说你们公司是不是就在这附近？ 啊，就在附近。
1: 那要不咱们去看一眼？
2: 好，我带你去。
1: 走。
2: 嗯，
0: 小唐，我们先走了哈。
2: 那什么，小声小唐，你们慢慢吃啊。那个，但我买过了。
0: 回头再约啊，奥斯汀，有个事儿我再跟您对接一下吧。
2: 那我把车开过来等你啊，你快点啊！
0: 哎，好嘞，夏总，马上来啊。
2: 怎么说？
1: 这个夏姐的路子有点野，她说的这种情况多半是高利贷啊。
0: 高利贷怎么了？高利贷也是风险投资一种啊，能救命就行。
1: 不是，你知道这个时候接高利贷风险有多大吗，奥斯汀？
2: 走啊！哎，马上过来！小刀，我就这么跟你说啊，你体验过供应商拿着棍棒堵在你门口的感觉吗？就算是饮鸩止渴，这杯毒酒今天我也喝了。好了，回头约啊。走了。哎，夏总来了。

0: 哎，宝贝儿。
1: 喂，爸，出大事儿了！
2: 我那个账号有人给我捐款了，捐了8000多美金。
0: 是吗？
1: 你猜是为什么？是因为 Nathan。
0: 哪个 Nathan？
2: 就是我喜欢那个 idol Nathan 啊。
1: 他在那个社交平台上面发文说，看到了我的故事，然后还把我的视频挂上去了。
2: 然后接二连三的十几个人过来给我捐款。
3: 哎呀，那真是太好了。虽然不会有多大帮助，但总算了胜于无嘛。
0: 好事，值得高兴。
1: 那我先不跟你说了啊，挂了。
0: 好，就这样。

0: 喂，
1: 哎呦，赵先生，您总算是打过来了，人家买家都快急死了，您今天能过来签约吗？还有您之前需要租的那个房子，房东也在催。
0: 房子我不卖了，想租的房子也不租了，拜托您帮我把那些信息全都撤下来。
1: 不是，这都什么地步？

0: 苗彻，
1: 嗯，
0: 你过来，
1: 嗯，
0: 你过来，
1: 嗯嗯，
0: 哎，你看，善款达到15000美金，蕊蕊的事情被他喜欢的明星看到了，这是不是太不可思议了？
1: 这没几天啊，
0: 嘿，
1: 是挺神啊。一万五也不解决根本问题。不知道老赵那房子现在过户没有？
0: 反正不管怎么样，蕊蕊的眼睛都得治。我已经和 USC 那边联系好了，
1: 嗯，
0: 机票我也订好了，10天之后我带赵蕊过去。
1: 谢谢。
0: 谢什么呀？赵辉跟咱俩什么关系？
1: 我还是说咱俩的关系吧。这真不打算回来了，啊？
0: 走的时间越长吧，就越难回来。你想，现在除了你，我在这儿也就赵辉他们这点朋友。朋友关系是个网，有时候他可以帮你在事业上上升，有的时候他会让你在原地不动。
1: 这说话怎么越来越官方？
2: 哟，
1: 聊怎么啊？
2: 要不我出去买点喝的，给你俩留点空间。
1: 真懂事儿，孩子。
0: 懂什么事儿啊？你小孩子瞎胡说什么呢？一会儿去奶奶家多叫人啊 ，iPad 少玩，对眼睛不好，听到了吗？
2: 嗯。
0: 来，你要带什么呀？
2: 这个好。
3: 老赵，可以的呀，啊？
1: 嗯。
3: 人家李航让你把滨江支行的项目交给兄弟支行去做。
4: 哎，你倒好，从犄角旮旯里边找了两个筒子楼就把人家打发了。刚刚把我叫过去，发了一通火。你待会儿开会的时候也要小心点。
5: 看来他倒是挺喜欢跟你倾诉的。
3: 那是跟我倾诉啊，那是我们家老爷子的面子嘛。他不提这个了。有一个好消息，那个信托基金卖的特别好。
5: 嗯，
3: 我早就跟你讲了嘛，这种事情让谁做都是错，不如让兄弟朋友做，对吧？
5: 哪有什么兄弟朋友啊，都是客户。
3: 老赵，你能不能不跟我装了呀？
4: 啊，我就不信你不认识吴显龙。
5: 吴显龙是谁啊？
3: 老赵，我知道你特别珍惜你这白衬衫。
5: 嗯，
3: 我们俩我们从毕业到现在20年了，这个白衬衫怎么可能不入点灰呢？
4: 哎，只要大体上看得过去就行了。可你呢，偏偏把这脏衣服拿出来洗了烫，烫了洗的。
3: 我在自己人面前玩什么皇帝的新装啊，有意思吗？
5: 不管新旧，我都习惯了，每天晚上都会熨烫衣服的。

0: 小吴总，我们去哪里？
1: 去见财神爷，长滩项目的资金马上就下来了，以后这个项目和通道公司就由你们融资部负责对接。
0: 好，明白了。要对接的是哪一家公司？
1: 远州信托。怎么了？
0: 没事。
2: 田小慧。
3: 放心吧，今天小吴总来，我倒找个机会给你表妹做个顺水人情。来，店面。今天小慧在，你就当做是第一次见面，其他的看我行事。
0: 明白。
4: 小吴总，
1: 哎呦，谢总，谢总，
4: 抱歉啊，稍微来晚了一点。哎，
1: 不晚，不晚，不晚。
4: 哎，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秘密武器 Amy。
1: 哦 Amy， 吴小飞。
0: 你好，你好。
1: 来，谢总，这是我的秘密武器，我们融资部的田经理。哦
4: 呦，田经理。
0: 你好，谢总。
4: 幸会。
5: 来吧，谢总，快坐吧。哎，
1: 小慧。哎呀，
0: 您坐这儿吧。好，
4: 终于谈到这个阶段了。
1: 是啊。
4: 哎，我跟你说，今天 Amy 要跟你和好啊，和不好咱们这个合同得继续谈几轮。
1: 我和不和好是小事儿，主要是谢总今天得和好。哎呀，谢总，报酬十二个点咱们之前不是都谈过了吗？合同也过了好几轮了，这个你现在说这事儿不太好吧？嗨，
2: 这不是谈吗？小吴总啊，长滩这个项目真的难度太大了，可能有些事你不了解，但你爸很清楚。之所以能够顺利在申茂行发售，完全是靠我这边的关系在运作。
1: 是是是，
2: 我可以说是动用了我身边所有的关系。
3: 说句不好听的，就是你如果换另外一个合作方，你就是给人20%，这事儿成不了。
2: 小吴总，咱们都是朋友啊，我也不会那么黑。
3: 再加一个点。
1: 谢总，你看咱中国这老话说得好，帮人帮到底，送佛送到西嘛。
3: 您帮帮忙，
1: 再饶着一个点，要不然回去我不好跟我爸交代啊。
2: 小吴总，你喝的差不多了啊。这样吧，你刚才不是也说了吗？之后这个项目就是由田经理来对接是吧？啊，
0: 是的。啊，
2: 那你就甭管了，我们来聊这个事儿，好不好？那怎么了，艾米？艾
0: 米姐，
6: 这里有芒果。
0: 有芒果。
1: 哎呀，什么情况，石头？哎呀，
2: 他芒果过敏。
1: 那对不起，我们真是不知道。那现在怎么办，石头？
2: 打120。
0: 哎呦，有芒果。
1: 这，
0: 姐，你缓过来一点吗？啊？
2: 怎么样？
0: 有没有缓过来一点？
6: 好的，没事。
2: 可以啊。
1: 这，
2: 没事了是吗？先不用打了。
0: 喝口水吧。
2: 缓过，缓过。
0: 有没有变好？
6: 好点了。

0: 姐，没事了吧？没事，真不好意思。
1: 没关系。
2: 我们这田经理啊，这个毕业时间不长，从事这行时间也不长，往后你可别小看他。你看他刚才多机灵啊！
1: 真得感谢他呀。
2: A米是我们公司元老，但凡出点什么事儿。

0: 一个点，我不要了。哎呀，我在想，这么机灵的小姑娘，之后我要跟她打交道，肯定饶不了我呀。无所谓了啊，这一个点不要了。
1: 那太好了，谢谢谢总。
0: 还按12点算。
1: 嗯，好。
2: 哎，杨辉，你是怎么知道他能有那东西的？
3: 我以前有一个严重过敏的同班同学，他就是随身带着这种急救笔，反正要么在包里，要么就在衣服口袋里，一针下去能救命的。
2: 你知不知道，要没有你刚才那一下，咱们至少得多给人家大几百万。还有上次查账也是。田小辉，你可真是个小福星啊。
3: 我也只是碰巧了，运气好而已。
2: 我决定了，从今天开始我要把你调到我身边来，走到哪儿带到哪儿。
3: 谢谢吴总。
4: 这个还是我们新款，这颜色特别适合你。
3: 这双现在卖多少钱啊？
4: 这个只要3000多，3080。要不您照照镜子。
3: 这鞋现在有折扣吗？
4: 现在没有。这跟您挺合适的。
3: 这个我觉得
4: 我们还有一双卖的也挺好的，现在还有活动呢，要不要你也试一下？
3: 谢谢啊。
4: 好，等一下。
3: 淘淘，我在这个 TX 商场试鞋子呢，你看这个鞋你觉得好看吗？

0: 这双现在可划算了，打7折，只要2000多。嗯，那个我再考虑一下吧。不试试吗？
1: 不试了，不试了。谢谢啊，不好意思。
0: 没关系，没关系。慢走。
1: 喂，姐，
2: 阿姨，请点水果。
1: 行，我去准备。想喝点什么？红茶还是绿茶？
2: 都行。
1: 那红茶。
2: 阿姨，再泡壶红茶。
1: 好嘞。
2: 这瓷器真好看，应该很贵吧？
1: 价格不重要，重要的是价值。
2: 你还这么年轻，将来增值空间。
1: 大着呢，我还在为自己的第一个平方努力呢。如果不是含着金汤匙出身，恐怕这辈子都达不到姐这个水平了。我呀，在新加坡挣到第一桶金之前，比你现在可惨多了。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际遇，重要的是走到那儿了，你得能抓得住它。比如说，昨天艾米的事儿。
2: 哦，是啊。
1: 哎呀，还没来及谢谢姐夫呢，竟然让出了一个点，看来姐夫真挺重视艾米姐的哈。傻瓜，你姐夫那是为了你才让的家，
2: 为了我？
1: 当然啦，我提前跟他打了招呼的。
2: 哦，原来是这样啊！我昨天吃饭的时候完全没看出来。哎呀，那真是太谢谢姐跟姐夫了。 小吴总因为这事特别高兴，他说以后让我加油跟着他好好干，说不定哪天就把我那个融资部副经理给转正了。<笑>
1: 你呀，要是能得到吴家父子的信任，也就不枉费我一片苦心了。
2: 姐，我知道你一片苦心，但我怕受之有愧，毕竟我也帮不上您什么嘛。
3: 小慧啊，在金融圈子里呢，有头脑会办事儿只是第一步，关键还是得结识人脉，利用人脉。有人帮扶着和没人帮扶着，那差别可是太大了。光凭聪明、凭努力，想要做的融资部经理，至少得花10年时间。你走对了这一步，姐姐今天的生活。 就会是你的明天。

0: 季度奖收到了吗？我特意吩咐财务第一时间打给你，给自己买点漂亮衣服，周一见。
1: 有头脑会办事儿只是第一步，关键还是得结识人脉，利用人脉。你走对了这一步，姐姐今天的生活就会是你的明天。
2: 你好，
3: 你好，
2: 买鞋？
3: 是要那双打折的吗？
2: 啊，不不，要那个我试过的3080那双。
3: 啊，好好，您稍等，
2: 谢谢啊。
3: 无忌哥哥，我回来啦！
4: 你回来了，我给你买了礼物，你快看看。我怕你嫌贵没买。
2: 你哪来的钱啊？
4: 我给公众号写稿子的稿费发了。嗯，快试试吧。
2: 这在商场里都试过了，肯定合适的。
4: 行。
2: 你不是要换手机吗？
4: 哎呀，我那手机还能用，不着急。今天想吃什么？
2: 吃番茄炒蛋吧，就。
4: 行。你给我转钱干嘛？
2: 我今天也发奖金了，奖励我亲爱的无忌哥哥。
4: 你今天也发奖金了？你发了多少啊？
2: 你猜。
4: 这我哪能猜得出来到底多少？3000啊？30000？
2: 不止。
4: 不止多少？你快说，我猜不到。
2: 哎呀，不逗你了，其实也就50000。
4: 也就50000？田小慧，你是干什么事儿？他给你发这么多奖金啊？
2: 哎，其实也是我运气好，你们行还有远州信托给我们集团融资的钱陆陆续续到位了。嗯，加上前段时间我跟小吴总出去谈合作，董秘书过敏，我就帮了他一下，然后谢主任就给我们减免了一些费用，小吴总一高兴就给我发奖金了。
4: 这也太巧了吧？这该不会也是你表姐安排好的吧？
2: 过敏又不是小事，谁敢拿这个冒险
4: 啊？倒确实。不过小慧啊，我觉得你表姐那一家子啊，心眼有点多，你跟她打交道的时候还是注意着点。
2: 哎呀，像他们这种有钱人，有几个心眼少的？再说了，不是我表姐，我能一步一个台阶往上走吗？而且你那个偶像赵辉，不也跟我们俊龙、跟远州信托都合作得很好吗？
4: 那我们银行它最看重的是业绩啊，只要你合法合规能赚钱，赵行不用考察他们的人品吧？但是你不一样啊，你忘了你在远州他们是怎么对你的了？
2: 哎，现在不是时过境迁了吗？这远州跟俊龙有合作，我少不了跟他们打交道。既然这种打交道的机会又可以让我赚奖金，又可以让我取得小吴总的信任，那等我升职加薪买大房子了，说不定还要感谢在远州的那过往。
4: 50000块钱就让你忘记了前尘往事了，还是你豁达，佩服。
2: 你刚刚不是还说50000很多吗？怎么现在就觉得很少似的？不管怎么样，这是个很好的开始，不是吗？哎，不说我了，说说你吧。你们呢？你们那个恒汇怎么样了？
4: 工人的工资、设备、赊欠的账都处理好。

0: 好了，不过他们突然借了一笔高利贷，我劝都劝不住。
1: 啊？风险大吗？
0: 怎么说呢？夏博士的第一批产品很快就投放市场了，大家都在盯着这批产品。如果说用户体验好，一切都好说；反过来就都是变数。
2: 反正现在大市场、大环境它就是这样，投机者多，真的为实体考虑的人少，都不想冒风险。
1: 我倒是觉得吧，做事业就得有冒险精神，谁刚到最后谁就是赢家。跟机遇相比，努力跟天分可能都不重要。再说了，你们这个就算不成了，那也是资金链的最后一环，把坏账吃进去。到你们银行那又不是大头，你干嘛那么操心啊？
2: 田小慧，得亏你是不想进银行啊，就你这想法，家底儿迟早给你败光。
1: 哼，我败家？我现在就成立一个家庭购房基金，让你看看什么叫爬钱的精神。
0: 我也这么想的，今天房东还嚷嚷着说要涨房租呢，我真的准备开始当房奴了。
1: 真的假的？那你跟我说说，你准备买哪啊？买什么样的？
0: 你这样啊，你先去写一个初步的计划，我先去做饭，咱们边吃边聊，行不行？快去。
1: 好吧。
3: 什么？$50,000了？
4: 真的？
3: 你不是真的假的？你不觉得这里面就是有人动手脚吗？
5: 苗彻，你有病吧？这个慈善账号是我设立的，宣传是个外国明星发的，
4: 而且每一笔账都是从你的眼皮子底下过的。
5: 现在几千几百的，你开始怀疑了？你是干审计干魔障了？
3: 亲爱的 Mary， 你开始相信天上掉馅饼了？
4: 行了行了，我也懒得跟你掰扯。
5: 你已经职业敏感到连基本的逻辑都不讲了。
3: 我不觉着是蕊蕊的这个运气有点违反了基本逻辑吗？
4: 我告诉你啊，往往有时候呢，
5: 这种慈善项目它是有蝴蝶效应的，
4: 不知道会不会有奇迹出现呢。反正我不希望老赵把房子卖了。
3: 我现在倒是觉着呢，卖房子是不是更踏实点？
5: 你这人怎么回事啊？难道你希望看老赵40多岁了还带着孩子到处搬家吗？
3: 哦，不生气不生气啊，保持一个好心情。
5: 本来挺高兴的事跟你分享的，心情又给你搞砸了。
3: 闺女呢？闺女怎么样？喂。

0: 哎，
1: 小涛，哎，你怎么这么晚啊？
2: 帮关经理整理材料来着，你也干忙完？
0: 对，嗯，哎，你住什么房间？
1: 我住浦西房间。
0: 啊，那正好顺路，我带你一程。
1: 不不不，赵航，我直接……
2: 别客气，正好路上陪我说说话。
0: 好，嗯。
3: 赵航，您这也太朴实节俭了吧！一个大行长开这么老的车，没那么惨。我是车去保养了，这是汽修厂借我的。哦哦，快上车吧。好，好，好。赵航，说出来您别笑话我。我的理想。 就是将来当一个像您这样的银行人。我是什么样的银行人呢？务实、敬业、有魄力、有担当、廉洁、辉煌、高大、威武。瑞瑞，
2: 哎，我这不方便，我
0: 那没事，我帮您去。
2: 对，阿贝，
4: 爸已经13万美金了，我的天啊，还在涨。

0: 那个爸爸开车呢，你先挂了吧啊。
1: 哎呀，等等，我还高兴着呢。
0: 爸爸正在开车，这个车是爸爸从汽油厂借的，他没有那个车载，危险，先挂了吧啊。
1: 哎呀，挂不挂？
0: 这孩子，
1: 我跟你说，他还在。

0: 才想是不是那个副驾的安全气囊有问题啊？我这倒没什么事儿，你这脖子怎么伤成这样？
1: 应该不是，就是我那安全带抻了一下，然后脖子闪了一下，没事的。医生不都说了吗？留观一宿就好，没什么大问题，这好。
0: 真是不好意思，好不容易让你搭个车，还把你弄伤了。
1: 哎呀，您别这么说，主要是对方的责任，
2: 对吧？哦，对了，您要不要给家里打个电话说一声？
0: 哦，对了，我得跟我女儿撒个谎。嗯，你呢？
1: 我来的路上已经跟我女朋友撒过谎，说跟领导开会的。
0: 你就说跟我开会，这样咱俩都能圆上了。
1: 啊，好。
0: 哎，你别着我了。问起你时候你再说呀。
2: 啊，行行。
3: 咱们这次合作呀，吴总，
4: 坐好。哎呀
3: 呀，你好你好，
4: 太荣幸了，
3: 不好意思，
4: 没事没事，这是全责。哦，
3: 公司，你好你好你好，
5: 晚上好晚上。
3: 老谢，哎呀，
5: 就等你了。
3: 哎呀，
4: 苏航，请啊，上座。
3: 哎，这不好意思吧？我怎么能坐这个位置呢？赵辉呢？他什么时候到？哎呀，
5: 他你还不了解，不喜欢抛头露面，咱们就不要为难他了。
4: 今天就是专门请您的。
3: 这不好意思。
5: 来来来
4: 来来来，
5: 你上头啊！
3: 好好好，
5: 苏航，您包先给您一边。
3: 好好好好好。哎，坐。
5: 今天我肯定把你陪好啊。
3: 你呀，陪好不陪好的这个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托你的事情，你可不要忘掉啊。
5: 放心吧，都记在心里呢。
4: 谢总答应的事情我是理当效劳的，不过哎，谢总你答应的到底是什么事情啊？我得问清楚，不然的话上错了席那就露怯了是吧？
5: 这个您还真帮不上忙。您可能对苏航还不太了解，您别看他平时在银行里威风凛凛，其实啊，他是一个内心非常柔软、非常浪漫的人，
4: 是吗？苏航，
5: 他最近托我要见一个，
3: 喝什么酒啊？
5: 哎呀，都不倒好了吗？
3: 那我们还等什么了？来来来来，
4: 敬苏航，
5: 敬苏航，
3: 多谢啊，多谢多谢。
1: 嗯，赵浩，嗯，有个事儿在我心里总是七上八下的。
0: 什么事儿？
1: 就还是恒汇公司的事儿。前段时间不是快顶不住了吗？他们就找了那个亚洲九岁金融公司的夏总。
0: 夏宁，
1: 夏宁，您知道他？
0: 以时间换空间，做生意最讲究两个字，共赢，是他吗？
1: 对对对，就是他，这个您都知道。
0: 但是混迹各种金融圈最著名的掮客，他的钱要小心。嗯，像他这种人最惯用的伎俩就是黑吃黑，或者说是白加黑。嗯，就是他会先借钱给客户渡过难关，然后帮着客户打造成了一个未来可期、资金来源充分的假象，啊，再协助他套来资金让自己脱身。如果企业表现良好，他会按兵不动，共享成功；如果一旦发现情况不妙，他会在最关键的时刻连本带息抽离资金，根本不会考虑企业死活啊。所以你一定要警告，警告恒汇，事先就要提防各种融资陷阱，明白吗？
1: 是应该紧盯恒汇，是雷总会爆的。

1: 你这么说，我就不相信了。
2: 你看你赚点钱，全部被单位抽取走了，好不划算哦。
3: 你想说什么？
0: 其实啊，我们可以私下联系。
2: 你反正都是当导游，是不是？我给你钱，你全部装到自己兜兜里面，积点私货噻。
3: 你对何春晓怎么看？
4: 你怀疑他呀？
2: 我觉得不是，我能闻出味儿来。他身上没有那个味道。
5: 少扯淡！
2: 怎么，
3: 你想试试？
2: 要试，就都试试。

0: 是雷也不一定报，只是压在心里边，会让人难受。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所以要谨慎，再谨慎。可我觉得你也不是一个完全靠谨慎的类型。为什么这么说？
1: 富康大厦项目是咱们行这几年最漂亮的一个案例，当初竞争多么激烈，那您除了谨慎之外，我是觉得肯定还有另外一面的考量。
0: 其实这个项目对我而言，还有另外一层意义，我的爱人。
1: 是土生土长的浦东人，从滨江这个地方长到20岁，才拆迁搬走。他告诉我，这个地方叫烂泥土，就这么巧，富康大厦选址在这儿。我时常在想。 一栋摩天大楼，不管有多高大上，它脚下的土地就那一块儿，那是我爱人的家，也是我的家，是上海人的家。我们做的是想把自己的家。 弄得越来越好嘛，这就是我一定要拿下富康大厦工程的底层动机。说说你吧，为什么要到银行？

0: 其实是因为我们家吃过银行的亏。嗯，
1: 赵豪，您知道我是哪里人吧？前些年我们老家很多人因为还不上贷款，以贷还贷，越借越多。
2: 这件事我听说过，起因是银行大力帮扶地方商帮。
0: 对，那几年银行的贷款模式跑得比较顺畅，银行是赚了面子又赚了里子，就疯狂地给那些商户贷款。那商帮有了钱之后呢，他又开始不断地贷款，以各种名义贷款，去炒房子，放高利贷，以钱生钱。那年春节，所有商帮的人都是衣锦还乡的，比名表、赛豪车。这里边就有我姐夫，他原本就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公务员。
2: 这样的快车，开进穷途末路，那是迟早的事儿。
0: 你到最后，高利贷追债，拿着刀棍天天守在我姐家门口，你为了逼我姐夫，还去堵我放学的小外甥。你说这日子，那我姐肯定是熬不下去了，跟我姐夫离了婚，带着孩子回了娘家。那个时候我就在想，如果在放贷之前呢，能给这些人多一些提醒，多一些警告，严厉地制止他们这些行为，那是不是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呢？
2: 银行人做到最后，比的不仅是能力，还有信念和操守。另外，一定要知道平衡。个人感情可能会成为前进的动力，但也可能会成为致命的弱点。将有五味，必死可杀，必生可戮，
0: 愤俗可侮，廉洁可辱，爱民可烦。
2: 你读过孙子兵法？
0: 我没读过，是戴行说过的。
2: 戴行？
0: 对，我实习那会儿，戴行来支行做讲座，我还以我家乡为例，问了他好几个问题呢。他算是我真正的领路人，我不管别人怎么说他，在我心里他就是一个优秀的银行人，因为他我才真正了解这个行业，真正爱上这个行业的。

0: 推荐一个年轻人，有理想，有闯劲，很像当年的你。
1: 赵浩，我能拜您当师傅吗？

0: 您好，总共58元。
1: 好，谢谢。走来。赵先生。
2: 这么巧。
1: 啊。
2: 这是你侄子。
1: 不是，是我儿子轩轩。

0: 哎，叫叔叔。哎哎哎。今天他放假，我就带他过来多玩两天。他又喜欢吃这里的肉松面包，我就多买了一些。那蕊蕊是不是也喜欢吃这里的肉松面包？
1: 对对对。我拿了。
0: 哎呀，没关系，多吃点嘛，对吧？
1: 你的结账了，我的还没结呢。
0: 秋秋，过来，走来我们。哎呦喂！
1: 回见。
0: 回去，走了。
2: 奶奶来啦！
3: 哎，秀秀，奶奶接你回家了，走，咱们走。
0: 哎，那个，外面要下雨了，今天就不让他回去了，跟我多待两天。
3: 就不劳烦你了，走，秀秀，跟奶奶走。
0: 宝贝啊，要不要跟妈妈多待两天呢？
2: 奶奶，我们是要回家吗？
3: 对啊，
0: 妈妈家就是你家呀，笨蛋，好不好？
3: 你那个家啊，人太杂了，我们萱萱可不敢。走。
0: 你什么意思啊？
3: 我什么意思？你心里应该清楚啊。你跟那个帮你打官司的男人是什么关系？你以为我们不知道啊？你大老远的把孩子接到上海，你什么意思？像当妈的吗？走。
0: 你有什么资格这么跟我说话？啊，萱萱的学费是不是我在付？你花过一分钱吗？我真的懒得跟你扯。宝贝，我们回去，走了。
3: 走走，跟奶奶回去。
0: 你放手，说你放手。
3: 萱萱，走，跟奶奶走啊！走，跟奶奶回家，奶奶给你买好吃的。

0: 我以为你之前说的都是假的。
1: 我真的很失败。
0: 孩子还小，长大之后他会懂的。
1: 懂什么呀？等他爸妈生他下来，就不管他，没有给他一个完整的家庭，还是等他奶奶口中那个不干不净的坏女人，挣不干不净的钱，去供他吃穿用度啊。
0: 等他再大一点，他会知道。

你知道我最难过的是什么吗？是他奶奶其实说的没有错，我反驳不了。我不是。

新手根本就不了解什么银行、什么信托，我都不知道他们之间有什么联系。但谢居然认为说是我拿下了你，所以你才会签那份合同。但我自己心里知道，你眼里没有我，现在你可能更看不上我。但有什么关系呢？我能赚钱就好了，我能付我的房贷就很好了。

0: 眼里的我是不是特别愚蠢？
1: 别这么说自己，单亲妈妈被逼到那份上了，顾不了那么多，谁也没有资格笑话你。

0: 喂，周琳啊，你在家了吗？
1: 我在呢。
0: 是这样啊，我给你买了个小礼物，我想给你送过来。我现在就在你小区附近啊。
1: 那个，我今天家里有客人。等我方便的时候再给你回电话，可以吗？哦，
0: 好的。哎，没关系。你这样啊，等你有空了，你打过来给我啊，我等你。嗯。
1: 你知道刚是谁给我打电话吗？
2: 谁啊？
1: 苏建仁。他喜欢我，在追求我。我不喜欢他，但是我也不敢得罪他。
2: 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个？
1: 我不知道，可能是你见过。

我最不堪的一面吧，所以我就想干脆和盘托出吧。我的生活其实就是一地鸡毛，我就想赚很多很多的钱，我就想要有个依靠。

0: 谢主演，
1: 你就是个皮条客，而且是个无良的皮条客。
2: 不是，你这怎么话说的呀？
0: 你敢跟我说，周林不是你介绍给赵辉的吗？
2: 你胡说什么呢？怎么可能啊？
0: 什么不可能？我刚刚看见两个人唧唧歪歪的，都抱在一起进小区的，你还跟我装什么傻？
1: 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你是嫌我不行，回头去巴结赵辉去，是吧？
0: 我说赵辉这次怎么答应的这么爽快？你用一个女人抓两个男人，你卑鄙，你无耻，你知道吗？
2: 不是老苏，你这真是冤枉人了啊！
1: 我没有冤枉你。
0: 还有，这赵辉可以啊，
1: 从大学就这样，跟我藏着掖着，从来没一句实话。可我呢，
0: 我掏心掏肺跟他说的都是实话。当年李莹这事儿就是这样，刚在床上听我谈完了相思，转头就到楼下跟李莹接吻去了。我用了2年时间才原谅了他，他今天又给我整这么一出啊！行，这叫死性不改，你知道吗？
2: 你别急，老苏，有没有可能是夏雨你看错了？
0: 我看错个屁！我告诉你，你那点小心思我太清楚
1: 啊！你不就是因为赵辉是个分行副行长，老子但凡有点野心，行长也不在话下。你们俩等着啊！
0: 哎，有一天你们这种投机分子会后悔的啊！哎，等着啊，你们等着。
2: 不是，老苏，你听我说啊。喂。
3: 那个，你身上都淋湿了，要不要进来坐坐？我帮你把衣服熨一熨。
4: 没有了，没关系的，别再哭了，钱不是拿到了吗？好好睡一觉。

0: 张明元的这个具体的情况以及他担保的这个详细的一
1: 些内容。亲爱的淘淘，你有一个快递。
0: 谢谢啊。

0: 夏元，
1: 嗯，
0: 来，
1: 哎，怎么没用啊？
0: 啊，小慧给我买了一个。
1: 有女朋友了不起啊？
0: 哎，女朋友没买了个新手机。

0: 气。
1: 行了。
2: 田经理，
3: 吴总，
2: 今天表现不错呀，小辉。我就说嘛，这家私募基金怎么对咱们的项目表现得这么积极？我就有点奇怪。要不是你，我还真没看出来他们那个条款里面隐藏的意思。
3: 长滩项目一起来，大家都看到甜头了，追着喂饭呢。总算轮到咱们当甲方了。怎么下班了还忙啊？
0: 嗯，有个朋友想开发一个成屋小程序，帮他搭个架子。
3: 你不说不要碰这种程序吗？怎么现在还自己开发上了？
0: 这不管这程序写的怎么样，决定赚赔的是人性。而且我一直都喜欢编程，能有机会把计算机和我的专业结合在一起，还能赚钱，这不挺好的吗？再说了，我不能把压力都压在你一个人身上吧？啊？
3: 算你懂事。
0: 嗯，
3: 甜不甜？
0: 甜。对了，我爸今天寄了几盒阿胶给你跟咱妈的，回家记得带着啊。
3: 咱妈的脸皮真厚，跟谁答应你什么事？
0: 你没看见我正努力赚外快的吗？我现在就要努力赚钱，等我早日攒够咱们小房子的首付，那个时候你是不是就能答应我了？嗯。
3: 哎呀，首付不是靠这些外快攒起来的。要我说，你还是老老实实在银行好好工作。想要赚钱，那肯定是我们这种公司来钱来得快啊。你看啊，长滩这个项目本来千疮百孔的，现在乌鸡变凤凰，还盘活了我们公司之前很多搁置的工程。很多人特别看好我们公司的，借这波东风，我肯定能吃到不少红利，到时候奖金多到吓死你。
0: 那你的意思是，长滩这个项目是有什么水分吗？
3: 那不是还得感谢你们赵航？
0: 如果是赵航批的项目，那肯定都是合法合规的。
3: 话也不能说那么死吧。
2: 你所能看到的呢，都是我们想让你看到的。至于那些我们不想让你看见的，就是放在你面前你都看不见。知道我祖籍是哪儿吗？那你知道那个赵航祖籍是哪儿吗？
0: 你是不是听到什么？
3: 那没有。
0: 反正我们银行跟其他的金融机构还不太一样，它承担着社会责任，更强调以实体经济为主，所以它的风控也就更严格。在我眼里呢，赵航是这些原则的实践者，是一个真正的银行家。
3: 哎呀，好了好了，每次跟你说这事儿，你都开始一本正经给我上课。现在重点不是我们公司势头越来越好，我正走在发财致富的道路上吗？
0: 对对对，发财致富当然是好事了，我也想发财致富呢。但是呢，你房地产公司他们这里边的弯弯绕绕太多了，我觉得你还是小心一点。咱们都是普通人啊，所以咱们就赚那些踏实的钱就好了啊。
3: 哦，那普通人他无解。
0: 嗯，
3: 赚了多少钱了？什么时候能买上踏实的房？
0: 我给你看一下我的买房计划表。我现在银行卡里有7万，到年底肯定会涨工资，加上外快和奖金，刨去这些日常开销啊，卡里还能有留15万，到时候问我爸再借15万，就有30万。如果说按3成首付来算的话，
3: 怎么？你不打算跟我合伙买了？打算当成自己的婚前财产了？
0: 我有那么大脸吗？我，你要是愿意写你一个人名字都行，反正我这辈子也没计划嫁给别人什么的。
3: 算你懂事，我这儿大概有30万的。
0: 我哪来那么多钱？问你妈要的？
3: 哎，这你别管。如果咱们俩加起来能凑50万，
0: 哎，50万的话能买昆山的房子。
3: 昆山
0: 啊，
3: 这都出上海了。
0: 昆山很近的，我查了一下啊，我看看昆山到你上班的地方开车

0: 50分钟啊，到我那儿坐地铁的话是1.5小时。完了以后，如果是早上6点钟起床，到地铁站6:20，6:20你坐50分钟吃个早餐，7:30差不多收拾收拾8点钟。我这儿其实还挺好的，这个挺好的。
1: 咱们融资部的人听一下啊，小吴总让我们下午3点去那个小会议室开个会，你们全部提前10分钟到，不要迟到，然后把那个项目评估方案都准备一下，别出岔子啊，好好准备啊，都看好了啊。
2: 好嘞，田经理。
3: 好。现在小姑娘都真厉害，她才来上班几天啊，天哪，跟坐上火箭似的。
4: 可不是呢。
3: 到底给小吴总下啥迷魂药了？说到哪儿都带着他。
4: 是啊，就说年轻漂亮，我觉得他还不如你呢。
3: 别，我可没人家那么会。
5: 曹姐，
4: 你最近怎么不跟我们一起吃午饭了？
0: 这不是小慧给我做了吗？
4: 骗谁呀？你女朋友不是不会做饭吗？
6: 哎呀，不用，她不去，我们自己去好了呀。
4: 哼，要我说，自从赵航把你调进对工部，我看你就有点飘了。说好的三剑客共同进退，怎么，我不算是有女朋友，也不用故意躲着我们吧？
0: 明天中午咱们一块吃。今天主要是小慧已经做了，不吃的话就浪费了。
6: 是的呀。
4: 搞得好像多稀罕你似的。
6: 啊，灰灰，食堂对面新开了个酸奶店，吃完饭我们去尝尝好了。那个酸奶店听说有很多口味的。起来了。

0: Austin，
1: 要债的打上门了。
0: 我们贷给你们2000万，合同上写的清清楚楚，专款专用，做产品上市。
2: 是，怎么了？
0: 结果呢？你们居然把钱还给那个姓夏的？
2: 你怎么知道？
3: 好了好了，不跟他们废话了啊！拉东西，拉东西。
4: 干什么？
5: 什么值钱拿什么啊？
3: 什么值钱拿什么？
4: 我看这干什么？
6: 夏姐，没联系上。
0: 我站住！
3: 什么电脑？
5: 陈大哥，
3: 图纸啊？
6: 干什么呢？这是。
3: 拿东西，去拿东西，去拿东西！不要动手，不要动手，去拿东西！
6: 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
3: 你怎么在这儿？
6: 有话好好说，这是我们客户。
3: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6: 蒋经理啊，蒋经理，这钱我们是能还上的，在时间上最多再给我们一周，就一周，好不好？
3: 行，今天先这样啊，给我兄弟面子。
6: 谢谢。
3: 我告诉你，姓奥的，
6: 奥斯汀，
3: 3天，我只给你3天的时间，到这周五，如果还还不上钱的话，所有的东西一样不落，我们全拉走，明白吗？
6: 好，明白。
3: 撤。
6: 慢走，蒋经理。
0: 没事吧，小部长？
7: 没事吧？
6: 没事。小赵，司令部长，没事吧？
0: 蒋瑞，喂，这造型整的可以啊，
3: 还行吧。哎
0: 呀，刚才凶神恶煞那一出装挺像啊，我都不知道奥斯汀他们找的 P2P 是你们公司。
3: 你不懂，我来点硬的能给钱吗？
0: 你听我说啊。这家公司我认真考察过，技术是真的强，给个面子，多给几天时间，我也帮他们想想办法。
3: 公司又没有你的股份，你瞎掺和什么呀？哪天再把你伤着。
0: 行，知道了，有时间来家里喝点。
3: 啊，行，加点小金啊。好，
0: 慢点啊。

0: 不说不行了，我之前就不该抱有侥幸心理。
1: 哎，无忌，我想好了，这次报告呢我来写。哎呀，我跟苏建仁关系你不也知道了，他对我也就骂一骂，不会动真格的，就不一样了啊，这事我扛了。
0: 恒辉公司是我坚持要做的，这个报告我不可能让你写啊，不过还是谢了兄弟。
1: 哎，我说你，
0: 你听我说，听我的，好吧？啊，
1: 走。
2: 你说什么？恒辉公司不仅欠了我们500万，还欠了2000万的高利贷。哎，当初这份报告上写的清清楚楚，啊，流动资金贷款严格用于公司经营，绝对不可以拆东墙补西墙，怎么解释？
0: 苏杭，这个高利贷也是他们刚借的。
3: 嗯，对啊，他们也是资管公司和投资公司嘛。
2: 陶无忌，这件事情最初是由你申请的，所以你要负全责。什么资管公司？啊，分明就是高利贷公司。我跟你们讲啊，这些人做事向来不讲原则，风口一不对，他们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那到时候出了事情怎么办？怎么办？
4: 我告诉你啊，其他事情我不管啊。恒辉公司现在已经违约在先了，因为他们私自挪用贷款，你们敢在高利贷公司之前把款项给我追回来好吧？
0: 苏杭，今天来找您就是看能不能想想办法再缓一缓，给他们一个机会。我真的不想看到这么有希望的一个公司因为资金断裂夭折。
2: 陶无忌，你这个调调跟谁学的啊？
4: 你还知道不知道你在哪里啊？你在对公部，不是在43层赵辉的办公室里。你搞不清楚，这是你第一笔贷款，就造成了银行500万的损失。你等候接受助理调查。
3: 苏杭，这个项目是我……
4: 你闭嘴！
2: 一天到晚让人牵着鼻子走，
4: 有点主见没有？

您之前说的雷还是爆了，恒辉的贷款真的雪崩了，我接受处分，不管是回柜台还是自动辞职，你这是贷后管理失职，辞职能解决问题吗？ 积极靠近客户是好事，但也不能因此失去了判断。对不起，赵航。唐儿，你悟性很高，不愿意看到好企业的贷款被轻易否决，也很努力，是我们阳光计划需要的人才。 但我还是希望啊，你能够从这件事情当中吸取教训。这家公司资料我都看过，技术和团队都很不错，是卡在资金流动性上了。关键时候如果能挺过去，很可能会成为黑马。这样，我给夏博士。 再争取点时间，你去重新做份报告。至于资金这一块，我去帮他们想想办法。那愣着干嘛呀？赶紧去！啊！

赵辉根本没搭理他这茬儿，直接把他甩给了你姐夫。这次长滩项目不一样，他帮了这么大的忙，肯定不是为了这点子交情。

0: 这个，姐，这不是我不帮你啊。一来我刚入职不久，我不太可能接触到这种机密的；二来这也太危险了，这一旦被发现，我以后怎么在这行业里混啊？不着急，富贵险中求嘛，你再好好想想。
1: 我听姨妈说，你跟你男朋友准备买房，打算买什么样呢？
0: 就买远郊的吧，四五十方，没办法。别傻了，买房要顶格买，否则将来肯定后悔。
1: 我也知道要顶格买呀，但他现在就是一个普通的银行小职员，我这也才刚刚起步，我们俩能力摆在那儿呢。
0: 我还听姨妈说，你这个男朋友啊。 又聪明又本分，就是钱挣得少了点儿。哎，我说呢，姨妈是看走了眼。她现在虽然薪水比较少，但是从长远的角度看，未来你未必比得上她。
1: 你这么看好她？
0: 那当然了，跟其他的金融机构相比，银行最大的优势不是钱，而在于权力。你姐夫没钱吗？ 吴显龙他没有钱吗？那不都还得求着赵辉？我要是你啊，我就好好培养男朋友。等将来有一天他要是成了下一个赵辉，到时候你就知道，这行长的名头有多值钱。想把权力变成钱，那可是易如反掌。我男朋友他为人很正的。
1: 我一直担心以他的单纯程度，很难在这一行顺利走下去，也很难理解我们。你让我做这些事儿吧。
0: 他为人正就对了呀，这样才能步步为营，长成大树。你在体制外参与的这些花样，根本没有必要告诉他。你就应该好好挣钱，好好浇水，好好施肥，等到有一天。 你们互相成就的时候，凭你们的关系，别说是房子了，就是别墅，也有人排着队拿着钥匙来送上门。真的假的啊？
1: 我都有点不敢想象了。
0: 小慧啊，别妄自菲薄。你姐夫在饭桌上，为了你，让了好几百万。我相信。 现在在小飞总的心里，你可是不一般的。有小飞总在明面上拉着你，姐姐在暗地里拖着你。我相信，在俊龙，你会更上一层楼。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我们回家啦！
0: 流浪爪印，安享温柔归处。小小空间，奔赴一场冒险。文字和旋律，彼此照亮。阳台做舞台，定格生活时光。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
2: 从国家栋梁到叛国者，玉阳在交锋中掩活了曹辽平，
3: 钱一分也不能少，马上安排我到台北。
2: 吴军，李乃完给欧豪当助理，翻车事故接二连三。
4: 拍的这什么角度啊？
5: 您是黑粉，
4: 黑粉。
2: 欧豪又为啥称胡军？李乃完回老狐狸，
5: 老狐狸是我还混不混了？
1: 大家好，我是温馨的依依，
6: 我是贴心的家居，这里是东方新娱乐，东方新娱乐都市文娱风向标。
1: 每周一到周五，我们都会在这里和您相见。正在热播的国安题材剧《交锋》里啊，演员岳阳带来了极具张力的角色曹了平。这位导弹领域的科研专家，一心埋头搞研究，却被境外间谍盯上，落入一环接一环的陷阱当中。
6: 脱离脸谱化的善恶，岳阳细腻演出普通人被层层胁迫时的恐惧与挣扎，这种人性的灰度也让这场无声的间谍博弈变得更加的惊心动魄。
7: 49岁的岳阳长得其貌不扬，演起戏来却是绝对的巨抛脸。你记不清他演过大大小小的角色有多少个，但有些只要一出现在屏幕上，你看到都会说上一句原来是他。岳阳演《欢乐颂》反射美的巨婴哥哥讨人嫌，
8: 那里一个子儿都没有，找不到工作你从哪儿借点钱回。
7: 在《伪装者》里，他演的汉奸梁仲真遭人唾弃，
8: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7: 到了《竹玉》里，他演的赵大叔暖心可爱，叫人喜欢。
9: 这常玉自个儿都快揭不开锅了，怎么还乱往家里领人呢？
7: 这次在《交锋》中，岳阳饰演科研专家曹辽平，剧情也围绕着这个人物上演了一场场精彩的捉放曹。
10: Entschuldigung, wo finde ich den Bereich für Luftfahrtantriebe? Das ist das Projekt, das auf dieser Messe besonders herausragend war.
11: Ich glaube, das ist in Zone A. Sehen Sie ein größeres Turbinenmodell?
7: 曹辽平，761研究所深耕固体火箭推进领域的资深专家，他带队前往欧洲参加科技展，接二连三落入间谍设置的陷阱中。
12: 在下姓朱，建明应甲，久居台湾，现任中华民国国防部军事情报局上校组长。

0: Polizei. Aber dein Freund wurde etwas zu voreilig.
1: Dieses Mädchen war gestern 14 Jahre alt.
0: In Deutschland ist es Sex mit Minderjährigen verboten.
2: Oh yeah.
3: 惊情极地四组上校组长朱应甲对他威逼利诱，为什么选中策反他？因为抓准了他的弱点。七六一所每一项技术攻关的重要突破，都来自于您所在的科室。但是，个性独特，可以花3个月的工资买一块手表，不要孩子生活潇洒，从不搞溜须拍马那一套。因此，做得再好，也不会被单位重用。 您平时开销大，穿衣戴帽也很讲究。这份见面礼能帮你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以后工资照发，每个月4000美金，只是一个顾问的兼职，很简单的。
2: 曹廖平没有立刻上报情况，而是选择了息事宁人。他的人生坠落从喝下这杯凉茶开始。 回国后，曹廖平也曾想当做一切没发生，但他很快发现间谍活动已经渗透到了周遭的方方面面，妻子能从鱼肚子里挖出金戒指，而自己也可能随时死于非命。
4: 对，我要报警，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好的，再见。嗯。
5: 轮番自己之下，曹廖平再也不敢轻举妄动。这时候，朱应甲开启第二次策反行动。曹廖平提出让朱应甲来北京面谈，一方面测试对方的诚意，另一方面给自己加筹码。
0: 您的咖啡？
5: 我没点咖啡啊。嗯，是不是您的朋友或者同事帮您要的？
0: 哦，谢谢啊。
2: 此时，国安局也已展开布局。为了摆脱马季等人的跟踪，朱应甲特地派出林看山转移他们的注意。而这边，曹廖平为了脱团行动，也给自己加了一场戏。
3: 先把你脸上锅底灰擦干净再说吧。朱、曹两人终于见面，在一番顺水推舟的说辞下，曹廖平正式走上堕落之路。
6: 是你3个月的工资。
2: 签字的部分，我就代劳了。此后，曹廖平多次潜入档案室，将国家科研机密记录写在卫生纸上，再出卖给间谍。 在隐秘的勾当也有露出马脚的时候，同事老贾一而再、再而三地对曹廖平的行为深疑，并确认了他的叛国行为。叛国行为暴露后，后续剧情层层递进，节奏愈发紧凑。曹廖平决定出逃，提出用最后一份情报交换高额尾款，于是三方人员在香港展开博弈。 高能场面一个接一个，
7: 拿枪！我杀了谁？来呀！跟你讲，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
4: 了。

0: 赶快律师我过来。记住，你只有一次机会，想清楚你要说什么。
1: 很快，景兰以律师身份出现，曹辽平保持高度警惕。刚开始他并不相信，但景兰字字句句冷静应对，套出情报。
2: 台湾律师管得了香港警察吗？
3: 香港也开始教回归了，人心浮动，打什么算盘的都有。阳奉阴违已经算配合你了。
4: 人心浮动，阳奉阴违，如果是你还会乖乖站好最后一班岗？律师见面是有限时的，你还有三分钟。曹先生，茶餐厅厕所马桶有东西，快，
5: 钱一分也不能少，马上安排我到台北。朱先生要的东西就在香港。
1: 本林看山也以律师身份赶到，发现为时已晚，他让曹廖平自首，自己偷渡，这样在警方转移人员的时候偷梁换柱。马七等人在紧急关头赶到并阻止了这一切。

0: 曹廖平终于迎来了必须面对的命运。马季在审讯中一层层剥开这位叛国者的虚伪，一切都是为了私欲。
1: 有人去乡下看过了，花盆里的那些钱也都在，没有被老鼠和白蚁糟蹋掉。
0: 除了钱，他还想利用间谍解决传宗接代的家族问题。
1: 你研究导弹是天才，但是你的遗传基因里有缺陷，家族问题真赖不了你。生育障碍你是，曹小欧也是，你和你太太没有孩子，于是便把从小带大的侄子视如己出，全省的医院都跑遍了，你一直在给他找病。
2: 关于你侄子的遗传病，美国有特效药，来之前我特地落实了渠道，每个月一瓶，以备所需。
1: 他们肯定跟你答应过给你特效药，还说要给曹小欧在美国搞试管代孕，所以你老是着急让曹小欧出国考察，好找个机会连人带钱一起跑。可问题是钱也没出去，人也没出去，这个账算来算去没算准呀。
0: 曹廖平一案遂已侦破，但交锋里的故事还没完。丢了这颗弃子，朱应甲没有气急败坏。761研究所里还有人在出卖国家机密。
3: 曹老平给的剂量里少了一角，老板希望你能补齐。
4: 哎，我有个问题啊，你们给老曹多少钱？
0: 曹廖平指向金丽娜的照片，这个女孩身上又藏着什么秘密？精彩剧情，敬请关注东方卫视每晚播出的《交锋》。记者陈湘云报道。
5: 热播剧《交锋》上演了一场跨越20年的暗战。王凯饰演的马季带着徒弟何春晓追查旧案，一路追踪欧豪扮演的潜伏间谍林看山，博弈步步惊心。
6: 但是在戏外呢，欧豪也面临了一场别样的斗智斗勇。最近胡军李乃文给别人当助理已经贡献出了不少热搜话题，这次欧豪呢也成为了两个哥哥的临时老板。
5: 而且呢，胡军和李乃文两位老大哥现场演着演着还现挂上了，把大家逗得不行。
6: 之前的两位大哥助理服务对象是女演员们，多多少少还是有一点客气和拘谨。那这次面对欧豪，整一个熟人局，别提有多放松了。
0: 大哥小助理这档节目，胡军、李乃文终于不跟女老板了，他们迎来的首位男老板是最近的热播剧《交锋》林看山的饰演者欧豪。
7: 又要吃了吗？
8: 还没，一会儿到现场。
7: 早饭吃了吗？
8: 没了。
7: 那我给你点点，
8: 一会儿午饭就行吧。
0: 其实这三人渊源颇深，互相合作多次。胡军、李乃文之前在剧中都是演过欧豪的长辈，妥妥的熟人老友局。
7: 你没完了是不是？啊？
9: 不是，你急什么呀？就接着造吧。啊？
10: 也可。
11: 吴明宗，我没办法杀了你，但我可以逮捕你。
12: 这位
13: 张小恒，
12: 他是
14: 我是他保镖。
0: 按理说熟人干活应该超默契，结果欧豪开局直接泼冷水，在还没见面

0: 时就对两个大哥来做服务岗位心里感到非常不安，直言他俩年纪大，看着不靠谱，还干脆给二人组取了个外号叫老狐狸。
1: 他们俩这个年纪在外面找不到助理的工作，没人会用他们，反正他们要不靠谱，我感觉上午我就给他辞了去。你们再找别人吧。老狐老李，老狐狸是吧？老狐狸。
0: 果然，正式见面那一刻，老板和助理的气场完全颠倒，谁打工谁享福根本分不清。
2: 这还背着一人背个包。
1: 你脸红什么呀？来来来，坐，来来来，坐。
3: 哎，你坐，哥，你们坐。
4: 我背什么？背包干什么？你说干什么呀？
3: 工作需要。
4: 对呀、啊。
5: 注意态度。
4: 注意态度。哦，您说干什么呀？
3: 没有，您说。
1: 坐。
0: 两位大哥上岗前信心爆棚，拍着胸脯保证绝对不犯错。结果第一天上班，因为导航定位选错，差点让欧豪迟到。欧豪一整段路程都脚趾抠地。
1: 来，哎，这，不对。
4: 能搞错了？
5: 搞错了。
1: 不是，它是个大的酒店。这不是这个，
4: 不是
5: 这叫什么？问
4: 叫什么？
5: 等会儿，
1: 又迷路了，哥。
4: 不会，前两期我老迷路。哎，咱们左转，是吧？左转吧。
5: 左转，
1: 不是逆行吗？这个。迟到了，哥哥。
4: 别喊，
1: 等我拍戏呢。
0: 而且这俩前辈打工，出门一分钱不带，所有开销全靠老板兜底。欧豪自嘲自己这是进贼窝了。
4: 我看看通告啊，哎，先别看通告，先扫码。
5: 哥，
4: 没钱。啊？没钱。啊？14元。来，老板，你先。
1: 我给啊。
4: 你扫一下呗。我们这儿没钱
1: 啊。你要是出来也不带钱。
4: 不是。这不是你
5: 不让我们带钱，
4: 你是老板，你、你得
1: 都给我付，
4: 对，你都得你付啊。
1: 那行，
4: 来，老板扫一下微信，然后你给我们转点钱。
1: 行，要多少？
4: 你看着办，这个直接决定你中午的这个餐
1: 是啥？
4: 对，直接服务质量。
1: 500够不够？
4: 500
1: 什么都够了，我们三个人
4: 够了。这感觉在进贼窝了，是
5: 上了贼船了。
1: 500，
4: 行，
1: 花2天啊，哥，
4: 一天250呗。
0: 到了片场，李乃文、胡军两位主动请缨，要用拍立得给欧豪拍宣传物料。结果成品出来，五官变形，欧豪当场扬言要扣工资。
4: 我拍的这什么角度啊？
6: 就这个水平，哥，第一天就应该辞退就。
1: 您是黑粉派。
4: 黑粉。
1: 你又烤焦了，那哪有那么烤的呀？啊，
4: 那先搁这儿，别动我的啊！你瞧你这拍的绿绿的，人家明明戴的是顶白帽子，你看让你拍的。你拍的什么玩意儿？
6: 这一个嘴歪了，一个劲都分不清这是谁。
1: 这样的助理，工作第一天第一个小时就应该给他辞退，
7: 就应该是拍摄，
1: 歪成这样。
0: 两个人都没想到自己是来当助理的，结果直接解锁隐藏任务，现场临时被制片人抓去临时客串门卫。
4: 人家说有两个群众演员车坏在路上了，反正我不信，肯定是剧组琢磨出来的。这俩好不容易来了，嘿，得抓住他们，得使劲用一下，我觉得挺好，没事儿。
8: 我以为他们现加上去的，然后我就偷偷拿了郭豪的剧本，那场戏还真的有。哦，
0: 嘴上还在吐槽临时加活太麻烦，结果一开镜头，两位老戏骨的专业度瞬间拉满。
9: 对，大爷，
10: 我没那么老。
3: 那你玩我呢？啊？

0: 先生，先不要着急，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您办入住住店。
1: 那我住店啊？
2: 住店也得有邀请函。
1: 不是你
0: 我来跟他说，
3: 就是老本行嘛，我们都是属于那种信手拈来，看完剧本对个台词，马牛都知道该怎么回事，什么样的分寸
4: 啊。你要这样我叫保安了啊。
1: 我们仨能留下那一场戏很难得，非常非常难得，而且我觉得那场戏还挺有意思的。
0: 然后我看你
1: 我觉得分钱这个太好笑了。
5: 虽说偶尔状况百出，但真要落实工作，胡军和李乃文的分工其实分得清清楚楚。胡军主打外勤，负责跑腿、杂物、突发事务；李乃文主打内务，把控流程、细节统筹、现场协调，一外一内搭配得明明白白。
1: 军哥保证后勤。
6: 我来了，我来。
2: 对，
6: 就我来了，走。
7: 要什么？你说。
1: 到哪里去？
7: 好嘞。这张也拍完了吧？
1: 这也拍完了。
7: 然后717，就是变成飞页了哈。
1: 然后乃文哥盯现场，很细心。而且他还看剧本，可以在一些调度啊、表演上面又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帮助。
7: 最后拿叉子吧，要不然他一直拿叉子，你后面没。
2: 最后拿那个。
7: 对。
5: 分工清晰，但也挡不住有人逮住空隙摸鱼。这不，欧豪在专心拍戏，李乃文守在现场盯流程，唯独胡军忙里偷闲，偷偷干饭，还在那儿自我心理建设。
8: 这点可以吃吗？
7: 没有这么一摆，你看没动。

0: 两下，
1: 够了，
0: 对吧？
2: 可以，嗯。哎呦，
3: 不给两个，各来一个。
2: 稍带干活。
4: 不过两位助理对老板欧豪的一日三餐还是非常上心的，总惦记着别让他饿肚子，一到饭点就轮番催欧豪多吃点，吓得欧豪直呼自己被喂胖5斤了。
2: 我们给你点一个炒米饭，炒河虾仁烧鹅，还有那个腐乳通心，然后呢一个响油鳝丝。
1: 哎，我不吃鳝鱼。
2: 不吃鳝鱼那就不要烧鱼。你吃吗鳝鱼？
5: 要啊。
1: 可以吃啊。
5: 要嘛，没事。
1: 这个应该算是这边的特色吧。
5: 对呀、啊。
0: 鳝鱼。
5: 再给他点一个，我就琢磨一个饭。
2: 超了哥。
5: 超了哥。我掏。
1: 您二位来两天我胖5斤不接戏。
5: 那我们不管。
2: 不会不会。
4: 很快两天助理任务就结束了，欧豪为两位准备了专属礼物和亲笔手写信，还打出了1000分的超高分。
6: 两天的工作很忙碌，但是心里非常的开心，因为有两位哥哥的陪伴，他们不单是助理，更是我的家人。
2: 欧豪永远是那样阳光可爱淘气的大男孩，有时候他在照顾我们。
7: 二位老师给你们吹吹啊。
8: 哎，不用不用不用，
7: 辛苦
8: 了，喝水。
4: 别看胡军、李乃文和欧豪这两天全程搞笑，实则全是双向温情，一幕幕翻车趣事背后是打闹之下的牵挂。最好的相处莫过于可以肆意开玩笑，同时又真心记挂彼此。记者徐文玉报道。
9: 有着世界技能奥林匹克之称的世界技能大赛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开赛。
10: 本大赛呢以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为口号，新增了无人机、智慧安防等前沿赛项，在国展中心超大的场馆里用赛展演会结合的方式展现了技能的魅力。
4: 今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落地上海，这场属于全球青年技能强者的技能界的奥林匹克将于2026年9月22日至27日正式开赛。
11: 你也许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

0: 子，世界技能大赛。它不只属于赛场，它在清晨亮起的灯里，在飞驰的列车、稳定的网络里，在面包出炉、衣装成型的瞬间，也在一次被认真照顾后的安心里。技能就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
1: 本届世赛以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汇聚了全球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技能青年。世赛推广大使肖战更是以一首《从这里闪耀》向他们发

0: 级世界顶尖技能青年的大赛。本届世纪赛的开幕仪式汇集了行业内的顶尖人才，融合上海城市底蕴、中国工匠精神与未来科技感，给观众们带来了一次技能的展示。
1: 我们中国是360行，那高手在民间呢，所以说现在的青年我们不可以想象的，因为我们不能按照原来传统的说我们做一个老的匠人，所以说我们特别想要各种各样的青年来这儿展示绝活。这一次是设定了一个技能青年的一个代表来贯穿我们整个文艺表演的。
0: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的开闭幕仪式还融合了大型装置、科技创新，每一处细节的设计都充满了巧思，令人期待满满。
2: 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开闭幕实际上设计了双舞台的一个概念。首先，我们在内场可以有一个容纳10000多名观众的一个主舞台。在这个世博文化中心的外场，也就是我们的青年广场，我们设计了第二个舞台。
3: 其实我们技能大赛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大赛，它所有的参赛选手的年龄都非常年轻，大部分呢都是在22周岁以下。那对于这么一个年轻的大赛，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更多的会带入一些年轻人的想法进去。
0: 9月22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直播即将开始，一起见证世界顶尖技能的巅峰对决，为中国技能青年加油助力。记者孙一、段文良报道。
4: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温馨的依依，
5: 我是贴心的家驹，我们下期再会，
4: 拜拜
5: 拜拜。
6: 抄近路，在另一边早点等着。
7: 哎，哪里都有你啊，太巧了吧。
8: 不是搞不谢谢大家的事情吗？
7: 主动暴露，我们难道不是人？
9: 转正一下，抓明天
10: 我们开饭吧。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2: 您看山去买了新车，不离身的电脑包，
3: 我替你背吧。
2: 秘书金丽娜去了人民公园，曹了平也去了人民公园跑步，而且就在汽车城的隔壁。这些人都要爬到那边去，巧了。
4: 喂，林看山带着女秘书去神州海家旅行社了，
2: 进来就要有新业务了。
5: 我家人前段时间刚确诊了那个中低位直肠癌，
6: 我们现在是把辅助的治疗全部都挪在新辅助的阶段，我们称之为减量的话呢，往往是因为毒性反应，他觉得哎呀这个药吃下去反应很大，如果反应很大我们会改。
7: 我先生呢是2年半以前就是发现直肠癌的，现在呢有的时候难免有一些焦虑，我生怕肠里边有什么变化，
6: 它再出来的几率总归一点点是。

让关爱奔赴，需要让名医来到身边。大家好，我是吴胜男。今天我们的快闪医院呢，来到了杨浦区五角场街道，那么持续的为园区的白领周边的居民带来。

0: 来公益健康科普，传递科学的医疗健康知识。那么刚刚过去的9月17日是世界患者安全日，在所有慢病重疾当中啊，肿瘤治疗的安全问题是无数患者和家属最为关心的。提到肿瘤的放疗，很多人的第一印象是恐惧和抗拒，觉得放疗呢会灼伤身体、损伤脏器，副作用是很大的。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啊，随着我们医疗技术的迭代，如今的放疗能够精准地锁定肿瘤病灶，保护周边的正常的器官，是多种癌症的核心根治手段。那今天呢，我们聚焦肿瘤患者的全程安全照护，带大家破除放疗误区，掌握精准的治疗逻辑，守住用药的安全底线。那么本期快闪医院，我们也特别荣幸地邀请到了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放疗中心主任医师张真张主任。
1: 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0: 主任，欢迎您来到我们的快闪医院。因为现在很多这个肿瘤的病人哦，在治疗的过程当中难免会碰到放疗咱们这个环节，但是现在大家在传统的这个印象当中，对于放疗还是有一些恐惧心理的，总觉得哎呀，对身体的伤害是不是特别大，会不会有疼痛感，所以对咱们放疗目前的技术已经发展到什么样的水平是有一些误区和认知不足的，所以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放疗。您刚才说难免碰到，其实是经常碰到，但是呢，这一方面呢，主要是我们患者的话呢，大家对于治疗疾病手术已经根深蒂固，然后化疗，因为通过电视剧的很多影视剧的宣传，所以大家也都知道化疗。但是放疗的话呢，它因为相对技术要求比较高，患者确实不了解。但是相对来说呢，其实发展比较快，所以哪怕医疗界的同行也不是太了解，所以推荐的也不是太多，所以两个加起来的话呢，就造成了放疗似乎很神秘，但其实它是肿瘤治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
0: 我相信有些患者可能是咨询了朋友，比如说十几年前做的，因为这个光的问题可能还损伤到其他部位，会有这样的一种误会吧。但现在已经精准到什么程度了？
1: 现在精准到我们应该说可以说指哪打哪。哎，当然你说没有损伤这是不可能的，你像手术它也要一层一层切进去，你最微创你还打个洞吧，对吧，你射线照进去它还是有经过路径的话它还是有损伤，但是就是我们把这个路径过程中间的损伤是减到最小。其实这个中间还有我们很多放疗技术的理念和设备的一个进步。
0: 今天我们有很多的朋友们咨询者，也许是在手术前或者是已经在结束手术之后要面临这个阶段，再或者他们也想寻求是不是这个阶段放疗这个手段可以治愈他们的这个疾病，所以有很多咨询者在门口等着，咱们听一听他们的诉求，具体的问题咱们具体分析一下。好，我们有请第一位咨询者。你好，欢迎来到快闪医院，请坐。
2: 主任好，主持人好。因为我看到家门口有快闪医院嘛，那我正好来咨询一下。我家人前段时间刚确诊了那个中低位直肠癌，医生的意思是说，如果现在直接手术的话是没有办法保住肛门的，可能要永久造口。他建议我先做新辅助放化疗。那我想了解一下，就是放疗和化疗有什么区别？什么是新辅助放化疗？因为我身边的人都说那个放疗对身体的伤害可能就副作用比较大，比如拉肚子啊，肠道受损，还有说肠子纤维化，所以我有点担心。
0: 主任，刚才这位咨询者说他的父亲确诊了这个低位的是吧，直肠癌，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给我们讲解一下。
1: 这边呢是有一张图，其实呢它这张图的话呢是简化图，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食物经过的这个路径。那首先我们从口腔到食管到胃，然后经过这里有小肠，然后呢这里到大肠，然后下面到直肠。那直肠的那个长度的话呢大概是在10公分这样的一个长度，那么中低位的话呢就是下1/3，所以中低位的话呢大概差不多就在7公分以下这样一个情况。从传统的观念来说的话呢，我们放疗有几种，一种是根治性的放疗，一种是辅助的放疗，还有一种是呼吸性的放疗。那是从这3个概念，其实放疗它是一个平台的一个治疗的手段，所以

0: 它的适用性是非常广的。那么你从这个名字上就可以听到，它其实从早期到晚期它其实都有覆盖。直肠癌原先是作为一个辅助治疗，辅助治疗的话呢就是手术以后作为一个补充，哎，对，这个在很多很多肿瘤里面都有，你像直肠、胃、乳腺、肺等等都会有。但是呢，随着我们治疗的过程中间进展，然后就发现，如果肿瘤很大，复发率很高，我们现在是把辅助的治疗全部都挪在这个新辅助的阶段，能把它放到手术前，所以整体的话呢，我们称之为全新辅助治疗。这样呢，那手术的彻底性会更好一些，局部复发率降低。但是，有些病人就在手术中间就发现，肿瘤没有了，然后那就想前面的新辅助治疗是不是可以作为一个根治性的方向，所以就慢慢的就发展。现在呢，通过对于这个新辅助治疗的整个策略的不断的完善，其实是有往这个方向发展的趋势。刚才也问化疗和放疗有什么区别，那化疗的话总体来说它是对一个全身的一个转移的一个控制，化疗是通过药物进去，然后呢放疗的话呢是通过射线去打断这个 DNA 的复制，所以这个是放疗肿瘤里面的 DNA 让它打断以后呢肿瘤细胞不能复制，起到杀死的作用。刚才我们提到吧，影视剧里面把那个化疗讲的很多，但是放疗知识很少，所以放疗知识的话呢，很多时候是患者的一种口口相传。你并发症也有比例，每一样治疗它都有它相应的毒性反应，我们现在是能够把毒性反应的比例控制下来。所以您提到的腹泻、浅文化，其实这代表了放疗的两种比较典型的治疗的反应，一种是急性的，一种是后期的反应。但是呢，现在很多反应都是一个综合的结果。像腹泻的话呢，因为我们放疗的时候我们会用化疗，所以这两种治疗会加在一起，就单纯放疗或者单纯化疗它相对都要低一些，但是呢治疗的效果呢也要低一些。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是把两种治疗方法都联合在一起，但是我们放疗的技术呢是比以前进步，所以现在的技术其实很多时候它的反应是取决于正常组织它的反应的情况，因为肿瘤我们还是要给它高剂量，但是你如果肠道受到剂量比较大的话呢，它是容易腹泻。那我们联合治疗，就像我们之前我们完成的一个临床研究，我们把病人的那个血测了一下，就哪些和腹泻相关的基因，那有些高危的我们是就不联合，而且我们治疗过程中间每周要让你们来随访，其实就是要看这个治疗的反应啊，然后是不是需要调整。然后浅文化的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是我们共同贡献的，我们和外科共同贡献的因为很好解释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病人的排便啊，它是一个功能锻炼，有时候呢你做了那个造口了以后活动不就没有了吗？正常人也是这样，你不活动你不就僵掉了吗？有些病人你想手术开一个刀他结疤，
1: 个体原因，
0: 但是比例我们不能说零，比例是有，但现在是越来越少。
2: 因为放疗之前不是很了解嘛，想了解一下就是放疗是怎么做的，它痛吗？
0: 做过 CT 吧？
2: 做过。
0: 其实做放疗的话整体你的体感是和或者是样子都是和做 CT 非常相似，但是呢我们放疗是治疗的，所以呢它的剂量肯定是要比 CT 大，没感觉。但是呢没感觉是在开始，就是它会有一个剂量的累积，随着这个剂量的累积它会有反应，就每周来的时候我们会问他，然后看有什么好调整。然后呢还有一些病人尤其是低位的，非常低位，大部分病人呢皮肤会有反应，因为你位置低嘛，你不可避免要照到那里，所以我们还是有一些皮肤保护剂啊这些。
2: 那就好很多了，谢谢主任，谢谢主持人。
1: 那位希望父亲能够早日康复哦。
2: 谢谢，
1: 加油加油。
2: 好好好，谢谢。
1: 好，我们有请第二位咨询者。你好，欢迎来到快闪医院，请坐。哎，你好。
3: 好，张主任好。
4: 哎，
3: 主持人好。 我是从我们快闪医院的公众号

0: 进行了报名。我家里人呢，他是23年确诊的，他当时同时伴有肝转移，然后这个治疗的过程中呢，涉及到口服化疗药或者是靶向药。那我们家里人呢，他可能就是有一种是药三分毒的那种观念，他就有时候偷偷的就是减量，或者有时候也确实是忘记了吃药。就想问一下张主任这边，像这种漏吃或者是减量吃，它对整个治疗过程它会有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影响？
1: 其实还是蛮常见的，年纪大的病人经常会，他漏吃也会，他是忘记。减量的话呢，往往是因为毒性反应，像他觉得哎呀这个药吃下去反应很大，然后他就会从3片减成2片。我们也会给病人减量，但是我们是需要看的。首先有些病人他的情况，我们可能在初始告诉你的剂量时候已经经过调整了，所以你再调整的话可能就是剂量太低了，你不要擅自减量。然后需要减的时候呢，是到医院来，有一些反应比较大的，所以确实我们是很多时候是吃不到足量的，我们是需要减。然后有时候减了以后呢，再开反应，再给他再提升，所以这个有加加减减的过程，所以这个中间一定是需要让医生来决定。那漏服呢最好不要，我们有碰到病人啊，年纪大的，然后我跟他儿子说，要不然你就那样，你画个表格，他每天是这样就勾掉，把日期都跟他写好。其实如果口服药，像我们肠癌最常见的就是卡培这一类的口服药的反应的话，如果反应很大，我们会改静脉，因为静脉和口服的话呢，它疗效相似，但是它的毒副反应有不一样的，哎，有区别。因为有些它反应很大，它呕吐，我们还有病人把药也呕出来了，所以这是会影响药物吸收的，所以我们会改静脉。
2: 你像家人这种，如果真的漏服了，会有什么影响？
1: 漏服了，你只能漏服了，下一个疗程你再跟他调整。最不能弥补的就是时间，最没有药的就是后悔药嘛。
0: 那还有问题啊？放疗针对于这种由远处转移病灶的一个治疗，它这个作用是仅仅就是能够缓解症状，还是说也可以达到根治的一个效果？
1: 既要又要，我们既能缓解症状，又能一个治疗。以往的话，我们是主要是缓解症状，但现在联合全身治疗、联合免疫的话，不一定是说根治，但是是一个无流状态。这是我们现在对于放疗、联合化疗、联合免疫我们所想要的一个状态。随着药物治疗的进展，特别是免疫治疗这个最近的进展的话，让我们看到了很多希望，让我们看到了以前几乎没什么希望的病人是
2: 逐渐好起来。
1: 对，因为放疗和免疫我们称之为叫天仙配啊，它两个有非常好的一个协同，所以我们现在开展了很多联合治疗，在转移性肿瘤里面让它去能够活得更长。
2: 主任听的这位咨询者的描述，还有一个问题，就比如说他前期已经进行过放疗了，后来之后变到骨转移，因为前面已经有过这个剂量的放疗，还能再做吗？
1: 那要看，我们有再层放疗，但是这个放疗的话第二次能不能做取决于它周围的正常器官的耐受，它如果前面给的剂量正常，已经把正常器官的那个耐受量用完了，哎，那就不能做。
0: 因为之前对于那个局部治疗它是有那个消融，然后我想问一下，我们这个放疗和那个传统消融它这个区别在哪里？
1: 其实是这样，如果病灶很小，放疗和消融是相似的，一般的话2公分左右，不超过3公分。但是它和免疫的联合的话呢，消融和放疗的话呢，放疗数据更多一些。还有就是部位，放疗呢基本上部位都可以照，然后消融的话呢，如果靠近血管的话呢，它就有操作的困难性。所以像我们中心的话，我们是会有多学科一起讨论的，我们也会推荐有些病人可能适合，或者是他放疗的那个正常组织的耐受量到了，那像这种情况我们也是会推荐去做消融。就我们还可以消融和放疗的结合，就什么东西都不要绝对，就我只能做这个只能做那个，其实我们是可以联合的。
0: 谢谢，
2: 回去让家人赶紧按时吃药，加油加油。
1: 好好
3: 好，
2: 谢谢。
3: 好有请下一位咨询者。哎，叔叔阿姨。

0: 阿姨好，欢迎来到快闪医院，请坐。
1: 医生好，主持人好。今天我们路过有快闪医院，很高兴，刚好有几个问题一直想请教专家医生。我先生呢是2年半以前就是发现直肠癌的，就是通过放疗、化疗，就是医生经过一系列的检查和评定，就是我们的肿瘤基本上退缩了，所以我们没有手术。我们很幸运，到现在呢就是身体恢复得挺好的。那么现在呢就是呢有的时候难免有一些焦虑，我生怕肠里边有什么变化，要想要么就是勤快一点去做检查吧。另一方面呢他又担心这种 CT 核磁这种辐射对人体也要进伤害，就是很纠结。像我们这种情况就是大概就是多少时间检查一次，那检查什么项目？
2: 其实不用纠结，只是有焦虑肯定有的。其实我也做过病人家属的，所以我完全能理解你们的焦虑。就每次来检查或者是每次要做检查，就像要去考试一样，我能理解。但其实这个情绪随着时间的延长会好，因为相对来说随着时间的延长它再出来的几率总归一点点是降低的。所以你时间延长的话呢，一个呢你过来我们会和你说下一次是什么时候，所以呢你这个中间呢就不要去担心了。我们会根据每一次的和你起病的时间和检查的结果来决定下一次的那个治疗的情况。然后对于治疗的那个内容的话呢是这样的，肿瘤病人他容易出现复发，容易出现转移，那么我们就要把容易出现复发的部位、容易出现转移的部位去做。一个是直肠，你要考虑到盆腔，对吧？盆腔它要再出来，尤其像没有做手术的话呢，那我们还要加肠镜。那么容易出来的部位最常见的是肝肺转移，所以我们最常见的我们会做腹部和胸部的 CT。 辐射量呢，尤其做过放疗的病人呢也就不要太纠结了。但是呢我们确实我们还会考虑到这一点。相对来说我们胸部 CT 的检查密度，因为它的出现的几率或者它的危险度要低一些，所以我们会把胸部 CT 的时间会拉长。所以这个中间其实我们都会有调整的，心里嘛慢慢来克服来。
3: 医生，现在说有一种叫 MRD 这样一种检测，那么这种检测能不能替代就是一般的常规检测呢？
2: 这个目前呢还不能。MRD 呢，是什么呢？就是微小肿瘤残留病灶。那这个呢是往往是在就是手术后或者是已经认为是没有肿瘤的情况，相对来说可以比我们影像学发现会早一点。但是呢这个中间呢是有很多的技术的质控的问题，公司和公司之间是不一样的，然后呢医院和医院之间呢可能也是采用的不同的技术也是不一样。所以现在呢是一个很新兴很热门的方法，但是呢它的真正落实到用来指导临床呢其实现在还在临床研究的这个阶段，那么费用的话也是比较高，所以我们不把它作为一个常规的一个检查的方式。尤其如果有肿瘤已经有明确转移的病人呢不要去做，你已经看得到的你不要去做，因为很贵嘛，因为它还是有一个经济的成本在那里。
3: 这个医生我想问一下，就是平时生活中间就是像我们这种恢复期间要不要忌口，能不能参加有些活动？
2: 饮食其实没有特别需要注意，烟酒不沾的吧？
3: 还是烟酒不沾？
2: 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忌口的。现在对于肿瘤病人以后的运动，像美国的话，它有一个大型的临床研究，就是结构化的运动还是比较推荐的，就包括抗阻、有氧、瑜伽，都有，就是各种运动只要你力所能及都可以做，保证每天差不多45分钟的活动。
3: 我现在每天基本上 怎么45到1个小时的乒乓球打的？
2: 对，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3: 就是容易出汗。
2: 容易出汗嘛？正常人去打，他去打也会出汗啊，也会出汗。
0: 必要的运动很重要。
2: 需要，需要。
3: 这次有幸来到快闪医院啊，谢谢医生。
0: 不用焦虑啊，叔叔不焦虑啊，现在恢复的多好啊。
3: 谢谢，谢谢。
0: 真的也希望我们的这个快闪医院。

0: 能为两位提供很好的一个帮助啊！叔叔祝您健康啊，继续保持您的运动，哎，
1: 谢谢主任，谢谢医生啊，谢谢啊。
0: 主任，你看刚刚这个叔叔阿姨很典型哦，就是不管是做完手术之后，还是放化疗之后，然后进入到了会担心自己会复发或者是会转移这样的一个阶段，即使哎一次一次的三个月一随访一随访，这个检查报告还不错，但是等到下一次这个时间临近又开始焦虑，等报告的时候这个哇如临大考，所以对这样的患者来说，也许他这样的多频次的随访还是会一直存在，所以对这样的反复的陷入这样的焦虑情绪的患者，您给一些建议好吗？
2: 那我觉得这个焦虑的情绪，因为我自己也体会过嘛，所以我觉得你不能就简单的一句话说你不要焦虑，其实这个
0: 做不到，
2: 做不到。其实随着时间的长，它是会好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要还是要鼓励他们，让他们有信心。但是规律随访还是需要。另外的话呢，我们现在医院也有那个心理科，所以有些真的很焦虑的病人，我们可以让我们心理科的医生来给我们提供一些帮助，他们也有很多疗愈的办法。
0: 说你看现在恰逢世界患者安全日，所以在这里呢也请给一些就是我们在照护这个肿瘤患者的过程当中的一些核心的一些建议好吗？
2: 你可以看到我们其实今天这几个患者还是比较有代表性的，那你可以看到疗效是越来越好，实际上就是说肿瘤已经进入一个慢病治疗的这样一个时期，那在这个过程中间有效的安全治疗是非常重要的。那在这里的话呢，从我们今天的整个了解过程中间，其实你可以体会到，第一，我们要知道科学是在进步的，是在发展的，所以我们很多以前老的观念我们是需要去更新的，但是这个更新呢最好是在医生的指导下有系统的去更新，治疗的过程中间我们是要有一个全程的安排，一个我们现在叫全程管理，我们经常是以病人为中心的一个全程管理，然后在这个中间全程管理就包括你在院内的管理和院外的管理，然后对于我们已经结束治疗的处于康复期的病人，其实要更多的回归到一个正常的生活，这样的话呢能够有很好的心态，你即便我们现在讲究这个病人的治疗不单要有疗效，还而且要生活质量，而且哪怕是转移的病人，我们除了生命的长度，其实还有一个生命的厚度，所以整体来说的话呢，我觉得其实对于肿瘤治疗来说，我们和病人是站在同一个战壕里的，我们要相信科学，大家一起共同对抗癌症。
0: 谢谢主任。很多人对肿瘤治疗的恐惧都源于未知，科学治疗规范用药细心照护就是守护患者生命安全，助力平稳康复的底气。世界患者安全日不只是一句口号，更是我们每一位患者，我们每一个家庭的日常必修课。秋意安然，康阳有度，我们愿每一位肿瘤患者都能够科学治疗安心康复，愿每一份就医信任都能够被专业守护，被温柔以待。快闪医院，关爱就在你身边，我们下期再见。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敬请期待。
2: 金九大略，
3: 从小吃到大，
4: 真武人，真火腿，真材实料，好味道。
3: 全家老小都爱吃。
5: 金九大月饼，从小吃到大。
4: 金九月饼，从小吃到大。
6: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空间持续拓宽，国家发改委向民企推介36个项目，计划引入上百亿元投资。 首部耕地保护专门立法明年施行，自然资源部强调，配套政策将在稳数量、优结构、强监管上下功夫。亚运会射击赛场，中国队勇夺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中国队金牌总数已上升到31枚。 伊朗总统赴美出席联合国大会，外界分析美伊可能进行试探性接触，核心分歧依然无解。今天是2026年9月22日，星期二，欢迎收看《东方新闻》，我是秦毅，在上海的演播室向各位问好。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1: 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从今天起到9月27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办。详细的信息，请于飞带来。于飞，好的，秦毅。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最高层级的职业技能赛事，本届世赛呢将有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加64个项目的角逐，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的人数都创下历史之最。 中国代表团派出的71位选手将参加全部项目的比赛。今晚8点，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将在上海世博文化中心举行，融合技能文化、中国元素与现代视听技术，呈现一场简约精彩的技能盛会。现场最新的情况，我们现在就来连线正在开幕式主会场世博文化中心的记者施正。施正，你好，现在我看观众陆续开始进场了，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0: 好的，于飞，还有不到2个小时的时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开幕式就会在我所在的世博文化中心拉开帷幕。那今晚呢，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会出席开幕式的现场。其实啊，在我所在的世博文化中心，整个开幕式的主创团队已经在这儿进行了长达近2个月的筹备和反复的打磨。但是到了今天的此时此刻，开幕式的倒计时是真正进入了读秒的时刻。所以现在现场的每一个人呢，一定都是既紧张。 又期待的，其实，在我这个位置，大家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整个开幕式的主舞台以及观众的区域，就像您刚才说的，现在陆陆续续啊，已经有观众在进场了。其实今天现场的10000多名观众啊，有很多呢是媒体，还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5大洲的青年朋友们。那大家可以看到啊，其实今天在很多的座位上面，每个观众手里都会有一根数控的荧光棒。 当全场挥舞起荧光棒的时候啊，当时到时开幕式的现场将会是一片光的海洋。在我看来，其实每个人手中点亮的这一盏灯，也就象征着我们全球的技能青年即将在这儿绽放出的技能之光。其实富有深意、影响广泛，是这一次世纪赛大家对它共同的期待。所以今天下午啊，我进入这个开幕式现场之后，我也在发现，其实不仅是从舞台的空间设计，一直到这个开幕式的内容呈现上，都有 许多富有深意的巧思，比如现在大家就可以看到，从我们这个上空俯瞰下去啊，整个舞台的设计其实就是我们中国人特别熟悉的传统的榫卯结构。那这其实也是开幕式对中国技能智慧的一次致敬。 当然了，整个开幕式现场最大的主角一定是来自全球的技能青年。那到时候呢，他们啊会从场外的这个庆典广场一路悉数走进我们的主会场。那到时他们就会坐在我们舞台两侧，大家现在可以看到的环形区域，和今晚所有的观众一起来享受这一场盛宴。那他们当中呢，也会有5位技能青年，来自5大洲的5位技能青年，站到舞台的中央，跟我们分享他们各自 的技能成长故事。其实今晚的开幕式啊，在我看来，它只是一个开始。在未来几天的时间当中，赛场内技能比拼，引领新的技术发展，赋能产业升级；而赛场外，国际之间的技能交流、开放交流、互学互鉴。所以啊，我们可以一同见证全球的技能青年在命运共同体的愿景下，一起用技能改变世界，用技能点亮前程。主持人。
1: 好，谢谢施政从现场给我们带来的分享。那么本届开幕式啊，首次采用的是内场加外场的双舞台模式，在世博文化中心外的庆典广场上呢，参加本次世赛的68个代表团也正在集结准备入场。我们来看记者孙启萌稍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我现在就是在梅奔的庆典广场，那么这里也是今晚

0: 世赛开幕式参赛选手入场的重要的通道。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身后啊，虽然说现在开幕式还没有正式开始，但是这里的热情已经被提前点燃。舞台上的大屏正在播放着宣传片，台下的观众也是在下午3点就开始陆续的进场来见证这场盛会。那今天晚上呢，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技能青年就将从我身边的这一条技能梦想大道出发，步向主会场。对于他们来说，这不仅是一段入场的路，更是一条通向荣耀的起点。那这届的开幕式也是首次采用内场加外场的双舞台模式，并且会进行实时的联动。那如果说内场是庄重的典礼，在外场就更像是青春狂欢和梦想出发的海洋。与其说这是一场开幕式的创新啊，但是我更想说这是技能之城上海带给全球技能青年的双重礼遇。而随着现场各代表团的陆续集结，现场的氛围还在不断的攀升。一场盛会，两个舞台都在共同讲述着一个有关技能、有关梦想的青年故事，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开幕式。
1: 世界技能大赛啊，是全球层级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性职业技能赛事，每2年举办一届。如今已经覆盖了全球90个国家和地区，全球2/3的人口。我国自2010年加入世界技能组织以来，已经参加了7届世赛，连续4届位居金牌榜、团体总分榜世界第一。大赛项目呢，紧贴产业需求，也就是说，实际生产生活需要什么就比什么。每一个赛项背后啊，它都是一套标准、一个产业链、一种职业前景。64个比赛项目当中呢，既有烹饪、美容、木工等传统项目，也有跟随产业变化而增加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等新兴技术。其中新增的轨道车辆技术全程采用中国标准，在一些赛项当中还首次启用了 AI 辅助裁判。从明天开始，来自全球的技能好手就将齐聚世赛赛场国家会展中心，也就是大家熟悉的四叶草，在64个竞赛项目当中同台竞技。这次大赛在四叶草里呢，共启用了8个比赛场馆，比赛区域呢一共有70,000平方米。我们也马上跟随东方卫视的记者一起到现场探营，感受一下比赛氛围。
2: 你会不会好奇啊，世纪赛的场馆长什么样，选手怎么比赛呢？来，今天就跟我一起揭秘技能的魅力。
3: 你会不会好奇地铁里面长什么样？你看，这是地铁下面的车轮子，后面这个是地铁的车门，
4: 这个模拟的是不是地铁的那个操作室啊？
5: 地铁已经不够看了，因为这里还有飞机，
3: 还有直升飞机。看这个大小，这应该是一台真机。我现在在2.1馆，2.1馆里有些什么呢？我来看一下啊，瓷砖、贴面、管道、电器、油漆治理啊、哦。我理解是不是就是家里面装修的那个硬装的部分？
6: 这个是不是叫刮腻子？
3: 这个
7: 选手在整个比赛时呢，需要全程使用测量工具来对尺寸、水平、垂直、平整度等多维度进行精度控制。作品最后呈现需要达到的要求是瓷砖接缝要均匀，瓷砖整体要整线整洁无污染。
5: 我发现啊，世纪赛的这个展馆和其他的展览不一样，可能因为这里的选手呢需要比拼一门技艺，所以他们需要一个独立的工作间。你看大部分的这个展区我发现都像这样，是一个个模块化的，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工牌，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工位。哎，你看看这个展区还是一个中国选手的，
3: 哇，很难想象啊，在世纪赛的现场还有这样的一片中式园林。
5: 走近了才发现啊，原来这些不是瓦片啊。
8: 根据作业地区和我们的环境条件的不一样，通过园艺的一些技能来进行土壤的整理、栽培区的整理、夯铺草坪、种植这个花卉，考验的广度是非常广的，尤其是对于硬质景观的施工，是一个很综合的一个比赛赛项。
5: 你猜这个空间是比什么的？酒店接待。
4: 这个空间就有点像了，你看，这是一个大堂，
5: 这里还有一个病房，超级逼真。哎，那个会不会是一个养老院是吧？我逛完这个6.1，有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这里有很多的模拟的空间，因为这里的比赛项目包括社会照顾、美容美发这些需要实际场景的一些技能。逛完这一圈的国家会展中心呢，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职业教育的培训呢，真的和我想的太不一样了。这里呢不是一个个的教室，更像是一个大型的梦想实操场。所以说，技能真的可以点亮不一样的人生。
1: 作为世界技能大赛的

0: 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一校一队活动今天与大赛同步拉开帷幕。上海15个区及浙江平湖的62所院校将敞开大门，迎接68个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赛代表队，通过技能加文化的独特视角，促进技能展示、文化交流与青年对话。
1: 今早9点，上海信息技术学校迎来了世赛泰国代表队的选手们。在学校师生的带领下，选手们参观了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的集训基地，了解机器人的结构设计及其运行原理。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是该校的王牌项目之一，中国队曾在该项目上连续3届世赛夺得冠军。
2: I really like this. It's a new thing for me. Almost do 3D modeling for game, but this is I can use this for my module too. So it's inspire me.
1: 技术交流之余，泰国选手们还收获了丰富的文化体验，欣赏竹笛、古琴表演与书法展示，跟学舞琴戏，了解中国传统养生，观摩 3D 打印、版画等学生社团文创作品，感受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
3: I appreciate at the first of entering. The institution is really interesting. Even the gift that they gave us is very mesmerizing.
1: 一项一队项目是世界技能大赛一项标志性的文化交流活动，通过世赛参赛代表队与本地学校建立结对关系，促进技能展示、文化交流与青年对话。世界技能组织主席弗朗西斯·乌汉表示，中国已经将世赛标准深度融入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体系，值得世界各国借鉴。
4: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vests a lot in the TVET system, and it's really our aims.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thecompetitors can meet the culture of the host country and also to meet a lot of other young people with a lot of other competitors. You compete here and you are friends after.
1: 东方卫视记者唐小帆上海报道。
0: 如果把上海味道和法国餐桌放在一起，会碰撞出什么火花呢？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举行，国际技能交流也从赛场延伸到课堂和餐桌。今天，法国代表团走进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师生们以美食为媒开展交流。
1: 醉鸡、八宝辣酱、六月黄，遇上法棍、黄油和法式餐饮记忆。从冷菜到主菜，这场特别的午宴既有上海风味，也融入了法式餐饮元素。从菜品设计到双语介绍，再到餐桌服务，学生们全程参与接待。对他们来说，这不仅是一场中法饮食文化交流，也是一次将专业技能带到真实场景的实践。
5: On sait que c'est beaucoup d'investissement, mais il faut pas oublier que notre métier, ou en tout cas les métiers qui sont représentés là, sont des métiers de l'avenir.
1: 从一餐一食到职业教育，交流的内容也在不断延伸。对于来自欧洲的职业教育机构而言，来到上海不只是参加一场世界技能大赛，也是在观察和了解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
6: C'est les métiers de l'excellence. On a eu la chance en France de les accueillir à Lyon en 2024, et pour nous aujourd'hui, c'est une grande opportunité que d'être à Shanghai, parce que Shanghai c'est l'excellence.
7: Hosting this competition here in Shanghai is the clear message that China.Is relevant. China is important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nd skills development worldwide. For us, it's very, very important to come and see how this country and the vet centers and the colleges and the institutes in Shanghai and in this country are preparing the workers for these sectors.
1: 东方卫视记者叶清卓、张琦，上海报道。
0: 欧洲是世界技能大赛的发源地，而用拥有独立的区域顶级职业技能赛事体系，在全球技能领域占据核心地位。本届大赛呢，欧洲多国派出了强劲的参�赛阵容，法国和德国分别派出了36名选手参赛，奥地利更是派出了本届欧洲地区规模最大的代表团，共48人。此外，瑞士也有42名选手出战。大赛前夕，东方卫视记者魏琦走进了欧洲选手的训练现场，探访他们的备战情况。我们下面来看看他的记者观察。
8: 本届的世界技能大赛，法国、德国、奥地利、荷兰、丹麦等国家，他们的媒体反应也非常的积极，既有官方机构持续发布的新闻通稿，也有地方媒体对于本国参赛选手的个人报道。而德国总理默茨也是依照惯例担任起了德国国家队的荣誉监护人。那整体而言，欧洲各国的报道有一个共同的主线，就是把参赛选手塑造成职业教育的形象大使。那这也呼应了欧洲多国长期以来对于

0: 与职业技能教育社会地位的重视。在大赛来临前夕啊，我在卢森堡和荷兰分别采访了两位国家队的选手以及国家队的负责人。在整个的采访过程当中，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是两位年轻人他们对自己技能的热情、投入和自信。同时，比赛对他们来说更多的是一种自我挑战。通过训练可以让自己变得更为强大，让自己的手艺更为的精益求精。那他们的这种青春风貌可以说是深深地打动了我。同时，在采访的过程中，我也了解到世赛的举办在最初啊，就是为了给年轻人学习职业技能带来一些正面和积极的动力，那也让社会呢可以重新的认识和定义职业教育的价值。而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演变，如今的职业技能教育在欧洲许多国家已经成为了教育体系当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社会地位与传统的研究型学科可以说是平起平坐的。如今 AI 时代已经到来，那许多传统意义上的白领工作即便没有完全被取代，也受到了根本性的冲击，而职业技能教育反而是在这场时代的浪潮中凸显出优势。那这一点呢，在欧洲社会是非常明显的，这也正是欧洲各国如此重视世界技能大赛的原因。
1: 当世界各地的技能青年汇聚上海，这座城市正在变成一座热烈的技能嘉年华。在这里，世界看到的不只是一场高水平的技能盛会，更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现代中国。本届世赛选择上海并非偶然，百年工业积淀夯实了这座城市的产业根基，完整的产业体系为技能施展提供了广阔舞台。而服务国家战略、链接全球资源的城市使命，也让上海始终站在开放合作的最前沿。所以，赛场上是技艺的较量，赛场之外是经验的分享、理念的碰撞、文化的交流。不同的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青年人，因为技能找到共同语言，也寻找合作的更多可能。在技术变革加速演进的今天，技能关乎的早已不只是一个人的职业和前程，更加关乎产业迭代、经济发展和文明进步。这一次，我们期待从上海发出的技能之光可以照见彼此，连接世界，也照亮共同繁荣的未来。好，我这一情况就是这些，请益。
2: 好的，于飞，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空间持续拓宽，国家发改委向民企推介36个项目，计划引入上百亿元投资。首部耕地保护专门立法明年施行，自然资源部强调，配套政策将在稳数量、优结构、强监管上下功夫。亚运会射击赛场，中国队勇夺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中国队的金牌总数已上升到31枚。
3: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你共赏东方新闻。妙可
4: 蓝多，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
6: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4: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7: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3: 匠心铸镜，月见金酒，海上明月，礼遇上海。
2: 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媒体提问，近期有报道称中国和美国将在未来的几周内就人工智能安全风险举行会谈，双方可能达成哪些合作？发言人郭家坤做出了回应。
8: 中方已经多次阐明了在人工智能问题上的相关的立场，中方始终认为各方应该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
2: 我国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建设的空间持续的拓宽，国家发改委今天表示，在前期已经取得成效的基础上，广泛听取了民营企业的意见，谋划储备了一批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比较强的项目，于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荐。
9: 聚焦交通、物流、水利等重点领域，国家发改委近期向社会推介36个重点项目，包括铁路、仓储、风电、储能、充电设施、饮水工程等，预计总投资61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不少项目已收到民营企业的投资意向，正在有序推进。
10: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有关方面持续优化服务保障，建立专门渠道，收取民营企业在推进项目的过程当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和困难，并积极协调解决。

0: 推动有关项目早落地早实施。
1: 据专业机构预测，今年秋冬季将出现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粮食生产带来较大不确定性。对此，发改委表示，我国粮食稳产丰收，根基牢固，今年秋冬种的各项准备工作正有序开展。总体来看，农业生产在应对厄尔尼诺等风险挑战是有底气、有条件、有能力的。
0: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密切地关注形势变化，积极主动做好应对，加强灾害监测预警，夯实农田水利基础，抓好市场调节，强化各级储备、吞吐调节和协同运作，用好政策性的粮食资源，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方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好政策兜底的作用。
1: 另外，发改委表示，十五五期间将推动北斗产业规模超过10000亿元，实现北斗规模应用的市场化、产业化和国际化新突破，同时优化制度保障，加快推动卫星导航条例出台实施，健全完善行业标准体系和检测认证体系。东方卫视记者毛瑞北京报道。
2: 为保护耕地，让粮食安全有根基，我国耕地保护领域的首部专门立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将从明年开始实施。自然资源部在今天的发布会上表示，将细化政策配套举措，在稳数量、优结构、强监管上下功夫，严肃地查处侵占破坏耕地的行为。
3: 我们将依据国土空间规划，严格划定和落实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的红线，严格控制各类建设占用耕地，对确实难以避让的多渠道拓展补充耕地的来源，按照数量相等、质量相当的原则落实补充耕地，坚决防止占多补少、占优补劣。
1: 在矿产资源方面，自然资源部介绍，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成绩喜人，部分铜金矿新增资源量达超大型规模。
3: 1到8月，全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金矿、贵州猪拱塘铅金矿新增资源量达超大型规模。
1: 未来5年，我国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部署一批重点勘查开采项目，显著提升我国战略性矿产资源的自给率，增强保障能源资源安全的底气。东方卫视记者耿博洋、李柏林北京报道。
2: 好，我们再来关注亚运会。第20届亚运会迎来了开幕之后的第3个比赛日，在上午的射击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中，盛李豪、王子飞组成的中国队夺得了金牌，以507.1环的成绩打破了世界纪录。那么这也是盛李豪在本届比赛中的3连冠。
1: 在稍早前进行的资格赛中，分列男女世界排名第一的盛李豪和王子飞组队就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
4: 王子飞打出10.6，发挥都非常的出色。
1: 随后的决赛赛场上，他们一路拉开较大优势，最终打出507.1环，毫无悬念的夺得冠军，并且再破世界纪录。
5: Champions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 在此前的比赛日，盛李豪和王子飞都已经打开了自己的金牌账户。盛李豪在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和团体项目上摘得2枚金牌，王子飞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上摘得金牌。昨天的体操男子个人全能比赛备受关注，中国选手张博恒的主要对手冈慎之助和桥本大辉是前2届奥运会的金牌得主，但两位日本选手显然因为主场作战背上了包袱，均有失误，最终张博恒以稳定的发挥夺得金牌，成功卫冕。
6: 其实这个一路走我就很不容易吧，因为出发之前就受了伤，然后也去医院拍了核磁，但我自己还是非常坚持想来想比，这个金牌真的来得非常不容易。
1: 这也是中国队连续3届亚运会夺得这一项目金牌。
4: 比赛开始，
1: 中国游泳队继续在东京的泳池掀起巨浪。在男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中国队派出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和张展硕出战。由于棒次安排关系，前两棒日本队占据明显优势，直到潘展乐完成第三棒，日本队仍然领先近2秒。第四棒，19岁的张展

0: 硕顶住压力持续提速。
1: 张展硕全力的追赶，马上反超，
2: 已经反超日本队。
1: 张展硕用他的大长臂向着冠军游进，
0: 直到最后25米，张展硕上演惊天逆转，帮助中国队以7分0秒17的成绩夺冠，刷新亚洲纪录。
1: 新的亚洲纪录
2: 啊！祝贺中国队！
3: 当然也不能说完全靠我自己的发挥吧，也是大家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当然也是有一定的自信，我觉得这也很重要。
4: 只要站上接力的出发台，我就能爆发出比平时更强大的实力。每次他最后一棒总有奇迹，他是奇迹之子。
0: 游泳比赛今天下午继续在东京开赛，为中国队在接力项目上演极限逆转的张展硕状态依旧火热。在堪称游泳界马拉松的1500米自由泳比赛中，他早早就建立了优势，最终以14分42秒42的成绩夺得金牌。
2: 这个成绩又把自己的个人最好表现提升了5秒左右。
0: 女子200米仰泳的角逐也没有悬念，卫冕冠军中国选手彭旭玮一路领先，最后以领先亚洲纪录半个身位的距离强势夺冠。在刚刚结束的女子400米自由泳中，李冰洁在100米后就牢牢占据领先优势，最后以领先4秒之多的优势实现卫冕。
5: 那么就在刚才，中国队夺得了男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的金牌，实现了这一个项目的4连冠。截至到下午的6点钟，本届亚运会中国队呢已经拿到了31块金牌、13块银牌、7块铜牌，位列奖牌榜的榜首。为了进一步的提升足球技术，上海海港 U17 梯队的小将们昨晚呢启程前往足球强国法国的欧塞尔足球俱乐部，开启为期5个月的集训和比赛，这也是中国足球青训国际化发展的新趋势。
0: 这次出征的 U17 梯队共16人，在海外训赛期间，球队将采用法方教练挂帅、中方教练团队辅助的模式，直面更高强度的对抗和更快的比赛节奏。球队还将参加法国足协主办的面向职业预备队的希望挑战赛，对阵欧塞尔等多支俱乐部。这批年轻球员将是上海备战下届全运会男足 U20 队伍的主力军，也是下届奥运会的适龄球员。吴磊结合自身留洋经历，为小将们送上寄语。
6: 这次交流大家不用过分的纠结输赢，比起比分，我更希望你们重视每次的对抗，每一次的传接球，每一次在场上的思考，只要你们用心沉淀，就是最大的收获。
7: 法国其实这个几年就是足球进步非常快的，也培养了世界上最优秀的球员的这么一个土壤的国家，一个足球环境，对吧？那么第二呢，就是一些实战的一些训练和比赛的一些场景，学习的机会其实是非常好的。
0: 法国欧塞尔俱乐部具有中资背景，目前征战法甲联赛，拥有深厚的青训积淀。中国18岁的球员魏翔鑫已进入欧塞尔一线队大名单，目前俱乐部已经在训练、生活等方面做好全方位保障，将为中国小将搭建一条长期、稳定、高质量的中法青训交流通道。
8: 按照法国这个足球体系的这个方式来训练、学习、比赛，基本上是每周都会有1到2场比赛，能够获得长足的进步。
0: 后续上海体育部门将开拓更多机会，让青少年队员前往海外学习交流，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跨国训赛模式。东方卫视记者韩琼上海报道。
9: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5: 请锁定东方新闻，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10: 这是匠心筑梦的竞技场，也是青春闪耀的大舞台，记录毫厘之间的极致较量，更引领前沿技术的未来朝向。大小屏实时联动，全景直击赛场一线，见证顶尖工匠荣耀诞生，定格技能梦想的火热绽放。
1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即将盛大开幕，敬请关注。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开幕，比赛项目、参赛国家和地区、选手数量均创历史之最。 上海启动编制营商环境10.0版行动方案，决策部门问其基层，听。

0: 吐槽，解真问题。伊朗总统赴美出席联合国大会，外界分析美伊可能进行试探性接触，核心分歧依然无解。丹麦和格陵兰岛将与美国签署安全协议，哥本哈根强调不会向华盛顿让渡主权。现在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今天下午，《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虹桥街道基层立法联系点展开立法征询。那么，这一次修订草案最核心的变化之一是，首次从国家法律的层面回应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需求，设立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自动驾驶和辅助驾驶的概念、上道路行驶条件、违章处理原则、保险制度等。那么，这也是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自2004年施行以来迎来的首次系统性的大修。
1: 下午2点，来自汽车企业、高校、居民区、司法及交通等相关部门的22位与会代表围坐一堂，大家一致认为，此次修法首次为自动驾驶提供法律准入，有望解决自动驾驶车辆合法上路问题。修订草案基于前期道路试点经验，平衡安全与发展，对自动驾驶汽车准入、通行、事故调查处理、车辆数据处理等做了原则性规定，但驾驶行为限定、违法行为处置、责任认定等细节还是引发热议。有企业代表就提出，修订草案中仍规定驾驶人开车时不能有打电话、看视频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是否可以修改？
2: 其实对于驾驶员，尤其在开启合格的自动驾驶系统运行状态时，是否还一定要有这个要求，我们觉得是可以考虑的。
1: 对此，有司法界代表当场提出异议，认为法律要跟上科技发展，但不能为了迁就技术而牺牲安全底线。
3: 法律本身它是滞后的，它不应该是科技的先行者，它不应该以安全为前提的严苛为代价。所以我坚决不同意在引入智能驾驶、自动驾驶车辆专章的前提下，取消很多我们对驾驶员安全保障的一些法律责任。
1: 同时，自动驾驶的违法处理条款也备受关注。草案明确，在自动驾驶功能激活状态下，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由自动驾驶汽车生产企业、进口企业接受处理。如果相关企业主张与自动驾驶无关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但代表们认为，相关权责主体及举证方式仍有待细化，以免对执法判定带来困难。
3: 如何让警方能够第一时间掌握其数据的一个真实的本源，还有就是自动驾驶事故发生之后，这些数据到底有没有记录，记录的准确性。
4: 我们知道现在很多的自动驾驶的汽车，它的硬件生产和它自动驾驶这个系统的生产是两个公司，他们之间的责任如何厘清，是承担连带责任还是怎么的。
1: 此次修订草案共9章170条，从国家法律层面回应自动驾驶规模化应用的现实需求，标志着自动驾驶从地方试点探索正式迈向国家法治轨道。征询会上的相关立法建议经梳理后，将直接上报全国人大。
5: 面对智能网联时代，交通治理，我们国家能够从立法者能够从以驾驶人为中心转向为主导者为中心，然后来认定道路交通的一个责任，我觉得呢是有很多巨大的进步。
1: 今年以来，我国 L2 级组合驾驶辅助功能乘用车渗透率超70%，首批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车型开始在特定区域上路通行。东方卫视记者赵一凡上海报道。
0: 成绩跟老板讲，困难跟我讲。最近上海频繁地召开座谈会，开门见山地倾听一线的实际困难，并且把解决的方案落实到正在编制的优化营商环境10.0版的行动方案中来。那么最近召开的一场座谈会上，聚集了全市各街镇的营商办、金发办的主任，他们常年直面企业发展的难题，也是最熟悉政策落地的堵点。
1: 座谈会一开始，召集主持方就开门见山，直奔主题。
6: 企业有什么困难？你们有什么愿望？是需要你帮我协调谁来解决？我要听的是这个。而对我们来讲，牵头部门来讲，我们就是把这件事儿解决了。
1: 因为基层队伍跟不上，惠企政策最后一公里还存在落地不畅的问题。龙华街道营商办现场表示，辖区招商团队10个人，

0: 半是社工，却要服务33个楼宇项目、78栋商务楼宇和近6万名企业白领。
1: 从社工来说，他们除了个人成长之外，就是职级上没有晋升渠道，然后收入上也没有提升的空间。那其实这个工作做时间做长之后呢，其实容易做疲掉。
0: 静安区共和新路街道集聚了一批老牌产业载体，但更新转型决策权在市级国企总部。尽管出台了上海工业用地二级市场新政，但存量园区依然存在转型难的痛点。
2: 现在走不通是吧？
3: 对，就是现在，因为现在目前为止，因为园区它有一些审批的一个，就是商业配套比例上卡得可能比较严。
0: 不少来自郊区的营商办负责人还表示，营商环境优化新政应当区分市区、郊区，避免同质化内卷。
4: 希望未来市级层面能够在这个郊区和市区制定更多的营商环境方案或者是政策的时候，给我们一些差异化的更多的支持。
0: 这些基层一线的真实声音，正在为上海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筑牢根基。
5: 在当下机制机改抓落实，有一些问题需要市区合力去研究当下这个领域的难点、机制、政策，一揽子的去推出优化的举措，我们会纳入到明年10.0的方案当中一起去推进。
0: 自2018年起，上海营商环境行动方案一年一版已迭代至9.0版，正在筹备的10.0版将持续倾听一线痛点堵点，让一线需求真正的落到实处。东方卫视记者谢丹青上海报道。
6: 再有一个多小时，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开幕式就将会盛大的举行。东方卫视看看新闻将会全程的同步直播。那么作为全球技能领域的顶级盛会，开幕式以技能为魂，以创新为骨，塑造既有深厚文化底蕴又有强劲创新活力的中国形象。现场的最新情况，马上连线正在开幕式的主会场世博文化中心的记者张一宁。张一宁你好，今天晚上的开幕式有哪些亮点，能不能给我们提前剧透一下呢？
7: 好的，请益，我现在就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的舞台旁了。那么随着开幕式的越来越临近呢，现场的氛围也越来越热烈了。可以看到在整个舞台的音乐响起，而现场的媒体观众朋友们，包括志愿者小橙子们，他们都已经纷纷的就位了。那么现场的情况也是非常的热烈，大家都在进行交流。当然我刚刚也和在现场的媒体朋友们聊了一下啊，他们对这一次无论是参与过世赛或者是没有参与过世赛报道的媒体朋友们，他们对这一次我们开幕式的舞台都是感到非常的惊艳。而他们共同好奇的一个点呢，其实就是在我身后在这个舞台旁的这些座位究竟是留给谁的了。那这就不得不提到我们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导演组的小巧思了。这一次呢是首次设计了外场和内场双结合的模式。那这些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的技能健儿们，他们将率先在庆典广场亮相，在舞台内再和观众们见面，最后呢落座到我们身后的座位区域，也是为了能够让这些技能健儿们成为我们舞台的主角，他们能坐在这儿观演我们整场开幕式。那么除了这个呢，我们的舞美也是可圈可点的。那我为大家介绍一下，可以看到在我们的顶上有6块双面可视的透明屏幕，那么它通过开合和升降，其实是为不同的节目赋能，也可以让环绕一周的观众朋友们都能清晰看到舞台的呈现。而真正最核心的舞美其实藏在这6块屏幕当中，是这个1200平米的这个智控天幕，通过200多个吊点呢，它可以配合节目去实现山峦、山峰包括裙摆等造型。那么随着我们的视线慢慢的往下摇，我们可以看到整体的舞台的美术实际上是按照中国古代匠人榫卯的为核心意象的，因此你在直播当中可以看到各个角落里都有榫卯的存在。那么在我们开幕正式开始之后呢，还会有一场24分钟的文艺展演，而这样一场文艺展演也在探讨着技能和青年的故事。它会从中国古代的能工巧匠的故事讲起，再讲到当代的青年是如何通过技能改变命运的，再讲到当下 AI 是如何赋能技能的。我相信今天晚上的这样一场开幕式一定会给你带来一场意外的惊喜，能给你带来一场精美绝伦的晚会。那么在今天晚上7点半的时候，我们东方卫视也会进行融媒体的直播。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已经和我一样期待这第48

0: 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的正式开启了，那么相信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的东方卫视来收看这场开幕式。那我现场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青毅。
1: 好的，非常感谢张毅宁从开幕式的现场发回的报道，谢谢。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天亚洲最大的高铁质量厂在上海宝山完成了全部的质量任务，它预制的1668品箱梁将会用于沪宁河高铁沪通铁路2期两条新线的桥梁架设。那么随着质量任务的收官，这两条长三角范围内最大的新线即将要进入后续铺轨和上部结构作业。
2: 上午在沪通沪宁河铁路干线旁的质量厂里，工人们正合力浇筑的箱梁长32.6米，重370.7吨。在过去的两年里，质量厂高峰期每天可生产6个这样的大家伙，相当于一天里让两条新线长出200米。流水线上的大量工艺都采用了智能技术，
3: 就是跟 3D 打印的形式差不多，然后就是说不需要人工来去操作，直接电脑后台控制，直接就可以把钢筋半成品加工成型，然后确保一个钢筋半成品的一个精度。
4: 传统工艺上，我们的预制箱梁厂一条生产线作业人数可能要达到110人左右，采用智能监造技术可以节省到70人左右。
2: 据介绍，整个标段的箱梁将在1个月左右架设完成，而后完成桥面系和轨道施工。同时，这个亚洲最大的质量厂也将改建为新线的动车所。预计至明年底，沪渝蓉高铁长三角段沪宁河高铁和沪通铁路2期两条新线将建成投用，串联起上海东站、宝山站，融入国家8纵8横高铁网沿江通道。东方卫视记者李恩婵，上海报道。
1: 2027届上海高校毕业生秋季校园现场招聘会今天在华东师范大学普陀校区举行。招聘会呢，汇集了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重点产业领域的近1000家的企业，提供用人需求3万多个，吸引了大批的学生到场参与。
2: 招聘会现场，来自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的毕业生代表与重点企业完成现场签约。已经求职成功的师哥师姐也给即将毕业的学弟学妹提供了一些思路，
5: 就是海投嘛，也要海投，但是还是说海投的过程中对心仪的公司多做一些背调，找工作一定要有取舍，然后关键就是看你最看重什么。
2: 招聘会涵盖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金融服务、教育行业、信息技术等重点产业领域，企业也是诚意满满。
6: 我们对26届也是开放的，除了专业和学校匹配之外，我们比较看重他求职的意愿和积极性，他是不是很主动地想去就业，这是很重要的。
2: 电竞游戏产业的发展带动了就业市场同步壮大，也为毕业生提供了新的发展方向。
7: 在这个沪十条的这个政策的带动下，那我们也是在电竞产业这块进行了一些升级，我们今年的岗位比去年增加了50%。
8: 无论是我们的程序的开发，然后策划产品项的，或者是说艺术类型的岗位，我们其实都是有需求的，有将近40个岗位的空缺。
2: 教师岗位这几年在就业市场很受欢迎，不少非师范专业的毕业生也跃跃欲试。
9: 稳定，有假期，有寒暑假。
10: 外面企业的话招体育类的专业比较少，所以我们就更多的会倾向于到学校里面来。
2: 当前正值2027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启动关键期，上海各高校将接续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校园招聘活动，持续为毕业生提供多元化岗位资源。东方卫视记者吴海平，上海报道。
1: 家政服务业是促消费、惠民生、稳就业的重点民生领域。那么今天上海首家家政服务员之家正式的揭牌投用，为家政员提供安全舒适的居住环境。
2: 上海首个家政服务员之家坐落在普陀区兰溪路上，统一设置4人标准宿舍，采用上下铺布局，配套独立卫生间、淋浴房、洗衣机、衣橱等生活设施，一应俱全，既可供家政从业人员长期居住，也支持家政员下户空档等待新订单期间临时落脚休整。
8: 这种宿舍是我住过就是这么多年来哈最好的一个宿舍环境了，
11: 就是4人间嘛，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安静一些，个人卫生方面就是得到更多的一个保障，整个人状态都好很多，因为休息得好。
2: 家政服务员之家依托城市建设者管理者之家的房源筹措，由家政企业包租运营，提供给家政员的价格是1天30元，1个月900元，水电全包，员工制家政员可以免费居住。
12: 我们现在有50间，200多个床位，按需

0: 分配，我们希望家政员能够有更好的住宿条件，他住得好了，他就会开开心心的去工作。
1: 作为全市首批试点，普陀、浦东、徐汇和闵行四区率先推进家政服务员之家建设，目前已筹措落地400张床位。
2: 今年是1000张，至少1000张床位。后面几个月我们再做一个摸底，和房管部门包括相关区一起合作，会把这个现代家政服务员之家这个模式进行复制推广。
1: 上海家政服务码也在今天上线试运行，一人一码动态管理，市民可以扫码查询服务人员基本信息，解决家政市场信息不对称等问题。东方卫视记者何晓上海报道。
3: 第三届上海国际光影节青浦分会场昨天晚上在百联奥特莱斯启幕，那么当天呢也是恰逢商场2期正式开业，全新的商业地标与光影盛会交相辉映，激活了夜间消费活力。
1: 夜幕下，百联奥特莱斯灯火璀璨，河、岸、桥、建筑被各种灯光造型装点一新，就像一块绚烂的画布。松泽文化墙以光为笔，让6000年陶文在脚下苏醒。微光传输艺术装置以悬浮镜面球体为核，万象极光在音乐喷泉中碎作漫天光束。本届光影节重磅打造的沉浸式光影秀《东坡入梦》，以女孩夜读《东坡集》入梦为引，分为5幕，串联起苏轼的人生行旅与水城夜色。这次青浦分会场以空中光影连廊为纽带，串联奥特莱斯1期、2期，也为当天全新开业的2期带来更多客源。
4: 有光影秀，我想多留晚一点，挺好的。这个环境都觉得稍微的欲望都有一点。
5: 对，有光影秀让我们这个环境感觉更美好了，但天空中有色彩，购物的欲望更加强烈了，想逛的时间更久了。
1: 除了主会场，在松泽映像、朱家角古镇、盘龙新天地等区域，光影节活动也将联动绽放，进一步点亮全域夜景。
6: 我们为这次光影节创造了一个独一的组合的一个 IP 形象，它呢分别对应的是农商文旅体展这六页。我们每一个 IP 形象呢，就是将分布在各个光影的区位，从城镇，然后到稻田以及乡村，这样它是都有的我们的光影活动。
1: 青浦分会场活动将持续到10月7号，虹桥新运、水城律动、江南灯影三条主题光影游线路将推动六页深度融合，激活夜间消费活力。东方卫视记者韩琼上海报道。
3: 阔别2年改造升级，陪伴上海人60多年的长风公园北区即将全新的回归，水清岸绿，旧景新生。今天呢，记者提前探员打卡全新升级的城市山水秘境。
1: 走进焕然一新的长风公园，银厨湖碧波荡漾。作为几代上海人的集体记忆，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划船就是市民游园的必选项。历经2年的生态综合治理，如今这里水质、景观、游玩体验迎来全方位升级。
7: 我现在呢是坐在了全新的水晶的手划船上，可以看到整个船体的通身都是透明的，所以我在一边划船的同时，还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水底下面的景致。
1: 对于70后、80后来说，长风公园勇敢者道路是童年记忆。上世纪90年代之前，这里是上海各个学校春秋游的必选项目。现在这一经典项目迭代升级改造，坚持保记忆、提体验，完全依托黑松山原有山林地貌建设。
7: 说现在我们到达的这一个关卡就是整个飞索，在飞索的过程当中，我们是要穿越这一个公园的美丽的荷塘，我们可以一边穿越一边欣赏到我们脚底下面的景色。
1: 人工堆砌的铁壁山曾经是上海市区第一高山，这次改造铁壁山不搞大拆大建，主打生态提质、场景升级，补种秋色树种和杜鹃花，在保留原始登山体验的基础上，实现四季有景，处处可歇。
8: 那这次改造的重点呢，还是主要在我们24小时公园的一个开放。那么我们把城市的边界全部都打开了，做到了我们公园和城市边界的无界融合。
1: 10月1号，长风公园北区就将正式重新开放。东方卫视记者杨柳一上海报道。
9: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3: 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伊朗总统赴美出席联合国大会，外界分析美伊可能进行试探性的接触，核心分歧依然无解。丹麦和格陵兰岛将与美国签署安全协议，哥本哈根强调不会向华盛顿让渡主权。
10: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1: 好好吃。
1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9: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托

0: 昨天警告称，在美国制裁压力下，从23号，也就是明天起，伊朗航空公司将面临全球性停摆。凡是为伊朗航司提供服务或燃油的国家，都将被踢出美元体系。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媒体就此提问。有消息称，明天上午仍有伊朗航空计划降落在广州和上海，中方是否会继续接纳这些航班？发言人郭家坤回应称，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没有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定于今天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分析认为，美伊再次面临是谈还是打的局面。在此施行呢，此行并没有办法改变局势走向，但大概率会带来外交空间。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今天在纽约拉开帷幕，佩泽西奇扬预计明天发表讲话。消息人士称，伊朗代表团规模小于去年，并将在美国境内面临出行限制。由于美国政府采取敌对举措，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松口称，可能愿意在联大期间与佩泽西奇扬会面。不过，分析人士指出，伊朗内部战争决策权仍然掌握在革命卫队手中。佩泽西奇扬此行更像是一次试探性接触，而眼下美方立场并未发生根本性转变。多方媒体猜测，特朗普政府已经争取到海湾国家的支持，或对伊朗展开新一轮打击。但是，也有迹象表明，美方不想带动红海局势联动升级。近期，沙特与胡塞武装冲突升级。面对沙特两次发出的援助请求，美国均选择冷处理，并称与胡塞武装达成互不攻击的意向。美国态度暧昧，因红海局势面临供应链危机的欧洲则坐不住了。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国首相伯纳姆昨天在乘机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途中表示，在沙特方面提出军事支持请求后，英国将向其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同一天，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他已与美方就红海局势等议题进行了建设性会谈。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0: 丹麦首相府昨天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签字仪式预计于当地时间今天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他强调，这是一份国防和安全政策协议，而非将格陵兰岛主权让渡给美国的协议。只要他担任丹麦首相，就不会让渡主权。俄罗斯国防部称，今天凌晨，俄军使用陆基、海基、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乌克兰，区域涉及乌克兰多地。乌克兰方面昨天通报，20号晚至昨天凌晨，乌境内10个州的关键基础设施等遭俄军新一轮空袭。
1: 战事持续的同时，俄方昨天公布了国家杜马选举初步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此次选举中得票领先，继续巩固第一大党的地位。20号，也就是选举最后一天，乌克兰出动上千架无人机，瞄准俄首都及其他地区开展袭击。这是今年以来乌军发动的最大规模无人机攻势之一。俄指责基辅蓄意破坏选举，不过袭击并未改变俄大选走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昨天则称，俄方没有减少局势升级行动，反而在释放扩大战争的信号。他称，俄乌战事严重破坏了世界稳定，必须继续施压俄方结束战争。他将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各方讨论如何通力合作，实现和平。与此同时，俄乌局势降温进程处于停滞状态。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昨天表示，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暂时没有任何进展。此外，针对美方18号签署了新的对俄制裁法案，授权美国政府对从俄进口的商品最高征收500%从价关税。佩斯科夫称，新制裁不利于修复两国关系和解决俄乌冲突。他表示，目前美国针对俄罗斯企业、个人等的各种制裁已经超过30000项，俄罗斯已经在相当程度上适应了这些制裁，并且采取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制裁的负面影响。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0: 日本近日在军事方面动作频频。根据最新爆料，日本政府计划2027年度设立新法人机构，这一新的机构与防卫密切相关。目前筹备室已投入工作，相关法案拟明年提交国会。此举遭到日本国内广泛质疑。
1: 据爆料，新法人机构将统筹推进防卫装备品出口。

0: 培育相关新兴企业，强化生产基础，还负责管理国有化的重要装备品制造工厂。相关人士透露，政府还将研究模仿美国对外有偿军事援助制度，由新法人机构从企业购入装备品，再进行出口。防卫省在2027年度预算申请中还将列入为支持防卫装备品顺畅出口的基金提供补贴400亿日元，建立一项投资基金出资的制度，支持相关新兴企业以及支持从事尖端技术研究的国立研究机构及大学等。新法人机构将负责管理国有化的重要装备品制造工厂，遭到日本国内质疑。在野党指出，这会令人联想到二战前的兵工厂。高市政权此举目的是构建日本长期战争体制，是朝着战争国家的危险狂奔，绝不允许。专家认为，日本在战后和平主义框架下一直避免政府直接介入军事生产领域，但这一原则正在发生变化。
1: 我认为这将进一步架空日本和平宪法体制和专守防卫原则，进一步加速日本社会的战备化。那么其实这呢是日本谋求摆脱战后体制束缚，走向政治和军事大国化的一个关键制度上的一步啊，不仅会直接改变相关区域的军力平衡，还可能使日本的武器呢卷入这个地缘热点冲突，恶化与邻国的互信基础，那推高亚太安全局势的摩擦风险。
0: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2: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3: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
2: 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3: 再见。

0: 上海23号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23到29度。上海崇明多云，21到28度。北京多云，19到30度。广州多云，24到33度。福州多云，25到31度。天津多云，18到30度。南京多云，21到28度。苏州晴转多云，23到29度。重庆小雨，22到25度。香港雷阵雨，26到30度。上海23号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23到29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韵，安享温柔归处。小小空间，奔赴一场冒险。文字和旋律彼此照亮，阳台做舞台，定格生活时光。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

0: 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坚持预防为主，助

0: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0: 韩正会见柬埔寨国王和太后，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
0: 各地秋粮收获陆续展开，
1: 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表示两国相互成就将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明确新时代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卫生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从慢病与癌症早筛早治到免疫规划持续扩容，从基层健康服务下沉到青少年健康综合守护，普惠均等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公共卫生防护网正不断织密筑牢。
2: 我国有14亿多人口，城乡区域之间健康服务供给仍不平衡。随着生产生活方式变化，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等慢性病已成为威胁居民健康的主要因素，也占用大量医疗资源。立足这一国情，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预防为主方针，坚持防治结合、联防联控、群防群控，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卫生与健康服务。要重视重大疾病防控，优化防治策略，最大程度减少人群患病。要统筹做好传染病和慢性病防控，强化重点人群健康保障，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资源下沉。
3: 过去我国卫生体系的压力主要集中在后端诊疗救治，大病重病的救治不仅个体成本高，社会负担重，也容易造成优质医疗资源的挤兑，供需结构性失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核心要义就是把健康治理的重心从被动治病转向主动的塑造健康，这是实现卫生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路径，也是破解我国卫生健康现实难题的必然选择。
2: 眼下在陇原大地，一场面向基层群众的慢病与高发癌症筛查专项行动正在全域推进。围绕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慢性病，以及胃癌、食管癌等6种地方高发癌症，甘肃将12类重点疾病纳入统一筛查范围。目前，甘肃此次专项行动已筛查出慢病患者440多万人，其中新发现慢病患者96万多人，全部纳入健康信息系统随访管理。
4: 这几年就看到，对这个慢性病的重视啊，不舒服的地方，哎，赶快联系大夫啊，有保健的了嘛，都有电话，都有群啊，赶快去做个检查，特别认可。
2: 疫苗接种是全球公认最经济有效的疾病预防手段，也是国家免疫规划的核心制度安排。随着疾病防控形势变化，国家持续拓展免疫规划覆盖面。 截至目前，我国

0: 家免疫规划纳入疫苗，可预防16种疾病。麻疹、百日咳等疫苗可预防疾病发病率均降至历史低位。今年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目前全国已有520多万名13岁适龄女孩完成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首剂接种。少年儿童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青少年时期也是国民健康塑造的关键窗口期。去年底，国家13部门联合启动儿童青少年5件促进行动，聚焦视力、体重、心理、骨骼、口腔5大维度，把健康关口前移到校园，前置到成长早期。
1: 将5件融入学生日常的学习生活，纳入学生体检，能够多病同房共管，强化儿童健康问题的预防、筛查、转诊和随诊服务，提供有力的服务保障。
0: 15-5时期，我国将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22号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清宁、吴正龙参加调研。国务院总理李强22号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李强表示，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我们有信心向世界奉献一届精彩盛会。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乌汉和霍伊高度赞赏中国技能事业蓬勃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相信中方将向国际社会

0: 呈现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技能大赛，期待同中方携手为全球发展繁荣贡献力量。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会见。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22号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
0: 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主题展览，尹力、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22号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7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9月22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至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2026北京文化论坛22号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

0: 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
0: 自然资源部介绍，“十五五”期间将全面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通过国家、省、市、县四级国土空间规划，逐层级细化空间功能，分区明确差异化的空间管控规则，实施精准化的空间管控，促进不同地区因地制宜、各展所长。同时还将加快推进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和应用，发挥国土空间治理基础平台作用。
2: 我们将优化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体系，落实自然资源资产专项报告制度，基于自然资源资产一本账来合理配置各类自然要素，做优增量，盘活存量。
0: 自然资源部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完成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打赢三北工程攻坚战，深入实施山水工程，统筹森林、草原、湿地、荒漠、海洋生态保护修复。此外，还将三位一体推进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保护，统筹战略性矿产资源碳产供储销，全面开展地质灾害隐患风险排查监测，努力增强极端气候条件下的国土安全韧性。
3: 眼下秋粮陆续进入收获季，各地抢抓农时，调度农机，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4: 我国西南地区水稻进入收获高峰，针对西南地区多山地丘陵的地貌特点，各地采取了不同的措施。丘陵地貌适合小型收获类机械作业，贵州持续加大此类农机的购机补贴力度，今年新增超22万台套。在三都，不少边角零散梯田用上了小型收割机、微小型机动脱犁机，预计较去年提前10天完成收获。四川水稻种植丘陵地区占比超60%，当地因地制宜、分坡度、分片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一条条机耕路让秋收更便捷。目前全省丘陵地区水稻收获超1100万亩。
5: 我们这块田以前小的只有4-5分，大的就1-2亩，现在改成高标准农田，插秧用机械，收割也能用机械，方便多了，亩产还能增加300多斤。
4: 东北地区水稻也开始收获，吉林柳河今年夏天受洪水影响，部分农田被淹，农业部门指导农户抢排田间积水，疏通沟渠，防止自涝造成水稻早衰和倒伏。现在这里的水稻开始收割，准备在中秋节前后上市销售。在黑龙江同江，汛期过后，农户对受影响的稻田积极开展促灌浆、增粒种、防病虫，加快水稻长势恢复。眼下全市9万亩水稻迎来丰收，产量预计稳中有升。黄淮海地区的玉米陆续成熟，气象部门预计收获期间多地将出现阴雨天气，为此各地抓紧这几天晴好天气窗口抢收抢烘。河南滑县的1900余台收割机持续工作，全省配备763支应急服务队，4.56万台应急机械，保障应急作业。山东运城120万亩玉米收割过后加紧抢烘，全县48处粮食烘干点全力运转，确保颗粒归仓。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期聚焦交通物流重点领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推介了36个项目，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这些项目现在正在有序推进。目前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建设的空间持续拓宽，其中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108亿元，同比增长85.8%。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审批的项目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半数。下一步，我国将持续优化服务保障，对民营企业参与项目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和困难积极协调解决，推动有关项目早落地、

0: 早实施。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三个比赛日，在射击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赛中，由盛礼豪和王子飞组成的中国队以507.1环的绝对优势夺得冠军，并打破该项目世界纪录。在公路自行车赛场，郭丽获得女子公路赛冠军。在武术套路赛场，张雅玲获得女子南拳南刀全能冠军，李建明夺得男子南拳南棍全能金牌。游泳赛场，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夺得女子200米仰泳金牌，并刷新亚洲纪录。张展硕获得男子1500米自由泳冠军，李冰洁卫冕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在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比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海南、浙江、福建等四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了巩固保护基础、增强传承能力等6个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记者今天从国务院食安办获悉，去年以来，我国新发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165项，农兽药残留限量标准和配套检测方法408项，查办制售假劣肉制品案件1.39万件，全国食品安全形势整体稳定。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今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提供更丰富的选择和体验。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在工业制造、医疗健康、交通物流、金融服务等10个行业进一步破除数据开发利用的难点、堵点，围绕场景应用组建行业数据创新联合体，构建新的收益共享机制。今天，浙江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通车运营，线路跨越象山港，连接宁波主城区与象山半岛，全长61.45公里，共设10座车站，最高运行时速160公里。象山半岛由此结束不通轨道交通的历史，近58万象山居民出行将更加便捷。
2: 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
0: 习近平主席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希望他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 向习主席写信的美国学生表示，很高兴收到习主席的复信，期待习主席的美国之行推动两国关系继续向前发展。
3: 我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五年邀请50,000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学习的倡议，这让我们有机会去中国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

0: 发展，我们给习主席写信是想表达感谢，告诉他我们在中国交流学习的收获和体会，我们愿意为两国民间友好交往贡献力量。
1: 中国国家主席给我们回信，让我们感到非常激动。我能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为两国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2: 习近平主席的这封信让我感受到民间交往对美中关系的重要性，尤其是年轻人之间的关系对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交流活动让我们感知了中国，结下了友谊。
3: 美国人士表示，元首外交对美中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期待两国元首在双方合作及全球性议题等方面达成更多共识。
0: 我非常期待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访华时，两国元首会谈中指出，美中关系应该是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我认为两国元首将找到推进两国关系发展之路。我对两国关系发展前景充满希望。
1: 美中两个大国的领导人举行面对面会晤，将是一个吸引全球目光的时刻。从今年五月到今年九月，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这绝对具有重大意义。两个大国的关系稳定下来，对两国及全球会带来积极深远的影响。
3: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牵动世界走向，一个健康、稳定、可持续的中美关系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
0: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将巩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以来，中国推动多项国际合作，凝聚多方力量，持续为全球稳定发展做出贡献。
1: 我非常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双方达成的共识将推动国际局势向积极方向发展。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对世界发展的愿景始终如一，他强调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各国都能从这种和谐发展中受益。
0: 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会面，对于维护全球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主席始终秉持和平发展理念，推动与美国及世界主要大国之间关系的健康发展。习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等多项倡议，为解决当今世界突出问题贡献了智慧与方案。
4: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20号晚至21号凌晨，乌克兰10个州的关键基础设施等遭俄军新一轮空袭。乌空军当天称，俄军发射了172架无人机。俄罗斯国防部21号称，俄军在哈尔科夫地区又控制了2处居民点，并对乌克兰海上船只、港口基础设施等目标实施打击。英国首相伯纳姆21号表示，英国已同意沙特阿拉伯提出的支持请求，将为沙特执行防御任务的战机提供空中加油，以协助其应对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皇家空军将出动一架航行者加油机，相关行动预计将在数日内开始。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6: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这里是东方卫视。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卫视看看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融媒直播特别报道，我是何洁。今晚全球技能领域的最高殿堂即将点亮黄浦江畔，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盛大的开幕式将在上海世博文化中心隆重举行。这项技能领域的全球顶级赛事正式进入了中国时间。每两年举办一届的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最高层级的职业技能赛事。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通过视频向世界技能组织全体成员大会致辞，指出世界技能大赛在中国举办将有利于推动中国同各国在技能领域的交流互鉴，带动中国全国民众，尤其是将近2亿青少年关注、热爱、投身技能活动，让中国人民有机会为世界技能运动的发展做出贡献。未来的6天时间里啊，全球顶尖技能选手将在这场技能领域的顶尖赛事当中切磋技艺，增进友谊，展现工匠精神，促进交流互鉴。
1: 一双手可以创造什么？可以雕琢毫厘之间的精度，可以驾驭日新月异的技术，也可以打开未来的无限可能。这个秋天，全球技能青年相聚上海，68个国家和地区的385名选手将在64个项目中同台竞技，用双手较量技艺，用匠心挑战极限。世界技能大赛诞生于战后重建的欧洲，从最初的青年技艺交流，到如今汇聚全球顶尖技能人才的国际赛事，75年间世赛不断拓展边界，也见证着世界产业与技术的变迁。而中国与世赛的故事，也是从一段学习追赶到并肩领跑的成长之路。从2011年首次亮相伦敦赛场，到2015年实现金牌零突破，再到2024年法国里昂狂揽36金，7届征战93枚金牌，连续4届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第一。本届大赛，中国派出71名选手，实现参赛项目全覆盖。这背后是对极致的不懈追求，更是中国技能人才培养体系逐步走向成熟的写照。也是在中国的发起和推动下，本届世赛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软件测试、轨道车辆技术等7个赛项。从传统制造到数字技术，从精密加工到智慧城市，产业发展到哪里，技能的边界就延伸到哪里。赛场上的每一次突破，都在回应技术迭代带来的新要求，而竞赛中的高标准也不断转化为国内职业教育的新路径，照亮更多年轻人的成才之路，为未来的产业发展积蓄力量。这一次世界技能大赛落地上海，这座城市见证了中国工业从起步走向壮大，也正经历新技术、新产业的蓬勃生长。深厚的产业积淀为技艺施展提供广阔空间，开放的城市气质让不同文化在这里交流碰撞。今夜，让我们相聚上海，看青春在赛场绽放，看技能创造奇迹，看每一双手如何托起属于自己的未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上海准备好了。
0: 再有不到半个小时啊，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就将盛大举行。那么现场准备情况怎么样了？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开幕式主会场世博文化中心的记者施正。施正你好。
2: 你好何洁，就像您说的，还有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开幕式就将在我所在的世博文化中心拉开帷幕了。那其实在世博文化中心啊，整个开幕式的主创团队已经进行了长达近2个月的反复排练和打磨，但是现在开幕式的倒计时是真正进入了读秒的时刻，所以现在现场每一个人的心情啊，都是既紧张又兴奋又期待。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在我身后啊，开幕式已经进入了一个暖场的环节，我们的两位暖场主持人正在跟现场的1万多名观众进行非常热情

0: 的互动。现场呢有来自五大洲的青年观众，大家可以看到他们手中现在全部都挥舞起了数控荧光棒，特别特别的闪亮。其实这个荧光棒啊，当全场一起挥舞的时候，大家也可以看到现场就像是进入了一片光的海洋。在我看来，其实每个人手中现在点亮的这个荧光棒就像是一盏灯，它其实就象征着今天来自现场的所有的技能青年们即将在这儿点燃的技能之光。那其实啊，这个技能大会的这个开幕式啊，我到现场之后就发现，其实今天这个开幕式从舞台的空间设计一直到内容的呈现都有很多很多的巧思。比如现在大家可以看到的就是这个舞台了啊，从上方看上去，这个舞台啊其实就是一个我们中国人非常熟悉的一个榫卯结构。那这个其实也是开幕式对中国技能智慧的一次致敬。那在开幕式之后的演出环节啊，大家还能够看到全场通过倒计时的方式，那现在全场在进行一次倒计时的训练啊。我们来继续讲啊，就是到时候呢会揭幕，在演出的环节到时候全场会通过这个全媒体的技术的方式，让我们全场的观众和四位来自中国的古代的技能高手来一场面对面，可以在现场感受流传千年的技能文化。当然了，大家一定还非常关注啊，就是今天的开幕式这个宣布开幕的环节，大家一定很想知道这个环节会是什么样的。可能现在呢我还是要给大家卖个小小的关子，但是可以透露一点啊，就是届时啊这个舞台的中央会出现一个非常神秘的装置，那这个装置啊会随着全场像刚才这样的倒数发生一次非常有设计感非常有技能感的变化，我们可以拭目以待。当然了，今天晚上啊最大的主角一定就是我们的技能人才和技能青年们了。他们呢届时会在开幕式开始之后呢，从场外的庆典广场悉数走进我们的开幕式现场。大家可以看到他们到时候呢就会落座在这个环形舞台的两周，和现场所有的观众一起沉浸在我们盛大的开幕式的现场当中。当然他们当中啊还会有五位技能的青年，来自五大洲的技能青年会站到舞台的正中央，和我们一起分享属于他们的技能故事。所以在我看来啊，其实今天晚上一会儿要开幕的开幕式，它可能只是一个开始。在未来的六天时间当中，在赛场内新技能各种比拼可以引领我们新技术的发展，赋能产业升级；而在赛场外，国际技能之间开放交流，互学互鉴。我相信我们可以一起见证来自五大洲、来自国际各大洲的青年们一起在命运共同体的愿景之下，用技能改变世界，用技能照亮前程。何姐，
1: 好的，谢谢市政发自前方的介绍，也带着我们啊感受到了现在在暖场演出环节现场的这个氛围。有几个关键词给我们非常深刻的印象，那就是技能青年以及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闪亮的光彩。非常感谢市政。那么这一次的开幕式啊，首次采用了内场加外场双舞台的模式，在世博文化中心外的庆典广场上呢，参加本次世赛的68个代表团正在集结准备入场。最新的情况又怎么样？马上来看东方卫视记者孙启萌刚刚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0: 我现在是在世博的庆典广场，那么这里也是今晚开幕式世赛选手入场的重要通道。那么现在可以看到在我的身后呢，虽然说开幕式还没有正式开始，但是这里的热情已经被提前点燃，舞台上正在进行着暖场的表演啊，台下的观众也是跟随着歌曲挥舞着手中的荧光棒，共同参与到这场盛会的狂欢。那么今天晚上呢，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技能青年就将从我身边的这一条技能梦想大道出发，步入主会场。对于他们而言，这不仅是一段入场路，更是一条通向荣耀的起点。那本届的这个开幕式也是首次采用内场加外场双舞台这样的模式，并且会实时的进行联动。那如果说内场是庄重的典礼，外场就更像是青春狂欢与梦想出发的海洋。与其说这是一场开幕式的创新啊，其实我更想说这是技能之城上海带给全球技能青年的双重礼遇。那么随着开幕式的临近，现场的氛围也在逐渐的攀升。一场盛会，两个舞台讲述的都是关于一份技能、关于一份梦想的青年故事。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开幕式。
1: 好的，谢谢我们前方记者的报道。那

0: 从明天开始呢，来自全球的技能好手就将齐聚世赛赛场国家会展中心，也就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四叶草，在64个竞赛项目当中来同台竞技。这次大赛在四叶草里头啊，一共是启用了8个比赛场馆，比赛区域呢一共达到了7万平方米。马上跟着东方卫视记者一起去探营，我们也现场感受一下比赛氛围。
1: 你会不会好奇啊，世纪赛的场馆长什么样，选手怎么比赛呢？来，今天就跟我一起揭秘技能的魅力。
2: 你会不会好奇地铁里面长什么样？你看，这是地铁下面的车轮子，后面这个是地铁的车门，
3: 这个模拟的是不是地铁的那个操作室啊？
4: 地铁已经不够看了，因为这里还有飞机，
2: 还有直升飞机。看这个大小，这应该是一台真机。我现在在2.1馆，2.1馆里有些什么呢？我来看一下啊，瓷砖贴面、管道、电器、油漆治理啊、哦。我理解是不是就是家里面装修的那个硬装的部分？
3: 这个是不是叫刮腻子？
2: 这个
5: 选手在整个比赛时呢，需要全程使用测量工具来对尺寸、水平、垂直、平整度等多维度进行精度控制。作品最后呈现需要达到的要求是瓷砖接缝要均匀，瓷砖整体要整线整洁无污染。
4: 我发现啊，世纪赛的这个展馆和其他的展览不一样，可能因为这里的选手呢需要比拼一门技艺，所以他们需要一个独立的工作间。你看大部分的这个展区我发现都像这样，是一个个模块化的，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工牌，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工位。哎，你看看这个展区还是一个中国选手的，
2: 哇，很难想象啊，在世纪赛的现场还有这样的一片中式园林。
4: 走近了才发现啊，原来这些不是瓦片啊。
6: 根据作业地区和我们的环境条件的不一样，通过园艺的一些技能来进行土壤的整理、栽培区的整理、夯铺草坪、种植这个花卉，考验的广度是非常广的，尤其是对于硬质景观的施工，是一个很综合的一个比赛赛项。
4: 你猜这个空间是比什么的？酒店接待。
3: 这个空间就有点像了，你看这是一个大堂，
4: 这里还有一个病房，超级逼真。哎，那个会不会是一个养老院是吧？我逛完这个6.1，有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这里有很多的模拟的空间，因为这里的比赛项目包括社会照顾、美容美发这些需要实际场景的一些技能。逛完这一圈的国家会展中心呢，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职业教育的培训呢，真的和我想的太不一样了。这里呢不是一个个的教室，更像是一个大型的梦想实操场。所以说，技能真的可以点亮不一样的人生。
0: 明天就要开赛了，那么现在赛场的准备情况怎么样？我们也马上来连线正在那里的东方卫视记者刘毅然。你好，毅然，介绍一下您那儿的情况。
7: 好的，何洁，我现在就在国家会展中心，也就是大家熟悉的四叶草的场馆里面。那么今晚的四叶草是灯火璀璨，秩序井然。随着前期的设备调试工作进入尾声啊，那么明天上海就将正式的进入试赛时间。那明天上海的这个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正式的比赛日历要拉开大幕，这对于上海，对于全国的技能行业来说，都是一次不可错过的里程碑式的盛会。那今晚的四叶草呢，没有了白天的喧嚣，但是呢，还是可以感受到一股紧锣密鼓的备赛氛围的。白天的时候我也在场馆内巡馆，看到很多的工作人员，包括我们的媒体同行们，正在进行最后的赛场搭建、设备调试以及彩排动线的这样一些安排工作。那么我也想到，这个是因为明天就要正式的开赛。那么对于这个48届世界技能大赛来说，有哪一些比较前期的这个试赛项目的准备呢？我们也可以了解到，今天啊，因为
0: 好，
7: 不好意思，
0: 毅然，对，刚才毅然已经跟我们说了当下你看到的一些准备情况。那明天大赛就要开始了，在准备这个大赛之前，你还了解到了什么情况？
7: 是的。那么我们了解到，除了今天上海的这个世纪赛，除了赛有大赛之外呢，还有一赛两会的这样一个模式。因为除了赛制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个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论坛也同期在四叶草期间会举行。这意味着我们的观众啊，不仅可以看到赛事的比赛项目，还有论坛，还有大会，可以了解到前沿的观点的碰撞，以及一些全新的这个观点碰撞，以及论坛的这个前沿赛事的了解。
0: 好，非常感谢。

0: 依然介绍的情况，他也告诉我们啊，我们这个世纪赛啊，不仅会让大家看到技能选手之间的高水平的比拼，还有更多的合作，更多的交流。我想这也是世纪赛非常丰富的意义。那么今天在直播当中，我们演播室还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上海研究中心学术部主任、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副教授罗胜强，欢迎罗教授。同时呢，我们也请到了上海南湖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教授朱建柳，欢迎朱教授哈。那刚才我们也说了，世纪赛是全球顶尖的技能赛事啊，大家对这个概念已经越来越熟悉了。那么从全球视角来看的话，为什么在当下这世赛特别需要中国？罗教授，
1: 世界技能大赛呢是在世界范围以内规格最高、影响最广泛的这个技能大会、技能盛会。但是呢，职业技能大赛呢，它不仅仅只是一场技能的竞技啊，它的生命力呢，它在于它能够充分的反映整个产业的发展趋势，能够充分的反映整个产业对技能人才的这个需求。要说到产业的发展，那就肯定离不开中国。
0: 对，
1: 我们的整个中国有着全世界最全面的这种产业的这种结构。那么呢，对于我们中国来讲，它更是我们用技能人才来推动我们的产业发展，而我们的产业发展呢，又反过来拉动我们的整个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这么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所以世赛来到中国，我觉得这是既是世赛的一个机会，也是我们中国的一个机会。
0: 对，就像刚才罗教授说，中国的产业那当然是非常有特点，而且实力放在这儿。所以朱教授，从您的角度啊，您觉得中国可以为整个世界技能人才的交流、合作、比拼等等提供一种什么样的机会和舞台？
2: 我们应该说，在当前这个背景下啊，这个是我们中国刚刚罗教授也讲了，成为这个门类最齐全的这个国家，所以通过这次赛，我们都非常期盼这次技能大宴啊，因为我也是一个亲身经历者，从42届开始到今天啊，总算在家门口啊办这样一个赛项，我觉得能够推动我们这个世赛啊，这个是往更高的、更深的这个高度去推动，特别是在推动技能人才队伍。第二个呢，我感觉是这个赋能新质生产力，更夯实我们的产业基础。第三个，我就感觉能够崇尚社会的一个尊重技能的这样一个氛围。
0: 对，您刚才说了世赛的这几个意义，我觉得不仅对中国有意义，它对全世界都是有意义的。那您看这一次的世纪赛，我们是放在上海，上海是中国现代工业文明的发源地，同时呢，它在产业的整个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方面又是走在前沿，可以说在世界上都在前沿。所以世纪赛跟上海的相遇，我听听两位的观点啊，这传递了我们中国怎样的一种开放的信号？
1: 对于技能而言，它最大的价值其实就在于分享，所以它绝对需要一个比较开放、比较包容的这样一个环境。那我们的职业技能竞赛呢，它从功能上来讲啊，它就是为整个技能人才提供一个展示精湛技能，并且相互进行切磋技艺，然后共同提高的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舞台。所以它同样需要开放，需要一种交流的这么一个环境。那么上海呢，肯定是一个非常包容开放的城市。那么纵观整个上海的历史，那我们说这是整个现代工业的起源，那么这里也是我们现代技术工人的一个发源地，但是它同时呢也是全国高水平技能工人或者说技术工人、技能人才然后的一个汇聚地。也就是这样的一种在交流和互动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它带来了整个上海经济发展。所以世赛来到上海，我觉得首先展示的就是这样一种开放包容的环境，能够给我们整个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对于整个经济产业的发展形成这么一种良性互动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案例。
0: 对良性互动，这里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您刚才说了，技能需要产业，它也需要人才。那朱教授就是来自于一个培养技能人才的学院，您也培养了许多这样的学生，对这一点是不是也特别有感触？
2: 对，就是技能人才供给啊，我觉得目前是世界各个国家都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上海呢，因为这个都是先进制造业的发源地啊，我本身也是个上海小妞嘛，对吧，上海孩子，见证了整个上海工业的一个发展，特别是现在我就感觉这个先进制造业在蓬勃发展，我们这个产业的数字化在转型。这时候呢，到了这个时间节点，就需要有一套世界的这个技能人才的标准，来大家来对对标、对对表。这样的话就是我觉得能够推进这个技能人才队伍的质量的提升。第二个呢，我感觉现在

0: 在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啊，在蓬勃发展。其实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对我们进的人才需求也是有标准的，所以作为职业院校的教育工作者，我们也要去思考这个命题，让我们的培养的人能够适应这种产业的适配性。
1: 好，您看两位都说到了上海举办世纪赛，它是传达了中国上海整个开放的这个对外开放的信号，而且我想不光是开放，而是在迈向更高质量的开放当中，我们是有很多办法，比如说我们的实践经验，我们的很多成果的分享，我们还有标准的制定等等，这个都应该是上海对世纪赛做出的贡献，也是中国对世纪赛做出的贡献。好，谢谢两位提供的观点。那本届世界技能大赛呢，一共有64个项目，其中呢有7个是新增加的项目，数量为历届最多，也覆盖了制造、建筑、信息、创意、服务、交通等6大领域，有传承多年的传统技艺，也有紧随着产业发展的新的技能，赛项的变化也是记录着职业和产业的变化。
2: 制造与工程技术是工业生产的重要基础，主要涵盖利用各类工程技术、工具和设备进行产品设计、加工、制造、装配等一系列技术活动。代表性项目包括数控洗、数控车、CAD 机械设计、机电一体化等。房屋从图纸变成现实，离不开一道道专业工序。砌筑、木工、制冷与空调、瓷砖贴面、数字建造等赛项都属于结构与建筑技术领域。本届新增的智慧安防技术则让建筑技能进一步延伸到智能化领域。创意艺术与时尚领域的技能覆盖视觉设计、时尚产业、生活美学3大方向，包括珠宝加工、花艺、时装技术、3D 数字游戏艺术等项目。本届新增数字交互媒体设计，将数字产品的视觉设计和交互体验带上世赛舞台。信息与通信技术领域是数字经济的核心技能赛道，竞赛项目包括网络系统管理、网站技术、云计算、网络安全等。新增的软件测试项目则把目光放在软件质量上，通过测试发现问题，检验软件能否稳定可靠运行。社会与个人服务这一领域贴近我们的日常生活，包括烘焙、烹饪、美发、美容、餐厅服务、健康和社会照护等项目。除了熟练的操作技能，还要准确判断需求，遵守相应的服务规范。本届新增口腔修复工艺技术和零售2个赛项，进一步延伸了这个领域的边界。运输与物流这一领域包含交通工具的检测、维修和维护，比如飞机维修、汽车技术、车身修理、汽车喷漆，还有物流与货运代理，考验货物运输过程中的组织协调能力。本届新增了轨道车辆技术和无人机系统2个项目，体现出随着时代发展，交通装备在变，需要掌握的技能也在不断更新。
1: 刚才通过报道呢，我们也了解了一些世赛的项目，特别是新增加的项目啊。我们也和演播室的两位专家来进行对话。刚才我们说到本届世赛呢，新增了很多项目，也列举了一些。那我知道，朱教授，您所在的学校也不断在因应产业的变化，在推出一些新的项目。你们的项目有跟世纪赛对接的吗？
0: 对，这个7个项目啊，这次是由我们中国发动的，我们也感到很自豪啊。然后是，这个7个项目丰富了我们世赛的一个内涵。那我们因为学院呢也是一个上海首家市区共建以区为主多元治理的一所学校，是在虹口区家门口的好学校啊。我们所说的专业群，其中我们的数字媒体专业群就对着这个数字交互设计的这项赛项呢，是它其实是我们数字媒体技术里边的一个新的产业赛道，那么对产生了很多新的职业。这些新的职业呢，对我们院校来说，人才培养也提出了新的标准。
1: 你看，刚才朱教授举一个案例就可以给我们介绍世纪赛这些项目的新增，它都有原因，它其实就对标着现在职业发展的一些新的趋势、新的途径。所以再请罗教授给我们解释一下，刚才我们说了中国新增了那么多新的项目，这是不是因应了我们产业发展的趋势，甚至也是世界发展的潮流？
3: 是的，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目前是64个赛项，这已经是历届当中最多的，但是也只有64个。这就意味着每一个 赛项要想成为上海，就要成为世界技能大赛的正式赛项，它是有非常严格的标准的。首先它要有足够的普及，那也就是说要有足够多的国家愿意来参与到这个比赛当中来。然后呢，它要必须足够的真实，它要对应的是我们社会当中真实存在的这些

0: 职业对应的这些岗位有真实的这种业务存在。第三个呢，还要足够独特，也就是它要足够新颖，啊，能够反映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和潮流。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我们新增的赛项比较多，但是我们还要看到有更多的赛项，它是在候选人的行列当中，但是因为不够这么新颖啊，不够那么普遍，所以它没有被那个纳入到正式的比赛当中来。
1: 对，但是随着产业的发展，随着大家可能看到这个产业的普及，可能新的赛项还会再涌现出来。
0: 对，
1: 您是研究世纪赛的专家，我们也挺好奇的，那么多新的赛项，它的这个评判的标准啊，这新的标准是怎么制定的？
0: 就是就像我刚刚所说，如果说你要成为一个世赛的正式赛项，那么在之前你要经过非常非常深入的调研，你要充分的能够剥离出这个职业或者是这个岗位它最典型的工作任务是什么，然后你要针对这些任务要设置大概100到200个这样的评分点，然后通过这些评分点要把这个不同的技能水平的人能够把它区分开，然后呢就是要充分的展现这个职业本身的特点，然后包括它本身要有的一些职业规范等等，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系统的工程。
1: 也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事情，但是如果真的能够在这样的比赛当中取得好成绩，那绝对是说明这个水平啊全方位的是领先的。再问一下朱教授，我们说中国从2010年开始加入世界技能组织，已经连续4届啊蝉联了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这个非常不容易。所以您觉得从加入组织到参赛到最后取得这样的好成绩，它体现了咱们中国技能人才培养发展什么样的轨迹？
2: 对，我从2010年开始就一直也经历着这个赛项啊，我就感觉到这个变化就在于技能人才的这个队伍啊质量在提升。像我们整个中国有2.2亿的技能人才，其中呢760万是高技能人才，那我们上海呢有460万这个技能人才，其中呢是有146万左右的高技能人才啊，这个队伍的规模和质量在提升，我感觉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第二个变化呢，我就感觉是在崇尚技能文化这个氛围啊越来越浓烈了。
1: 对，
2: 技能改变生活嘛，像我们就是院校让每一个孩子因为技能而精彩，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变化。第三个呢，我就感觉是在于技能人才的国际化培养这一块，因为我们培养的技能人才要达到这个国际上的这个标准，大家可以进行技术上的交流。
1: 是看到了许多新的变化。我再问一下罗教授，您看像这样的这个成绩啊，世纪赛的成绩是不是也可以推动人才的更广泛的更好的培养？
0: 那是肯定。我觉得职业技能竞赛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让那些高技能的人才，然后呢特别是我们的技能青年们有展示自己精湛技能的舞台，当他们站在舞台中间的时候，然后人们才会发现啊，原来技能不是退路而是出路。所以这种时候你就会有更多的社会青年，他开始知道啊，技能确实能够给个人带来远大前程，也能够为整个社会经济带来一个更多的贡献。
1: 对，也就是说它不仅仅是赛场上的比拼和成绩，它更为重要的是能够让整个技能人才的培养教育进入到一个更广阔的前景。也非常感谢两位在这一节提供的观点。那这里是东方卫视看看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融媒直播报道。下面就让我们正式进入开幕式时间。

0: Champions Trust。
1: 首先向我们走来的是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这是一个由往届世赛获奖选手组成的团体。
0: Algeria。
1: 阿尔及利亚代表团由三名选手组成，他们将会参加移动应用开发、汽车技术等项目的比赛。
0: Argentina，
1: 阿根廷代表团派出了五名选手，他们将会参加电器安装、管道与制暖等项目的比赛。
0: Armenia，
1: 亚美尼亚代表团一共派出了三名选手，他们参加的项目是烹饪、时装技术以及移动应用开发。
0: Australia，
1: 澳大利亚代表团一共派出了37名选手，他们将会参加工业机械、焊接、木工、花艺等33个项目的比拼。

0: Austria，
1: 奥地利。
2: 此刻大家看到的是奥地利代表团，他们一共派出了48名选手，将会参加42个项目的比赛，包括烘焙、美发、烹饪以及汽车技术、机电一体化等等。

0: Azerbaijan。
1: 阿塞拜疆代表团一共有8名选手组成，他们将会参加的项目是网站技术、网络安全、轨道车辆技术等。
0: Bangladesh。
1: 孟加拉国代表团派出了2名选手，他们将会参加移动应用开发以及软件测试项目的比赛。
0: Barbados。
1: 巴巴多斯代表团派出了5名选手，他们参加的项目是智慧安防技术、光电技术、无人机系统等。

0: jump。
1: 现在亮相的是比利时代表团，一共派出了12名选手，他们参加比赛的项目是美发、餐厅服务、机器人系统集成以及平面设计技术。

0: Brazil。
1: 此刻亮相的是巴西代表团，他们这次一共是派出了71名选手，将会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

0: Brunei Darussalam。
1: 文莱代表团一共派出了3名选手，他们参加的是 CAD 机械设计、网络系统管理以及烹饪项目的比赛。
0: Canada。
1: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加拿大代表团，他们派出了31名选手，将会参加29个项目的比赛，包括数控车、管道与制暖、糖液吸点制作、园艺等等。

0: Chile。
1: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智利代表团，他们派出了5名选手，他们将会参加的项目是工业机械、焊接、平面设计技术以及汽车技术等。
0: Costa Rica。
1: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哥斯达黎加代表团，他们派出了11名选手，将会参加焊接、时装技术、网站技术、网络系统管理等多个项目的比赛。

0: Croatia。
1: 克罗地亚代表团包含七名选手，他们将会参加美容、汽车喷漆、3D 数字游戏艺术等多个项目的比赛。
0: Denmark。
1: 此刻看到的是丹麦代表团，他们有15名选手组成，将会参加13个项目的比赛，包括重型车辆维修、汽车喷漆、工业4.0等等。

0: Egypt。
1: 现在看到的是埃及代表团，由三名选手组成，他们将会参加烹饪、汽车技术以及可再生能源项目的比拼。
0: Ethiopia。
1: 埃塞俄比亚代表团由九名选手组成，他们将会参加焊接、管道与制暖、电气装置、气柱、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项目的比赛。
0: Finland。
1: 好，现在大家看到的是芬兰代表团，一共派出了18名选手，他们将会参加飞机维修、3D 数字游戏艺术、化学实验室技术以及酒店接待等项目。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法国代表团，他们派出了36名选手，将会参加32个项目的比赛。这些项目包括了网络安全、增材制造、飞机维修、机器人系统集成等等。

0: Georgia。
1: 格鲁吉亚代表团由五名选手组成，他们将会参加网站技术、时装技术、糖艺西点制作

0: Germany。
1: 现在亮相的是德国代表团，他们派出了36名技能选手，将会参加31个竞赛项目的角逐，包括了机电一体化、软件应用开发、瓷砖贴面、园艺、健康和社会照护等等。

0: Ghana。
1: 加纳代表团由三名选手组成，他们将会参加焊接、电气装置、网络系统管理三个项目的比赛。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中国香港代表团，由41名选手组成，他们将会参加37个项目的比赛，包括自主移动机器人、移动应用开发、珠宝加工、轨道车辆技术、数字建造等等。

0: Hungary。
1: 匈牙利代表团由29名选手组成，他们将会参加工业4.0、云计算、水处理技术、机器人系统集成等25个项目的角逐。

0: India。
1: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印度代表团，一共派出了70名选手，他们将会参加63个项目的比赛。这些项目包括了信息通信技术、网络基础设施、口腔修复工艺技术以及无人机系统等。

0: Indonesia。
1: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印度尼西亚代表团，他们派出了20名选手，将会参加16个项目的比拼。这些项目包括机电一体化、重型车辆维修、3D 数字游戏艺术等。伊朗代表团参加比赛的有22名选手，他们将会参加 CAD 机械设计、自主移动机器人、工业设计技术等20个项目的比赛。

0: Ireland。
1: 爱尔兰代表团是由16名选手组成的，他们将会参加工业机械、增材制造、云计算等16个项目的比拼。
0: South Tyrol, Italy。
1: 意大利南地罗尔代表团一共派出了15名选手，他们将会参加汽柱、汽车技术、酒店接待等15个项目的比赛。

0: Jamaica。
1: 牙买加代表团由五名选手组成，他们将会参加四个项目的角逐。这些项目包括了自主移动机器人、光电技术、无人机系统等。

0: Japan，
1: 日本代表团在本届世纪赛上派出了63名选手，他们将会参加智慧安防技术、水处理技术、可再生能源等总共58个项目的比赛。

0: Kazakhstan。
1: 现在亮相的是哈萨克斯坦代表团，由33名选手组成，他们将会参加机电一体化、数字交互媒体设计、工业控制等31个项目的比赛。

0: Korea。
1: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韩国代表团，一共派出了56名选手，他们将会参加50个项目的角逐，包括工业机械、数控车、美发、美容等等。

0: Kyrgyzstan。
1: 吉尔吉斯斯坦代表团由7名选手组成，他们将会参加移动应用开发、焊接、烹饪、平面设计技术等7个项目的角逐。
0: Latvia。
1: 拉脱维亚代表团是由4名选手组成的，他们将会参加网络技术、烹饪、餐厅服务、平面设计技术等多个项目的比赛。

0: Municipality of Liechtenstein。
1: 列支敦士登代表团是由四名选手组成的，他们将会参加树户铣床、砌砖、景观园艺以及 CAD 机械设计等项目的比赛。
0: Luxembourg。
1: 卢森堡代表团派出了六名选手，将会参加飞机维修、管道与制暖、餐厅服务等五个项目的比赛。

澳门代表团是由24名选手组成的，他们将会参加自主移动机器人、健康和社会照护、无人机系统和网络安全等22个项目的比赛。

0: 马来西亚。
1: 此刻亮相的是马来西亚代表团，他们由22名选手组成，将会参加增材制造、汽车涂装、CAD 机械设计等21个项目的角逐。

0: Mexico。
1: 墨西哥代表团是由11名选手组成的，他们将会参加智慧安防技术、数控车销、光电子技术等多个项目的比赛。
0: Mongolia。
1: 蒙古国代表团派出了12名选手，他们将会参加抹灰与隔墙系统、化学实验室技术、焊接、电气装置等项目的比赛。

0: Morocco。
1: 摩洛哥代表团派出了14个运动员，他们将会参加机电一体化、重型车辆维修、网络安全等12个项目的角逐。

0: Namibia。
1: 纳米比亚代表团派出了17人，他们将会参加焊接、木工、水处理技术等16个项目的比赛。

0: Netherlands，
1: 荷兰
2: 代表团派出了25名选手，他们将会参加移动应用开发、管道与制暖、气柱、重型车辆维修等23个项目的角逐。

0: New Zealand，
1: 新西兰代表团派出了两名选手，他们将会参加制冷与空调以及飞机维修的比赛。
0: 挪威
1: 代表团派出了16人，他们将会参加机电一体化、珠宝加工、机器人系统集成等16个项目的比赛。

0: 基斯坦。
1: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巴基斯坦代表团，他们派出了三名选手，将会参加电气装置、烹饪和平面设计技术的比赛。
0: Philippines。
1: 菲律宾代表团有11名选手，他们将会参加10个项目的比赛，包括信息通信技术、网络基础设施、电气装置等。

0: Poland。
1: 波兰代表团有23名选手，他们将会参加20个项目的比赛，包括美发、烹饪、可再生能源、机器人系统集成等。

0: Chugo。
1: 此刻亮相的是葡萄牙代表团，他们派出了十名选手，将会参加机电一体化、工业控制、自主移动机器人等七个项目的角逐。
0: Romania。
1: 罗马尼亚代表团由13名选手组成，他们将会参加信息通信技术、网络基础设施、酒店接待、电气装置、机器人系统集成等11个项目的比赛。
0: Saudi Arabia。
1: 沙特阿拉伯代表团有23名选手。

0: Singapore。
1: 新加坡代表团是由34名选手组成，他们将会参加自主移动机器人、餐厅服务、美容、健康和社会照护等31个项目的角逐。

0: South Africa。
1: 现在登场的是南非代表团，一共有29名选手，他们将会参加机电一体化、软件应用开发、焊接、飞机维修等27个项目的角逐。

0: 备。
1: 现在看到的是西班牙代表团，由34名选手组成，他们将会参加 3D 数字游戏艺术、家具制作、汽车喷漆、网络系统管理等31个项目的角逐。

0: Sweden。
1: 瑞典代表团由22名选手组成，他们将会参加数控车、瓷砖贴面、珠宝加工、烹饪等21个项目的比赛。

0: Switzerland。
1: 瑞士代表团一共派出了42名选手，将会参加38个项目的比赛，包括油漆与装饰、糖艺西点制作、平面设计技术、工业4.0等等。

0: Chinese Taipei。
1: 中国台北代表团由53名选手组成，他们将会参加工业机械、移动应用开发、汽车技术、网络安全等47个项目的比赛。

0: Thailand。
1: 现在登场的是泰国代表团，他们派出了27名选手，将会参加22个项目的比赛，包括了机电一体化、CAD 机械设计、电气装置、自主移动机器人等等。

0: United Arab Emirates。
1: 阿联酋代表团有17名选手，他们将会参加 CAD 机械设计、数控车、飞机维修、自主移动机器人等16个项目的比赛。

0: United Kingdom。
1: 英国代表团是由28名选手组成的，他们将会参加管道与制暖、油漆与装饰、精细木工、制冷与空调等25个项目的角逐。

0: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 美国代表团派出了九名选手，他们将会参加八个项目的比赛，包括机电一体化、木工、重型车辆维修等等。
0: Uzbekistan。
1: 现在亮相的是乌兹别克斯坦代表团，他们派出三名选手，将会参加电气装置、制冷和空调、工业设计技术三个项目的比赛。
0: Vietnam。
1: 越南代表团派出了十二名选手，他们将会参加十一个项目的比赛，包括机电一体化、CAD 机械设计、时装技术、可再生能源等。

0: Zambia。
1: 赞比亚代表团由八名选手组成，他们将会参加八个项目的比赛，包括智慧安防技术、数字交互媒体设计、水处理技术等。

0: 这是一座梦想之城，也是一座技能之城。今夜，浦江两岸的每一盏灯火都为全球技能青年而点亮。
1: This is a city of dreams and a city of skills. Tonight, the lights along the Huangpu River shine for every young talent.
0: 这里曾见证了2010年中国上海世博会的荣光。今夜，这里又一次成为了全球瞩目的焦点，又一次迎来了这个庄严。

0: 女士们、先生们，请起立，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1: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stand up for the national flag and anthem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0: 请坐。
1: Please be seated.
2: 人类从不会凭空拥有文明，只是学着用一双手把荒芜旷野打磨成烟火世间。人类把思索刻进器物，把时光凝于

间，牵引时代，完成一次又一次伟大跨越。每一次科技突破都是技能，为人类的未来铺就不断延伸的道路。从远古火种到未来之光，技能的火炬从未熄灭。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the peak of human skill. Ever upward, without

0: 我来自大山深处，小时候我常常躺在星空下，看着飞机一闪一闪地划过夜空。从那时起，我就梦想着有一天能亲手触碰那钢铁的翅膀。后来我真的成了一名飞机维修师，把星空下的热爱化作精益求精的钻研，在0.1毫米的误差间不断追求极致。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我要做更好的自己。在法国里昂，在飞机维修项目的赛场上，我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如今我和一群同样仰望星空的年轻人一起，用心中的信念不断超越自我，一起飞跃吧，让梦想乘风而起，让技能照亮前程。
1: 五位技能者，五个梦想，他们用五个关键词拼成了 skill， 也拼成了我们共同的信念，这就是技能之光。
2: Five skilled youth, five dreams, their five keywords spell skill and spell our shared belief. That's the light of skills.
0: 技能照亮前程。

0: 请坐。
1: Please be seated. 女士们、先生们，现在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盛怡晴女士宣读习近平主席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Ladies and gentlemen, we now invite Madam 盛怡晴, State Councilo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o read the congratulatory message from President Xi Jinping.
2: 现在我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值此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之际，仅表示祝贺，向参赛选手和嘉宾表示欢迎。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复学复建搭建了有益平台。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预祝大赛圆满成功。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2026年9月22日，宣读完毕。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上海市委书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陈吉宁先生致辞。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welcome Mr. Chen Jining, Secretary of the CPC Shanghai Municipal Committee and Director of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for World Skills Shanghai 2026 to deliver remarks.
3: 尊敬的李强总理、安瓦尔总理、武汉主席、各位来宾、各位选手、女士们、先生们，今夜我们欢聚在中国上海，欢聚在美丽的黄浦江畔，共同迎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我谨代表大赛组织委员会，代表2485万上海人民，向大家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主席发来贺信，向来自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朋友们致以亲切问候，对办好本届世界技能大赛致以良好祝愿，对劳动者，特别是青年走技能成才之路提出了殷切希望，阐明了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的中国主张。我们将认真落实贺信精神，更好加强技能合作交流，促进技能互学互鉴，更好实践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的办赛主题。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从数百万年前制造最简单的石器，到今天制造最精密的芯片，人的技能促进了生产，推动了变革，开启了文明进步之光。中国历来是崇尚技能技艺的国家，先辈们孕育出了四大发明，在农耕、冶炼、 机械、建筑等领域发展出许多改进生产生活的技术技艺，产生了以奇门要术、开工天目等为代表的一批古代技能专著，促进了中华文明的繁荣发展。上海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

0: 追求技能是这座城市的独特风尚。勤于钻研、善于创造的上海师傅，不仅有力推动了这座城市各行各业的发展，而且在合作交流中广泛播撒技能的种子，使技能惠及更多地区发展，促进更多人才进步。70多年前，世界技能组织成立，推动全球技能事业蓬勃发展。改革开放后，中国日日活跃在世赛的舞台上。10年前，中国正式提出办赛申请。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认真落实富有新意、影响广泛的办事承诺。办赛承诺扎实推进世赛筹办各项任务，特别是以办赛为契机，大力实施技能提升行动，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让重视技能、学习技能、提升技能更好在全社会蔚然成风。此时此刻，一切已经准备就绪，我们衷心祝愿每位朋友都能尽情施展才华，充分展现技艺。我们热切期盼聆听各位嘉宾的真知灼见、思想碰撞。我们也向大家发出诚挚的邀请，请大家走进上海，感受上海的开放、创新、包容，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勃勃生机和旺盛活力。祝本次世赛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王小平女士致辞。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welcome Madam Wang Xiaoping, Minister of Human Resources and Social Security of China, and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for World Skills Shanghai 2026 to deliver remarks.
2: 尊敬的李强总理，尊敬的安瓦尔总理，尊敬的乌汉主席，各位参赛选手，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今晚技能之光闪耀东方，浦江之畔共襄盛举，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即将拉开帷幕。习近平主席发来热情洋溢的贺信，李强总理亲临现场，我们备受鼓舞，倍加振奋。我谨代表大赛组委会向在座80个国家和地区的各位朋友表示热烈欢迎，向全世界关心支持本届大赛的朋友们表示衷心感谢。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技能的盛会，在习近平主席亲切关怀和中国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我们与世界技能组织精诚合作，围绕富有新意、影响广泛的目标，创新、绿色、开放、节俭、廉洁办赛，为这场技能盛宴做了精心准备。我们将恪守公平公正，尊重每门技艺，敬畏每项规则，让每一份坚守都绽放出耀眼光芒。技能是改变世界的重要力量，技能人才是驱动产业变革、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技能交流是深化国际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坚实桥梁。从今天起，全球目光因技能汇聚上海，共同见证68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在64个竞技项目的巅峰对决。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卫视看看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融媒直播报道，我是何洁。那刚才我们也看到了本届世赛的开幕式啊，非常的精彩。我们也马上来连线还在现场的东方卫视记者张毅宁，听一下毅宁的介绍。张毅宁你好，刚才的开幕式您在现场感受到的氛围怎么样？
1: 还需要你吗？
2: 何洁你好，我现在就在开幕式的现场呢，那刚刚的氛围是非常的热烈，我可以说整个这样一场开幕式呢，它是泪点满满，细节满满。那么此时此刻我们可以看到舞台上来自全世界的技能青年们，包括我们的青年演舞蹈演员们，他们现在正在有序的退场当中。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带着大家回忆一下我们刚刚经历的这样一场开幕式。我为什么说它是泪点满满，细节满满呢？从我们的文艺展演开始，我们的毕生拿出他活字印刷的绝活时，坐在我边上的一位巴西媒体人，他就跟我说，这就是毕生。我在想，也许语言全世界不是互通的，但是在舞台上，通过舞台的表演形式，通过我们舞美的呈现，这让世界变成了一个地球村，让我们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媒体，来自全世界各地的观众朋友们，他们都能够认识到来自我们中国古代的这些技能先贤们。同时另外一点让我非常感动的呢，就是我们的机器人的表演了。在这个机器人表演上，有20位的机器人和我们120位的青年演员们，他们共同在舞台上零距离的共舞啊。当我们机器人身上所穿的衣服被摘下的时候，全场观众真的震惊了，因为他们也没有料到藏在衣服的背后是我们最新一代的前沿的机器人，这都是让大家非常有所感触的。而我在跟彩排的时候去跟他们这些研发机器人的青年们聊聊，他们也跟我说，虽然他们没有参加世赛的机会，但是他们通过研发的机器人呈现在了开幕式的舞台上，也让他们感受到他们也成为了世赛的一份子。所以我在想，世界技能大赛到底跟我们有什么样的关联？我想大概就是这样吧，以技能为媒，能够让我们全世界的青年们汇聚在同一个舞台，点亮上海，点亮舞台。
0: 是，谢谢毅宁的介绍。就像刚才他说的，在整个世赛的开幕式的现场，我们感受到的是青年和技能共同交相辉映的光芒，同时我们也感受到这是一个巨大的舞台，让世界顶尖的技能人才在这里角逐比拼，但是更重要的是合作和交流。那接下来呢，我们也和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来对话。刚才呢，我们在现场也是聆听了国家主席习近平发给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啊。在贺信当中呢，习主席提到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同时呢也说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啊，来鼓励引导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你看这个信号是不是释放得非常的清晰而丰富？
3: 是的，习主席的这个贺信里面呢，回应了我们10年前对全世界做出的承诺，我们要举办一届富有新意、影响广泛的世界技能大赛。那么我们现在正在举办这样的一场大赛，那么这样的一场大赛如果要真正实现这些功能，它就必须植根于我们产业的发展。那么如果没有产业来支撑我们的这个竞赛，那么这就是无源之水，
0: 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3: 对对对，
0: 对，所以您刚刚说的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这样的世技赛它能够反映的是我们的技能人才的发展，但同时来说它又可以来推动整个技能人才的发展。再听一下朱教授您的解读。
4: 好，刚才我们习主席的这个贺信啊，非常令人这个兴奋啊，也是非常鼓励我们啊，就是说作为从事技能人才培养的职业院校的教育工作者啊，我感觉到这个习主席对这个青年技能成才啊，这个是很有这个期待啊，特别是像我们一定要牢记这个习主席的嘱托啊，我们是还是要这个就是说是为党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啊，鼓励我们学生，鼓励我们的这个青年技能人才走上青年那个技能强国之路啊。
0: 对，您刚才说到了人才，说到了青年，就像我刚才说的啊，整个开幕式的现场给我们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青年和技能交相辉映的光芒。那我们说世赛呢，不仅仅是一场比赛，它更是上海向世界发出的一张邀请函。上海还将会推出多项联动活动，希望中外游客不仅能够记住大赛的精彩，更能够直观地感受上海的开放、创新、包容和温度。上海浦江两岸今晚就披上了专门为世赛定制的璀璨华服。那现场的最新情况，我们也马上来连线前方东方卫视记者洪焕全。你好，焕全。
1: 何姐你好，
0: 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所看到的现在的上海夜景。
1: 好的，我现在此刻心情啊非常激动。那我现在位置呢是在外滩的光明金融大厦的露天平台上，从这里望出去啊，浦江两岸的美景可以一览无余。那么今天晚上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的黄浦畔开幕。那么在这样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我们的黄浦江也为全球的技能人才特别点亮。我们可以顺着镜头往外看啊，此刻的陆家嘴天际线已经在光影的舞动下尤为动人。我们看上海中心啊，它的腰带已经正在上演这个世界技能大赛的一个主题色，而一旁的震旦大厦和花旗银行大厦上面也滚动播放着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的标语。那这恰恰是上海为青年人才量身定制的一场光影展演，用技能之光照亮世界青年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前行之路。那借着这美妙的光影啊，也由衷感慨9月的上海是一次次成为了世界瞩目的焦点。除了世界技能大赛，第3届上海国际光影节以及第37届上海旅游节也正在全程火热举行。像上海国际光影节，全市一共设有黄浦区主会场和16个分会场，一共158场丰富多彩的活动，横跨中秋和国庆，一直会持续到10月16日。像黄浦区的严中绿地、徐汇区的西岸滨江、静安区的静安公园、浦东新区的前滩等等，都有非常好看好玩的光影装置和活动等待大家去打卡，感受夜上海独特的魅力。而上海旅游节呢，也有很多精彩的活动，比如说像花车巡游也从外滩走向了各个区去展演。全市的很多景点，像上海中心、东方明珠，都有特别的门票优惠，都非常值得前往游玩。那么此时此刻，我站在黄浦江畔，有感受就是技能在这里点亮，光影在这里绽放，世界在这里相遇。此刻的黄浦江就犹如上海向全球青年人才发出了一份光影邀请函。我们也期待在接下来几天时间里面，来自全球在上海赛车。
0: 好，谢谢焕全刚才的介绍啊，我们也了解到现在我们在上海看到的这个夜景，这样的风光，事实上也是上海向世界发出的一张邀请函。那我们继续来和演播室的两位对话啊，在了解这个世赛的这些项目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个感觉，它有很多新的内容啊，有很多新的成分，比如说 AI， 可能很多人会说，现在 AI 好像能干很多事情，但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我们依然要强调技能人才的作用？它有哪些是 AI 不能取代的？
3: 就在前几天，我看到一篇文章，然后它的标题是说，来上海第48届世赛看不能被 AI 取代的64个技能。我很同意这样的一个标题啊。然后呢，我们到现场去看的时候，我们发现整个技能它反映的是说，我们人利用工具来创造出符合人类需要的产品和服务。AI 呢，它其实是工具的一种。过去我们强调工具，只是它强调对体能的这种替代，而现在 AI 工具可能更多的是从智力的角度啊，然后来给我们替代，但是它不能改变工具的本身的属性。作为一项工具，它可能为我能够提供很多的便利，但是它不会对结果负责。而我们作为人来讲，我需要的就是利用好这个工具，让它更好的服务于我们人类的这样一种状态。对，所以它是不可替代的。
0: 对，而我想顶尖的世界技能人才的培养，恰恰他们拥有的一个最重要的素质技能之一，就是用好 AI。 所以不是 AI 取代了他们，而是他们将会非常好的用 AI 这个工具。我再问一下朱教授，我们中国参加世界技能组织从2010年开始啊，之后我们2011年就参加比赛，一路走来你看啊，我们参加7届比赛，4届连续是金牌榜团体总分第一，这样的成绩可以说我们是一开始是学习，但是呢现在就像您说的，我们也已经参与了标准的制定等等。您觉得这是一个怎样的过程？这一届世赛将会给中国、给世界留下什么？
4: 对，因为今年的刚刚我们看了这个开幕式啊，这个是我感觉到这个整个开幕式啊是非常的这个激励我们青年人才的成长啊。那么从我们跟跑到现在，其实是也在这个领跑来培养未来的青年技能人才。我觉得一个是能够更进一步的带动这个城市的产业的发展，第二个呢，我感受到就是说，因为在上海举办嘛，可以进一步的放大我们上海的城市品牌，特别是我们习总书记提到这个要这个加强我们这个劳模精神、劳动精神，还有一个工匠精神。那我想这个三种精神将深深的植根在我们这个城市的文化当中，包括是植根到

0: 我们这个世赛的这个品牌当中，让我们这个精益求精的这个精神啊，能够渗透在世赛的这个技能文化当中，让我们也是更加尊重劳动，尊重技能。
1: 对，就像您说的，这样的一届世纪赛毫无疑问会给上海留下许多的财富，而且我觉得特别重要的一点，它对于整个中国在全球技能治理体系当中的话语权的提升也将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提供的观点啊，谢谢两位的分享。各位观众啊，我们今天的直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但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精彩才刚刚开始。从明天起啊，国家会展中心就将会迎来五洲四海的青年，开启一场技能领域的巅峰对决。东方卫视也将会持续推出特别报道，实时捕捉比赛动态，洞察产业技能新方向，也让我们共同期待在上海见证全球技能比拼的高光时刻。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直播，再见。

0: 运载火箭的能力有多大，航天的舞台就有多大。
1: 说到这个航班化，叫做大运力、低成本、高频次，是吧？
0: 未来进出空间的成本，如果是尽可能的降低 ，AI 的一些算力啊，包括空间太阳能电站呢，都可以能变成新的场景和需求。太空肯定是一个高速发展或后续发展的一个第三级。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是人类中间会走出这个摇篮。
2: 对话真知，锚定未来。

0: 一起走啊，刚好我也要路过和平街。
1: 不用，你先走吧。
0: 打车嘛，一个人也是那个价钱，你去哪里我捎你。
1: 谢谢，我男朋友来接我。哦，哈哈。
0: 哎，哇，坐车吗？啊，不用了，谢谢。1.8块太贵了，等1.6块的。
1: 这儿，小林老板，是我家隔壁，从台湾来的。
0: 你好，一表人才，怎么称呼？
2: 华东。
0: 啊，在哪里高就啊？
2: 科学院物质结构研究所。
0: 年轻有为，科学家，研究什么的？
2: 应用化学。
0: 高深莫测。林看山，幸会幸会。
1: 林老板，那我们先走了。
0: 好，
2: 先走了。
0: 改天一起吃饭啊。
3: 是不是还在看我们？
4: 谁知道呢？有车不走，就是想等着见见你。见完了，估计就不会再看了。
3: 我刚刚是不是太严肃？
4: 你就是你，平时什么样，现在还什么样，千万别改这路线。
3: 马七娇呢？
4: 看你当我男朋友，是不是上面已经不信任那个人了？
3: 你说呢？

0: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怎么说？
1: 他对新邻居有什么反应？
2: 目前一切正常。
3: 老板，喝水。你这个重不重啊？我替你背吧。
4: 看车不要看我了。
3: 你还怕我给你摔了呀？
4: 怕你赔不起了。为你好。这辆车怎么样？要是开着它，泡女孩子胜算大不大？哎，
3: 女孩子都看人不看车的。
4: 幼稚。去砍价了。我不咳嗽，你就一直砍。
3: 老板，不是买是租啊？
4: 金子、房子、劳力士，买了就增值。这车一到手就贬值了，跟爱情一样，两句至理名言免费送你了。快去了。

0: 我的目标太大，下次再见面，也许我会找一条腿，在你我之间来回的跑。他是什么人？一个可以信赖的人，不用直接接触的人。
1: 我一直盯着这个咳嗽，我只能一直往下看，看得我自己都不好意思了。
2: 先晾晾它了，你先去帮我取个东西，就在旁边的人民公园。门口有人会给你一些资料，鉴赏图纸，可能是一个档案袋，也可能是个手提包，然后就回来，一个戴帽子，穿夹克的女的，你到了就能看见了啊，就说，给林总的东西就是了。

行程还做什么？安静。

0: 不是说不买只租的吗？
1: 喜欢就买嘛，人生不能只算小账了。从生下来到死一共才多少天，能开心就不错了。哦，
0: 我们现在是要去哪里啊？
1: 去过武夷山吗？
0: 没有哎。
1: 漳州呢？
0: 也没有。我们又要去旅游啊？
1: 你以为我跑到北京去干嘛？天天吃喝玩乐，我准备要搞一个旅行社了。改革开放，很多赚钱的事情可以开干了。你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要帮我去做调研了，一家家的去摸底，从最大那家开始。

0: 神州海峡旅行社。
1: 林看山去买了新车，不离身的电脑包，
2: 我替你背吧。
1: 秘书金丽娜去了人民公园，林看山也去了人民公园，曹了平也去了人民公园跑步，而且就在汽车城的隔壁。这些人都要爬到那边去，巧了。

0: 连看山带着女秘书去神州海峡旅行社了。才刚上班，竟然就要有新业务了。听好了。哎，我们去旅游不是今天去的话，是什么时候去啊？去几天啊？
1: 问这干嘛？
2: 我学校要请假，最近管得很严，也不归宿舍必须要请假的。主要是我这学期的挂科太多了，我怕我再这么混下去，搞不好要遭劝退。问这么多这么细，我也不知道了。我就知道台北有几个朋友要过来玩几天了，附近周围转一转，可能一天，可能两天。那我要先熏熏假嘛，啊，货比三家。你没钱怎么来的？
3: 请出来的，
4: 对嘛？等你好消息啊。
5: 我们是商会，我们这边的客源肯定是源源不断的。你给我们几折呢？最近台湾游客是多得不得了哦，都是同胞，肯定是要给点优惠的呀。而且我们包车去漳州啊，去武夷山这些，相当于包团了呀。你最低给我们多少嘛？
4: 就是刚才说的那个，价格真的不能再低了。你要是不信的话，你就去国营社问问。哎呀，
3: 那我再看看吧。
4: 哎，行，那你考虑好了之后随时联系我。

0: Beatrice.
1: Beatrice，那个你的资料啊，我全部都看了，金牌导游全省带团，其实啊，我知道你干的时间是不长的，但是这么短的时间，你可以干到名册的前三页，说明这个水平确实是厉害哈。就是有点小问题，那个价格嘛，有点儿高，而且我觉得你挺不容易的。你看你赚点钱，全部被单位抽取走了，跑步划算哦。
2: 你想说什么？
1: 其实啊，我们可以私下联系，你反正都是当导游，是不是？我给你钱，你全部装到自己兜里面，多划算，接点私活噻。
2: 你找别人吧。
1: 哎，这么好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干嘛？犯不上啊，我偷着跑一趟，再把我的导游证给吊销了，这不让我算不过来。
0: 刚经你从旁边经过，你嗓门那么大，那不回我吗？哦，你说的那个团多少人？具体哪天来？我们还没定，那等我们定了立马告诉你。
3: 打电话打传呼，24小时随叫随到。
0: 你这个名字像个笔名，像个诗人。
4: 九稳，我自己觉得是十拉九稳。怎么拿的？拿的谁的？
0: 这个，你看嘛，叫锦兰，这个人是个明白人哦，我都跟他说好了，大团小团他私下都可以接，但就是最后的价格还没商量好。
4: 你觉得他这个人怎么样？
0: 很聪明，一点就透，脑子转得很快。
4: 比你还快？那，差不多嘛，反正。<笑>好啊，听你的。
5: 下次又找他。好。涉及国家秘密的单位，应当建立保密工作组织，确定专职保密工作人员，应当对本机关、单位工作人员进行保密教育，建立保密制度，完善保密设施。发现泄密事件，应当在知悉泄密事件的24小时内，及时报告保密工作部门。 对于泄露国家秘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我要具体的说一下量刑的具体情节和标准。什么叫情节特别严重？
6: 比如将绝密级文件提供给境外间谍组织，致使国家核心机密被敌人获取，造成特别重大。
5: 政治、军事、经济损失的，就属于情节特别严重。一起做的，喝两杯。保密教育不能搞形式，
4: 喝两杯。
5: 过程要让大家真正从思想上知道什么是秘密，怎么保密。
7: 回学校还是回部队啊？我送你啊。
4: 我最近都回学校。
7: 跟姑姑吵架了？也没有，她最近太忙了，晚上还要上夜班，反正回去我也是给她添乱。姑姑在部队是干部吧？管什么的？
4: 我也不知道，我不是很懂他们这些东西。
7: 找个时间请他们吃个饭嘛，要不然人家觉得我对你图谋不轨了。吃个饭，手脚轻点比较放心了，好不好？
4: 怎么好意思嘛？等他们忙完这一阵嘛。哦，对，你之前让我问的事情我问到了。我问小鹿哪个车最近最流行，他说我们这个车就是最好的了，没有再好的了。以后有关车的事情全部可以问他。
7: 没跟你讲吗？
4: 什么呀？

0: 谢谢老板。
1: 谢谢师傅。
2: 好，慢走，下一位。
3: 来吧，光肉。哎，你们的搞出来没有？
4: 什么？不是有个悬案吗？
3: 郭老师傅，
2: 好嘞，您的，慢走啊，下一位。
3: 荔枝肉青菜。
5: 荔枝肉没有了。
4: 番茄鸡蛋。
2: 好嘞。
6: 哟，这东西不便宜啊，工资不吃不喝了。
3: 发上水啦。我同学的，有钱就消费。
7: 消费完了又不懂得防水，
4: 坏了就喊别人修，修好了我挂几天吧。
2: 来，您的菜。
8: 谢谢师傅。
9: 您的茄子。
8: 齐哥。
6: 还是我要对出来，那些符号和数字如果是密码，又毫无逻辑。其实东西越多，规律就越多，问题就在这儿，东西还是太少。
4: 适当的时候可以申请立案，24小时监听以上，梦话都不会给你落下。

0: 上次去北京出差，在飞机上我还在讲，这全所啊，我最欣赏的就是曹了平教授一个人，真正实现了人生自由。
1: 两口子下班就是下班，跳跳小舞，钓钓小鱼，不要太潇洒，不要孩子，那绝对是你最正确的决定。就是头些年啊，我还有点不太理解，什么丁克总觉得奇奇怪怪的。最近啊，天天跟孩子斗气，心脏病差点给我气发了。哎，当年。

0: 哎，你听说没？上次在北京，你不是先走了吗？这老贾把自己喝多了，喝的是哇哇哭啊，说是老婆不让上床了，从德国回来就分居了。当时所有的同志都在，一点尊严都没有。老平啊，到此为止，都别闹了啊。
1: 不是我非要闹的吧？
0: 那他不也是没脸回去了吗？整天躲在科研楼那边，你说那办公室成天就你一个人，不也闷得慌吗？
1: 我去趟洗手间，别半天了。
2: 半天了，
3: 领导，我没迟到吧？
4: 副长，有件事，很大的事情，我想向李执行汇报。
5: 敲门以后，我先说话，你再进来。
4: 对不起。
5: 多大的事情？你倒是越级，你应该向吴佳丽说，她不在楼里吗？什么事儿？
4: 我怀疑一个人，身边的人，里面是证据。我知道这样做的后果，我愿意承担一切处分。
5: 要是站在这儿的不是你，是你朝夕相处的同事，是马奇，是吴佳丽。是春晓，是新南，他们来找我，说你有问题。在没有任何人知道的情况下私下调查，你要是我，你会怎么想？除非你有铁一般的证据，
6: 你可以向组织汇报。

你不是军统，我也不是中统。私下调查的事情，只要开个口子，就会把信任、脸皮、带肉都撕开。到那个时候，你查我，我查你，人人揭发，天天都是举报信，还要组织纪律干什么？华东同志，你也没有想过，万一你是错的，那个人心里被推倒的墙，你怎么扶起来？

0: 那边是鄂吉的，连我一顿要吃几碗饭都想知道。界冲科是什么时候情况？今天凌晨。各个处室的行动方案我都看过了。
1: 春雷行动，你打第一枪。
0: 先打公安界，一定要打响。
1: 那个地方就是情报贩子的聚集地，
0: 我们盯得够久够细，
2: 报告村长。
0: 武安街是京平局的里子，台湾那边所谓的选举是面子，这回里子面子都不要给他们留了。
3: 老曹打错字，
0: 这局
3: 把
0: 内部泄密的那个人给你去撒网收了。这次打好了，芝麻也有戏可演。
3: 陈总到齐了吧？
4: 到齐了，局长。
3: 准备行动倒计时，各省各市统一行动，在部里通知聚集的行动时间之前。

炮刷福啊，有参考消息，人民日报，你要哪一年的？哎，新的就没有。哎，我这是古玩店呢、哎、解放军报没有，解放军望远镜有一台，要不要？

0: 老肖的账快到期了，盯紧点。
1: 今晚早上就要请港商吃饭了，我估计回来会晚一些了。不用等啦，我有杂事要洗啦。哎，东西按今后啦，哎，给你领。没得几后，阿爸去来夹夹去。从唐山那里不行，哎，你弟弟不是讲要回来吗？部队不放你，又要搞什么演习呢？

0: 财神爷，我得几天请啊。
1: 你们说他啥？
0: 所以才来找你提前还本呐、啊。
1: 都在，
0: 先拿三千啊。
1: 什么时候还给我？
0: 上去下来就还给你了。
2: 准不准呢？哪里的师傅开的光啊？让我也沾沾光哎。
1: 你信就准。
0: 下人信，下人准嘞。哇塞哇塞，下人信，下人准嘞。住了。
1: 哇塞。
0: 我在下龙溪，下龙村。
1: 你心就准。

0: 签合同到现在还没有分红，第一笔钱很快就到了，等他看到利润和收入，他估计会住到我家。
1: 李毅是最好的合作销售，缠得死死的，想撕都撕不开。
2: 国民党不明白，
0: 有人明白就行。开饭。
1: 你来找我，是你有话要说吧？
3: 泄密的事情，所以你有发现吗？你肯定知道。
1: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3: 包括你在内，我都怀疑。
1: 你对何春晓怎么看？
3: 你怀疑他呀？我觉得不是，我能闻出味儿来，他身上没有那个味道。
1: 少扯淡，
3: 直觉很重要啊，这是你说的呀。
1: 那是年轻的时候，我现在不信直觉，只信证据。
3: 那我告诉你什么是证据。抓邮递员那一次，对手从对面的胡同里跑出来，我仔细回忆过了，何春晓当时是懵的，没有半毛钱的反应。他当时如果不是懵的，装腔作势、咋咋呼呼，反而有问题。
4: 他懵的那个状态是真实的，除非他是另一种高手，天赋异禀。
5: 当然，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啊。
4: 市局除了我本人，我还从没见过有谁有这种天赋的。
3: 怎么，你想试试？
1: 要试就都试试。武安街是最好的一块试金石，响春雷，端贼窝，抓内线，三环，每个处、每个科、每个组都会留口子，哪个口子漏了消息，哪个口子的人就有问题。
3: 哎，那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你不怕我漏出去？
1: 我是怕你烧昏了头，所以今天提前给你打一针。
3: 嗨，这样万一漏出去了，我身上都有问题啊。你不能因为我过年不给你送礼，平时和你顶嘴，你就这样给我穿小鞋吧？
1: 行了，把锅刷了去。
3: 说实话，你觉得是谁？
6: 哦，哟，华少，加班哦。

0: 小虾米，啊，你这样喊我客户就都要亏店了，我牙有牙也亏了。
1: 好，什么？那是聚会了，还叫饭店就参与了，你来不来啊？
0: 哎呀，忙了，啊，领导喊我喝酒，我又不能不去，搞得我都快烦死了，我连谈恋爱的也没有时间，要打光棍了。
1: 哎呦，算了，规则不一样啊，那玩能啊？那你不来一个我就上了啊？
0: 不，上可不行。 石董，学校旁边那个火锅店哦。
1: 对呀，那你要多久到了？
0: 半个小时吧，我就喊领导送我过去。哎，先这样了啊，领导的车来了。

0: 罗姐呢？老仔，
1: 我丢财啊！你是给人骗的，这么多串珠子，你告诉我哪一串是准的，哪一串是不准的？
2: 林德，
1: 林德，喝茶要是管用的话也行，最好你的茶叶是开过工的。
2: 这些珠子都是新的，只有你这一串开过光。
3: 你去骗那些刚来古玩店的新手吧，上去不到半小时，哎，外裤子都湿掉了。
2: 你行就准，
3: 我行再拿5000块。
2: 看看清楚，还有11个小时50分钟，就是我们讲好要还钱的时间了。我们是老乡，我们是兄弟，你要是不把钱还给我，我也不会剁你手。但是我会去那个叫什么纪检委，去你单位，去你岳父家。
3: 阿才，
2: 你是要告诉我是吗？
3: 你别忘了我是当官的。你告诉我，为见你失血。
2: 5000块钱你也不要借了。

0: 定准，明天早上就会大计划东红岛的，不会超过上午八点呢。你可以等着看，要是准的话，我也要加钱，要现金，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哎，来哇，真的很急呢，越快越好啊！哎，我进了，我进了，谁来送钱都可以啊。暗户。
1: 马先生，明天你们会去赌牌，
2: 我手里有好东西，跟海里的鞭炮有关，
3: 灵不灵验早晨八点就能知道，
2: 感不感兴趣？
4: 我感兴趣的一向是人，谁会去找他拿东西你知不知道？
2: 听说最近春雷要响了，
3: 到底哪里最安全你也不讲，让我去躲一躲吧。
4: 我和你一样，只知道想，不知道哪天想。
2: 最近不要来民众就是了。
4: 你刚才说的那个人，他赌牌的地方在哪里？
3: 国安街了。
2: 具体点，
4: 交接暗号是什么？

0: 利润可以吗？喂，喂，七哥，这要给你打过去了啊！都怕你睡了，打扰你休息了。全部收到，一分都不少。 哎呀，不用算那么清楚了，
1: 都是兄弟，都是兄弟了，差一点没关系嘛，啊，肉烂了都在锅里了。是，
0: 我到这边认识你之后，我他妈运气就开始变好了。台湾二手和司机要抓紧到位，最晚下个月就要让他上船了，我抓紧落实一下。明白。
2: 好。

0: 接也许灵丹妙药，少插眉针也许抓药。
1: 阿川，
2: 解放军再次从
1: 真假
2: 飞弹发射阵地，这里是一枚
3: 大炮。
1: 哎呀，你快点啊，快点看啊，
2: 落入高雄外海预定目标区。至此，自3月8日联合96飞弹射击演习开始以来，解放军已经发射4枚东风15型飞弹。此前，3枚分别从永安和南平发射，其中2枚落入高雄西南外海目标区，1枚落入基隆东部外海，距离基隆约29海里。距最接近方海岸的落点只有数十公里。
4: 是。是。明白。
5: 早饭又没得吃了，
6: 我什么都没有，能吃什么？我也不吃了。
0: 有没有包子？给我带2个，路上垫一口。
5: 哎呦，这飞弹有没有掉进高层家里？再着急也得吃饭呀。
6: 上面在催命啊，要开会，要情报。美国的航空母舰都来了，大陆的东风15今天离市区只有40公里了。明天要不要调到高雄啊？
5: 那你想好怎么讲啊？做不到的不要乱拍胸脯。
0: 反正我手里啊只有2张牌，曹亮平的飞弹拼图，大陆的军演计划。哎，这杨世文的情报倒蛮准的，说今天就今天了。
5: 哎，我今天下午要去南港，哎，有个加拿大的看房团在那里，你去不去啊？哎，又不是只有我在。坐在前面听讲的都是那些政府高官的家属，那些人都不避讳。哎，中午还要发便当，我就去看看怎么了。
0: 哎，你告诉阿妈记得吃药啊，别糊涂了。
5: 我
7: 目的地城南国外一条街，相关部门的同志已经在那里盯了8个。最近不少流失在外的涉密信息，基本上都是在这里做的交易，经局领导批准，今天由我们2处前头4个处室联合作战，交叉行动，在场的都是我的人了啊！行动结束以后再把你们还回去，具体抓捕方案之前已经通知到位，原则是快快撒网，快收网，不漏掉一个嫌疑人。沈廷和市局的意思很明确，既然是春雷行动的前奏，主力就应该是朝气蓬勃的年轻人。联合作战近年来还是第一次，吴局让我传达一句话，安全第一，保护好自己才能打击敌人。不管是搞情报还是搞侦查，先得稳住，越稳越赢，越急越输。一句话，等着你们的好消息，出发。
8: 是。
9: 记者，怎么说这么久也没提前通知啊？
10: 下次我跟老魏说一声，让他提前打个申请了。
9: 也不知道去了干什么，只说了地点。哎，是不是去了现场才知道行动细节？
10: 那是他们，你跟我先去个地方。
9: 去哪？做什么？
10: 总台，钓条大鱼。
11: 我从县里出来就一直在这里，开运、货运、修车、验车，反正跟汽车有关的我都干过。这里的路我太熟了，司机就是要闭着眼睛都能把你送到目的地。
12: 我不需要那些高难度，看好路。你当时的那些朋友他们都在干嘛？
11: 干什么的都有啊，有的在照相馆打工，有的开了个小饭馆，有的跟你一样也是大老板。
12: 有没有留在政府的？
11: 肯定是有的，但是能留下来的肯定是有办法往上爬，只是快慢的问题。
12: 快的能有多快？
11: 反正我听说有人当了首长秘书。
12: 找个时间约他们一起出来坐坐嘛，都是好兄弟，兄弟们在一起要是有什么机会做做生意搞搞钱。嗯，
11: 没有问题啊，老板，一会儿我给他们打电话。
13: 好几个数一起出动，这么大的阵仗我都没经历过几次，这么复杂的行动我拦着你去赌牌，这里头有多少事情怎么今天不追着问了？
9: 该说的时候你自然会说的，不用问了。
13: 你觉得今天的事情会顺利吗？
9: 你说过的，出发之前要说吉利话，相信自己行就一定行。
3: 前来过这边。
8: 以前有朋友带我来淘旧相机，里面卖什么的都有。
12: 你们台湾的麻将在里面可以当钱花。
3: 在这边等。
12: 好。
3: 哎，你怎么在这边啊？
14: 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0: 这边。
1: 哎，你呢？你怎么也在这儿？
0: 我去最里面那家，你呢？
1: 我也去最里面那家办点事儿。

0: 杜俊霞，你呢？哎，
1: 我烟忘带了，我去取一下啊。哎，我这儿都有。早知道您喜欢玩这个，还唱什么歌去啊？哎，
0: 歌要唱，牌也要打嘛，要不然赢钱去哪里花了？老板，
2: 先拿着了。
3: 这谁啊？
4: 我兄弟。来。
5: 今天我要重点表扬一下我的干部，约好了见面的，港商8点前就到了。我们的人在干什么呢？8:15了，人还在路上。
6: 怎么，搞工作太累了，睡过头了？
5: 不可能还有第二个原因了吧？我每天早上是5点钟起床的，你比我还忙吗？迟到1分钟扣100块钱。会议结束后，自己把钱送到政府办。
7: 吴京，我已经正式给港商道过歉了，人家也不生气了，约好了明天见面啊。吴京放心的，
8: 我不放心，别明天了，就今天。
9: 喂，
8: 哈哈哈，我在等你电话了，
9: 是吗？哦，嘿，那太好了，哦，太好了，太好了。
8: 好好好好
9: 好的好的好的，那好，那我等你消息哈。
8: 你干什么？你慌慌张张的，想办法把人约出来吃饭也好，喝茶也好，无论如何今天要见一面。
9: 我也去。
8: 我跟你说话你听见没有？
7: 恐怕还得明天呢。
10: 我老婆生病了，很重哎。吴京，明天见啊。
11: 正在还钱，天经地义啦。
9: 就这样子，
11: 随便看。

0: 今天肯定是过不去了。
1: 又有什么任务呢？提前定好的事情说不来就不来，现在开始买臭架子了。
0: 我买什么臭架子啊？今天真的是有任务，我人就在现场，要抓人的。
1: 还抓人？抓什么人呐？
0: 先这样吧。
2: 哎，不好意思，肯定我最大哎，
3: 把把输了。哎，
2: 我这个珠子有点灵。
4: 哎，不要碰哎，不要碰啊！
5: 肖主任，不要那么小气嘛，运气分享一下，怎么有双倍的运气了？给我看一眼，
6: 看一眼了。
5: 哪里求的啊？我也求一副了。那从一开始你就一直在赢了，这算不算作弊啊？啊？
0: 运气好，
7: 宝贝认主人，想求你得自己去烧香，带别的人容易把自己抬给西方。
5: 哎，不要吓我，西哥，
8: 来，收购神仙哦，
5: 台湾来的了啊，合作双赢了，恭喜发财，
8: 阿弥陀佛，
6: 发财！
5: 来来，换人换风了，
8: 谢谢谢谢，
5: 你来马了，
6: 哎，大家发财呀，大家发财呀，哎。
7: 咱们也换换风，我去洗洗手。来，
0: 我打来的是不是要给你解扣资啊？要不然我就死定了。
9: 让他知道我就得打死他。
2: 打牌的时候能不能不要说话？
6: 说话又不耽误打牌。
7: 喂，
0: 快走！现在
7: 去哪儿啊？
5: 打个电话，上个厕所了。
7: 我也去，一起。
5: 说，他那桌子是不是有神通啊？
7: 这种事情就是你信就有，不信就没有。
5: 你信吗？
7: 你来过这儿吗？之前？
5: 来过啊，上个礼拜刚来过。
7: 所以我要跟着你啊。厕所怎么走啊？直行还是拐弯？
5: 走到头再拐弯就是。
7: 来女厕。
5: 这里少有女的来这里赌钱了。我们每次来都是推门就进了，放心了，肯定不会有人喊你耍流氓了。
0: 我搞个大的啊！

0: 老板，我去泡泡水。
1: 这这这

0: 糊弄谁都可以，就是不能糊弄我们公安。
1: 最大的，
2: 不好意思了啊！哎，
3: 文杰啊，你掉去被做磨叽棍呢？
1: 肖主任，大家兄弟归兄弟的，打牌就要讲规矩了啊！下次再玩了。
3: 林总，林总，林总，
1: 阿弟，
3: 你借我点钱好吗？
0: 谢谢啊，谢谢。
3: 阿弟，我押这个可以吧？再玩一把，再玩一把，再玩一把。
0: 先别塞啦，换冷点心来。
3: 是冷点心来啊！
4: 哎呀，押这个，押这个，
0: 来来，别客气了。
3: 不是，你听我讲，阿弟啊，你听我讲，阿弟。哎，
4: 兄弟，兄弟，我包啊，包，包，不要，不要。
3: 阿财电话，阿财电话，阿财啊！哎，你不要搞我岳父哎！你把那欠债条放在政府，你就是要搞死我！告诉我对你有什么好处哎？我肯定能赢钱的，阿财！阿财，你信我呀！
5: 快走，快走，快走！
3: 我们都走，走不
5: 行！不是我信啊！
3: 对不起，老实点，请点人数。
6: 睡着，
7: 林总，
6: 没事吧？小伙子。

0: 不知道你们在这儿，事先也没人通知我们呀。你们怎么来这儿啊？还带着枪？谁下的命令？
1: 刚有人打电话举报说这里有地下赌场，还有人贩毒呢。
0: 我们这才带着枪过来。回去之后，我就把该放的人给放了啊。
2: 赌场里那么多人，你怎么记得住谁去了？
1: 那个地方都是熟客哎，不熟悉的也要有人带我才会开门。

0: 啦，
1: 明星 T 哎，但是戴罗律师的只有零到百
0: 个，而且来自台湾，我怎么会不记得啊？
2: 他上一次是什么时候去的？几点？几个人？
0: 罗律师没拿回家，
3: 那你掉钱包什么关系啊？
4: 就是跟我一个赌子上面那个光头了，他一直在看着我，
5: 他还问我。这块劳力士在台湾能卖多少钱了？我怀疑他就是贼了。
6: 你讲嘞，
0: 我在摸牌啊，几几人嘞？你讲什么？我怎么会记得啊？
4: 没有过很久了，一个星期而已嘛，你怎么会不记得？
0: 刚才你也讲，你一出门钱包掉了，我管什么？
5: 哎，这样了啊。我要是能找到这个贼呢，啊，他又在你这里偷东西，到时候你肯定要管了啊！你不要不记得我啊！
0: 那肯定记得啦！啊，去了去了去了，
5: 别忘了啊！
0: 好了，一个礼拜以前啊，
7: 你来过这儿吗？之前
4: 来过啊，上个礼拜刚来过了。
1: 他把钱包搞掉，后来回来找，来来回回几次 ，OK 呀？
7: 幸好没有嫖娼了，听说嫖娼罚的更多呀。输了的想办法再赚回来。明天约了卫生局局长，最近医疗系统在内部整治，很多县医院都不给开口子，新租的 CT 和核磁都放不进去，放在仓库都快长蘑菇了，就差局长一个签字，谁也别迟到了。
4: 早知道刚刚不去洗手间了，陈胜追击，扒了老肖的裤子，早走就好了。
7: 哎，你说你到底是顺还是不顺啊？早走一步屁事没有，偏偏让我叫回来。
4: 兄弟嘛，那同甘共苦嘛。哎，我这块劳力士啊，不怕潜水了，就怕净土。
5: 他们还把我摁在地上，划花了怎么搞啊？
7: 找个律师告他们。大陆的法律必须要保护台湾同胞呀。
4: 你这是要搞死台湾同胞了。
8: 最近两岸关系紧张，古玩城消息变多，你多去活动活动。
9: 对不起，老板，今天我没有保护好你。
5: 你可以了，关键时候敢上，
9: 以后下了班就是兄弟啊。
5: 找个地方吃点东西，饿了。
2: 这里不让带筷子，怕你捅死自己。
5: 你有没有醋啊？
2: 有啊，在厨房。你去呢还是我去呢？
10: 醋。爹地的，业主总会让我睡下去吧？
2: 胃口太大，吃的太快容易噎死。这么简单的道理，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就教过你，做人要先考虑饭量。你不听啊？
10: 那也不能让我饿死吧？我饿死谁去给你打配合？谁坐在那里和你接头？
2: 谁是去赌场和你接头的人？军情局的交通员你不知道
10: 啊？你有些不敢挖心呢。我要知道的多，钱就越多。有生意不做，情报我在口袋里会花收哎。
2: 我喂给你才有生意可做，我松手你才有饭吃。你以为你很聪明吗？平时那些七七八八的情报要不是我喂到嘴里，你拿什么去蒙那边的人？
10: 跟着谁有饭吃，我心光在这里。
2: 坐下。赌场里的人我都摸排过了，没有问题。好好的你为什么要跑？不要跟我编鬼话，谁知道你会不会坐条船跑到那边去，欠了那么多钱。我要是你我也跑，要不是我们的人把你摁住，咱俩现在还能在这说话吗？
10: 有枪哎，齐国，你没有听见枪响吗？外鬼肚子现在还在发抖哎。除了你谁会不怕？那条柱子我都快戳断了，没有人来我有什么办法吗？公安抓赌，要不是公安抓赌，可能他们就来了，或者是塞车塞路上，或者是公安抓赌把他们吓跑了，你想想是不是嘛？
2: 这次钱没有了， 经费有限。
6: 对，
2: 你要是只给我一个人干的，我拿你当兄弟，要钱可以，要命我也能豁得出去。现在呢，就像结婚娶老婆，我头上不知道被绿了多少回，还他妈蒙我。我跟你说了多少遍，再赌下去，全完蛋。

0: 我们这些主子们，弄点有价值的情报，不要拿虾米糊弄我。我要大鱼。
1: 这不是二叔和纪委的人吗？这么着急干嘛呢？
2: 有什么急事啊？
3: 不会是要来抓人吧？
2: 抓自己人呢？哎，抓人呢？抓谁啊？哎，放开！干什么？有些事情咱们回去聊一下。
4: 走！
2: 走开！走开！
4: 走开！
5: 吴家管，怎么回事啊？
6: 保安接公用电话亭，做了布控。
7: 原本是防贼的套子，没想到钻进去的是你。
8: 我武吉峰，今天真的是有任务，我人就在现场，要抓人的。
9: 抓什么人？
8: 我也不能跟你们打那么长时间啊。
7: 有猫，计划有变。
8: 我一直知道这，剩下我也都不敢放松。 我从小家庭条件就不好，对考上这份工作是我最长脸的事情。可是又不能说，我就去买衣服、买鞋、买漂亮的手表，让人觉得我有出息。但是在工作上，我一直紧张，就走了这么一下。
10: 你要在人间蹦了一辈子，就因为松过那么一次。
11: 就让顶了几十年的先役人逃脱，
10: 是我犯错，是我活该，都是因为我行动才会出问题，我心甘情愿接受处分。但是，
11: 先人是百里挑一，千里挑一，不只看成绩，还要看别的。魏叔。
10: 魏叔，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别开除我！魏叔，我想留在国安。吴教官，吴教官，我求你们了，再给我一次机会吧！吴教官，我求你们了，求你。
12: 确认过了，个人保密意识不强，漏风。
13: 走。
12: 我妈常说的一句话：“人教人不行，事教人啊，才记得住。”就像小孩子，你让他多刷牙，他不听，牙疼一次就记住。可惜在这个院子里，不听话代价太大。牙疼？你说我呢？
13: 哼！
12: 我原本以为啊，泄密的事，咱们一直在找的那个内鬼。下一边。
14: 杨世文这人你怎么看？一张嘴失败加饭，可控吗？
15: 他说的基本上都是真的。
12: 那去赌场给钱取东西的为什么不是杨世文啊？是谁啊？林看山。
16: 军情局啊，应该也在算账。
17: 春雷行动牵头开始以后，厦门和泉州啊，一下子抓了他们十几个埋得很久的人。
18: 闽中市公安局，
19: 哎，快递。
20: 您就管够。
21: 你好。
22: 闽中市公安局，
23: 杨世文埋得很深，价值更大，所以就换林看山出来去见老肖，结果出了乱子。这是我个人的推断。
24: 这次没抓到鬼，接着抓就是了。
25: 着急啊，总不能互相猜忌。有人还怀疑过春晓，排查过了，不是他。
26: 那就给他吃颗定心丸，好苗子要护好。我对了，导弹泄密的事，北京局明确了，是七六幺所。
21: 曹廖平，贾春林，二者必有其一。上了监控，但监控不是一块铁板，不找着内鬼，不踏实。他是个老手，清理不发报，埋得太深。现在的问题啊，是人手太少，下起棋来捉襟见肘。华东也是个麻烦，医院打来电话说过，他三个月才能起床。本来安排他和景兰一起啊。 假扮情侣监听林看山的，这下又得变了。
12: 你有一个 爱 踢球受了伤的男朋友在家里养伤，这不很正常吗？
21: 景兰白天啊还得去旅行社，他一个人盯不住到处乱跑的邻居。
12: 嗯。

0: 哎，我记得你刚到局里的时候是相亲啊，还是谈恋爱啊？对象是李凤哥吧？这
1: 什么时候的事儿？
0: 女孩子嘛，不多谈几个男朋友，怎么能知道谁更适合自己啊？换人。
1: 换谁啊？
2: 喂，知道了。华东的眼睛有问题，
1: 严重吗？
2: 短期内很难恢复。
3: 老板，你是不知道，金密道这个人太轴了。你平时看他是不是大大咧咧的吗？
4: 就是这个一点点这种小事情，他都过不去的，记仇得很。
3: 家里面对他不好，过年他都不回家。
5: 怎么讲？重男轻女啊？
3: 你不完全是吗？他爸爸死得早，心脏病，后来他妈妈又改嫁了，后爸又带着两个娃娃。
5: 我怎么觉得他跟他姑姑的关系有点奇怪？话不好讲，肯定事情不好讲了。
3: 没有啊，他姑父没的问题啊，
4: 就是他那个姑父，他那个姑父是个畜生嘛，他那个姑父他不能沾酒，他一沾酒就是个疯子啊。
3: 疯子
4: 有一次他喝完酒他就想欺负金丽娜，后来找他姑姑发现了还没有得逞，
5: 所以他不想回去。
3: 我见过他几次，平时就是装的人模人样。我跟你说，如果不是金丽娜拉着我好几次，我就直接干他了嘛。
4: 他越倒霉，我就越开心。
5: 知道像他这样的人，怎么让他倒霉吗？尤其是他这样身份的。泄密，
4: 什么个泄密法？
5: 那你要自己想嘛。大陆这边这些弯弯绕你最熟悉了，

0: 赵国安，从上班的第一秒钟起，话就不能多说一个字。每天第一个到办公室，最后一个离开，换来的却是自己人的怀疑。其实赵国安，我不委屈，被人怀疑委屈什么？
1: 可要不是这次抓住老肖，我连个证明自己清白的机会都没有。

0: 他要跑你为什么不追？我要是领导，我就怀疑。
1: 走不走也不能说，大家都是自己人，别像军情局那样连自己人都防。谁防谁啊？
2: 你还真是个奇怪的人，看不透，什么也看不出来。表层窗户纸啊，今天有必要捅破它了。
3: 朱丽曾经听过有人对你的怀疑，经过反复核查，流言止于事实，你是清白的。你好好说。我听说了，以前我的确怀疑过你，咱们不是过家家玩游戏，干的就是这份工作。以后你要是有不对劲的地方，我一样会怀疑。如果我有问题。 也欢迎你来怀疑我，我向你道歉，正式的。
0: 华东不信任我就算了，你也不信任我。
3: 何春晓，我要告诉你个道理。

0: 回来了。不用看了，就你留下那些小玩意儿，来个偷钱包的贼娃子都能绕开。
1: 坐。

0: 嗯，不错，好久了。你是不是也怀孕了？在北京，首都机场。你去上厕所的时候，有台湾人跟我说话。
1: 夏兄弟，
0: 啊，
1: 麻烦问你一下，你知道行李寄存的地方在哪里吗？
2: 不知道，应该在外面吧。
0: 你就躲在远处看着我，怀疑我。如果你心里有问号，为什么你不敢问出来呢？
1: 自己心虚，看谁都虚。
0: 问号都在你心里，都说出来了。上面的数字除了日期，就是街道和门牌号。符号是我编的。三角是林看山，圆圈是他秘书，方块是邮递员，梅花是陆志飞，红桃是你，五角星是老魏家的任务和指令。 说过要记住，就一定要记住。我只能用这种笨办法。

0: 这是我自己编的快速记忆法，
1: 不是哪个台阶给我的接头暗号。
2: 哎呦，这是真的委屈了，来跟我说说，什么叫委屈？具体一点，是什么感受？不服，心里搓着火，想起这事儿就他妈的不想干了，不干也挺好，怕委屈干不了国安，脱了这身警服出去，想干什么都行。
0: 我没说不干。
2: 考你一道题。台湾最后一个被捕的中共地下交通员叫什么？
0: 不知道。
2: 记住这个名字，刘青石。我唯一佩服的一个人，24岁秘密入党，台湾地下党和华东局之间几乎所有的联系都要靠他。1949年国民党搞大屠杀，他九死一生逃到香港，就被上级要求返回台湾。结果上级叛变了，怎么办？只能跑，在台湾带着4个战友跑到台北郊区的一个墓地里躲着。那过的是什么日子？那是鬼都不如的日子，吃老鼠，吃树根，睡棺材，一躲就是4年。后来有个人顶不住了，下山投降，导致剩下的人立刻被捕，关进了监狱。进了监狱，他才发现自己的老婆也在里面，头发都关白。后来严刑拷打，不叛变就遭罪，所有人都亮了，只有他死高。他妈妈都骂他，刘青石，人家都说了，说了就没事了，你为什么还不说？你的心怎么那么狠？你个不孝的东西！关了1年，国民党来找他，说如果你愿意去大陆，用你的身份给他们搞情报，既往不咎。我经常在想，如果换作是我，我能怎么办？两难的选择呀，要么被组织不信任，台湾就接刀杀人；要么就是叛徒，一辈子定在耻辱柱上。
0: 然后呢？
2: 他想清楚了，回到大陆去，把自己的事情都讲清楚。
0: 要我也回去。我也说这样一条路了，
2: 写了10多万字的材料，经过1年的审查，他被送到北京郊区的一个农场，既不是罪犯，也说不清身份，不能暴露历史，也交不到一个朋友，只能当一个活死人。
3: 有什么好该烦的？
2: 这一待又是22年，56岁才离开农场，被安排去当了一个外语老师，终于可以联系老婆了，那就赶紧写信吧。结果收到回信。他老婆说：“我不认识他，我从来不认识一个什么叫刘青石的人，和他断绝关系了。”后来一问才知道，他老婆带着孩子去了美国。得，老婆不认，那就认祖宗吧。他坐飞机回台湾给父母扫墓，哥哥嫂嫂一大堆的亲属都在机场等着。结果他的飞机延误，大家以为他又被抓了，呼啦全跑了。1983年终于平反了，这位老哥又回到了北京。无怨无悔，一个在台湾出生的人，打算百年之后就把自己埋在大陆了。我还见过他一次，就住在北京朝阳的一个小区里，每天早起出门遛弯散步，周围的邻居没有一个人知道他是干什么，吃过多少苦，受过多少罪，没人知道。几十年一辈子生生死死，那么多的委屈都让他一个人受着。我要是吴生来，我就把他从北京接过来，跟你们讲讲，讲讲山上，讲讲墓地里那1000多个苦日子，枪口底下子弹忙偏，出生入死，吃老鼠，吃草根，睡棺材，这些日子怎么熬过来？一关几十年的日子是怎么过的？什么大话都不用讲，你们就看看他，你也可以问他，你为什么不给自己喊冤？为什么不觉得自己委屈？为什么？湮灭的性命誓言。很多误解都是委屈，别人看你夜夜笙歌，可我们为了一份情报喝到胃出血，你要去解释吗？怕委屈就别进国安的大门。
4: 那我当年在国外前呼后拥呢，
2: 一回到单位去食堂吃个饭还得看大师傅的脸色，他心情好才多给你一勺菜，手一抖三块红烧肉掉两块。你在外面干了多少活，立了多少威，全扯淡。玄之于口的荣耀，无法已经幻想的报销。人生啊就像开车，你想走哪条路都不是自己能说了算，单位就是红绿灯啊，受不了你就下车，就这么简单。你现在当的是盾，如果哪天让你当矛呢，这是不是也算一种委屈？
3: 这人生确实难选，是痛痛快快地实现自己的价值，还是行尸走肉般的活着，哪个更有意思？你要选哪个？我是不是说的有点多了，听完觉得自己更委屈了？
0: 你就别臊火了。
2: 华东受伤了，很严重，准备好吧，以后和锦兰谈恋爱的就得是你了。
0: 啊，
2: 长期监听他一个人顶不住的，钓林看山这条狡猾的鱼谁知道会不会搞上个十年八年，这个恋爱你不想谈也得谈了。
1: 华东怎么会受重伤？我那天跟他追老肖的时候看他只是被绊了一跤。
2: 没有什么不可能，也许哪天你也会我也会把你那些不值钱的同情心收起来，牺牲和委屈一样也是必然的代价，是命。
1: 什么叫命？什么叫不值钱的同情心？我培训的第一课这叫悲悯心。
2: 哎，现在让去盯个人不能干预，你眼睁睁看他滑向泥潭，你救不救？举一生之力，苍白是想当菩萨就别当国安，当大夫去，性格决定命运。很多事情都是命中注定，等你到了我这个岁数，

0: 行了吧？
1: 来，
0: 就是这个。哎呀，哎，下下下下啊！
2: 上一个，上一个，上一个。
3: 手串为证，一日抓药。
4: 哪里求的啊？我也求一副了。
5: 他妈的，从一开始你就一直在赢了，这算不算作弊啊？啊？

0: 哎，这几天怎么没见男朋友啊？今天也没来找你啊？
1: 死了，
2: 肯定是分手了。
0: 也许已经换新人了，一个挺眼熟的新人。
3: 此人还真的是每天都要来跑，多久了？雷打不动，还真有雷啊！别的呢？我再重复一遍，只要是和曹了平有关的，我不嫌多，全要。
4: 曹了平一直有晨跑的习惯，至少20年了，只不过以前都在市体育局附近，要么就是单位附近，最近才到人民公园。
2: 不对。
4: 什么不对？曹了平吗？
5: 不是，这个打我干嘛？
3: 给别人戴绿帽子，被人堵在门口，还能这么意气风发吗？你或许能忍，华东呢？你把他那么骄傲的人强交给乔呢，他会怎么对你的？
5: 搞死我了！哎，
3: 行了，去见你的情人和他那位心细如发的邻居吧。
6: 何春晓，哎，快来看谁来了！
5: 哎，林老板，
0: 百年修得同船渡。我从台湾大老远搬到这隔壁，早应该过来拜访一下了。
6: 快进来，快进来，
5: 快
6: 进来坐。
5: 快进去。
0: 拿着刀是也冲上了，
5: 刚好在切菜。

0: 第一次见这么大的收音机，不能放磁带，只能听广播吗？
1: 房东留下的，叫他搬走。你要喜欢啊，拿走。
0: 真的假的啊？那我不客气了。哇，进口的，第一次见。
2: 教授，我要举报曹亮平，我有证据。
3: 高中三年，咱们班主任肯定是更年期了，天天絮絮叨叨，絮絮叨叨。
4: 他说的有一句，我记忆犹新，就是什么叫缘分。
3: 就像咱们两个人，我是万万没想到，你也分到了七六一所，
4: 还同一个办公室。你说这不叫缘分？什么叫缘分？
5: 他们是胁迫你了呢，还是拉拢你了？
4: 我从来没有做过背叛国家的事情，我可以对天发誓，我发毒誓。
5: 你敢对着妈祖发誓吗？

0: 只要约定的时间地点出现意外，第一套接头方案直接作废。
1: 你那边什么情况？
2: 测料片大概率有问题。接头的规矩、应变的方式，他都懂。
1: 欲盖弥彰，安排不够吗？
3: 老板，我等了好久都没有人进去啊！那个卖车的怕是在骗你啊！
4: 崔健转移治了，回叫金丽娜，让她赶紧过来。我们在汽车站会合。
3: 汽车站去哪里啊？
5: 漳州一日游了。
6: 运载火箭的能力有多大，航天的舞台就有多大。
7: 说到这个航班化，叫做大运力、低成本、高频次，对吧？
6: 未来进出空间的成本，如果是尽可能的降低 ，AI 的一些算力啊，包括空间太阳能电站呢，都可以能变成新的场景和需求。太空肯定是一个高速发展或后续发展的一个第三级。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是人类中间会走出这个摇篮。
8: 对话真知，锚定未来。

0: 上期回访之旅呢，又一次印证了我们始终相信的事情，那就是好的改造是让空间在时间的流淌当中陪着人一起成长的。今天梦想改造家2026正式启程了，那第一站呢，将要前往的是一个充满温度的城市——广州。
1: 广州这座城市有着浓郁的市井烟火，人情味也格外浓。土生土长的婷婷在这里遇见了小雨，一个和他聊得来也想要陪他把日子一起过下去的人。
2: 认识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三观很一致，就所有的话题都聊得很开心，虽然我们兴趣爱好喜欢的东西不一样，但是我们聊着天或者相处就是很舒服。

0: 榴莲啊。
1: 这两个默契十足的人，正是我们本期的委托人小雨和婷婷。他们在2018年相遇，共同生活的第一站是城中村里一间只有30平方米的小屋。
0: 在广州就上班嘛，就本地也好，外省也好，你要省钱，一定要是住在城中村。从最开始20-30平方米的出租房住起，后来我们又换过一套采光稍微好一点的房子。每搬进一套房，我们都会先认真打扫，再一起动手布置。虽然房子是租来的，但生活却不是。后来我们搬进了这套面积大一点的、条件好一点的两房一厅。
2: 哇，好大呀，这栋。
1: 新住处的条件依然普通，但他们对生活的用心却一如既往。对这间出租屋，他们直接动手开始了自己的改造。

0: 我们觉得就是其实也不是说一定要那种假精致什么，只是回到家我觉得第一我们都是觉得温馨，一定有家的感觉，第二就是干净嘛。
1: 虽然房子是租来的，但双手创造出的温暖从未打折。原本平静的日子在2021年被一次身体检查突然打断。婷婷需要接受一场手术，而手术可能带来的影响也让她第一次认真想过要不要放弃这段感情。
0: 就当时我做那个手术是有可能不能生育的，我觉得有点耽误她了，因为她是一个很向往小孩的人。
1: 而小雨心里又是怎么想的呢？
2: 我自己也是独生的，她也是独生的，有没有小孩，我觉得用粤语说一句吧，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

0: 某事莫强求。每个人的生活都有不一样的轨迹嘛，都有可以选择嘛。我选择的是跟他一起走到老。
1: 啊，谢啊。
2: 嗯。做咩？做咩攞戒指出嚟嘅？
0: 因为同你一齐咁咪想俾个惊喜。
2: 嗯。
0: 咁我照顾你好。一生一世噶咋？
2: 多谢。
3: 他在我的心里面已经不可分割了。
4: 你有情，我有意。相恋三年后，两个人登记结婚，没有豪华的排场，一场简单的家宴，便把两个一路相伴的人郑重地写进了彼此的余生。
2: 他当时是要买房的，但是我拒绝了。其实他也想让我踏实一点吧，内心。但我自己就觉得是人在哪，家就在哪。他工作也很辛苦，每天都加班什么的，都压力很大嘛。背负这个房贷就20年、30年，我觉得不值得。宁愿把钱花在我们就日常的生活品质。
0: 呢个就系
2: 你个屁嘢！
0: 我逼将你同我个头逼成我个头。
2: 我跟
4: 个对他们来说，家不必靠一张房产证明，日子也不能被房贷挤得只剩压力。夫妻俩的现状，父母也看在眼里。
5: Hello， 你看他做化妆，很早就出去，晚上回来又晚，拉着那个大伤，很累的。我看到都很心疼，真的。两口子真的不容易。
2: 玉玲，
5: 我女婿都说要买的，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供房子很累的，然后我说你们要结婚了，就回去那个房子租咯，就当送给他结婚的礼物咯。
4: 婷婷的父母目前住在郊区，市区的老房子原本准备留作出租，用来补贴他们的晚年生活。可看着女儿女婿一路辛苦，父母还是愿意先托举这个小家。
0: 当时我听到，其实也压力也蛮大的，跟我老婆也一同商量之后呢，她也给了我比较足的底气，然后我们商量好一起去面对这个事情，把这个他父母赠予我们的这个家，跟我老婆一起去经营好。
2: 这是我小时候住的房子。
4: 这份礼物让他们感激，也把一个更具体的问题摆在了眼前。陪伴婷婷一路长大的老房子，实在很难满足现代的生活。
2: 以前老公房，房子很小，大概45平方，采光也不好，下水道跟那些管道都已经很多锈蚀老化了，因为外面有积水，蚊子特别多，广东的蟑螂就特别大只嘛。中国其实那动线是很奇怪，看到老房子那个格局，我也觉得很头疼。
4: 难题不止在老化的管道和潮湿的环境，也在难以规划的空间和各种令人气馁的细节里。虽然预算有限，两个人对未来生活的期许可不少。
2: 我喜欢下厨，就对于我来说，厨房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也是家里最有烟火气的地方。本来老房子的空间小嘛，那厨房也会小，但怎么才能让它变成一个很大的厨房，又干净，然后又实用呢？我觉得这个难度挺大的。
0: 是这个1.2米的鱼缸，也是我老婆在我生日时候送给我的，还有我不断增加的车模，几只小乌龟，在这么小的空间里面，想把它装进去，其实是真的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4: 从共同改造的几间出租屋，到如今承载着父母情谊的老房子，几番辗转，让婷婷和小雨慢慢懂得了，简简单单的朝夕相守，就足以填满心底的幸福。老房难题重重，有限的预算能否装下他们对未来生活的期待？这一次，谁能帮助他们实现新家的梦想呢？
2: 之前我有收拾过了，不然你进不来。
6: 哇，这门的高度很低耶，
2: 很低很低，
6: 有点压迫。
2: 这样，
6: 哇，蛮严重的，
7: 整个还是湿的。哇，这工程量大了。
6: 很近啊，这不同时

0: 膝盖的、啊，应该是这个。
1: 对，
2: 杨小姐，你好，哎，
3: 王老师，
2: 王先生，
1: 现在好帅。
4: 叫我老婆听了，跟你介绍一下他的房子。
2: OK， 好。
1: 这房子是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它的面积大概45平方米，是一个两室一厅一厨一卫的格局。
2: 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客厅加餐厅的空间咯。
1: 格局还是比较零碎，有点难用的。吃饭它就开一个折叠桌。对，但也是习惯了，
2: 习惯就好了。
1: 对，
2: 哇，你这边真的设备很多哎，各种钥匙啊、锁啊、电器设备。
1: 我其实已经，你来之前我有收拾过了，不然你进不来那个路。哇，
2: 那这一区这么多唱片是谁的？
1: 哦，都是我爸的，他特别喜欢许冠杰跟谭咏麟。
2: 啊，真的？
1: 对对对。哇，我一直觉得你很像许冠杰的气质，真的。
2: 这个呢？
1: 这个吗？
2: 他的维修音响吗？
1: 哦，对对对。哇，以前我还会跟他一起做。
2: 很不好做。
1: 这个，我后来找回，其实他是一个天才。哇，
2: 这是一个酒桶吧？
4: 对，改造的，
2: 然后改造成一个音箱。
1: 我爸自己也改造了。
2: 哇，这么多音箱都是他在改造。
1: 对，以前更多。
2: 还有 CD player， 好久没看到这个东西。
1: 然后这有一台很旧的收音机，然后我爸把它改成太阳能了。啊，
2: 太厉害了。这边呢是放什么东西啊？
1: 哦，就比较杂乱，就是他的工具。以前是我的。
2: 这边还有啊，这等于是自己凿开了一个壁龛嘛。
1: 对，他是自己凿的。
2: 这房子你只有一个卫生间吗？
1: 对，也够用。
2: 这个够用，但是有点难用。
1: 啊，对对对，这个是。
2: 所以一进来这边有个蹲厕。
1: 蹲厕，对，洗澡就在这里。
2: 就在这边直接下来，然后这边洗衣，洗手。
1: 对。
2: 哦 ，OK。
1: 厨房，爸自己改过的，就重新自己弄了一个水台吧。嗯，自己也是弄的，像这个灶台的高度啊，什么都是以前，我妈我爸在使用，所以那个水台的高度可能会有不一样。
2: 我懂，就是工作，每个人工作方法不一样嘛，
1: 对，需要空间。对，因为它比较高，然后他洗完衣服也晾这里。
2: 哦，也晾这，那就会一直滴水在这边。
1: 对，
2: 所以这不但是北面，然后又是重油烟的厨房，然后又是晾晒衣服会滴水的空间，所以很难保持干净嘛。
1: 很难保持。
2: 接下来这应该是卧室，
1: 哎，对，
2: 这是原本，这有改过吗？这个门的高度
1: 没有，
2: 很低耶，
1: 很低很低。
2: 上面是收纳空间是吧？哦，所以门才压那么低。
1: 对，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横梁，我不清楚。
2: 没有，这不是横梁，这不是横梁。对，因为你确实缺收纳空间，这边的话可能用钢筋混凝土或者钢梁去做。
1: 哦，居然不是横梁，
2: 差一点，对对，所以有点压迫。哦，这应该是渗水，有渗过水。
1: 这里，哇哦，以前放镜子，对，我的全身镜。
2: 然后是金属的嘛？
1: 对，都已经腐蚀了。
2: 对对对，很明显，那个墙皮全都剥落，而且是软的。
1: 这样，哇
2: 哇，没事啊。你看这个墙皮是软的，整个还是湿的。如果干的话，就是一片很硬的，这都软的。哇，这工程量大了，一拨就下来。那我们可以看到所有房间所有的墙面几乎都有水汽，那你可以明显看到墙皮是软的，就可见那个含水率很高，里面的钢筋就容易生锈，生锈之后开始膨胀，膨胀之后你的砖开始粉碎，所以也造成了这个结构性上很不安全的一个问题。
1: 那我们去南面房间看一下，就是我爸的房间。
2: 哦，一样嘛，上面也是一样的储藏室。
1: 反正每家每户两间房都是这样。
2: 一样的啊，是那时候流行的这个储藏空间。哦，其实两个面积好像差不多大小，所以你们对这个房子改造有什么样的想法吗？我觉得你们两个东西都应该很多。因为你会手工做很多东西，量应该不少。那我知道你喜欢玩车模，
4: 东西
2: 养动物，
1: 养动物，
2: 养鱼，
1: 养鱼，
2: 所以那个体量也不少，
4: 而且是一直在卖，
2: 一直在累积，一直在发展当中。
4: 对，
2: 所以你听音乐、玩音乐，然后你是比较静态的。
4: 对，
2: 所以你们刚好可以互补嘛，最好的一个结合。
1: 是，好，我们看一下，就是外围花园这里。
2: 我发现这边哇，水很多，这全部空调的排水吗？
1: 空调水，
2: 哇，像小瀑布一样。
1: 对，
2: 他们从八楼一层一层滴下来，
1: 就潮湿，
2: 也是有点安全隐患。
1: 对，
2: 这一区都一直是湿的，人容易滑倒，长期在水的浸泡之下，那就会

0: 发霉，然后就开始有青苔，墙面的结构性也会受到很大的损伤，所以水又是一大问题。
1: 黄老师，就我们房子比较旧，空间又小，然后会潮湿，我们的预算是预算非常有限，我们的兴趣爱好又多，所以在空间上很多改的难题要交给你了。
0: 好，我尽力而为，好吧。
2: 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上微博进入梦想改造家话题页，发布你心中的梦想之家，分享家的改造故事。45平方米的小家，如何才能盛下小夫妻俩的所有需求和爱好呢？看过要改造的老屋后，汪平仲决定前往他们的租住地，深入了解他们的生活。
0: 蛮舒服的、这里啊，我看到那个水族箱了。
1: 对，
0: 很不错哎，房间布景布得很好，感觉特别好。唯一问题就太大了。
1: 这个是九楼的时候就一直有在使用范围。
0: 好几只乌龟，
3: 有几只三只。
0: 好激动啊！
1: 对呀、
4: 搞我啊！
1: 他对手指很激动了。
5: 这个就是我私密的一个空间。
4: OK，
1: 对。对，
0: 哇，这所有是你的车模？
5: 对，都是我收藏的，
0: 还在扩张当中，
5: 还有车，有些还没拆，
0: 还没拆。OK， 就慢慢弄，对不对？
1: 这个柜子收纳我的一些厨具。哇，那我们用电吧，电磁炉、电陶炉，对。
0: 这是你们的冰箱是吧？
1: 对
5: 对对，这是。
1: 因为我要做欧包嘛，也是一直有用的。这个炒锅有点大，那边放不下，我就把它放在这里。哇塞！我平时烤包就是把它推出去，
0: 推出去，
1: 就在餐桌上弄那种发酵什么的。
0: 所以你到处是厨具嘛？
1: 收纳的柜子，这就发型用品啊，然后有些相机，杂物是多的。我也很喜欢音乐，老房子里的音响，如果能帮我保留一个就太好了。哇，
0: 这都是照片墙啊。
1: 对，我做了一些菜，可以值得纪念的瞬间的照片。
0: OK，
1: 我喜欢拍照。
6: 这里起码有200张照片。
2: 100多平的出租屋，被小夫妻俩的爱好塞得满满当当。设计师该如何在45平方米的小房子里延续他们这份对生活的热爱呢？
0: 业主家里有非常多的兴趣爱好，然后一些不起眼的家具，他们也都非常用心的去美化，让我看到他们对生活的热爱。我从他们的身上其实也看到了很多年轻人的影子，可能他们的收入不高，住的房子不大，但是他们对生活品质却有不低的要求。所以这次我的项目，我希望能打一个样，打造一个穷讲究的家，在有限预算里面去实现品质化的生活。另外就是在有限的空间里实现多重功能，在40多平米的面积里面解决基础生活功能需求之外，把他们的这些爱好都植入进去。
2: 那么究竟该如何实现穷讲究这个主题呢？为此，汪平仲和团队一起展开了头脑风暴。
7: 因为首先我们的预算是有限的，尽量还是要避免一些大拆大改。
8: 我们要货比三家，把价格打下来，
9: 找一些边角料进行制作，
7: 把其中的一部分手作外包给业主。
10: 对了，我们上次从现场带回来以委托人爸爸改造的那些音响，会有什么其他变化吗？
0: 又遇到这样的问题，我暂时也想不到。好，大家的想法都非常好，但是呢，该省省，该花花，必要的结构啊、隐蔽工程啊、防水防潮、隔音采光啊，这些基本居住需求还是要满足的。
2: 基于这一中心思想，设计团队开始推演设计方案，而王平仲又马不停蹄带着施工方来到现场。
0: 我们这次要穷讲究，那整体的环境我需要你来看一下，就是一些改造的各种可能性。
11: 你就这么大地方你怎么弄？你施展不开来。
12: 那你有什么建议吗？
11: 现在贵的不是材料，是人工，有些工作可以放在施工现场外面去完成，反而比较节约。
2: 通过设计精简，货比三家，边角料再利用，设计师手搓，业主参与改造和场外定制，这些省钱策略，王平仲希望为那些刚踏入社会预算有限的年轻人们打造一个平亮正的改造样板。现场施工团队开始进行清拆，可在拆出两个卧室的吊柜时发现了问题。
0: 这段后气
3: 后气的，
0: 对，肯定是这个楼板做完就在往上砌，所以它就没办法砌得很整很平整嘛。
3: 对对，砌醒了就醒了。
0: 对，我想法还是这道墙可能要拆掉重新砌了。
2: 虽然要省钱，但是结构安全的钱不能省。针对这一情况，王平仲要求施工方对原本砌歪的非承重墙进行加固修补。
4: 我们采取分段式加固，一边拆一边砌，因为这个房子年代比较久了，一要拆完的话容易引起墙体开裂，也存在安全性隐患。
2: 同时施工队还将原本墙面上的地坍进行了恢复，结构隐患被排除。设计团队在花钱少、品质好、空间小、功能多的主题下，结合现场情况和业主需求，推演出了多版设计方案。
0: 第一个，需要动承重墙的、有安全隐患的，不可取；墙体改动过多、费用无法支撑的，不可取；第三，两个卧室无法满足业主爱好的，不可取。
13: 墙体出来200。
2: 为了能够实现省钱又有品质化的改造效果，王平仲优化出了最终的平面布局。首先要调整的就是原本杂乱无序的庭院。
0: 庭院如果要有品质的话，常规来说其实会很费钱，不管是地面、围墙、绿植等等。那我们省钱的做法，一个是保留了原本的格局和墙体，唯一就是把这两堵墙拆到了物业要求的高度，那这样整个空间就会比较完整。那这个地方我们就利用剩余的空间做成了两段花圃，用女业主种的菜和香料来装点，这样还能省下采购绿植苗木的费用。
2: 庭院的梳理相对简单，更复杂的任务还是室内空间的调整。房屋原本的门洞位置和家具摆放，将空间动线切分得非常细碎。那么设计师如何才能通过最省钱的设计方式来重新梳理整体动线和空间布局呢？
0: 为了省钱，我们格局不做大的调整，只是通过一些家具位置的摆放来释放空间。只有朝南的窗户我们改成了落地窗，这样入户的感觉会比较舒服。原本委托人他们沙发放在这个位置上，一进门就会挡路，那这时候呢，我们就把客厅的朝向翻转过来，客厅从东西摆放变成南北摆放，进门的过道空间就释放出来了，客厅的功能也会更加集中，我们就形成了两块多的收纳的墙面。我们将男主人喜欢的这个水族箱也作为客餐厅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端景，这样的话一进门就能看到景观，也有收纳功能，然后把置景的钱也省了，然后进门这里的空间。那我们在东面的这个墙面上有鞋柜还有其他收纳柜。
2: 除了要省钱，穷讲究的生活还需要在小空间实现业主的多种复合功能。
0: 这个地方它其实餐厅加客厅的融合，做成了一个可变动的可旋转的一张桌子。当这个台面平常放在这的时候，我们可以把两张椅子并在一起，其实是一个沙发椅，并在一起变成一个相对比较大的沙发，然后前面就是我们的一个电视柜。那用餐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旋转的台面整个转过来成一字形，这个台面旋转过来之后就变成厨房延伸出来的一个吧台。这样一张餐桌面积不到一个平方，我们实现餐桌、茶几、岛台、收纳柜的功能叠加，所以我们重新梳理了整个方向，还有把功能性重新规整之后，让玄关、客厅、餐厅还有部分厨房的功能可以融为一体，然后同时不影响整个动线。
2: 对于女业主最期待也最需要的厨房空间， 设计师又做了怎样的规划呢？
0: 原本的一字型厨房的设计，把它做成一个 L 型的这个空间形态，柜体长度增加了大约5米左右，女业主的那些小家电就可以收纳进来，然后把餐桌变成岛台功能后，我们其实还拥有了一个 U 型厨房，操作空间更大了。
2: 同样基于省钱的考虑，设计师将卫生间位置保留在原地，但这样就会面临一个问题，原本卫生间进深仅有1.2米，无法实现干湿分离功能。
0: 那原本卫生间深度不够，所以我们将卫生间这一道墙面往前移动了8公分，然后增加里面卫生间的深度，把这两侧我们增加了厨房的收纳柜和移门。那这样的话开门也会比较不占空间，然后柜子的话我们的厚度控制在25公分，可以收纳卷筒纸啊、纸巾啊、各种调味料。进到卫生间之后，这个墙面打掉之后重新做成了一个落地的窗，增加它的采光。这个玻璃是透光不透型，可以确保隐私，所以在这边我们是单独做成了一个淋浴房。我们把洗衣机放在厨房的柜体底下，那将这个位置做成了坐厕台面，
14: 实现了干湿分离。
2: 对于原先的两间卧室，设计师也都没有做墙体的拆改，仅仅通过木座家具的调整，在省钱的同时实现功能的优化。
0: 这里呢，我们把整个吊柜移除掉，同时把开门变成了移门，这样呢省了门的旋转的半径的空间，我们就可以把衣柜尽量做长做大。那我们在这边做成一个 L 型的衣柜，相比于以前增加了3倍的收纳面积，把整个层高可以拔高起来。床还是在这个位置上，再移到边角，同时在这个角落设置了一组衣柜，又可以增加2平方米收纳面积，同时兼具了女主的行李箱的收纳和一些化妆品。
2: 南面的房间作为主卧使用，另外一间房不仅要装满小雨和婷婷的各种爱好，更需要预留出临时客房的功能。设计师要怎样完成呢？
0: 第一个是这面墙面，我们做成了男主人喜欢的车模收纳柜，大约可以放300多辆车。这边的话是男主人的工作的升降台面，同时这个背面也做成了一个多功能柜，这个多功能的收纳柜下方是龟箱，那这样的话男主人可以兼具他的兴趣爱好还有养动物的一个区域。这个地方我们分成了两个部分，这一部分的话是作为一个休息的区域，那里面是有充足的衣柜，客人临时来这边住宿，那或者是万一他将来有小孩的话，这个房间可以随时转变成一个儿童房。
2: 通过精简设计，王平仲从源头上就紧扣穷讲究的主旨。那么他的这些省钱设计是否能够落地呢？首先需要研究的就是鱼缸充当景观墙的想法是否具备可操作性。
15: 这个系统其实是可以换掉的，
0: 这柜体就要精准的搭起这些孔才行。哎，
15: 对，重新去量这尺寸啊什么的。
2: 鱼缸的利用不仅仅是缸体的移动，还涉及到水电管路、过滤系统等等，都要进行调整。这似乎又是一项费钱的工程。
0: 如果原本你那个要升级的话，那就等于是你现在把这些型材要拆掉嘛？
16: 不需要拆，你要把上面全部抬下来之后，它上面几根把它拆了之后，
0: 从上面放下去。
16: 对，从上面放下去。
0: 底下所有管道的话是要全换新吗？
16: 不需要全换新，如果说不够长的话，可以接长，
0: 是，
16: 就是不够的时候就补。
0: 那这样会比较省钱吗？
16: 对对，如果管件你用回原本的管件的话，肯定是比较省钱一点。
0: 其实我觉得终极省钱法应该是你全换新，然后你还不收钱，好啊，太棒了。
2: 通过向专业人士咨询，这次的精打细算没有白费，既实现了设计，也省下了不少费用。而其余的装饰工作，设计师则决定和业主一起手作完成。
0: 够了。
2: 对于其他一些可利用的家具电器，王平仲本着能自己动手就绝不花钱买的原则，和业主一起施展手搓大法，以达到 花钱少，品质好的效果。但是诸如门窗、瓷砖、木作之类的工业成品不能手搓，那就要货比三家，寻找性价比最高的。

0: 等一下，
1: 781方，
0: 像这种葱，
1: 这个1,180方，
0: 这个是什么价格？
2: 最低给到你880吧。
0: 过于便宜的门窗，它的壁厚啊、密封条等等那些质量，可能都会稍微差一点。
3: 这款是我们的一个系统床，单价的话差不多是在2000多吧。
0: 2000多哦，价位是什么价位的？
4: 1,698元。
0: 那这样的话，还有其他样式的吗？
5: 它就非常的简洁，对对对，卖价在1200一个方左右。
6: 我们的项目在广州，那广东又是建材的大省，不管是门窗、瓷砖啊等等这些建材，本地采购的价格又是非常明显，而且还可以省去物流啊、运输啊这些成本。我们这几天也是跑遍了大大小小各种建材市场，光是门窗这个品类，不同的品牌、型号、材质、做工，其实价格差距非常大。最便宜的可能就400-500块，最贵的可能有2-3千一平米。
0: 那我们是需要一款自价比更高的产品，不仅仅是要价格适中，也要保证产品质量和品质经过实验测试。我们选择的这款隔热隔音效果好、防水密封性强的产品。
7: 价廉物美的系统门窗确定后，施工现场还有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防水防潮，而这笔开支不能省。
8: 前面这种我们测试这种情况是因为地面的那个潮气上来了，引起那个墙面发黑，而且那个雨胶漆脱落。
0: 业主家位于一楼，室内非常的潮湿，室外也有严重的排水不畅问题，天上还有邻居家的空调水，可以说是三面夹击。如果不解决整体的防水防潮的话，是没有品质化生活可谈的。那这笔钱我们该花就得花。
7: 室内防水先从地面开始，工人们拆开地面后发现原有基层已经不能继续使用。
9: 我们把土渣结构清除了以后，下面做了一道混凝土的一个基础结构。基础结构做好以后，我们又做了一个全屋的一个防水处理，不但地面也做了，墙面我们也做了。
0: 而且我们现在把整个防水系统做好了，可以让业主享受很多年，里面的家具啊、空调啊、设备等等，所有的寿命也会更长。从长远来说，其实也是一种省钱。
7: 基层处理结束后，设计师委托立邦技术团队对地面和重点墙面都进行了有针对性的防水处理。
10: 我们先用立邦自水溶系列把裂缝、孔洞和墙面交接等薄弱位置进行处理，并完成大面防水，降低后期渗水、泛碱等问题。防水完成后，我们再用立邦吸力防霉耐水腻子把墙面找平，它的耐水性更好，遇到潮湿环境也不容易掉粉、起皮、发霉。
7: 室内防水工程完成后，户外花园的排水输水工程也提上日程。
0: 花园的排水，我们就尽量通过做坡度的方式来自然排水。这里是一个最低点，所有的水因为重力原因会汇集到这里之后就直接排掉，那我们就不用在院子里去买很多的排水管道，又可以省下一部分的费用。
7: 地面的水解决了，来自天上的水却不好处理。
6: 我们上面一共有十几户人家有空调滴水的问题，如果要一家一家的沟通，让他们调整外机的位置或者重新接冷凝水管，这个沟通成本会很高，还有可能会产生很多不可控的泥积啊、排管啊、整改的费用需要我们来承担，那我们只能从自己家想办法。
0: 在上面我们做了一个雨棚，那同时雨棚旁边是有天沟，这个天沟把水排下来会一直连接到这道墙，排出外墙以外，那这样子的话可以确保大部分的时间这个地面都是比较干燥的。
7: 墙地面防水的费用不能省，但是地面铺装材料的钱则有很大的省钱空间。
0: 主流的地面铺装，一种是木地板，一种是瓷砖。木地板肯定质感更好一些，但是如果像我们这种既要品质感还要耐用防潮的地方的话，一般至少在500块一平方米。瓷砖会比较便宜，最低可以到几十块钱一平方米，而且广东还是瓷砖大省，如果找工厂的话可以更便宜，所以我希望能够找到一种两全其美的材料。整个房子就是潮湿，有没有比较好的木纹砖？然后可以去搭配啊，设计这个房子。
11: 你像瓷砖类，现在慢慢的很多能选择带。

0: 代替的木地板，
1: 对，
0: 一个是防潮，
1: 对，
0: 可以使用时间可以更长。
2: 地面选用瓷砖更加防潮耐用，而在墙面涂装体系的选择上，设计师也增加了一道保温防结露的防线，让墙面在更加经久耐用的同时，也可以达到节能减排的效果。
3: 这里我们加了一层立方无风气凝胶保温内墙中体气凝胶的

0: 可以让后面的涂层更稳。
1: 那么气凝胶的效果究竟如何呢？
0: 这里有两个一样的不锈钢杯，
2: 我们在两个杯子里面分别倒入70度的热水，涂刷了气凝胶的杯子明显导热速度更慢，说明具备良好的保温效果。我们再分别倒入冰水，没有气凝胶的杯子外壁5分钟后就开始出汗结露，涂了气凝胶的杯子则几乎没有结露，说明气凝胶具备良好的保温防结露功能。
1: 全屋的防水防潮系统，从基层到面层，都秉持着该花花该省省的原则，用尽量少的钱实现品质化的生活。而穷讲究的另一个主题，则是在有限的空间里扩展多重功能，这就需要借助可变形的家具，实现一物多用。
3: 我在苏州纳吉自己动手做了很多家具，但这次的话，因为我们需要用很多变形家具来实现复合功能，靠手搓还是有难度，这一部分的工作我们可能还是要借助专业厂家的帮助。
1: 在客餐厅，设计师定制了一个可伸缩可旋转的餐桌，可变化出3种使用形态，相当于用一件家具承担了3件家具的功能。那么这种想法是否可以实现呢？
3: 好，那还是这个门单手 OK。 平常中间这个延展的桌板还可以有其他的功能性，比如当托盘啊，或者当其他的器具来去使用。
1: 而一物多用的思路同样也运用在全屋定制
3: 这一块，它是多功能一个台面，它既可以在上面操作，在有需要的时候可以打开来，可以使用这边的电器实现收纳和操作台的2种功能，西餐或是中餐它可以随时转换不同的功能。
4: 我们针对一些大件的，我们是现场拼装，就是在厂里边做一个试组装，节省了我们项目现场的这样的一个安装时间。
3: 了解，所以现在的预组装就很有意义了，
4: 对，
3: 就可以直接发现一些问题，
4: 对对，
3: 及时调整，避免后期会有一些返工嘛，
5: 这样就还可以省钱、省时、省力。
1: 全屋定制和活动家具制作这两项工作，设计师交由专业团队落地。婷婷的另一个爱好音乐，他则交给了自己。
3: 当初到委托人家里的时候，是有被吓到，到处都是电器啊、音箱啊，虽然这些音响其实都比较老旧，但我觉得它毕竟有家庭的一个情感的记忆吧，所以后来我才想说把它改装一下，让这些电器会有新的生命。还有这个太高音，好，好，这个有6.4，这个是8欧的，有7.3，我这颗完全不能用，不行，这个喇叭不行。现在我们尝试组装蓝牙音箱，同时呢，也希望能够连接原本的 DVD， 让它实现了老物件跟新的年轻人使用音乐的一种新的方法。还行，高音略重。那音箱必须要用中密度板，因为它整个质量它最平均。音箱的外壳组装到一半之后，我们就准备开始把一些单元啊，还有一些里面的零配件，一个一个调试的安装上去。OK。
1: 音响可以手搓，但是该如何给婷婷创造一个既能享受音乐又不会影响邻居的专业场所呢？
6: 它是100%聚酯纤维的材料，这个材料呢就是来自这种塑料瓶，回收之后的话呢成了这个切片，然后再成这个牡蛎之后呢就变成了这种化纤。
3: 这个吸音板它可以把所有声音去打散掉，就不会很容易产生回音。
1: 设计师将吸音材料布置在房屋顶面，可以吸收室内不断反射的声波，降低混响，从而让声音的层次得到更好的呈现。而厂家免费提供的一块吸音板的样板，也给了设计师新的灵感。
3: 那我的想法是用彩绒板做成这样大块的男女主人可能很重要的一张照片，然后印在这块彩绒板上，作为一个很重要的背景，然后因为女生喜欢摄影嘛，她的摄影作品就可以被展现出来。
1: 除了旧物利用，王平仲也希望为业主亲手制作一个门铃灯，因为预算吃紧，他决定去找找有没有既有质感还不用花钱的材料。
3: 这次预算不多了，那我们想做的装置就体量比较小，
5: 看看有没有小片的，或者是你们裁切

0: 下的边角料，
1: 那我们可以从中挑选。
2: 嗯，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有合适的鱼料。
3: 好，不要太低，
4: 最多就这么大了。
2: 那我们就用这块。
4: 对。
1: 哇、哦，很好看啊！
5: 门铃灯剩余的部件，王平仲则是自己动手组装完成。
4: 接下来我们看我们整个开灯的状态，特别亮，因为我们希望用我们刻好了这块岩板覆盖到这块灯的上面。
5: 施工临近尾声，新家进入最后的安装阶段。此时业主又接到了一项特殊的任务。
6: 这对方那条边吧？
7: 对方那条边哈？
6: 系啊。
7: 边咗可以移位？
6: 好多静电啊！我个手感觉到。
5: 那么，这个冰箱最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而在庭院里，王平仲也用剩下的预算给业主留下了一份独属于广州的特殊印记。历经三个多月，王平仲在有限的预算里为业主守住了安全和品质，也呵护了他们对生活的追求和热爱。当门铃灯亮起，这间由设计师和两位业主共同完成的新家究竟会以什么样的面貌呈现呢？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魔术漆每一面都美。
8: 王老师，纸巾啊，
4: 我没出汗啊，
8: 是你的杯子出汗了。
4: 哦，你说冰咖啡啊？杯子温度低，空气里的水汽碰上去就凝住了。回南天墙面出汗也是这个道理吗？
8: 是的，所以这面墙我们用了立邦珠峰气凝胶保温内墙中涂，它可以有效隔热，帮助缩小墙面和空气之间的温差，减少结露风险。
4: 哦，气凝胶啊，不生气的墙有点强大哦。保温防潮选立邦，梦改同款到我家。
2: 兴不兴奋？
6: 兴奋啊！哇，
2: 终于回来了，今天。
6: 猜一下你那个大鱼缸放哪里？
2: 对啊，你的那个大冰箱怎么放呢？这么小的
6: 我觉得放完应该那个厨房没有位置了。哇，
2: 豪宅啊！我的天，
6: 你看之前好暗的这里。
2: 对啊。
6: 现在你看多敞亮。
2: 哇，都可以露营哎。
6: 对啊，这里就可以露营了。
2: 对啊，哇，这个院子。
6: 喜欢吗？
2: 太喜欢了。
6: 我开门看一下你的鱼缸在哪，你猜一下你的鱼缸在哪。
2: 在，难道是我画的那个地方？
6: 哎，这是什么 LD 吗？
2: 哦，LD 就是你的姓跟我的姓。
6: 对，那 logo 叮咚。那我们快开门去看一下，
2: 走。
5: 立邦刷新时刻，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
6: 好了。哇哇，冰球刚够了，
2: 受不了了。哇哇，之前这里是很窄的，
6: 对，很窄的，超级窄的，
2: 居然可以。
6: 哇，这个怎么大那么多啊？哇，好大的电视，这么小的空间还可以摆这么大的电视。
2: 哎，哇，这个音箱全部改掉了。
6: 哦，你还认得吗？
2: 不知道，我已经不认得了。
6: 哇，全部的做美食都在这里了。然后以后被这里贴满了。
2: 对，
6: 你看你的鱼缸，哇，这造景喜欢吗？
2: 好原生态啊。
6: 对啊，就像新家了。他们比你还早来住新家。
2: 以后我就坐在这里，
6: 每天在这里看鱼，是不是？
2: 太棒了，就吃饭我又可以看我的鱼，然后天天对着它，回来又可以看到它。
6: 夸张了。
2: 对，
6: 居然真的能放下这么大的鱼缸。
2: 对，我是想象不到，我当时
6: 主要是我们当时自己量那个空间是完全放不下的，
2: 我都有点想放弃它了，但是又不舍得。
6: 它虽然是放了这个鱼缸，然后它这里还有其他空间。
2: 对，王老师真的是厉害。
4: Hello， 小小姐。
6: 哎，
4: 好久不见，
2: 欢迎欢迎欢迎！
4: 要帮你们介绍一下，
6: 谢谢你，这太漂亮了。
2: 不行，我再握着一下，真的太感谢你，
6: 真的。
4: 那我大概介绍一下，从玄关吧。然后这边的话，我们做了一个收纳鞋柜。
6: 对，看到
4: 一个是斜插的，一个是平板的，有时候你可以放底下。哦， 对，那你拖鞋，对，拖鞋就会放底下，所以都有灯光。那这样的话你放一些东西就比较好隐蔽起来。嗯，还有一个小东西，来，就是为梁小姐量身定做这个地方。
6: 对，出门的时候，
4: 出门前，
6: 是我的身高，
4: 是你的身高，对。但是呢，梁先生，这个也是汇集到你的，就是你平常的话，哎，打开来就有一个全身镜。哦，对，那你整理服装仪容就比较方便，因为这个身高这个距离正好，你换完鞋之后你可以照到鞋子。然后这个呢其实是一个换鞋的，有一个人要穿鞋子，另外一个人要等，我觉得这很不人性化，尤其在小空间。那你们两个先试坐一下，那换鞋之后两个人一起坐，对，完全没有问题。
5: 曾经狭窄的入户空间经过重新规划变得宽敞有序，让收纳换鞋和整理仪容都能在这里完成。
4: 那我们现在进到客厅加餐厅的空间，这边的话就是一个特殊的小设计，然后利用墙的凹凸面，我们又做了很多的展示空间，
6: 太好了，
4: 可以去发挥。
6: 专门有一堵墙，也所有照片都展示出来了，
2: 太棒了。
4: 然后包括你们之前，这个老房子里面的CD 还有唱片。都把你留存好，
6: 太好了。然后他那个鱼缸，我也想过，真的这么大鱼缸可以摆到这个家里。
4: 这个鱼缸是这样，就是我们保留了这个整个鱼缸和包括柜体，但是里面的系统我们做了一个升级嘛，因为这整套系统是梁小姐
6: 送
4: 给他的，他特别珍惜，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只优化了一个小小的部分。第一个是排水系统，把它装好了，所以以后的话，你只要旋钮打开就可以自动排水。
2: 这个啊，我不用拿着
6: 那个水管，我
4: 们不用拿那水管，
2: 30米的水管，
4: 对，或是一桶桶水，
6: 对，
4: 这边都是你们自己拼贴的，
6: 自己贴的，
4: 对。所以这个设计蛮搭的，就感觉比较淳朴的感觉。
2: 对，
4: 很高兴这次有个机会是我们有这个共创的一个方式。
6: 是我们清醒，真的，我们
2: 非常荣幸的跟你一起去共创。
6: 真的，还是要握下手。
2: 来，
6: 真的，
4: 客气了，
2: 真的感谢。
5: 曾让小雨担心无处安放的鱼缸，经过设计师和两个人的共同改造，终于有了新的模样。它将继续成为每日归家落座用餐时抬眼就能望见的一道风景。
4: 哦，那后面还有一个好玩的东西。那这正常情况之下这是一个餐厅空间，
6: 这个还可以变。
4: 当人比较多的时候，比如说你要很多人一起聚餐的时候，那你可以做的事情是把整张桌子往后轻轻一拉，就打开了。
6: 哇，太神了！我刚刚说肯定可以变。
4: 那两张托盘，平常可以放置一些东西，然后完全榫卯结构的做法，然后直接把它扣上去。哇哦！还有一点，那朋友坐哪里？
2: 对，
6: 我刚才想那个是不是椅子？
4: 在这里，你有一个朋友来就拉开来，有两个朋友来就可以拉到最大。哇！承重完全没问题。那我这样做吧。
6: 太神了，
4: 那你就省了很多空间，那平常的话就可以放在你的装饰柜上面。好，用餐模式完了之后，很多时候如果你们想看电视或是有朋友多的时候需要空间大一点不用用餐，那你可以把它推开来，可以旋转。哇，
6: 它可以旋转了，
4: 转到底，
6: 没想过它可以转，这样拉完还可以转。
4: 然后这样的话，我们是释放了更多空间出来。
2: 对。
4: 那这时候我们可以有很多选择，它可以并在一起，啊，就像一个沙发椅。
6: 我们还可以变沙发。
4: 对，这时候你们就可以看电视，或者是，然后你的电视就可以随时移动，把电视移到任何一个方位看电视。
6: 哇，太神了，真的。
4: 那为什么可以这样呢？因为我们配置了一个户外使用的移动电源，它可以接到你的电视、音响，所有东西在这个移动柜底移到任何地方，
2: 那不就可以？
6: 也可以
2: 拿出去露营。
4: 我的希望就是，这些所有东西，大部分东西都是室内、室外、户外都可以使用。
6: 完全没想过。
4: 对，所以你一提，你就可以到户外去露营、烧烤。
2: 我先握个手，
6: 谢谢。
2: 真的。
4: 对，然后上次我记得。你说你喜欢画画， 但是因为空间太小，因为平常工作太忙，其实你基本上就没办法用大的画架。

0: 那我希望你还有一个这个机会可以继续做这些事情。然后翻过来，电视翻过来，这边有一个小画架。这小画架呢，你可以坐在这个高度，然后我们可以调整它的斜度。有时间你就不浪费空间，直接转过来，你就可以画画了。
1: 太喜欢了，
2: 我完全没想到后面有画板。
3: 原本零碎难用的客餐厅，如今通过家具的伸展与组合，可以在用餐、会客和观影之间转换。
0: 接下来不要吃醋哈，这个梁小姐很重要的空间。那我们介绍一下厨房，
1: 我哋嚟睇你梦寐以求嘅厨房啦！哇，点啊？
2: 佢又系瞓得喺度喎！哇，咦？这么大个冰箱，是不是你画那个吗？
1: 对。哇，好大嘅水槽
2: 啊！你洗碗呢个够大啦吧？
1: 睇下先。
2: 哇，呢个好大啊！
1: 非常好，
2: 洗菜都好洗啊！呢个哇哇，这个太大了，这个空间。
0: 我们希望动线不只是动线。它是有功能的，所以两边都有不同功能。这边的话是所有的瓶瓶罐罐啊，甚至你的装饰的东西，茶啊、杯子等等，你客人来直接拿了就出来了，对不对？然后转过来之后，很感谢哈，那个这个邓先生画的这幅图啊，很可爱，老鼠跟猫。
2: 对，
0: 所以说这边呢完全可以打开来，可以拿取东西。
2: 是啊，
0: 所以这宽度是没
2: 问题。而且它不会觉得拥挤。
0: 走过来，你最舒服的一个区域是这边有个水槽。
2: 对，我觉得很大。
0: 这个区域是比较归纳为中餐区，然后反过来这边是比较西餐的烹饪区。
2: 对，我看到有个烤箱在这里。
0: 对，万一你有些电器不想要放在上面占据它，你可以放到底下打开。
2: 我的打面机，
0: 如果你还要希望再操作方便，你可以直接拉伸出来。哦，对，然后上面可以继续使用，然后或直接推进去，然后底下还有一个抽屉。
2: 哦，就放我的烘焙那些用品，
0: 对，
2: 放这里。
0: 然后还有一个小设计，
2: 还有。
0: 压一下，
2: 压一下，是电动的。
0: 对，你在做菜的时候，一些调味料直接加，然后这个油烟比较多的时候，你觉得没必要去使用它的时候，按一下，它又升上去了。
2: 哎呦，太棒了！这个没想到，我以为是要手拉下来。
0: 那我们打开卫生间的移门。哇
2: 哇哇！哇，那个厕所是不是高了啊？哇，有没有高到啊？
1: 好像高了好多啊！
2: 好像又嚟，好像
1: 以前是很矮的嘛。
2: 点解佢
1: 你嘅要嘅干湿分离？
2: 系啊，分哇。真的太棒！我们进来的时候觉得，是不是这个层高楼高好像高了，比之前。
0: 第一个最主要的是说，把天花尽量做薄之外，然后我们用间接光把轮廓勾勒出来，所以你空间感觉有拔高。其实厨房还没有结束，
2: 还没有结束。
0: 我们走出来之后，然后我们这个桌子除了当客厅、当餐厅之外，其实它是可以被旋转。
2: 吧台吗？哇！
0: 这可以当一个吧台，当你的备餐区。从这边，哇，
2: 没有想过还要转这边来。
0: 对，太太把菜做完端出来，你在那边接菜。
1: 对
0: 对，你就可以实现了。
2: 没有想过是这个方式呈现到吧台，真的没有想过。
0: 这是你厨房的延伸，那我也希望说互相传递这些菜，这样传递的幸福的感觉。所以所有空间都是流动的，那至于怎么变化，就看你们自己怎么经营。
2: 真的谢谢我，太感谢了。
3: 过去做饭与晾衣交织在一起的老厨房，通过设计师重新梳理布局，将中餐烹饪与西式烘焙分区安排。曾经四处腾挪的烘焙用具，如今也可以收纳有序。
2: 来了我，哎，哇，好大呀，间房，哇，因为厚房啊，佢已经，
1: 哦，啲模型，哇，正啊，
2: 好多啊，仲未摆满喎，哇，呢个可以放书啊，
1: 下面仲有啊，
2: 我音箱喺度啊，
1: 全部喺晒度。咁我覺得要執滿佢先得喎，先對住黃老師嘅設計。
0: 所以除了上面的這個展示櫃之外，都是放你車模，下面還。

0: 还可以继续扩张，对不对？然后再来就是，哎，这是你的电脑桌，然后升降就很方便，
1: 太爽了。
0: 对，那你就平常可以站着去使用它，像个小吧台一样，小的工作台。那梁小姐你呢？不希望墙面太花太白，然后所以我们这是用了立邦魔术漆小羊皮的效果，那灰绿色的波音飞机和更浅更暖的冰清玉透，只做轻微的这种冷暖的变化，这两种颜色哈。然后仔细看呢，你可以看到非常细小，然后很均匀的这种起伏。
1: 对，而且它那个光滑很舒服，就摸起来很冰凉，这质感真的很好，又好看。
0: 好，最重要的其实是后面龟箱会放在这里，那当然也可以开灯啊，随时跟它互动。它走出，你平常门关起来的时候，它就会在这个区域去走。再来就是。进到这个，就是因为平常你们比较喜欢 DIY 一些东西，你们两个人可以共同在这边做一些拼图啊，玩一些游戏啊，还有一个重点是，它可以当未来的客房，所以我们也配置了足够的柜体，这边是衣柜，包括上来之后，这边也是两个很大的衣柜，哇，
1: 这么大，
0: 对，那同时呢。底下就可以收纳，你们
1: 全部都可以收纳。
0: 对，
1: 王老师真的想得太周到了，而且这个空间其实很多功能，我觉得。
2: 对
1: 对，
3: 曾经婷婷童年的卧室，如今变成了容纳两个人爱好的多功能房，不断增加的车模收藏，有了专属展示，榻榻米补足了休息与留宿功能，也为这个家未来的变化留下更多可能。
1: 好拼喎！
4: 哇，好正啊！
1: 怎么间房大咗咁多嘅？你觉唔觉得入嚟？
4: 即系觉得成个空间系嗰种
1: 哇！我哋结婚你嘅婚纱相啊！哇，
4: 正啊！
1: 我哋个床褥啊！
0: 这边的话，我们其实也是一个多功能房。这边有个 L 型的这个收纳柜，其实是衣柜。那你们就可以分男女不同，或者是冬季夏季的衣服。
4: 超级大，
1: 真的超级大。我们说我们一人一层都够了，足够了。
4: 不，都是你的，给我一层就够了。
0: 给你一层。这边的话，更重要的是这个角落。这边的空间，因为考虑到平时你的工作是化妆师，那你自己化妆怎么办呢？坐下来。然后呢？你会看到化妆镜在这里。哇！哇！
1: 这个是没想到的，哇，完全没有想到这个。
0: 你可以坐在这边感受一下，哇，你就可以化妆了。
1: 太棒了，这样太牛了。
4: 我也可以跟你一起化妆。
1: 真的没有想过，我以为
4: 这么大的镜子
1: 颠覆了我对一个梳妆台的原始的那个想法。这么小的卧室，能把每一寸空间都利用的这么好，还有这个梳妆台是完全没有想过。
4: 这么好玩的
2: 塞雷。
0: OK。
1: 牛。
3: 从前局促潮湿的南向卧室，如今也被重新规划。L 型通顶衣柜承接起两个人的四季衣物。转角处暗藏的梳妆台，也为婷婷留出了日常梳妆和出门工作的准备空间。
0: 好，我们到院子来看一下。第一个，我们加了一个雨棚，所以只要楼下滴水，然后顺着这根管，然后走到墙体，走到墙体再排出去。对，所以基本上你上面不会积水，下面你入口的地方就不会有水。然后这边呢，这一排主要种植的全部都是防蚊防虫的植物，当然将来你们可以选择种其他的。然后呢，你们可以看整个地面，特别帮你们设计了一个广州的市花
1: 木棉花。我刚刚就猜
0: 是木棉花。
4: 木棉花
0: 这边转过来就是一个花圃，这边的花圃和这边种植的都是你的食材。
1: 对，我看到了，全部西餐的。
0: 对，各种不同的植物，
1: 中餐西餐都可以用。
0: 花园是我们所有业主平常使用最多的地方，所以原来的外墙啊、发黑啊、斑驳，所以这里我们用了立邦的药材石的外墙漆，它是仿花岗岩的这种材质效果。然后颜色上我们选用的是青花白，啊，近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很细腻的仿石的颗粒，然后日常也非常好打理。
1: 对，它这个又好看又好打理，
4: 对，
1: 很耐脏。
4: 确实，
0: 所以它这边的话，整个花园就是希望塑造的是第一个是有美观度，第二个是有功能性。
3: 曾经被滴水和

0: 潮湿困扰的院子，如今变得明亮干爽。脚下的木棉花图案，为这座广州小院留下了熟悉的印记。改造后的小院满足洗衣晾晒的需求之外，也成为两人今后享受闲暇时光的小天地。
1: 更重要一点是，这个是你们原本的 DVD， 然后上面呢有一个特殊的字母，看得懂吗？
2: 对，看 LD。
1: LD 就是对梁跟凳背靠背。
2: 哦，原来是背靠背的意思。
1: 所以字母是反过来吗？
2: 哦，原来是背靠背的意思。
1: 梁小姐，
2: 就这样，
1: 邓先生，
2: 这样背靠背的意思。
1: 背靠背组成一个温馨的家。然后这边呢，我们做了一个好玩的小设计。这个是一个开关，这是我自己 DIY 的哈。然后打开之后，你们直接在蓝牙里面找 MG2026。
2: 哦 ，MG2026。
1: 梦想改造家
2: 2026。
1: 点上去，听到声音了吗？
2: 哦。
1: 那我们播放一首音乐。那一
0: 段被重新响起的旧音响，让两个人感动不已。那些携手走过的日子，那些有苦有甜的日子，所有经历波折又心心相印的时光，在一首老歌中重回眼前。
1: 我希望能够把过去这栋房子的一些东西跟你们未来的生活可以结合在一起，然后也希望你们可以过得很幸福很快乐。然后在此呢，也送一份小小的礼物给你们，这个是来自于我们立邦梦想改造家节目组的一份小礼物，来，你们打开来看一下。
3: 哇，
2: 好漂亮哦！
3: 好漂亮，
1: 这幅小画，然后希望你们发挥你们的兴趣爱好，然后在这个房子里面可以过得很开心。
2: 哦，王老师，我也准备了礼物给你，
3: 代表我们房子送给你的礼物。
2: 这个是我想到的，我想到了，我送了一把尺子，然后我刻上了三个英文单词
1: ：measure, creative, live。
2: 我觉得尺子用来丈量嘛，丈量的我觉得不只是
1: 尺寸，
2: 是对人的在这个空间居住的那个要求的了解，这是第一步。
1: 丈量的还有可能是一个温度。
2: 对 ，creative 就是我觉得创造的不只是设计，就是人与空间的关系。
1: 是，
2: 对，
1: 没有错。
2: 然后最后才是 live， 让人真正生活在其中。
1: 哇，太棒了！
3: 然后有你的名字，
2: 对，还有 king，
1: 哎呀，
2: 有你的名字，
3: 对，有你的
1: 英文名字，
2: 对。
1: 哇，这太珍贵了，谢谢谢谢。哎呀，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希望你们幸福哈，希望你们快乐
2: 啊，
1: 太棒了，这集太温馨了，
2: 是啊，
1: 太开心了。

0: 从一间间亲手布置的出租房，到如今焕然一新的老房，婷婷和小雨对生活的用心始终没有改变。45平方里留下了婷婷熟悉的童年记忆，也装下了两个人共同生活的期待。愿往后的日子，他们继续相互扶持，照顾彼此的热爱，在一餐一饭、朝夕相伴中，把平凡的生活过得温暖而有滋味。
1: 那么本次改造的费用是多少呢？广告之后为您揭晓。

0: 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珠峰刷新家的新高度。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打开独家互动讨论社区小红书，带话题梦改同款到我家，即我在小红书搞装修双话题，晒装修成果，分享装修经验。本次改造的费用如下：硬装含人工14.5万，软装含家电7.5万，共计22万元。
1: 今天的改造你心动了吗？现在你也有机会自己动手轻松改造梦想的家，打开小红书参与我们的 DIY 活动，即有机会获得精美 DIY 好物。小小改造，给自己的家来点新变化。那么关于本期故事，电视机前的大家也可以通过各大新媒体平台和我们来分享和互动，同时还有机会赢得精美的礼品。那么下一期呢，我们将前往泉州啊，听设计师说这是他职业生涯当中碰到的最奇怪的一个房子，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这个房子究竟奇怪在哪里。
0: 都城核心区，拥挤街巷造就奇葩房屋，
2: 太长太窄了，
0: 四代同堂，需求繁杂，难倒设计团队。
3: 搭一个小书房，一个小水吧，做一个小菜园，
4: 历史上最难改的一个。
0: 在半城古迹半城烟火下的衰败老房，能否完成华丽蜕变？9月24日晚22点，东方卫视《梦想改造家》，敬请期待。

0: 方叔叔。
1: 哎，江湖啊，这么巧来逛街？
0: 我是特意在这等您的。
1: 你这孩子没回找我啊？你到公司去啊，何苦在这等我呢？
0: 因为我和你有一个约定啊，您是前辈，如果没有把腾越重新规划好，我也不敢斗胆和您谈合作呀。
1: 是，
2: 怎么合作？说说看。
0: 腾越现在已经走上正轨了，两个系列的新品会在后天正式发布，线上预售的同时，我们也接受线下订货。方叔叔，我想请您到现场来，和我们一起见证腾越重生的这一刻。
1: 什么时候啊？明天，咱们是要出差是吧？
0: 我们是后天早上10点。方叔叔，您可一定要来，有您才会更有意义。
1: 好，好，我争取。啊，争取。
0: 那期待您过来。
1: 哎哎，好好好。

0: 我不能确定江湖愿不愿意参加这个活动。裴厂长也知道这个消息，正和我商量。
1: 岳总，江湖和高毅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0: 为什么会这么问？
1: 他们两个是一起长大的，按照理说，江湖爸去世之后，他们反而更刻意的回避对方了。
0: 我只能告诉你，高毅跟江家从此再也没有什么关系了。
2: 哎呦！
1: 哎，秀秀，
2: 你回来了。哎，我给你收个信儿。哎，
1: 经销商那边有好消息了。
2: 不是，不是这个，那个丽都百货啊，要办一个什么全国性的联动的这个新国潮节。
1: 那又怎样？
2: 不是，咱们腾苑也属于这个国潮啊，对不对？看看能不能趁这个机会呢，咱们推广一下咱们的新产品，让这个销量往上冲一下。
1: 上个季度，丽都在百货商场业绩排名中排到了前三名，多少品牌削尖了脑袋都想挤进丽都，他们怎么可能会把机会留给我们这种年销量都超不过七位数的小工厂？
2: 你不要小看你自己啊，你的关系你摆在那里，哎，对啊，高毅啊，是不是？高毅他现在在丽都那个有话语权呢、啊。你跟他又从小一块长大，你跟他关系这么好，你去跟他讲一下，
1: 不可能。
2: 然后，为什么不可能？关系那么好，你不用你摆在那边发烂、啊。
1: 推广的方式有很多种，不是只有力度可以做。这事就这么着吧，不用商量。

0: 今天穿得够正式啊，可以去参加婚礼了啊。
1: 满月酒自然是要重视的。
2: 如果说产品是孩子的话，你就是孩子他爹，那江大小姐就是孩子他妈了。
1: 注意措辞，是宝兴和唐嫣。

0: 看我的样子，我像个待价而沽的商品一样。
1: 职场的本质不外乎价值和交易。
0: 那我这个样子，老板您还满意吗？
1: 紧张吗？
0: 我又不是第一次直播。
1: 我很紧张，这可是腾越的第一次正式直播。
0: 看出来了，这不都写在脸上了吗？怎么脸还肿了？
1: 哎呦，我的脸不重要。腾越的第一站，要靠你冲锋陷阵了。加油！我们都站在你的身后支持你，你也要相信我们。
0: 好，战神总动员说完了吗？
1: 还有一句，谢谢你。
0: 你不用谢我，我也会努力的。不仅是为了腾越，我也想证明我自己。那我先去准备了，你要不要再歇息一会儿？
1: 我一会儿就下去。

0: 这几天呢，我陪吃陪喝陪玩的，该做的公关我全都做了。那紧要关头，每一个人来，什么玩意儿？
1: 我们现在就是要沉住气。今天之后的腾越会变成什么样，谁都猜不到。嗯，基本上呢，
2: 只有一个字儿：惨。
1: 来来来来，请请请，里面请，随便坐啊！来来来，
0: 请进请进啊！
1: 张师傅帮忙招呼一下啊！哎呀，地方有点简陋啊，但是主要的呢，今天呢就是我们总设计师他的一个设计的构想，让大家一起这个了解一下，好吧？来坐坐坐坐坐。
0: 全拿礼物，全拿礼物。就那么小猫两三只，你别自欺欺人了。
1: 小猫还没发威呢。
0: 对，这个一口气也吃不成胖子嘛，是吧？我们要平常心啊，心态要健康一点。你线上重要，线下也重要啊！废话，就这几个人能干什么？
1: 等结果吧，医生。
0: 哎，没事了，你们。
3: 这鞋的质量，手重。你们想喝点什么？茶。
4: 江湖，怎么了？见不得人啊？咋了？你给我看看，怎么肿了？
3: 发炎了，哎呀，没事了，我还。
4: 光磊，钥匙给我。
5: 行，钥匙。
1: 你干什么？
4: 你在这看着。
5: 你干嘛去？
4: 去医院，走。
3: 不行，今天是腾越第一次直播，我得在这盯着。
4: 直播的人又不是你，你激动什么呀？再说了，现在腾越除了你。
3: 难道其他人都废物吗？走。那
5: 也不行，今天真的很重要。徐思，你放手。
3: 到了医院我自然会放手。
5: 哎呀，真的不行。
3: 你这个样子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5: 宋家路，
3: 女金刚变病猫。

0: 快。
1: 我都想拿手机给你拍几张照来做纪念了。
0: 你敢啊？
1: 别这么凶嘛，我是个意志薄弱的人，金钱就可以轻易收买，不用担心
0: 啊。是啊，看出来了，投资人的本性暴露无遗。
1: 脸肿成这样啊，你就不要强撑了啊，一点杀伤力都没有。
2: 先生，帮我量是多少？
3: 暂时只上了200双，
2: 加3倍。
3: 加多少？
2: 加。

0: 没事儿，别紧张啊，跟你平时的直播也没差别，你一会儿就当在家画一样。
1: 也不知道江湖敢不敢得回来。
0: 怎么对江湖还有依赖了？要不我换身江湖衣服，你把我当江湖？
2: 我给你变个魔术，贼帅
1: 啊！镇静不超过3秒。
0: 别紧张。

0: 喂，江湖，
1: 我是徐思，你没打错电话，江湖睡着了，我不想吵醒他。
0: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啊？
1: 一时半会儿是回不去了。
0: 那直播怎么办？
1: 我以腾跃股东的身份授权你，现场由你全权负责。
0: 我？可是……
1: 换句话说，不要再来电话打扰江湖休息了。

0: 都准备好了，我们随时可以开始。江湖不在，出差错谁负责啊？那该播不播谁负责啊？我负责。你怎么负责啊？我有自信做到不出差错。
1: 各位，准备开始。
2: 叫我倒计时，抓网的人。
1: 我先聊天吧。开始了。

0: 江伯，我们到了。
1: 是哪儿啊？
0: 你到医院了。
1: 医院？现在几点啊？
0: 你现在不用想其他的，只管好好看病，明白吗？

0: 就是长智齿的。高热呢，是因为长牙引起的淋巴结肿大。
1: 别人都是十多二十岁长智齿，你居然这么晚。
2: 医生，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快点退烧啊？
0: 怎么，急着上班啊？嗯，长智齿是人生必经的，这是你的身体啊在告诉你，你身体的菜齐了，余生可以慢慢享用了，你就当这是一次享受菜齐了给你带来的仪式感，让你的身体好好休息休息。
2: 可是很疼哎，真的不会有什么问题吗？
0: 问题不大，我先给你开三天的药带回去吃，现在呢就消炎。你是打针还是输液？
2: 还要打针啊？
0: 怎么还怕打针呢？
1: 还是输液吧。
0: 行，

除了烧烤之外，爸爸还加了汤，还是有点热度，再吃点，早点休息。

0: 方总，恒越的第一次直播销售爆单了。
1: 这怎么可能？
0: 您看，
1: 一个小时预售了10000多双。
0: 嗯，
1: 那我还真小看了价格。
0: 方总，
1: 你通知他们例会3个小时之后开。
0: 哦，好。
2: 我好喜欢这种国风设计。
3: 对呀，我也超级喜欢。这个系列的3双，我一定要全部都收齐。
4: 哇，你几只脚啊？还一下买3款？
3: 大哥，这是帆布鞋，你又不指望他一双鞋穿一辈子。
2: 搞定。3款已下单。
3: 不是吧，你是都要跟我抢？
4: 可以啊。
5: 高总，
6: 没关系，继续看。
7: 在线聆听，哎，
8: 那是，
7: 要来要有这样的创意啊！就在，在线不错。
8: 哎呦，等一下，哎呀呀呀，我亲爱的方总啊，您来了，来了，
1: 您来了，
8: 怎么先？

0: 现在才来
1: 啊？对不起啊，来晚了啊，我刚从苏州回来。
0: 别，您能来啊，就是我们的荣幸。
2: 那我是方总啊，他可是安奈达最大的经销商啊。
3: 看到没有，连老方都来了，腾越呀，越来越好了。哎，
4: 是啊，要不咱们多追加点？
3: 必须的。
1: 好，
3: 谢谢啊。
1: 江湖没在啊？
0: 江湖他临时有点

0: 辛苦你了。
1: 来，你坐去。来，
0: 给你介绍。
2: 直播都结束了，他才过来。
3: 估计是看咱们销售火爆，着急赶回来下订单的吧。
4: 这个就是我们新的啊，这是羊毛的面料啊，还有蓖麻油的垫子啊。
5: 不错，
4: 完全是国潮风。

0: 朝阳，我正想联系你呢。
1: 那你们先聊。长话短说，他还需要休息。
0: 嗯。怎么样啊？没事。直播怎么样？步步生花售出了62328双，而维特里1920升级版只售出了1009双。事实证明，你的方案是对的，我是错的。两个系列都是出自你手。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跑步比赛，你故意跟我打成平局。其实你是不是早就料到会是这样的结果？看出来了。我当初呢也只是诧异，还有怀疑，因为我没有想过你会选择这种折中的方式。毕竟和我以前认识的江湖，可是一个争强好胜、不会屈服的人。
2: 我那也是迫不得已嘛。那个情况下，我们俩要是僵着，对谁都没好处。提出比赛，是因为我不想让你心存芥蒂，因为我很看重我们之间的合作。至于没赢比赛，是我想让你亲眼看到最后的结果，希望在以后的决策中，你能相信我的判断。
0: 那你的目的达到了，我呢？会继续支持你的营销方案，继续做古风款的下一个系列。
2: 朝阳，谢谢你。而且我保证，等腾越站稳市场之后，你会有更加自由的设计空间。
0: 江湖，你的确变了很多。

0: 哎呀，来，你要的东西都在里边啊。还有，欠我一顿饭。我好不容易从人家江大小姐办公室拿出来的，你却找到我是为所难了呢。
1: 行行行行行，谢谢你啊。
0: 哎，不是谢谢，别忘了啊。哎，还有，嗯，头儿，你这是趁病之危吧，算是。
1: 回去吧，
0: 别忘了一顿饭啊。
2: 当一个人不得不把铁鞋踏破，万事做过的时候，就会随着形势去改变自己。哦，对了，今天那个帮忙上人的老方，
1: 聊完了吗？不是来拔针了？
2: 你刚才说老方干嘛来着？啊，没事，你先休息吧，等你上班了以后，我们再说这事儿。 照顾好他啊。

0: 你们和销售部一起做一个营销方案吧。
1: 哎，
0: 我越想越不甘心。向朝阳本来应该是自由旗的设计师，
1: 江湖被腾越笼络了不少人才。
0: 我跟江湖的人才还真是英雄所见略同。腾越，你比较熟，你去盘一盘，看他那儿有哪些人更适合来自由企，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
1: 你没开玩笑吧？
0: 先把人挖过来再说，后面自然有处理办法。

0: 旗舰店一个月的鞋子销量还比不上一次腾越直播卖的货。
1: 要不咱把这一季的新款皮鞋预热上市，可以好从腾越手里抢回一些关注度。

0: 又要麻烦你送我回腾越了。
1: 你可得了吧，你都折腾我一天了，还想让我开车载你过家，我都累死了。那我自己打车回去吧。
0: 哎，打什么车啊？你一会儿又在车上晕倒了，岂不是讹上我？记好，
1: 你忘了，我家就在隔壁马路小区上，近的。
0: 你家？
1: 嗯。

0: 我还是回去吧，明天早上还要开会呢。
1: 回去干什么呀？你这炎症都还没好呢，腮帮子都还肿呢，你开什么会啊？
0: 那也不能住你家呀，我这什么都没带呢。
1: 怎么不行啊？那拖鞋换了，这都在这儿了吗？啊？
0: 什么时候拿的这些啊？
1: 你舅舅，以为你会住院，让吴光给送过来的。
0: 那我也没有睡衣啊。
1: 这件做睡衣不是挺好的吗？挺合适的，嗯。
0: 那我就在这打搅你吧。
1: 等你病好了，我再送你回腾越。
0: 那怎么行？
1: 怎么不行？
0: 我这少说也得三四天呢。
1: 那就三四天以后再回呗，现在回腾越都没人照顾你。
0: 可是我跟你又不是……说算你再淘气怪了。
1: 江湖我说过，追女孩子就要摆出追女孩子的诚意，我现在做的这些只代表我的诚意，所以请你尊重他们，听懂了 ？OK。赶紧把鞋换了，在客厅休息一下。我上去把我的卧室收拾。
0: 你卧室哪？
1: 睡书房，睡书房。

0: 哟，起来了。
1: 早。
0: 早。过来坐着吃早饭。
1: 这都是你做的？
0: 对啊，我一大早起来的。至少在厨艺这点上，我比你还是要技高一筹。

0: 你昨天拿这些衣服过来是不是存心的？
1: 存心什么？存心故意拿你这件衣服来和我凑成情侣装睡衣？那我是存心的，至少在居家服的审美上我俩还是一致的。
0: 别见我脸皮这么厚。
1: 我要是脸皮不厚，也做不成你的男朋友了。

0: 突然变得这么乖了？你不会是发烧烧糊涂了吧？
1: 谢谢你。

0: 家包子。
1: 那个，你们继续啊，我先走。那个，早餐给你放在这儿啊，继续。

0: 来介绍一下啊，红蝶，我小婶儿，你也叫小婶儿就行。
1: 小生好，
2: 你好。
0: 江湖，我的女。
1: 哎，不用介绍，我懂。我刚才不是看到了？
0: 哼，我女朋友发烧了，把她接到家里面来照顾照顾。
1: 发烧了？那你赶紧多吃点这个。
2: 我腌的这个酱菜啊，保证你吃完病好一半。快，
1: 这个包子可是我排队买来的，特别好吃。
2: 还有这个鸡蛋啊，哎呀，非常有营养啊。你先生病了，就要多吃点，知道吗？啊。青菜呢也得搭配好，营养搭配啊，多吃青菜，别光喝粥啊。
1: 谢谢小婶。
0: 小婶，他只是发烧了，你把菜都拿走了，我吃啥呀？
1: 不是，这还有这么多呢吗？吃这个。
2: 你女朋友生病了，是你表现的大好时机，
1: 你就顾自己吃，你根本都不管她。
3: 没事没事，我其实也没有那么严重。
1: 那可不能把握啊。那个，我带了很多食材，待会儿我正好炖一锅腌笃鲜，给你补补。
3: 不用麻烦了，我这两天就回厂里了。
1: 回厂里啊？是你工作的地方吗？还是你们自己的厂？
3: 啊，对，是我们家自己的厂，叫腾越，不知道您听说过没有？
1: 腾越？前两天你们是不是有个新品发布会在网上？
3: 对，
1: 我真的那个直播我从头看到尾。很有想法，而且很有创意，我特别喜欢。哎，不瞒你说啊，我还买了一双。
3: 真的？太谢谢您支持了。
1: 那个，看看等你病好点了之后，能不能带我去参观参观啊？
3: 可以可以，只要你有时间，随时。
1: 这小子没告诉你吧？我们家其实也有一个厂，是生产那个杯子的，然后徐思妈妈和我在打理。我们呢，其实也很想跟这些，就像你们这些啊，优秀的厂二代，多交流交流。那个，要不，咱俩加个微信？
3: 啊，当然当然。哎呦，应该是我们得多向你们学习才对。嗯，
1: 好，你通过一下。嗯。

0: 哎，加上了，加上了。你刚才说什么？向我学习？对。那我现在就能传授你一个我多年的实战经验。这小子，你一定得提防这小子。啊，他是做投资的，没告诉你吗？就是那种啊，专门干那种什么低买高卖，收购那些传统行业的老企业的事儿。美其名曰呢，说是处理不良资产。我看他就是居心不良。
1: 哎，你别一不留神让他把你厂给卖了，
0: 防患于未然，免得到时候伤感情。
2: 小沈，这一大早上的，该看的不该看的您都看了，该听的不该听，是不是该走了？您在这儿我还怎么培养感情啊？
0: 哦，那我就不当电灯泡了啊。没事，这样有时间呢，让徐思带你到家里去吃饭。徐思妈妈的汤包特别好，那是一绝。好，
2: 行了，我送你。
0: 行，那我走了啊。咱俩发微信啊。
3: 好，
0: 拜拜，
3: 先生再见。哎，
2: 小沈，您这样实力坑您亲侄子，心不会痛吗？
0: 我这怎么叫坑啊？我提醒你，干点正事儿吧，好好谈恋爱，别天天想着那些没用的工作。哎，你抓紧考虑啊，投一个八字 APP。
2: 为什么？
0: 灵啊！你看那令箭荷花，在你房子里没放多久啊，就给你养出姻缘来了。
2: 和那花有什么关系啊？是因为你侄子人好，长得什么？
0: 那倒也是。走了。拜拜。
2: 注意安全啊。
0: 干嘛呀？
2: 继续啊。
0: 什么呀？
2: 继续刚才的事儿吗？
0: 能闹。
2: 你先别收拾了，我会叫阿姨来收的。
0: 这不是到了别人家里，装也得装勤快点吗？你和你小沈的感情真好。
2: 你看到的只是表面，在他和我妈眼中，我就是个不择手段的投资人。
0: 所以说啊，最了解你的是你身边的。

两位请慢用，向小姐，我们张总的诚意啊，一直是非常大的，给你的条件可是按照意大利设计师的标准定的，同时还有销售上的提成。 您这是？感谢你和张总的好意，我目前没有跳槽的打算。腾越现在非常的忙，我还得早点回去。今天这段咖啡。

0: 慢点啊！哎，没想到啊，咱们腾越啊，也能够靠着网络打出一片江山。
1: 咱线下赶紧跟那些机构上。哎，也得让江湖来做主啊，
2: 是吧？他病怎么样了？怎么没留点消息啊？
0: 他昨天就没回厂子啊，打了个电话跟我说，在那个徐思呢。啊？他们俩什么时候？哎呦，看你这个表情跟反应，啊，你觉得我们家江湖也有意思啊？哎呦，
3: 笑笑啊，算了，你不要想了啊！我告诉你啊，你拿那个徐思来讲，他跟我们家江湖啊，那也是勉勉强强的啊。
4: 好，那您盯着，盯着先，我再去转一转。
3: 好嘞，
4: 好嘞，好。寄生门扇，何生江湖？我也是真没想到，这江湖年龄不大，是笼络人心的本事还不行。老江总在世的时候，他不是这样的。难道这管理能力还能遗传？
0: 再跟腾越继续纠缠下去，不行，我还是咽不下这口气。
4: 可是江湖确实不好对付，
0: 肯定有其他办法的。我们必须把厂子找回来，就算找不回来，也得让腾越付出代价。

0: 你确定不要我跟你一起去？
1: 不用啦，我又不是三岁小孩，赶紧去公司吧。
0: 关心你，你还嫌我啰嗦？看完病之后记得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
2: 知道啦，徐老板。
0: 你躲我什么呀？我只是想给你看门，想太多了。
1: 谁躲了呀？
0: 再见了。

0: 哎，这位家属，
1: 哎，您说，
0: 办完再回来找我一下。
1: 行，
0: 那您先去吧。
1: 哎，好，我先去吧。
0: 哎，好，
1: 哎。

0: 你不去输液，在这儿做什么呢？
1: 你怎么回来了？谢谢。
0: 谢什么谢？走，我带你去输液室。

0: 我还是忘不掉你，高义哥哥。
1: 你看清楚我是谁。
0: 我喜欢你，高义哥哥。

0: 好些没有啊？
1: 好多了，今天最后一天挂水。
0: 我听你舅舅说徐四跟你在一起啊。
1: 嗯，这几天一直是他陪着我。
0: 你听着哈，你别吱声。你跟他相处还是……
1: 他现在没在我身边，他公司有事就先走了。
0: 那你现在一个人在哪儿？那哪行啊？
2: 我过来陪你。
1: 没事，于阿姨，我一个人可以，放心吧。
0: 那可不行，打吊瓶必须有人陪着。你别管了，正好我事情来找你，啊，就这样。

0: 许四啊，你今天可得好好的陪我打一局啊。
1: 您知道我不擅长打高尔夫，
0: 但我相信你总有办法解决你不擅长的事情。哎，你上次说腾越那边还有一个 Plan B 的计划是什么？
1: 还是江湖？

0: 会和徐思谈恋爱？
1: 大约，这样的词儿用在恋爱里，
0: 就是觉得两个人如果相处得好的话，就谈下去；如果实在不行，就再说吧，顺其自然。我也不想再压抑自己。
1: 用这样的心态谈恋爱，感情是谈不好的。
0: 我知道这不是我最好的状态，也不是我曾经期待的最完美的爱情。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发生的这些事情也想到他。
1: 你爸爸去世之后，你一个人撑起这个大摊子，难为你了。但如果你只是想找一个依靠，总觉得徐思不是最可靠的那个依靠。
0: 我也纠结了很久很久，但是我最近常常想，要不试试看，一定是有什么方面是我留恋的，所以才会是他吧。徐思坦其实挺好的。
1: 那就遵从你内心最真实的想法，好好把握吧。

0: 哎，朝阳！朝阳，我刚刚洗的草莓，过来吃点啊！
1: 啊，不用了，我现在准备出门。
0: 那你晚上回来吃吧。
1: 先不吃了，拜拜。

0: 在哪儿呢？在厨房呢。泡汤呢。嗯，傻子，你的汤勾引出来，想喝汤了。嗯，来吧。嗯，这碗给你，走。哎，
1: 你怎么突然就跑回来了？哎，今天有点累。
0: 就不想再开长段路回我那里了。出什么事儿了？没什么。我听你小沈说，你交女朋友了。江其胜啊，在世之前我们见过几面，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实业家。 我听说现在，只有他女儿江湖一个人在支撑着那个厂子。哎呀，怪不容易的，无依无靠。你要真对人家好，就好好对人家，千万不能有其他的心思啊！
1: 我能有什么心思呀？
0: 心虚什么呀？
1: 我没心虚啊。 干嘛？
0: 闲了，
1: 我都没喝呢。

0: 对啊。
1: 高毅
0: 来了。
1: 你说的是真的吗？丽都真的会给我们腾越专柜，而且在资金上还有扶持。
0: 当然是真的。你们跟盛春雅集上次的事件营销在业内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正好这次他们也是我们引入国潮街的重点客户。

0: 我跟他们的华总已经聊过了，华总很认可江湖，而且也同意跟你们腾云一起入驻做联合商。
1: 你都已经为我们考虑的这么周到了，只是江湖那边。
0: 要跟我们丽都合作，
1: 你跟江湖到底有什么误会？
0: 也算不上误会，没关系，回去之后啊，你再跟他好好商量一下。其实丽都跟盛春雅集的异业合作联合商铺，这是一个创新，两个品牌之间的联合，无论是宣传还是推广力度都会很大。我们的高管会已经全票通过了这个方案，不过大老板有一个要求。
1: 什么要求？
0: 你们的营销方案得通过我们的审核，另外还得看一下活动的整体销量。
1: 营销是江湖最拿手的，至于销量，我有信心，我一会儿就回去跟江湖好好讨论一下。高一，真是太谢谢你了。
0: 还跟我这么客气？其实我也是希望能够尽我所能的都帮帮腾云。
2: 你这几天感觉怎么样？
3: 好多了，我都消肿了已经。
2: 先喝点水。
3: 嗯，
2: 不用那么着急，一会儿再看。
3: 你这不看呢，心里不踏实。
2: 喝热水吧。
3: 嗯。
2: 有点烫啊。
3: 嗯。我不在这几天，好在有你在。这橡木树怎么还在这儿啊？
2: 我放的。如果仅仅是一次活动，参不参加倒也都可。但这个国潮节是丽都国潮文化节开幕前第一个全国分店联动的大型活动。
3: 我说了，不去。
2: 这是腾爷的机会啊，放弃了不可惜吗？
3: 如果是爸爸，他会去吗？
2: 当然会。他对我说过，人在市场上，即便被对方插过两刀，只要生意可做可发展，仍然可以合作。之前高一是坑过你吧？但这个国潮节我仔细的研究过，正适合咱们腾爷现在急需线下推广的诉求。
3: 可是高一他。
2: 直播那天，方总来过。虽然来了并没有下单，知道为什么吗？他已经意识到咱们腾越新品在市场的稀缺性，但他并没有十足的把握，所以我们要给他这个把握啊。
3: 怪不得那天他见了方总，欲言又止的。
2: 知道你心里面过不去高一背叛江家这个坎儿，但这个坎儿跟你爸爸之前在生意上遇到的那些困境来说，它是不值一提的。
3: 你过得去吗？你不是也没有办法原谅高一吗？
2: 之前是，我现在想通了，就凭他高一，就算他心安贷让你爸爸投资失误，那又怎么样呢？江其胜是有本事翻盘的。如果不是你爸爸突然间撒手人寰，身体出了状况，这一切都不会改变。不要小看你爸爸，更用不着把高一当成你爸的竞争对手。答应我一件事，在你完全清醒冷静的情况下再做出正确的判断。这件事情对腾越很重要。你慢慢考虑，考虑清楚了告诉我。

0: 有空吗？跟我出来喝一杯。
1: 有空，你把地址发给我，我马上过来。

0: 冯叔叔，来来来，坐坐坐坐。
1: 久等了，
0: 不好意思啊，突然把你叫过来，是这样，我晚上能飞机啊，要去国外，半个月之后才能回来，所以只能用这个时间约你聊一聊。
1: 没关系，我本来呢也想找您一趟，谈谈合作。<笑>
0: 是这样啊，我打算开一家品牌集合店，邀了你腾越加入，想听听你的意见。
1: 谢谢冯叔叔，不过我还有个不情之请。你说，
0: 我想要您手里北京、上海、苏州、成都四个城市新会广场的店铺。你这消息也太灵通了吧！这四家店我刚到手，还没捂热，你就惦记上了。
1: 了解每个城市、每个地段、每个区域的店铺情况，是我们厂商应有的自觉。但是我觉得你这胃口有点太大了。这四家店呢，是核心
0: CBD 的最旺店，那应该像安奈达这样体量的才吃得下。我要的就是先声夺人，腾越线下的第一批店铺一定要是最好的。
1: 原来你根本就没把自由棋当对手，你是要单挑安奈达。您作为腾越的一级代理商，所有的鞋子我都可以按照出厂价给您，一分钱不加，这是安奈达绝对不可能给到您的利润空间。
0: 你不要赚的吗？
2: 你把这四家店铺给他。

0: 刚才有一瞬间呢，我觉得坐在我对面的是你的父亲。
1: 方秘书，您能看在跟我爸十几年的交情上，帮我这一次吗？

0: 让律师起草一份合约，你等我回来。回来之后，我们找个好日子，把他给签了。
1: 谢谢方师叔。

0: 大半夜的约我出来，是想跟我旧情复燃吗？现在才发现我的好，我的美已经晚了。我可是有男朋友的人，你这样做是不道德的。
1: 我找你来是答疑解惑的，不是来给我添堵的。
0: 活久见，你都需要我来给你答疑解惑了？哟，喝起酒来了，那看来问题不小啊。说吧，我会按照正规的公关公司咨询费收你钱，绝对业界良心，童叟无欺。
1: 我有个朋友，他呢喜欢上了一个女生，这个女生的男生虽然两人没有交往过啊，但是这个女生把暗恋男生喜欢的品牌的衣服呢送给了我的这个朋友，所以你说这个女生她什么意思啊？
0: 你说的是江湖吧？你这种无中生有的小心思可逃不过我的火眼金睛。
1: 你就做好你的咨询服务工作，这里不是走进科学，需要你来揭秘啊。
0: Sorry， 好，江湖他喜欢什么类型呢？
1: 反正不如我。
0: 你都那么自信了，你还担心江湖对人家余情未了啊？谁还没个过去啊？你不也一样？哎呦，也许他就是个巧合呀，那个品牌。重要的是现在谁在他的身边，那才是最后的赢家。
1: 你说的有道理。
0: 也可能。
1: 可能什么？
0: 也可能江大小姐呢就喜欢那个品牌的衣服，然后广发好人卡，逢人就送一件。你没问问他身边其他人有没有收到一样的礼物？
1: 看热闹不嫌事儿大。
0: 虽然有点可惜啊，你现在这个样子在我们谈恋爱的时候没有出现过。不过呢，恶人自有恶人磨，我还真想敬江大小姐一杯酒。Hello， 来一杯一样的，谢谢。

0: 这么晚还没回去啊？
1: 我在等你。
0: 等我？
1: 今天我见了高毅，他说
0: 我跟方言商贸已经谈好了，老方说会把他手里四个最好的新会广场的店铺给我们腾越做旗舰店。方言商贸给我们腾越的条件，我们可以在利敦那争取到更多。今天高毅跟我说了，他已经说服了上城雅集和我们腾越合作，在国潮文化节开店。只要我们腾越的方案能通过利都的项目核实，我想我们的国潮节总体销量应该不会太难看。
2: 有了方圆商贸就不需要利都了，
0: 有了利都我们也不需要和方圆商贸合作。
2: 你为什么这么排斥方圆商贸？
0: 愚公，利都的未来规划更有利于腾越的发展，而且他们这一次的国潮定位也更符合我们的品牌形象。于私，高毅和我们十几年的交情，他也一直想帮我们。
2: 向朝阳，你不要这么天真好不好？高毅做的这一切不是为了你，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他自己，为了他内心的愧疚。
0: 你和高毅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了？
2: 你只需要知道，你所看见的和你听见的并不是所有的事实，我有我的不得已。
0: 难道你们就不能以和为贵，放下以前的不愉快？
2: 我为什么要原谅他？我为什么要给机会他原谅自己？
0: 好，就算抛开高毅，抛开丽都，你和谁合作都可以，但唯独方圆商贸不行。
2: 为什么不行？
0: 如果和方圆商贸合作，

0: 你不觉得你现在这个样子很无理取闹吗？你的作品又不是为了老方一个人设计，
1: 因为他不配，
0: 他只会侮辱我的作品。你这也太双标了吧！你刚才不是才跟我说什么以和为贵，你现在又因为他骚扰过我。

0: 哎，这几天怎么没见男朋友啊？今天也没来找你啊？
1: 死了，
2: 肯定是分手了。
0: 一个挺眼熟的新人，
3: 此人还真的是每天都要来跑，多久了？雷打不动，还真有雷啊！别的呢？我再重复一遍，只要是和曹了平有关的，我不嫌多，全要。
4: 曹了平一直有上跑的习惯，至少20年了，只不过以前都在市体育局附近，要么就是单位附近，最近才到人民公园。
2: 不对。
4: 什么不对？曹了平吗？不是，这个打我干嘛？
3: 给别人戴绿帽子，被人堵在门口，还能这么意气风发吗？你或许能忍，华东呢？你把他那么骄傲的人强调给肖楠，他会怎么对你？
4: 告诉我。哎，
3: 行了，去见你的情人和他那位心细如发的邻居吧。
5: 何春晓，哎，快来看谁来了！
4: 都，哎，林老板，
0: 百年修的同床渡。我从台湾大老远搬到这隔壁，早应该过来拜访一下了。
5: 快进来，快进来，
4: 快
5: 下来坐。
4: 快请。
0: 拿着刀是得冲上啊！
4: 刚好在切菜。

0: 哎，
1: 第一次见这么大的收音机，不能放磁带，只能听广播吗？
2: 房东留下的，叫他搬走就行了，你要行啊，拿走。
1: 真的假的啊？那我不客气啊。哇，进口的，第一次见。
3: 小宋，我要去放草料瓶，我有证据。

0: 就像咱们两个人，我是万万没想到你也分到了761所，还同一个办公室，你说这不叫缘分？什么叫缘分？
1: 他们是胁迫你了呢，还是拉拢你了？
0: 我从来没有做过背叛国家的事情，我可以对天发誓，我发毒誓。
1: 你敢对着妈祖发誓吗？

0: 进去吧。
1: 赵先生真的不行。哎呀，
0: 开会我可以挡吧，我挡一会儿也行啊。
1: 您这太为难我了。哎
0: 呀，我就说两句就出来了。
1: 真的不行。哎呀，周先生，周先生，徐总跟赵今天真的没有空。
0: 就五分钟，五分钟。
2: 周总，
0: 我说两句就出来。
2: 周总。哎，该聊的咱们上回都聊过了。
0: 哎，再给我个机会吧。啊，我把房子都卖了呀。
3: 去把周庆请过来。

0: 走，慢点啊，路上。
1: 不慌吗？
0: 慢点啊！哎，建武，今天又发了八百多双，还是那个水墨星空基础款销的最好。怎么了？有事啊？
2: 销售的事儿。
0: 销售的事儿？听裴厂长说，线下经销商订货的情况还不错。你不是还打算请佳丽姐当销售顾问吗？这不都挺好的吗？
2: 赵阳没问题啊。
0: 你们俩又怎么了？他昨天晚上心情也不是太好。
2: 算了，你也帮不上忙。这钥匙给我。
0: 哦。
3: 以上就是我目前已经完成的工作，希望你能再考虑考虑，投资我们的项目。
4: 上次舅舅说了，年产值超过10亿的产业园，才能完全消化掉你们的项目。
3: 哎呀，这个我知道。
4: 知道还把家里的房子给买了。
3: 哎呀，不瞒您说，我是学机械专业出身的。又干了20几年生产线制造，有行业的直觉，未来智能制造是中国制造的方向，实业始终是中国经济的根本。我信这个，所以我把我的所有都赌上了。
4: 你把资料留在这儿吧。
3: 您的意思是？
4: 回头我再好好研究一下这个项目。
3: 谢谢谢谢，哎，你坐你坐你坐，
4: 等我消息啊，
3: 我会等消息啊，您忙您忙，哎，哎，再见。

0: 江湖啊，江湖，
1: 你怎么来了？
0: 我去藤院找你，正好看到你的车开出来。你下次要用车直接跟我说，不要麻烦别人啊。
1: 好，找我有事？
0: 哎，没什么事。要不换个地方聊聊。
1: 你怎么不喝啊？你今天没有系领带，怕什么？你怎么也不问问我去医院干嘛？
0: 你病好了就行了，其他的对我来说不重要。
1: 在我很小的时候，赵毅就陪着我。他那会儿天天辅导我功课，特别严，一点水都不放，气得我经常把我家仙人掌放鞋柜上。

0: 因为他就喜欢趁着那个鬼子换血。
1: 难怪你喜欢仙人掌科的植物。
0: 但是一直陪着我的也是他。我们每天一起上学放学，我爸那会儿工作忙没空管我，在他来我们家之前我一直都是一个人，挺孤单的。但是他来了之后我就有了个伴儿，从我8岁到18岁，每次我一有点什么事儿，第一个出现的一定是他，比我爸都早。他能搞定我的所有事情。我以前一直以为我是他身边的那个唯一。

0: 我跟你说个好玩的事情吧。嗯，向昭然以前也喜欢高逸，原来你俩是情敌啊，难怪你们这么不对。
1: 现在想起来，以前真是傻。哎，你是更喜欢小时候，还是更喜欢长大？
0: 我喜欢现在，此时此刻。
1: 我小时候啊，拼了命的想长大，觉得长大以后多好呀，多自由，想干嘛就干嘛。 可是我最近经常会想要回到小时候。虽然我爸那会儿忙，但是起码他在。

0: 哇！
1: 你怎么还不回去啊？
0: 加班啊，聊聊生产计划。刚好用他们食堂给你包了点饺子，来吃吧，趁热。
1: 既然加班，下了班就该早点回去休息。
0: 车让江湖开走了，等他回来的，我跟你一起回家。
1: 他为什么借你的车？
0: 哦，说是销售的事。
1: 嗯，那他有没有跟你说什么？
0: 啊，朝阳啊。我看江湖他心情也不是太好，你俩是不是又有矛盾了？
1: 回头再跟你说吧。
0: 味道怎么样？

0: 那你怎么办啊？要不你再把车开回去？
1: 哎，别了，开回来已经够了，这车我开不习惯。
0: 真是挑剔。
1: 怎么了？你是在担心这么晚回去我不安全？那我也可以不回去。
0: 我给你叫个车，很快，几分钟就到。
1: 几分钟，那我们也可以干点别的事情。
0: 好、啊。
1: 想什么呢？我是说一个吻别。
0: 这不行。
1: 那哪里可以、啊？
0: 你少占我便宜。
1: 谁占你便宜？我们都已经发展。哎
0: 喂，你好。啊，对，就是三号公路门口那个腾越场。啊，你已经到了。好嘞，好嘞，我们马上出去啊。好好好，一会儿见。嗯。车到喽。
1: 这样的结尾才能让我满意。我回去了。你也早点回去休息。

0: 吓死我呀！站这儿干嘛呀？你和他不会是来真的吧？
1: 口气啊！反正我对他没什么好印象。张安，行吧，那你们早点回去吧。江湖，嗯？怎么？算了，明天再说吧。
2: 行，明儿见吧。

0: 喂，
1: 到家了吗？
2: 刚到。
1: 怎么这么久啊？
0: 因为我改道去江边，把我的车给开回来了。
1: 真是个挑剔的男人。
3: 那你今天早点睡吧。
2: 哎，你知道吗？我觉得我今晚一定能睡个好觉。
1: 乖啊。
2: 我还需要一句甜甜的晚安。
1: 晚安。
2: 晚安。

0: 嗯，你看，边上一点瑕疵都不能有，对吧？嗯。张师傅，我在实践经验上还是有很多地方不足的。嗯，
1: 咱们这行是老本行，有很多经验呀，靠的是年份积累出来的。咱们腾越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啊，你和小江总都是你们的功劳了。
2: 江湖呢？怎么一大早上没有看他在厂子里啊？
0: 他去见方总去了。如果能把咱这个店铺谈下来，那腾越啊就算熬出头了，对吧？看看去。

0: 你泡茶的功夫，我是一点毛病挑不出来。哎，我记得你爸爸好像不怎么喝茶。
1: 嗯，他更喜欢喝酒，所以以前我经常煮热红酒给他喝。他说，对长辈最大的恭敬，就是肯多花心思。
0: 嗯，老杜说，你小江湖啊，不简单。这段时间我的观察，你的确不简单。
1: 谢谢长辈们看得起。
0: 哎，对了，昨天给你发的合约收到了吧？
1: 收到了，方总，你愿意在这个时候支持腾越，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激。
0: 啊，这样，这两天，然后你我公司的法务财务走一下流程，以后啊，方圆和腾越就将把我和你父亲20年的友谊继续下去了。

0: 来，正好我也找你有事。
1: 我已经把辞职报告先放在你桌子上了。
0: 什么意思？腾越现在在上升期，我尊重你的选择，但是我也有我的底线。我在职期间已经把腾越的设计风格都定好了，新的设计师应该上手不难。
2: 向朝阳，你老说我自说自话，我发现你也很爱自说自话。
0: 腾越现在在招聘上应该并不困难，我等你招到新的设计师了以后，跟他对焦完再走。
2: 你现在要是走了，我找谁去对接力度国潮节的活动啊？
0: 国潮节的话，林总说我跟我爸很像，但其实我跟他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向朝阳是我们腾越的总设计师。
3: 哇，哈哈。

0: 在所有的选择里，我选择了最不商业的一种。
1: 但是我都非常清楚，跟我合作是你最好的选择。

0: 腾玉这个季度的生产情况你也不是不知道，我们丢了大加工订单到现在都没有完成关键绩效指标，如果拿不下力度的话，光靠网店还有那些小经销商，下个季度我们是真的要完蛋了。
1: 你拒绝了方总，所以我现在压力很大，你就乖一点，不要再给我压力了 OK？
2: 江湖，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0: 你什么都不用说，我只看你做。
2: 谢谢你，
0: 把你的诚意用到这次活动里。
2: 好。
0: 你刚才说什么东西放在我的桌上来着？
2: 是吗？我去看看。
3: 江湖说了，下个季度的销售额不敢当。
4: 又玩破釜沉舟这一招啊！
3: 其实如果线下的销售渠道建好的话，问题不大的。而且我已经按照你的要求提醒过他了，让他赶紧加强销售部门的人员。
4: 嗯。
3: 先走了
4: 啊。菲菲，怎么了？想我了？
5: 徐子叔叔，你晚上有空吗？我请你去吃饭。
4: 你爸妈又出差了？回头啊，我得好好的批评一下你爸爸，不能总是这么忙，是吧？
5: 什么呀，不关我爸爸的事儿，我请你去吃饭。
4: 你带我去吃饭？
5: 江湖姐姐约我去他们食堂吃饭，我怎么能不带上你呢？那多没义气呀。
4: 江湖约你？
0: 我拒绝了老方，所以我们必须跟力度合作。
6: 为什么？
0: 老方这个人有些地方让我没法跟他合作下去。
6: 他对你做了些什么吗？
0: 那倒没有。不过他这个名声在圈子里很有名吗？
6: 他的为人，这是你爸爸不愿意跟他深度合作的原因。最后找到张建国，嗨，那人也不怎么样。
0: 在所有恶心我的选择中，选择一个我最能接受的，这就是形势比人强吧。
6: 你已经做得够好了，不用觉得为难。创业就是逆风而行的过程，正常。
0: 对啊，我准备正式建立销售部。
6: 这么有自信的感觉，销售总监的人选已经有了。谁？
7: 八九十年代腾越的情况就是这样。
1: 腾越也是现在很多人小时候的回忆呢。
7: 哎，咱们没推新产品的时候，来买腾越老款的人也不少，基本都

0: 都是老顾客了啊，因为他们打小啊就穿腾越的，有感情。哎呀，当年呀，不管是学生啊、运动员，还是工人、农民啊，都穿腾越的鞋。你看腾越的标，啊，它像不像雄鹰展翅啊？好看，人们都喜欢。
1: 试一试，他可听话了，不咬人。
2: 你试就行了，我不试了。你别把他带过来啊，就在那玩。
1: 没劲，徐叔叔太胆小了 ，boss 他怕你。boss， 我们给徐叔叔一个拥抱吧。
2: 不用了，用。
3: 谁？
1: 没劲。
3: 你怎么来了？
2: 什么叫我怎么来了呀？
3: 菲菲，你不是说你爸爸送你来吗？
1: 对啊。我干爸爸送我来的呀，
3: 是这个爸爸。
1: 然后姐姐，你给 boss 取的名字真帅，
3: 你连他的名字都知道了。
1: 嗯，我也要让我爸爸给我买条小狗，我也叫他 boss。
2: 哼，你养的小狗啊，只能叫 kid， 不能叫 boss， 知道为什么吗？因为 that's really smart kid， 多陪你啊。
1: 哼，
3: 饿不饿？去吃饭。
1: 好。boss， 走，
3: 走吧。
2: 你约这小鬼，你都不约我，什么意思啊？
3: 你也没约我呀。
2: 你要气死我！
3: 今天约你不在我的计划里。
2: 我俩谈恋爱还要按照计划谈。
3: 你上班呢？
2: 上什么班
3: ？boss 的口水。
2: 朝九晚五的工作制真不好。
3: 菲菲，你妈妈是不是这个星期都在影视城录节目呢？
1: 嗯。
3: 姐姐考考你啊，你知道你妈妈录的节目是什么节目吗？都有谁在录啊？
1: 张火姐姐，你不是在那儿考我，你是在向我打听八卦吧？
3: 菲菲，那你就看在排骨这么好吃的份上，你跟我透露一点八卦呗。
1: 成交。我妈妈在拍一个说他们经纪人的综艺，和宋谦叔叔、徐林哥哥一起。哦，对了，还有那个我不太喜欢的郝麦叔叔。
3: 那范美还有宁香是不是也在？
1: 嗯。然后姐姐，我可以再吃一块大排吗？
3: 当然了。
2: 呵，你这么能吃啊，回头我让你爸给我伙食费啊。
1: 我在江火姐姐的工厂吃饭，伙食费不应该给你啊。而且你是我的干爸爸，你应该帮我付伙食费给江火姐姐。
2: 呵，
3: 好了，那你自己去找大厨伯伯成去吧。
1: 好，谢谢江火姐姐。
3: 客气。
2: 能吃多少打多少啊。你对这个综艺这么了解，要单独约菲菲出来吃饭，你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说吧，又在打什么坏点子？
3: 我没有什么坏点子呀。
4: 腾越是现在很多人小时候的回忆吧。我知道应该怎么做了。

0: 天做饭特别好吃，谢谢江湖姐姐。
1: 菲菲喜欢就好啊，欢迎你常来，boss 还等着你。

0: 搞不清楚你。去江屋他们公司上班干什么呀？你说说，哎，工资嘛少了一大半，而且每天起得那么早，还要赶地铁。
1: 你先别说我，倒是你昨晚去哪了？又打麻将了？
0: 没有啦，妈现在是不打麻将，也不做股票，你放心了啊。
1: 你小心啊，别又被骗了。
0: 哎，你会说话不啦？怎么情商那么低啦？都怪我，小时候没有教你好好说话，真是的，
1: 简直对你无话可说。哎呦呦！
0: 哎，明天就是阿简的生日啊，别忘了带个礼物过来。嗯，
1: 你倒是把杨简的生日记得倒挺牢啊。
0: 那当然了，我这第三任老公啊，什么都不好，唯一的就生了一个有良心的儿子。那个阿姐啊，她愿意做牛做马替她老爸赎罪。
1: 你到底把杨戬当什么了呀？
0: 哎，奇怪吧啦，我早就跟你说过了，我当亲生儿子都是你呢，从小到大对人家态度一点都不好，你傻吧你？在你没有找到更好男人结婚之前，还需要他照顾。男女之间呢，哎呀，要有点技巧的，要温柔点的，你知道吧？哎呦，急什么呀？听妈讲呀，这技巧一来呢，生活才更加温柔，更加 nice， 更加阳光。哎，你说到了不啦？刚说呢。
2: 今晚的计划是，给我留两个小时，我们一起吃个饭。
3: 今晚不行，今晚要加班开会。
2: 那明天呢？
3: 也不行，明天要搞公
4: 司团建。
2: 团建？
5: 哎，江湖，明天陪你扫楼？扫什么楼？哦，市场调研是吧？哦，没问题。哦，行。
6: 五哥，江湖姐把老大搞定了。明天按计划行动啊！
3: 怎么样？
7: 老二，那个德兴厂房还有设备的资产处理评估报告我发你邮箱了，还有这个，教育让我给你的智能生产线的资料。
2: 他人呢？怎么一下班就跑了？
7: 上周相亲去了，这不谈了个女朋友吗？餐厅昨儿今天提前订好了。

0: 哪有天天晚上约会吃饭的，得给彼此留点空间才对。
1: 你懂什么呀，现在什么年代了，二十一世纪，二十一世纪就是讲究效率的世纪。在感情初期啊，你就把这感情基础要提高，你一天不见的就淡三年，三天不见的淡十年，再不见美没了黄了。
0: 哼，你又没谈过恋爱，哪来那么多长篇大论啊。哎，正好你不谈恋爱，今天晚上就加个班，安奈答对那几个协排尽调报告的意见反馈过来了，你约老梅的秘书对接一下，快去。
1: Yes sir。
0: 单身狗，
1: 我想谈了十个，
0: 你还谈一百个呢。喂，周强。嗯，看着呢。今天晚上聊方案。行，我在公司等你。嗯，好。恋爱中的加班狗哟。
2: 才艺梦想，舞蹈、声乐、主持、器乐、书画、启蒙，小一心让孩子自信放光芒。

0: 看着呢。今天晚上聊方案。行，我在公司等你。恋爱中的加班狗哟。
1: 你再把方案看一看，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那我们就进行下一步。
2: 行，场地啊，我觉得可能用料也要更加。

0: 你好，欢迎光临。小姐，要订生日蛋糕吗？今天订，明天下午就能送货。
1: 我记得你们店以前有做过盐渍黄油蝴蝶酥，现在还有卖吗？
0: 那是我们店里的经典老款，都热卖十几年了。小姐，你真识货。今天的量在中午就已经全部卖完了。
1: 那我明天上午再来买。
2: 不怕长胖，想馋吗？
3: 说什么呢？我一点都不胖。
2: 看你这吃的。来，先擦。
0: 谢谢下次光临。

0: 行，特别行，真行，出来呀！你干啥呀？你不好意思。
1: 不是，
0: 看看看看，哎呀，
1: 平时我也不穿这种衣服，真是人靠衣装，我跟你讲，挺帅呀！帅呀！不是你一大早把我拉来试衣服，到底什么情况啊？
0: 今儿不是你生日吗？带你来买礼物。哎呦，
1: 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你这么客气干嘛？咱俩之间不用这么客气。
0: 我刚才看这衣服吊牌老贵了，你现在也都付了，算了算了，是得了。
1: 别哭呀，
0: 照样肯定会喜欢。
1: 啊？
0: 不帅吗？都帅啊。

0: 哎，你好，小啥呢你？被自己帅晕了？
1: 实在真的，咱能行吗？
0: 当然，我觉得好看，他肯定也会觉得好看的。你呀，平时真的太糙了，你得换换风格。你得让朝阳感觉到新鲜感。而且这种衣服你以后肯定会有很多正式场合要用到的。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不收的话，你就是看不起我啊。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客气啥呀？买单了啊？买单吗？哎，好嘞。给我们2000就。好嘞，微信。啊，对了，江小姐，这次还需要定制袖扣吗？啊，袖扣。啊啊，不用。
2: 谢谢，发票啊！来，请坐。还真是没想到，今天张亲自过来开会。
3: 这是我头一回带领自由棋这么大的项目。
2: 能不亲自来吗？
3: 活动的需求以及活动的一些具体情况应该都了解了。这次我们的活动策划得与众不同，搞了个大的。 不能在公开会上都得掏干净，其他友商知道了，那就不是惊喜了，对吧？
2: 哦，听张总的意思，是要有特殊需求的。

0: 你怎么过来了？
1: 公司团建我不出现也不合适吧？
2: 什么团建？哎，你们俩
1: 怎么了？
2: 克制点嘛，这是厂里啊，
0: 没什么。那个小五在食堂等你开会呢，赶紧去吧。
2: 哎呀，不见为敬，走了。
1: 什么情况？穿什么吧？你说清楚。
0: 带你去。哎呀。

什么情况？谁生日？来，佳桦，你是嗯，你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

0: 杨戬生日快乐！
1: 过生日搞这么大阵仗，多不好意思
0: 呀！这就不好意思了。以后我们腾越每个月都要给大家过生日。今天呢，我特别开心，因为我们腾越终于有了可以庆祝的事情。那让我们的寿星说两句吧。
1: 啊，谢，感谢啊，感谢大家一直以来辛苦的付出。也希望和大家能够一直携手，咱们走得更远。我有信心。我们一起能够让腾越的明天会更好，啊！
0: 大家有没有信心？好，我们本月的寿星还有尹丽丽、孙四斗、王光芳、孙世明、李东杰，还有张俊莲，大家一起过来许个愿吧！来，大家过来。

0: 高总，多谢了。还有什么需求的话，随时联系我。回头见。
1: 好，回见。
0: 相声说尽，你们先聊吧，好吧？我先走了啊。
1: 回见。
2: 周扬，起来吧。等了很久了吧？还好。哦，对了，我记得没错的话，你应该很喜欢吃这家的蝴蝶酥吧？我记得你以前经常去他家去买蝴蝶酥，我刚才也是顺路，正好买一点给你。
1: 都过了这么久了，竟然还记得，谢谢了。来，坐。
2: 好。
1: 还有，这次丽都活动，我也想听听你对我们方案的意见。方案确实还不错，展台的设计也很好，我相信应该会有很多消费者被吸引过去怀旧的。
2: 听你那么说，我就放心了。展台的
1: 设计应该是你做的吧？你看出来了。嗯，你看画风就是你的。谢谢你，
2: 给我们这么多机会。
1: 不过，朝阳啊，你们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配套和推广吗？
2: 你是觉得还不够，对吗？
1: 略有欠缺吧，不过不管情况怎么样，你们的方案我们已经通过了。嗯，配套推广一直都是江湖自己在负责，他这一次的计划还有方案还没有跟我沟通。不过确实有一件事我得告诉你，自由棋那边要了整个场地的三分之三。
2: 这么多，而且他们还要和
1: Next Model Management 一起合作，
2: 找了国际名字来走秀，
1: 所以我也是希望回去之后吧，你再跟江湖商量商量。
2: 嗯，好，谢谢你啊。 导演。

0: 我们团队都这么年轻。
1: 我这把年纪了，不合适。
2: 宋阿姨，
0: 您太客气了。您在我们眼里又年轻又充满活力。
1: 就是，
0: 我可知道这么多年您去了苏州，给那边的网店做纺织品的中间商，这么多年都没断过。而且女儿结婚了，是不是得过来常住啊？如果以后两头跑，会不会太辛苦了？
2: 是啊，我知道您不想和您女儿分开，所以我斗胆占一占您这个老合作方的便宜。我们腾越就在本地，你可以不用两头跑，就可以继续自己喜欢的事业。宋阿姨，我希望你可以给我这个机会，也给腾越这个机会。我想，这也是我妈妈的心愿。

0: 张姐在丽都开会呢，
1: 丽都，哎，我，你知道你今天穿这身衣服像什么吗？
2: 像啥？
1: 像个大老板，
3: 像兵像长。
1: 真的，
2: 不是你陪我试一下，给我试一下，我帮你瞅你，我看我穿像不像？
1: 你像不像厂长？
2: 你给我脱，
1: 你不信？
0: 让我们试试呗，
1: 不信是吧？
2: 你那边拆了，
1: 是是，但确实
2: 那边拆了，
1: 确实是
2: 普通人。
1: 哎呀，你说现在多好啊，你过去哪有这么好啊？厂子里还有工人过生日，做梦都想不来啊。
2: 咱们成员好久没那么热闹过了，是吧？以前都死气沉沉的，啊，自从他们那个年轻人来之后，哎呦，一下全改变了。
1: 是是是，
2: 你看，所以啊，咱们这个思维啊也得改变。以前我们一心一意在这个做鞋子，也没什么创意。那现在呢，咱们要懂得一点生活的情调，要与时俱进啊。
1: 对对，你说咱能不老吗？啊。
4: 哎呀，好久有人好啊！终于想起我来了。哎呦，老板，您下次来能不能提前跟我说一声啊？我好安排安排呀。不用安排，我想你的时候，自然就会来。
1: 公共场合，你能不能别说这种话？好啊，那说点别的。我问你，杨姐，那身上的西装是怎么回事？啊？嗯？啊？啊？啊？我告诉你啊，我生日的时候。
4: 你不准再送这个牌子衣服给我，我不喜欢跟别人穿同款。
1: 你生日还远着呢。谁说的？今天就是我生日啊，你不知道？是吗？你少来！我了解我每一个员工和合作伙伴的生日。嗯，那你就有足够的时间想好到底要送什么礼物给我。
5: 真是斤斤计较，放手，这么多人看着呢。没人看，有一会儿看着。谁看你？没人看。
1: 徐总，吃蛋糕。好啊，我喜欢吃蛋糕。
5: 吃蛋糕。
4: 好。
1: 江总，吃蛋糕啊。嗯。好。
4: 谢谢，谢谢大成。
1: 谢谢啊，谢谢。
4: 好吧，吃蛋糕啊！来一口，来一口！哎呀，原来徐总是左撇子呀，没看出来哦，之前来，你快吃吧。嗯，哎呀，掉了呀，
1: 掉了呀！来，
4: 生日快乐，
6: 快乐，谢谢。

0: 少阳，忙完了。
1: 对不起，我来晚了。
0: 没事儿。
1: 你穿西装还挺帅的。
0: 是吗？你喜欢？
1: 嗯。

0: 的时间比我们多三倍。
1: 什么？
2: 他们请了国际模特来走秀。
3: 那自由席这次活动岂不是声势很大？
1: 把曾经都属于我爸爸的自由旗和腾跃放在一起做活动，无论做成什么样，帝都都是最大的赢家。
3: 话题肯定是少不了了，这高一真是打的是好牌。
2: 该做的我都已经做了，剩下这几天我来盯展台搭建。你要不要再想想有没有更好的推广创意？

0: 我们一定是高毅的安排，脸色都不要。你放心吧，
1: 放心什么？作为腾越的股东，我希望你放心，我不会输。做完了这次活动，腾越的线下渠道就能建起来了。
0: 江湖啊，你太好胜。
1: 我不会输，对吧？
0: 别给自己太大压力了。

0: 生日快乐。
1: 每年过生日最盼的就是他。
0: 他们家这个现代小发一直没有改配方，搞得店铺越开越少，今天我找的还不太容易呢。
1: 去年那家店关了，我看你找这家店找了很久吧。
0: 也不是很久吧。
1: 这生日到位了，谢谢。
0: 快走吧。
1: 走，安全带。

0: 那个，
1: 怎么了？
0: 给你。
1: 这是。
0: 我过生日的时候，你给我下了面。不想欠你人情，我就给你买了个这个，当做回礼。生日快乐。
1: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他家的鲜奶小糕？
0: 你不是说过吗？我妈以前经常给你。
1: 谢谢啊。

0: 没变过。哎，他不带变的，你也不带变的。
1: 我们啊，这叫青梅竹马的默契。
0: 就这么一块蛋糕，泡了你十几年，你可倒好，每年过生日你都给他做不同的饭菜。你呀、啊，该醒醒了啊！对了，我听小五说，朝阳今天去找高毅了。你应该知道高毅是谁吧？我记得朝阳打小就没少往这个高毅身边凑。你说，这现在高毅回来了，功成名就的，一表人才。我听说他还单身，你说这俩人要总这么联系着，什么少女情怀呀，就怕这个旧爱重燃。你懂我意思吗？
1: 我都知道，我见过高毅送他回家。
0: 那你怎么？
1: 哎呀，没事儿。只要他喜欢就好。我呀，就欢欢喜喜的把他送书架就行。这是我的责任。
0: 四先生。生日快乐，
1: 谢了。
2: 安奈达他们推进并购的速度比我们预想的快，我觉得整个过程用不了两年。
3: 可以和老梅的秘书开始约项目会了。
4: 行。但是还有件事儿啊，景阳还有其他品牌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腾越那边是不是先打个招呼啊？
3: 暂时不用，腾越目前还没发展到安奈达能看得上的程度。
2: 我觉得吧，提前预防针还是要打起来的。哎，你别这样看我，我这就是我个人的一个建议啊，建议。先走了啊。

我就知道你在干这个。我跟七五啊，不管做什么菜，哎，都比不上朝阳这一块现代小吧。哎，把他15岁那年算起，十来。

0: 这个没有，就算这样子。哎，
1: 好好好，那就按这个生产了啊。
0: 对对对，
1: 好好好，行。
0: 好好，你等一下。哎，哎，徐总啊，哎，你怎么来了？这个时候来啊？啊，
2: 我找江湖，他在楼上吗？啊，
0: 江湖他昨天下午出去就没再回来过了，我以为。
2: 你为什么？
0: 我以为你们两个，因为你们俩在一块儿啊。你们俩不是在处朋友吗？啊，
3: 要我说啊，你要是跟江湖在一块玩，那真是太好了，你知道吧？我姐夫以前他这个选女婿的这个标准啊，哎呀，那你的那个条件，个个都是有超标，都超啊超标。我们家就缺像你这样子 DNA。你要是跟江湖在一块的话，那我放心，我给你点赞，我给你点赞。

0: 谢谢您啊，裴厂长啊，那个，
1: 对，
0: 哎，你还是好好盯着生产线吧啊，我走了
2: 啊。哎，那你可以打电话给他啊。
3: 好。

0: 喂，
1: 你人呢？怎么一直不接电话？
0: 我出来办事了，然后这边信号不太好，我刚才睡着
1: 了。在哪儿啊？我来接你。
0: 我在影视城，然后这边有个什么大的外景地。
1: 好，你把定位发给我。
0: 哦，好，马上发你啊。

0: 大哥，大哥您好，什么大哥？大哥还有开茅房的？叫他爷。
1: 哎哎，大爷，那个我这手机没电了，您这有插座吗？能让我充个电？
0: 真不凑巧，俺这了吧，男厕说有，女厕说没有。你上厕所可以，真痛，我不管，你自己捣鼓去吧。

0: 哎，小明，你这干嘛？
1: 哦，不是我在等那个手机。
0: 哦，那个丢丢箱那个手机在你的呀？
1: 哦，对对对，大爷，你能帮我拿出来吗？哎，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哎呦呦呦！

0: 你还接滑球？哎哎，谢谢谢谢。喂，我手机刚才没电了。
1: 我马上到了，把具体位置发我。
0: 啊，好，哎，谢谢谢谢。

0: 你终于来了，
1: 这就是你对男朋友的态度啊？电话也不接，地点也不报备，一声不响跑出城，你觉得你应不应该？
0: 我不小心睡着了嘛，手机也没电了，许总好凶啊。
1: 那我态度也可以好一点。
0: 哎呀，你不赢了，赢了我赶时间呢。
1: 你赶什么时间？
0: 我看着呢。
1: 大爷，我先走了啊，谢谢您啊！哎，
0: 走了，
1: 再见，
0: 拜拜拜拜，走了。
1: 我们先去你停车的地方，叫个拖车，然后再回去。
0: 不行，回去之前我得先去一个地方。
2: 你导航吧。好，他在拍。现在走吗？好。你一个人去现场啊？江湖呢？
3: 江湖还有他们办事呢，还没回来。
2: 那我陪你，你上我车。
3: 晚上大展的事情我已经安排好了，不需要你们提批准协助了。
2: 运营那边小五一个人就能搞定，我跟你一起去吧，说不定还能打把手什么的。
3: 不用了，公事上我们还是各司其职比较好。我先走了。

0: 想什么呢？心事重重的。
1: 没有。
0: 不想说啊。那就先把东西吃了吧。回去还要四个小时呢。哎，别饿坏肚子。
1: 我是要饿死了。送我去绿度吧。
0: 好的，老板。

0: 走啦。你帮我再把上面的那个螺丝钉再拧紧一点。
1: 朝阳。啊，抱歉，抱歉，太晚了。哎，怎么样？
0: 都完成差不多了。明天的活动能不能达到预期，就靠你的本事了。
1: 辛苦了。吃饭了吗？
0: 还没。
1: 走。
0: 走吧。没想到有一天我们会像现在这样心平气和地坐在这里，为了同一个目标做同一件事儿。
2: 小时候我曾经一度以为你是这个世界上最讨厌我的人。
0: 别以为现在就不是啊。
2: 其实当初我不是有意要抢走你的保存名额的。
0: 我知道我们俩

0: 从小这么大，真做班长，真做升旗手，真做合唱团的主唱，还有高一。你和高一之间是因为自由棋吧？
1: 他跟你说了，
0: 你们俩都对我讳莫如深。我想了很久，唯一让你们从小一起长到大的，如今变成形同陌路的，也只有这个原因。
1: 人长大了，很多事情，很多关系是会变，
0: 也有不会变的。
1: 你不想变，并不代表事实没有变。变，是因为有些事情从来就没有属于过你，也没有属于过我。只是以前我们不知道罢了。
0: 是啊，你的确变了很多，但唯一不变的，是你。还是和以前一样，分量怎么还是这么大？
2: 你还说我？学校门口那个葱油饼一天吃八个。
0: 我那不是因为你小的时候总是把那个垫饼包起来，我不得逮个机会多吃点吗？
1: 哎呀，那葱油饼是真香。
0: 是啊。真怀念，
2: 赶紧做都不香吗？

0: 哎，这几天怎么没见男朋友啊？今天也没来找你啊？
1: 死了，
2: 肯定是分手了。
0: 也许已经换新人了，一个挺眼熟的新人。
3: 此人还真的是每天都要来跑，多久了？雷打不动，还真有雷啊。别的呢？我再重复一遍，只要是和曹了平有关的，我不嫌多，全要。
4: 曹了平一直有晨跑的习惯，至少20年了，只不过以前都在市体育局附近，要么就是单位附近，最近才到人民公园。
2: 不对。
4: 什么不对？曹了平吗？
5: 不是，这个好干嘛？
3: 给别人戴绿帽子，被人堵在门口，还能这么意气风发吗？你或许能忍，华东呢？你把他那么骄傲的人强交给肖楠，他会怎么对你？
4: 告诉我。哎，
3: 行了，去见你的情人和他那位心细如发的邻居吧。
6: 何春晓，哎，快来看谁来了！
4: 哟，哎，林老板，
0: 百年修的通船渡。我从台湾大老远搬到这隔壁，早应该过来拜访一下了。
6: 快进来，快进来，
4: 快
6: 下来坐。
4: 快进，
0: 拿着刀是得冲上啊！
4: 刚好在切菜。

0: 哎，第一次见这么大收音机，不能放磁带，只能听广播吗？房东留下的，叫他帮你给我看看，你要喜欢的拿走。真的假的啊？那我不客气啊，哇，进口的，第一次见。
1: 赵总，我要举报曹亮平，我有证据。
2: 高中三年，咱们班主任肯定是更年期了，天天絮絮叨叨。
0: 他说的有一句，我记忆犹新，
2: 就是什么叫缘分？就像咱们两个人，我是万万没想到，你也分到了七六一所，还同一个办公室，你说。

0: 不叫缘分，什么叫缘分？
1: 他们是胁迫你了呢，还是拉拢你了？
0: 我从来没有做过背叛国家的事情，我可以对天发誓，我发毒誓。
1: 你敢对着妈祖发誓吗？

0: 我那不是因为你小的时候总是把那个淀粉包起来，我不得逮着机会多吃点吗？哎呀，那葱油饼是真香啊！
1: 是啊，真怀念。
0: 赶紧做的不香吗？

见证了我迈向设计师的第一步。我希望以后我的每个喜悦都能和你一起分享。

0: 喂，
1: 还没睡啊？
0: 没呢。
2: 我就知道，是因为明天的活动吧？
0: 嗯，我希望赢，但是更害怕输。
2: 失败不一定是坏事，至少可以积累到宝贵的经验。只要信心还在，
1: 就一定有翻身的机会。
0: 你做投资这么多年，从来就没赔过吗？
2: 我又不是神，当然也有看走眼的时候啊。
3: 有输有赢不是很正常吗？
0: 你说，有多少人最后可以大获全胜呢？
3: 大获全胜的标准是20倍以上的收益，只有1%的投资能拿到。你是太想做这1%了吧？
1: 所以才会这么紧张。
0: 难道你不想我做这1%吗？
3: 我都说了，我不是神，我可以接受失败。
0: 我爸是神，但是他也失败了。
3: 小蝴蝶，
1: 无论输赢如何，我都会一直在你身边的。
3: 早点睡吧。

0: 多少钱？多少钱？你相对齐不齐？看都是少，好，行。行，那到时候吃一顿好的啊，都检查好啊。
1: 嗯，谢谢啊。
0: 慢点，拿好了。行，他先跑啊。行了。

0: 来看看鞋子吧。好，来，
1: 我们陈经理的朋友来了，你可以了解一下吗？看一下。
0: 来来，大家振作起来。这仗怎么打呀？
1: 没事，加油，打起精神来。来看一下我们的人吧，了解一下。没事，加油。
0: 打起精神，打起精神！
2: 好，好，加油！好。
0: 对，还有点事儿。
3: 我觉得有道理。
4: 腾越那边在搞什么鬼？想走怀旧路线，一看就是经费计划。
5: 我们能赢得了吗？
4: 绝对是碾压。
5: 一定要把商场内的看客全都吸引到我这儿，人山人海那是最好。这次我们花了一大笔钱，一定要砸出水花。
4: 瞧好了，不敢保证是物超所值，但最起码一定是物有所值。
6: 别这样子，一直在里面嘟的，好啊好。要沉一点，沉一点。
3: 徐总，
7: 哎，徐总，
3: 快请。
7: 来，观赏，观赏，来，你看看我们这个展厅怎么样？
3: 老板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啊。
8: 跟江湖学的真是越来越有了。我觉得挺不错的，做得很精细，有种回到过去的感觉。
6: 是我们这个就是按照这个国潮风来创意的，
3: 挺好。但是也抵不过财大气粗的这自由气。
6: 哎呀，别长他人志气啊！
8: 没事，自由棋很久也没做预算这么充足的营销活动了，挺好的，让他们去吧。哎，江湖呢？
6: 他还没到，
3: 都10:30了，他人还没到。
6: 是啊，他不到，这个开不了场啊。
9: 今天江湖不到是不行的啊。
10: 我大概能想到他去哪儿了。
8: 我也知道。我去找他，尽快把他找回来。你们先忙。

哦，好，那我们再等他，尽快。哎，来，我们这边看看好不好？我们等，我们腾越的鞋，腾越的鞋，对不对？好，下来。

0: 抱歉啊，我才想起来，今天是你父亲升级。有人还能记得，就已经是很大的安慰了。你知道吗？我刚接手藤原那会儿，所有人都不看好，所有人都劝我放弃。 我每天都心烦意乱，只有在这里，才能让我冷静下来思考。从今天开始，藤原就会不一样了。逆风所向，时有江湖。 这是我爸爸留给我的话。虽然他总是说，女孩子就要无忧无虑的生活，可是他也一定希望看到我遇到困难的时候，不是退缩，而是迎风而上，不被他和江家人丢脸。
1: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0: 我一定会做得更好。

哎，这个蛮好看的，站好，站好，站好，来，笑笑笑笑啊！

0: 什么好看那边的？我们这边更好看，我们要振奋自己，好啊，
1: 好，
0: 振奋自己。

0: 江湖可以改名叫江郎，江郎才尽的，搞个活动没滋没味，还真是我高估他了。
1: 创意再好，也得靠充足的预算，这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啊。
2: 已经12点了，
3: 我们到底开不开幕啊？
4: 李斯和江湖是在路上，快到了。啊，
5: 时间来不来得及呀、啊？
4: 不管来不来得及，你先接我进
3: 去。啊，对对对，来。
2: 好、嗯，让工作人员都准备开始吧。
3: 好嘞。
6: 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我谜底、啊、
7: 什么谜底啊？
6: 这次活动啊，除了80年代风格的设计和向朝阳的手绘直播，你还藏着杀手锏吧？你去影视城到底有什么目的？

0: 人比早上还真是多了不少。
1: 那是，不然我也不会选择这个时间开幕。午市时段会有用餐的客流补充进来，是吸引眼球的绝好时机。哼，
0: 你还真是滴水不漏啊。
2: 什么叫两钱？哎，对，去看。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凌。
4: 我是孟祥文。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凌霄。
6: 我是演员宋谦。
7: 嗨，大家好，我是演员范美。
8: 我喜欢唐月，因为能从他的每出细节中感受到匠人的专业。
6: 所有光鲜亮丽都抵不过时间，而那些随着时间的推移沉淀下来的，才是我真正的收获。很高兴能看到拥有百年记忆的腾越重新回到我们视线，再次焕发活力。
3: 腾越是伴随我成长的品牌，在这里祝福腾越100周年生日快乐。
5: 你要问我穿过的舒服的鞋子，那有很多很多，但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腾越。那是一位热心观众，在一个下雨天里等了我一整天，就是为了等我康复出院，送我一双腾越鞋。他说，第一次在屏幕上见到我的时候，我正在演一个没有名字的小配角，那时候我就穿了一双腾越鞋。虽然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但是他一直记得最初的那个我。那时候我收到的那双腾越鞋，我觉得很珍贵，很珍贵。
8: 匠心的细致，该叫你祝你腾越成功百周年，
7: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6: 祝腾越在当下的奔腾年代一跃而为。
8: 我把匠人之心付出更多，匠心精品。
9: 请大家过来看一下。

0: 腾跃的展位啊，有没有有兴趣的啊？
1: 腾跃看一看。
0: 有没有有兴趣的？我们腾跃有很多青年。来来来来，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2: 来看看我们的蟹。
0: 啊。
3: 来这边
0: 来这边。哎，来来来来。
2: 这是我们腾跃30多年的国产。
0: 快点，快吃。气氛啊，我要气氛。
4: 马上把钱都赚起来，月有谁在？在哪里？
5: 所以你费尽心力的请摸北吃饭，打听莫向晚的行踪，然后又消失了两天，差点把自己丢在城郊野外，就是为了找他吗？
6: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5: 不惊喜也不意外，我和菲菲都被你骗。
6: 谢谢你们。

0: 来了，回来了。
1: 这个，我们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就是你，这个是。

0: 徐总，
1: 哎，报告，
0: 我们聊聊。
2: 这是往丽都运的第三车了吧？
1: 对，估计还要再运几车。
2: 这下肯定卖成爆款了。
3: 这网店的咨询量也是暴涨，我这双手都要残了。
2: 怪不得江湖让我们留在这儿，原来他早就知道线下活动也会带动线上销量，甚是考虑周全，真让人佩服。
3: 哟，这江湖小迷弟又上线了，你赶紧去帮忙吧。
4: 阿杰，

0: 哎呦，吓我一跳！我不是让你去食堂等人吗？你怎么在这儿？
1: 男朋友接女朋友下班，那不是天经地义吗？
0: 什么男朋友？

请看这边，啊，来掌声一下。各位观众，今天我们腾越呢，在丽都百货的摊位打了一场漂亮的胜仗，啊，也让业界呢对我们现在是刮目相看。我们的创意投下了一颗震撼弹，引起了巨大的回响，获得了一致的好评。未来我们腾越，我们的前景在业界也是一片看好。所以以后呢，你们只要在腾越。

做，好好的做，你们的福利、你们的奖金，我们都少不了你的，都会跟着增加的，好不好？

0: 在他们俩带领之下，我们才有今年的成绩。那我们要不要请他们来给我们说说话？我跟你说，该你上，该你上。我先请小张总来说话。
1: 好，让我说两句，我就说两句啊。 今天非常感谢大家，日后也要继续拜托各位了。好，我的话说完了。
0: 这说完了？嗯，这么短？不是你今天穿的长裤不是穿的短裙啊？说的太短了吧？
1: 长话短说，一切尽在不言中。啊！各位，你们觉得教主他能够下去吗？各位，同不同意啊？不同意。你看，不同意啊？这个，愿不愿意他再多说一些话？怎么样啊？民意啊，大家的要求。啊，那说两句怎么够呢？啊！
0: 我唱首歌吧。小将总，小将总，对对对对对，你慢慢点啊。小将总唱的绝对比说的还好。
2: 那个赵阳，
0: 他说他晚点来啊。
2: 找他有事吗？哦，没事。那我去迎他。好好好，哎，好，对，好，对。西子，我敬你一杯。感谢你对藤原的扶持。不要感谢你，叶总。在江湖最困难的时候，在所有人都放弃他的时候，你还是无条件的站在他身边。
3: 江湖中的人爱好，他是不太喜欢听这样的歌的。
4: 嗯，
3: 他
2: 是为了拉近与员工之间的距离。
3: 以前的江湖是不会为员工花那么多心思的。以前他爸爸很呵护他，他是身处城堡。

0: 秦晋，
1: 周阳，这么晚怎么过来了？走。
2: 今天腾越的活动刚做完，盘点了一下今天的销量，我就看看你下没下单，碰碰运气。没想到运气还不错。

0: 事儿，我得告诉你，
1: 我要结婚了，
0: 希望你可以来参加我的婚礼。来的人不多，都是一些身边的亲戚和朋友。
2: 啊，是吗？那恭喜啊！我看看我的时间。

0: 怎么喝这么多酒啊？发生什么事儿了？啊？有人欺负你了？你说话怎么了？到底？你跟我说呀，我好帮你啊！不是到底什么事儿啊？
1: 我们结婚吧。

0: 你不是喜欢我很久了吗？是。那这是你唯一的机会。
1: 站在这儿的是个其他男人，你还会这么问吗？
0: 会。

0: 目前还没开展线上特许加盟，不好意思啊，004的库存不够了，我们的 SKU
1: 本来就不多，又说要保持住线上商品的丰富性，林立二的供货也不够了，赵叔叔。线上每天都在爆单，我们的跟货现在根本就跟不上。哎，
2: 你这不是啊？腾越啊，好多年啊，数字没那么好过了。
0: 咱们的生产线能不能再……
3: 我跟你们说啊，我们有一个好年可以过了啊，你们为了人民币的未来啊，哎，有没有文的啊？
4: 你哪一天不像过年呢？啊，哎，
3: 小五啊，我跟你先讲好啊，你不能光顾你的线上，我线下也很重要，经销商我全都已经条件谈得很好啊，马上下年度就要开始了。哎，老张啊，你可得把货给我存备好了。
2: 好嘞，别急，别急，别急。
3: 村长，
2: 我来处理，好吧？你们都别急，
3: 别急啊，别急了。
2: 行了，
3: 我来，我来，我来，我来，好吧。
2: 你赶快帮我处理一下订单，我真的是。听我说一句好吗？
3: 好吧，一步一步来的。你说，
2: 唯一的办法，找代加工。
3: 我看可以，那个刘军啊，先去了个厂子啊，可以找他谈谈。
2: 你赶快把刘军的电话给我。
3: 别找刘军，那个白眼狼，跟谁合作都可以，就是不要跟刘军。
2: 他看
3: 啊，
2: 不跟他合作，那我问你，你找得到人合作吗？
3: 我来找你们吧，都在我脑子里嘛，你们别急，好吧？啊，哎，那个江湖呢？
5: 他在丽都接受媒体采访。
3: 哦，等着吧。哦，哎，哎，嗯，你好了，我想到一个人。
5: 谁呀？
3: 哎，这个人呢？他以前是搞艺术的。

老大，这是真的吗？你喜欢朝阳姐，都喜欢到伪造结婚证了、啊。

0: 胡说的话，我们都会不当真的。
1: 与其未来将

0: 就一个不了解的人，我和你在一起至少能有一个平和的生活状态。婚姻的真谛不就是这样吗？
1: 好，来看这里。哎，女孩往左边靠一点。好，很好，预备，三二一。
2: 哥，办假证他犯法不？
3: 这什么情况？
4: 这怎么回事？你和朝阳？不对，你对朝阳到底干了什么？
3: 我们结婚了。
5: 所以下一个阶段，我们就以100周年特为主题，百年从头越。那我们就以国画中的山脉还有青松为主题设计元素。
6: 嗯，这个好，这个好，哎，100周年都多难得啊，是不是 啊咱们这趁这个势头啊，大办特办一场，大一
7: 场。但是还有3个月的时间，不知道来不来得及啊？
5: 来得及，必须来得及。百岁的腾越，对大家的意义不一样。
4: 对，必须来得及，
5: 必须来得及。
8: 加油，啊！把他搞炸！
5: 搞吧，
8: 加油！
5: 行，那今天的会就这样吧。大周末的，辛苦大家又加一天班了。行，散会吧。
8: 那我们先走了。哎，
6: 啊，辛苦你们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5: 切呀！
8: 风光，是不是？
9: 哎呦，有你在。
5: 喂，妈。好。嗯。怎么了？你妈又给你整事儿啊？
0: 没什么，就是我和杨颖结婚了。
5: 什么？
10: 怎么？这是蛮好，偷偷摸摸就结婚了呀？
0: 好突然啊！
5: 咱换个地方说。

0: 你是真心的吗？怎么啦？兴师问罪啊？哎呦，不是，我就是觉得很意外。我知道老杨肯定是一百个愿意，但是你是真心实意的吗？我只是不想再错过了，所以。 你应该恭喜我们才对啊！是，我肯定是恭喜你们的，但是你放下高一了吗？
1: 等赵燕回来，你们俩好好把事情说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们俩连恋爱都没有谈，不明不白，就结婚了。
2: 我和赵阳的关系没有不明不白，您放心，我会一辈子对赵阳好的。

0: 你知道吗？高一在很多年前就喜欢一个女孩，那女孩叫海兰。她和高一才是真正的青梅竹马。高一最困难的时候，海兰为了她辍学来到城里打工，他们是在那个时候就在一起的。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那个时候我知道他们的关系后，我还曾经妄想以我的条件才是高一最好的选择，但是妄想终归是妄想。海兰啊，我上个月见到他们了，他和高毅还在一起。海兰他，这么多年来，高毅从来都没变过，所以我和你，在高毅的心里，从来都没有达到过我们想要的位置。
1: 原来你早就知道，
0: 真的感觉吧，
1: 这几年以来是个笑话。
0: 朝阳，梁简他爱你，他爱了你很多很多年，我相信你自己心里肯定也清楚。老杨是个好男人，我只是想说，如果你真正放下高毅了，那就好好跟杨建在一起，我会真心的祝福你们。

0: 你说老大以后怎么办呢？
1: 什么怎么办？
2: 兄妹变夫妻，后妈变丈母娘，最惨的还是咱们。你说这以后要不要管朝阳姐叫嫂子呀？
1: 想不明白吧？你想不明白就对了，把屋里做个汤。

0: 这事没得商量，立刻马上跟我离婚，开什么玩笑？我养了20多年的好白菜，居然烂在自己的家里！你每天脑子里都在想的什么？
1: 我想什么？
0: 我为我女儿着想，是你脑子进水了。
1: 我让你对杨姐好一点，温柔一点，是希望她对你照顾一点，并不希望你们成为夫妻。
0: 那听你这么一说，你还真的为我着想啊？
1: 我不为你着想，为谁着想啊？我养你那么多年容易吗？你爸爸走了以后，我投资股票、投资基金，不都是为了养你吗？
0: 你真的是把我当做你的女儿吗？难道不是你投资的一只股票、一个基金，到期了把利息付给你，然后回报你？
1: 把我生下来，是是是是是，我承认，你赚钱以后，我确实对你要求高了一点，但是俗话不是说吗？养儿防老，养儿防老，这不就是养儿防老吗？再说了，妈妈这么多年容易吗？人家是怎么欺负我们孤儿寡母的？我又是怎么保护你的？你难道都忘？
0: 了吗？啊，现在妈妈只希望你嫁的好一点，有一点钱，这难道错了吗？嫁个更好的人，是最后跟我结婚的人不是个有钱人，不是你想要的人，这才是你反对的理由吧？你真是把妈妈看低了啊！哎，你以为妈妈虽然现在没什么钱，但是妈妈也见过世面的。你以为我真的因为哎杨姐学历低，开个小店的个体户不同意你吗？你难道忘了杨姐的父亲？ 喝醉酒的是什么样子？妈妈是担心20年以后杨姐也像她这样，到时候你怎么办？这才是妈妈反对的理由，你知道吗？哎呀，女女啊，你就听听妈妈的好不好啦？啊，你这么倔强，妈妈真的是很伤心的呀！啊，20年之后的事情。 20年以后再说，也许20年之后，我会变成你现在这个样子，再配他爸爸那个样子。

0: 那你呢？后悔了吗？
1: 我们俩的关系，主动权会一直在你手里，我会做好一切，等你接受我的那天。没吃饭的吧？我给你煮碗馄饨。

0: 好了，今天就唱到这里了，你们快点回你们的病房吧，不然爸爸妈妈要担心了。
1: 好
2: 好，
3: 海兰姐姐再见，
0: 拜拜，
1: 再见。
0: 江湖，快进来坐。
4: 你认识我？
0: 你长高了，也变得更漂亮了。你小的时候我就见过你了。进来吧。

0: 错。
1: 没想到当年的我们都知道彼此的存在。
0: 我很高兴你能来看我，只是没有想到我们俩正式认识会在这样的场合下。我还是这个样子，
1: 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就是来送个结婚礼物。这个花我给你放这儿。
0: 我最喜欢向日葵了，每天朝着太阳升起的方向绽放，给人感觉特别有生命力还有活力。谢谢你江湖，高毅和你们家的事情我全都知道。你很恨高毅吧？也许这话我说着不合适，你又经历了那么大的变故，也未必听得进去。但是我还是想求求你，不要怪高毅。
1: 这是我和高毅之间的事情，和任何第三者都无关。
0: 我知道，但是高毅的有一面你是不了解的，他其实很善良。我现在乳腺癌晚期，可他还是坚持要给我一个婚礼，一段完整的人生。
1: 我只是来送一个结婚礼物的，也算是跟高毅相识一场吧。但是我真的并不想知道任何更多关于他的消息了。
0: 高毅其实很可怜的，他爸爸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坐牢了，紧接着他妈妈就去世了。
1: 我该走了。
0: 现在他爸爸一身的病，我又是现在这个样子，他从来没有感受到过家庭的温暖。
1: 高毅的爸爸不是很早就去世了吗？
2: 海小姐，今天又要去医生那里做检查喽。
0: 江湖，相信我，高毅有他的不得已和过不去。

爸，这周末我就要结婚了，跟海兰，就是跟咱们住在一个大院里的。小的时候呀，她经常来咱们家。

0: 这些年都是他陪着我，你还记得吗？
1: 结婚，好照顾你，
0: 放心吧。

0: 现在他爸爸一身的病，我又是现在这个样子，他从来没有感受过家庭的温暖。
1: 怎么了？没事儿。这是这一年全部的财务报表，你看看，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我这几天会亲自去宝兴向他们做汇报。刘阿姨，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2: 最辛苦的人是你。 你做出了腾越这30年来最漂亮的一张年报，该庆祝一下。你怎么了？挺开心的事啊。这么心事重重的，我能帮你吗？当年我爸收养高毅的手续。 您清楚吗？当年是他的秘书去办的，这个人已经离职多年了，而且已经定居国外了。当年高毅的父母是都去世了吗？怎么突然间想问这个？我记得爸爸当时告诉过我，他收养高毅的时候，他父母都去世了。
1: 这多少年前的事了，而且我觉得高毅的事情应该放下。不是，我就是很疑惑，因为我听说高毅的爸爸没死，你也觉得很奇怪吧？嗯。可是爸爸当年为什么跟我说，他爸爸已经死了呢？
3: 特别想知道吗？好，如果很重要的话，我可以帮你去打听一下。谢谢岳阿姨。老子啊，你咋了？嗯，最近我跟你说话咋不理我呢？怎么不活跃呢？啊，不喜欢跟我玩了？啊？
4: 他最近食欲不好，老不吃东西，我得抽空带他去医院看一下。啊，他年纪大了，是该好好检查检查。哎，找什么事儿？走走。好吧。
1: 走。
4: 没事吧？没事。
3: 我记得你第一次来这讨债的时候，腾越还像站在其他工厂一样，是废墟状态。那个时候就觉得，呵，这大小姐怎么能成事？
1: 老杨，谢谢你。咱们俩谁跟谁呀？说句过命的交情，不夸张吧？是。
3: 过命的交情，你和朝阳，哎，你是不是也觉得我配不上他？
1: 你老杨配得上任何人，像朝阳有你那是他的福气。
3: 女孩到底是女孩啊，就是会暗恋人，不像我就更直说，那徐思配不上他。他要是听见的话，他会气疯的。
1: 那个家伙每天一副趾高气昂、啊，老子比谁都牛的那个架势。他就是有点傲娇，容易让人误会。腾越能有今天，他帮了我很多，而且其实他内心也是一个很有温度的人，只不过是不太容易在外人面前展现出来罢了。行，
3: 你觉得好就行。 反正啊，他要是敢欺负你，就跟我说，我绝对饶不了他。啊，
1: 行。哎，我总觉得腾越是你和。

0: 朝阳之间的红线，把你们拴得更紧。我都对你们有责任了。你们俩要好好的，一定要幸福。
1: 现在已经完成了这三个品牌的收购，下一个阶段，
2: 安耐达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腾越，唐亚那边也比较重视腾越，希望速度还可以再快一点。当初我觉得腾越是一局烂棋，现在你居然给他走出这么焕然一新的局面，是我没想到的，这一点还是你们后生可畏啊。
3: 哎，梅总，这你单独夸 Simon 就行了，这个项目全是他自己负责的，跟我可没关系。
1: 哎呀，这么说来，腾越这块地还真的是
2: 聚龙入地的风水啊，真的要看到底是谁在盘这一片的风水。哎，我听说远丰物流那边资金到位了，就要把地块交付给他们了吧。说真的啊，这个便宜我没占到，到现在我心里可都是耿耿于怀的。
3: 你别说你了，当初我还担心三门舍不得出这块地呢，直到后来我看到光磊在对接，我算是彻底服了。三门这个人呢，在商言商，公事公办，绝对不可能因为私事左右他的判断，这方面我就服他一个人。
4: 各位，该讨论的都讨论完了吧，散会吧。
1: 哎，三妹，晚上有空。
5: 岳总，真的不好意思，我这几天呢实在是太忙了，还让您亲自跑一趟和我们沟通报表。其实应该我去腾越和你们开会的。
6: 你去腾越，我来宝兴都是一样的。现在整个年度就要结束了，财务上面我们要及时碰面沟通清楚。
5: 对，梅总。
6: 你们跟景阳资本有合作吗？
5: 是啊，我们两家公司各有所长，所以有些项目经常会在一起合作。
6: 那倒确实，景阳资本的并购团队很出名，最擅长在产业链内帮助客户寻找适合他们需要的中小标企，进行前期孵化后再完成并购。这几年做了不少上市企业并购案。我现在方便见一下你们徐总吗？
5: 哦，当然方便了，徐总。
7: 现在我们的出户数和入户数非常重要。
8: 等一下，哎，
0: 喂。
9: 周六你来我家？
0: 周六啊，周六不行，我得带 boss 去看医生，他最近状态不好。
10: 那周日我去你那。
0: 周日也不行，周日我有事儿。
10: 什么事？
0: 没事，办好了我找你。拜拜。
5: 进。徐总，岳总来了。
6: 徐总。方便聊两句吗？
10: 方便，请坐。哎，要喝点东西吗？
6: 不客气，刚喝过，谢谢。我听说景阳资本的梅少旺现在最大的客户就是那个安耐达，他们并购团队正在市场上帮安耐达寻找一些国产小鞋牌，是真的吗？
10: 是真的。
6: 江湖的市场经验还浅，可能没有意识到市场上这些并购将来会意味着什么。你有提醒过他吗？
10: 他没有。
6: 那我再冒昧地问一句，景阳和宝兴的合作是基于什么项目的合作？
10: 安耐达。
11: 哎，这几天怎么没见男朋友啊？今天也没来找你啊？
12: 死了。

0: 定是分手了。
1: 也许已经换新人了，一个挺眼熟的新人。
2: 此人还真的是每天都要来跑，多久了？雷打不动，还真有雷啊！别的呢？我再重复一遍，只要是和曹了平有关的，我不嫌多，全要。
3: 曹了平一直有晨跑的习惯，至少20年了，只不过以前都在市体育局附近，要么就是单位附近，最近才到人民公园。
4: 不对。
3: 什么不对？曹了平吗？不是，这个打我干嘛？
4: 给别人戴绿帽子，被人堵在门口，还能这么意气风发吗？你或许能忍，华东呢？你把他那么骄傲的人强调给乔了，他会怎么对你？
3: 告诉我。哎，
4: 行了，去见你的情人和他那位心细如发的邻居吧。
5: 何春晓，哎，
6: 快看谁来了！
3: 哎，林老板，
1: 百年修得同船渡。我从台湾大老远搬到这隔壁，早应该过来拜访一下了。
5: 快进来，快进来，
3: 快
5: 进来坐。
3: 快请请，
1: 拿着刀是得冲上啊！
3: 刚好在切菜。

0: 第一次见这么大的收音机，不能放磁带，只能听广播吗？
1: 房东留下的，叫他搬给我看看。你要喜欢啊，拿走。
0: 真的假的啊？那我不客气啊。
2: 哇，进口的，第一次见。
3: 小聪，我要举报曹亮平，我有证据。
0: 高中三年，咱们班主任肯定是更年期了，天天絮絮叨叨，絮絮叨叨。他说的有一句，我记忆犹新，就是什么叫缘分？就像咱们两个人，我是万万没想到，你也分到了七六一所，还同一个办公室。你说这不叫缘分？什么叫缘分？
1: 他们是胁迫你了呢，还是拉拢你了？
0: 我从来没有做过背叛国家的事情，我可以对天发誓，我发毒誓。
1: 你敢对着妈祖发誓吗？

0: 娘姐啊，
1: 嗯，
0: 我吃菜呢不喜欢放太多的盐和酱油。
1: 我知道。
0: 包子只喜欢吃皮，喜欢喝热牛奶。
1: 我知道啊。
0: 除了画画，我没有别的兴趣爱好。
1: 打小就这样吗？
0: 安奈达是我念大学的时候很喜欢的大公司。我希望我设计的国风能得到他们的肯定。
1: 好了，馄饨煮好了，快出来吃吧。

刚才呢，我告诉的是我喜欢的。那么现在，我告诉你我不喜欢的吧。我不喜欢吃馄饨。我妈家的第二个老公也是卖馄饨的。我六岁那一年被这个男人带进了馄饨店里面洗碗，直到有一天我妈因为炒股欠下了一大笔钱。这个男人为了不帮我妈还钱，

0: 还把我还有我妈赶到了一个很破很破的招待所，一住就大半年，直到你爸。我妈把馄饨店的秘方告诉了开盒饭店的你爸，他们才结了婚。
1: 我不知道你妈说你喜欢吃馄饨，我以为。
0: 我承认你爸做的馄饨比较好吃，但是我觉得不喜欢吃了。

0: 你今儿开会状态不对。
1: 你又知道了？
0: 你现在状态也不对啊。我可研究过你，你要是喝起酒来，那肯定有比喝奶茶更棘手的事儿了。
1: 没想到啊，还能让师哥你费尽心力来研究我。
0: 嗨，咱们做投资的嘛，看人总是有两把刷子。哎，我听说你在跟同业的江湖谈恋爱，真的假的？
1: 真的。
0: 那我要恭喜你了，你这马上要双喜临门，还有什么可愁的？
1: 我还没有告诉江湖，我们准备把腾越卖给安娜的。
0: 你不会提都没提过吧？哎呀，这就是你的不对了。这么大的事儿，你们要沟通呢。万一他心理价位跟你不一样呢？这种事儿，你们最好还是沟通好，免得伤感情。
1: 我知道，不是我不想说，是我没想好应该怎么告诉你。腾越在江湖心里应该是无价的。
0: 什么意思？他不会不同意卖吧？
2: 要是他真不同意呢？
0: 不至于，不至于。咱只要经济上不亏待人家，我觉得什么事儿都好谈。再说了，这明摆着就是一个双赢的局面。腾越进了安纳达的渠道，那对他们也是桩好事。退一万步讲，那你们宝兴占了51%，有绝对的主导权，最后啊，不是还是你说了算？
1: 这才是我最担心的。你不了解他，就像当初我一样，你小看了他，我也小看了他。

0: 你就打算把日子这么过下去？
1: 什么叫就这么过下去？
0: 两个人莫名其妙的就领了证，
1: 不办酒席啊，也不住一个屋，这叫结哪门子婚？
0: 别说你了，我自己到现在也没敢相信这件事儿。
1: 这个事儿啊，阿姨气得可不轻。
0: 你什么时候见过阿姨对赵阳和你甩脸子甩这么久啊？
1: 就搁谁妈，谁也接受不了这个事儿。就是你呀、啊，你这以后，你这不给自己找罪受吗？

0: 这不叫罪。现在换个身份在他身边挺好。
1: 你呀，这从小到大对朝阳这个死心眼的呀，怎么办才好？要不然就告诉他。

0: 不就是因为他以为他当年落水是这个高义救的他吗？咱现在就告诉他，救他的那个人是你，比你给他做100碗馄饨都管用。
1: 白今天吃饭的时候，张扬跟我聊了挺多的。
0: 开始慢慢接纳我了，我挺知足的。你呀，做什么事儿都干脆利落，唯独是对朝阳的感情。

0: 我想起来一次，最近食欲也不好吗？
1: 这段时间都不怎么吃东西，也不怎么喝水，昨天就吃了一顿，鸡胸肉也不太爱吃了。

0: 最近也不准找你玩了吧？
1: 嗯。
2: 掉毛厉害吗？
1: 有点。
2: 他身上肉又很严重啊。
1: 他到底怎么了呀？
2: 他已经13岁了，对于一条大型犬来讲，早就是不喜老人了。作为主人要有点心理准备啊。

抢来呀。哎呀，跟着我这些日子都没有怎么好好带你出来玩，是我忽略了啊，应该多带你出来玩的是吧。你来我们家那会儿啊，我还上高中呢。爸爸从马戏团把你挑中，本来想把你放家里养，可是呢，你呀、啊，你除了他谁都不亲，见得我还老凶我。自由企鹅养不了狗，爸爸就只能把你放在腾越了。你说你那个时候对我不那么凶的话，咱俩能相处好多年呢。你想玩啊？想玩是不是？要不去玩？啊，boss，咱们想去玩。

晚上给你开小灶，好不好？嗯，给你吃黑毛猪肉，要不要？怎么长这么帅？谁家的狗呀？谁家的？是谁家的？

0: 为什么不过去啊？没有情节，那为什么过来呢？和过去告别，想想以前还挺搞笑的，我们居然还互相吃对方的醋。 不管你们高一之间发生了什么，也不会改变我对高一的看法。我们不能总是停留在过去，我们得接受很多事情的变化。是啊，我们的青春就这么过去了，也要好好看看身边的人。
1: 老杨很不错，
0: 徐总。 也不赖，行，西安出来了。那既然你不想过去，那要早点回同院，好吧？那是道贺了。你说风吹起，雾一上眼。
2: 中不过遗憾和怀念，天真的宣言，热烈的情节，只剩下翻篇的心愿，只剩下暂停的句点，它像一个指南。

0: 有周末也这么忙。
1: 忙完了，现在可以专心陪老板了。
0: 那就专心陪老板溜溜吧。手好冷。
1: 那你暖暖。
2: 先生，小姐，我们这里是瑞星宾馆里的花园别墅，是个办非常浪漫的室外婚礼，还送婚房，婚房两天呢。
0: 谢谢啊，我们对别墅婚礼不。

0: 感兴趣，对酒店很感兴趣。啊，
1: 我也可以帮你们介绍适合结婚的酒店。
0: 我女朋友还没答应我结婚呢，不想让你白忙活一场。
1: 哎，那应该得求婚呢，你俩看上去感情这么好。
2: 我们俩看上去感情很好吗？
1: 特别好，就差一场婚礼。
0: 行，谢谢啊。等我办完求婚仪式，就来找你办婚宴。
1: 谢谢，再见。
2: 求婚是开玩笑还是？
0: 我是不是开玩笑啊？你心里清楚。
2: 你现在怎么想的不比我清楚啊？
0: 天知地知，你知我也知，是吧？
2: 嗯，你真的很爱这家店。
1: 嗯。你不不聊。
0: 我不是跟你说过，我家小时候有一个杯子厂，原厂址就在这家店对面。
2: 真的？
0: 我小时候啊，我爸老爱来这家店，我买奶茶。
2: 小时候的味道喽。我很好奇，你爸妈都是开厂的，但你为什么会选择去做金融啊？就因为来钱快得多？
0: 被你猜中了。
2: 别打岔，回答我问题。
0: 我一直在寻找一个答案。
2: 什么答案？
0: 金融和企业的关系，怎么样才能更懂企业？怎么样才能更加帮助企业？怎么样才能更有价值？
2: 哲学大师啊。
0: 哎，是周末聊这种哲学话题确实浪费时间。言归正传，我们俩也该好好商量一下恋爱的排期了。
2: 哎，你这个话题转的也太快了吧。恋爱排期？恋爱还有排期啊？你当这是流水线呢？
0: 以后你周末的时间都归我。
2: 凭什么？
0: 凭什么？我说了算。
2: 你这太不讲道理了。
3: 奶茶到。小姑娘，我说啊，你应该敲他竹杠，先给他定一三，再让他安排排期。男朋友这种生物啊，是千万不能惯着的，你一定要坚定自己的立场，不能被轻易套牢啊。嗯，
2: 陆姐说的对。
0: 陆姐，谁才是你们店的老顾客呀？
3: 陆姐也是女孩子，那我肯定是帮着女同胞的啦。吃开心啊。嗯，
2: 听到没有？给我一口。
0: 你生日快到了吧？嗯。我会送你礼物的。
2: 那不是应该的吗？
0: 你也得还我一个礼物。
2: 我生日，我还得送你礼物？
0: 礼尚往来啊。
2: 你这是什么？
0: 我要的礼物，不必太贵重。但是不能再送我衣服了，必须得独一无二才行。哎呦，
2: 你这个人真的很记仇哎，还诸多要求。
0: 哎，很简单，给我做顿饭就行了。
2: 做饭？嗯。你确定？
0: 确定啊。周末来我家好好练习。
2: 你确定我做什么你吃什么啊？
0: 确定。
2: 好，你敢吃我就敢做。
0: 我敢吃啊。嗯，
2: 好。

0: 喜欢吃哪个？
1: 我找我呢？
2: 江湖以前那辆车的买家找到了吗？
1: 找到了。
2: 嗯，哎，特别有意思，俩人之前是死对头。
1: 你说这些千金小姐，她们是不是吃饱了撑的？
2: 哎，我给你算一下啊，穿她穿过的鞋，开她开过的车。哎，你想，她们以后会不会找一个谈过男朋友啊？啊？

0: 我明天啊来验收你的阶段性成果。
1: 你这也没有落点什么不足。哎呀，这卖相可能不太好，但是吃起来应该还不错。食物也不可貌相嘛，对吧？
2: 也对啊，要不这样，我给你盛一两盒呀。哎，
1: 我给你盛，我给你盛一个大虾吧。
2: 哎，自己做的，客气什么呀？你先试试。
3: 你怎么来了？
4: 爸爸妈妈今天晚上都要出差一天，我过来借住一晚。
2: 今天晚上？
4: 我爸说你答应了。
2: 我什么时候答应了？
4: 他给你发微信了，你回了个 OK 啊。
2: 啊？有吗？
4: 江河姐姐，我又来蹭饭了。哎，
1: 这是大人吃的，小孩不能吃。
2: 哼。哎。你刚才不是那么自信吗？给菲菲看看，孩子都饿了，快点，
4: 给我看看嘛，
2: 给他看看，给他闻闻，给他尝尝，快点。
1: 对，菲菲，这是徐思叔叔特地为你做的，你看怎么样？没事儿，菲菲。哎呀，徐叔叔做的不好，没事儿，姐姐有办法。嗯。

0: 这就是你所谓的解决方案。
1: 不然呢？要不你帮我坐在那部黑暗料理的车？
0: 这杨戬还真是对你有求必应，随叫随到。
2: 好了。
3: 哇，好香啊！
2: 来吧，吃饭吧。
1: 快盛是吧？
2: 行。别这样，我不知道你在这儿。要知道你在，我就多带点菜来了。
3: 已经很多了，谢谢杨哥哥。
2: 客气。嗯，徐总，还挺意外的，没想到你和卧北还是好朋友呢。
0: 我们俩从小一块长大的，没什么好意外的。
1: 坐好了呀，来上菜。
2: 行。这江湖啊，是我妹妹。这莫北也是帮我的人，咱俩呀有这层关系，以后就当朋友处吧。嗯，
0: 好啊，今天真是辛苦你了。
2: 客气。
1: 来，举杯吧。
3: 来，哥哥、姐姐、叔叔，干杯！
2: 干杯！
1: 干杯！干杯啊！

0: 哎，
1: 不是吧？还生气呢？
0: 哎，我明白你用尽良苦是想缓和我和杨姐的关系，
1: 就知道你聪明伶俐、善解人意。
0: 但是，以后不准占用我们俩谈恋爱的时间。
1: 小气鬼！
0: 我不仅小气，还很会讨债。我知道，想吃你亲手做的饭，怕是靠不住了。要送我什么礼物，你再好好构思构思。
1: 讨债鬼！
0: 这点我不否认，我的确是你的债主。
1: 知道了，知道了。走啊！
0: 还差最后一项流程。嗯，
1: 嗯，没有了。
0: 谢谢老板。嗯。

0: 这布料有没有，我不敢肯定。小强总，你确定想做一双老款的鞋吗？
1: 然后我还想亲自车一点图案上去。
0: 哦，要亲自车啊？哎呀，好吧，那我找找看。
1: 好，谢谢张师傅。
0: 不客气。

0: 最近来的挺勤的。
1: 这次这个携带姓氏记录仪同志，好像我记得应该是大概17毫米，这个是五毫米。然后斜眼这个地方，我觉得有点，如果斜眼加快的话，就是如果你这样抽拉的话，可能有一点紧。就是小时候穿的时候很紧绷，就这种情况。
2: 今天忙吗？晚上一块吃个饭。
1: 今天又不是周末。
2: 谁说你只有周末的时间才是我的了？
1: 你上次说的。
3: 上次说的不算。
1: 还能这样？出不来。
3: 你今天的外套特别好看，颜色我很喜欢。
1: 我外套？
2: 嗯。Surprise。
1: 闹
3: 闹什么闹？我没有闹啊。
1: 什么时候学会这招的？
3: 我可是郑重邀请你晚上一起吃饭。
1: 警告你啊，你别闹啊，看着。
3: 江小姐，我可是打定主意正儿八经的想和你好好的谈个恋爱，麻烦你也拿出点诚意来好吗？
1: 我怕了你，现在下来。

0: 怎么样？
1: 你不会是在跟杨戬较劲吧？
0: 我跟他较什么劲呀？用自己的爱好挑战别人的专业，我傻呀？我只是想尝试一下，学会做一道菜到底有多难。哦，
1: 所以这个就是你学了一个星期的菜？
0: 你将会是第一位品尝到徐大厨私房菜的人，当然除了我妈和小婶以外啊。
1: 哎呦，他们真是勇士啊！不过我可是买了人身意外险，倒也是不怕。
0: 不怕是吧？那多加点盐。怕不怕？再加点葱，尝一口。
1: 说的好像你不吃一样。
0: 你尝尝。
1: 你吃，你吃，你吃。
0: 你打打。
1: 我打就我打，打给你看。
0: 你都打出泡沫来了，这不行啊！我
1: 就是要打出泡沫，那视频上写的就是要打出泡沫，你看。

0: 听你这话。这种情况，你的音箱跟杜老板是同一个牌子。行了，好好说。
1: 说什么呀？
0: 上次我那个音箱，你是不是自己动手给我修的？
1: 对你男朋友的动手能力很满意啊。
0: 那个时候你对我能有那么好心吗？
1: 你说呢？哎，
0: 你的酒还挺好喝的，
1: 是吗？好喝吗？要不要再来一个？

0: 那能带上家什么？
1: 每一颗月亮都坠落，如果你开始
2: 我会想你的。

0: 上门来，
1: 头发留长，
0: 涌入我心海，
1: 留成那种洋娃娃一样的大波浪，好吗？
2: 那种发型不适合我，我已经老了，徐老板。
1: 谁说你老？你这不是顺带着把我也老了？
2: 你的确不应

你看一下，还满意吗？张师傅找到了老款类似的防水面料，还加了防臭防汗剂。我在胶底上面也做了一些修改，让鞋看起来更舒适一些。谢谢。能让你这么上心。

做定制是认为谁呀？朋友，男朋友，徐思，用心了呀！哎呦，你不要那样看我。 还有一只，哎呦，干嘛？你别看我了，这还有鞋盒，来。

0: 很久没有看到你能够放下手上的工作，这么认认真真地对待一个女孩子。我原来还以为你这辈子会跟事业结婚。
1: 那是因为没有到合适的时机，也没有遇到合适的人。
0: 我听说腾越现在做得不错。
1: 线上线下都脱销了，正在找代销工厂呢。
0: 下一步打算怎么做？
2: 下一步该怎么做不归我管，
1: 都是江湖在管理腾越。
0: 少跟我打马虎眼，买下一个濒临破产的品牌，孵化成现如今的市场热销。别说你的野心就是一个工厂和几千万的销售额，说吧，是哪家想要收购它？
1: 安乃达。
0: 我一猜就是。这事儿江湖是什么态度啊？
1: 我还没找到合适的机会告诉你。
0: 只是机会不合适啊。我现在太理解像江湖这样实业人的心情了，这就是看着自己的工厂经过自己的努力发展壮大之后，好像一个母亲十月怀胎孕育自己的儿女，你说这是多少钱能够填补的一份情感呢？你迟迟没有跟江湖说这事儿，是不是也怕触碰到这份感情啊？一定要这么做。
1: 那我问你，你希望你的儿子变成一个公事私事分不清楚的人吗？
0: 你能分得清？你觉得江湖也会像你一样分得同样清吗？
1: 你放心，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江湖好。
0: 你一切都为他好，这是你认为的，也许在他看来根本不需要，某种意义上可能还会伤害到他的情感。
3: 开学季，跟我们一起走进不一样的科创实景思政课堂。
4: 这么大，
5: 这里有一个像向日葵一样的东西，长得很奇怪。
3: 邂逅神秘的歪星大来客，少年的万千问号，直面顶级科学家。
6: 欢迎大家来到歪星人大会。
7: 您小时候是不是也拆过闹钟装不回去？有没有一种可能，卫星成为一个 vlog 博主？
8: 我可能想标记出我们在银河系里的具体位置。
3: 传承科学家精神，每一个问号都藏着探索的力量。
9: 我们应该接过这个接力棒，把科学家精神一代代的传承。
10: 一起大棒！
3: 外星人大会，科创实景思政课堂，即刻起航。

0: 你觉得江湖也会像你一样分得同样清吗？
1: 你放心，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江湖好。
0: 你一切都为他好，这是你认为的，也许在他看来根本不需要，某种意义上可能

0: 能还会伤害到他的情感。
1: 喂，好，我知道了。嗯，
0: 走吧，路上想想我刚才跟你说的话。你拿走了，我还以为是给我削的呢。
2: 先生，您这边请。
3: 谢谢。啊，
4: 徐总您好。
3: 哎，唐总，你好。
4: 请坐。
3: 给我一杯苏打水，谢谢。
2: 好的。
4: 梅总说，腾运的具体事情还是要跟您当面的聊一下。
3: 您说。
4: 腾越的控股权一直在宝鑫的手里，但是在腾越的项目上却推进的没有那么利落，您是有什么顾虑吗？开门见山也是耿直。
3: 我有两个条件，第一，保留腾越这个品牌；第二，留下腾越原本团队的所有人。
4: 第一个条件没问题，这本来也是我们收购老牌的目的。但是第二个，我不确定腾越目前的内部人事结构是否符合安奈达的员工能力要求标准。
3: 团队能力大于个人。腾越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迅速重振崛起，团队中的每一个人都功不可没。
4: 冒昧的问一句，听说你在和腾越的江小姐谈恋爱？
2: 先生，您的苏打水请慢用。
3: 谢谢。
4: 我知道你真正担心的人是江小姐，怕安奈达收购腾越之后会将她踢出局。我现在可以郑重承诺，这点你不必担心。我们很认可并欣赏江小姐的能力，并希望他能继续留在腾越，成为安奈达不可或缺的一员。至于其他人，我们完全尊重江小姐的人事调动和管理。不过对于向朝阳，我们希望他不仅是腾越的首席设计师，同时也能为安奈达设计一个独立系列产品。
3: 这一点无法保证，毕竟向朝阳离开安奈达的那段记忆似乎并不愉快。
4: 我明白，向朝阳已经今非昔比，我也不介意三顾茅庐，但当务之急还是加快腾越的收购进度，您说对吗？
5: 您说的是真的吗？
4: 由你设计的腾越，对于安奈达来讲，将来会是个宝贵的财富。朝阳，我说过，很快我们会以另一种方式合作。我希望你能重新的回到安奈达。你可以先不用回答我，先考虑考虑。我先走了。
6: 挨个上车
7: 啊！
8: 好好
7: 好，
8: 来，
7: 上
8: 车，
7: 快上车吧！
8: 来来来，
7: 您到齐了吗？
6: 那个月山脚崴到了。啊
7: 啊，严重吗？
6: 休息两天就好了。然后那个杨戬带着小五还有向朝阳，他们晚点到。
7: 我让你安排的东西安排好了没有？靠！
6: 出去，好，都好了吧？

0: 是
1: 监督工作啊？
0: 什么意思？你要跟我们一起去啊？
1: 怎么，不是很想让我陪着你一起去？
2: 不想，才怪。
1: 你吃饭吧。
0: 没呢。
1: 我就吃，再忙也要记得吃饭。走吧，吃上吃。哎，来。
3: 来，张嘴啊，好不好吃啊？
1: 怎么只有一位工人带了小孩来啊？
0: 很多人为了挣钱都没时间带孩子，就不得不把孩子交给老一辈抚养。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爸一出差就是好长一段时间，我就每天拿着一个小板凳放在阳台上，站在上面隔着窗户往外看，看我家门口一条路，等着盼着，就盼着我爸能早点回来。
1: 成年人的世界呢，就是有很多的迫不得已。哎呀，乖，美嘟嘟的。
0: 等这次回去，我就跟舅舅和岳阿姨商量一下，把节假日的休息节奏调配一下，让工人们有多点时间回去陪陪孩子。
1: 还有差不多一个小时才能到，你休息休息。

0: 慢慢来啊，别都堵在那儿，别都堵在那儿。快点，快！来，来，我们左边办入住哈。来，你好，你好，你好，我们是腾越的。来来，快分排站。
1: 市郊还有这么一家酒店啊？有什么说法？哦，
2: 自由期以前每年都会来这团建。
3: 欢迎光临。
1: 江小姐可真大方，保亲的标准也不过如此。
2: 我爸爸对工人们特别好，他说要让工人们觉得自己是被重视，才能留住他们的心。嗯。
1: 那我就很简单了，你只要把你的房卡给我，不仅我的心，连我的人都是你的。
2: 什么房卡？
1: 哎，你说什么房卡呀？
4: 待会儿我们会通知吃晚饭。
1: 你不会是想让我露宿街头吧？
2: 你没订房间？
1: 我一大早起来就开始马不停蹄的忙工作，到了中午才确定可以来。

0: 哪有时间订房间呀？
1: 没关系，我可以帮你。
0: 哎呦，我就想住你那间，节约公费。
1: 没事，别客气，我自己给你掏腰包。
0: 等我接个电话。啊，我帮磊哥送行李来了，我取完之后来你的房间找你。
2: 哎，杨姐，上路了没有？好，好，好，好，还多久到？好，啊，好，慢慢开，慢慢开啊，等你啊。路上风大，小心点啊。好嘞，好嘞。
1: 谢谢您，吴经理，安排的这么好，真是麻烦了。
3: 哪里哪里，能给客人留下一个毕生难忘的记忆是我们的荣幸。您看钱小姐，您还有什么需要，我再去准备。
1: 没有，都特别好。
3: 哎，好，那您看一下吧，要是觉得满意的话，在这里签个字。
4: 能碰到您。
1: 行，
0: 恒星的冷总。
4: 太荣幸了，没想到您还记得我。
0: 你好，你好。啊，
4: 徐总，咱们上次会议结束的太匆忙，也没来得及加您一个微信。我听说下个月在总部还有一次会议，您看。我能方便加您一个微信，到时候把 PPT 策划案发给您，可以吗？
0: 行，没问题。
4: 太好了，太好，那我找您。
0: 好。
1: 来。
3: 哎，好了，江小姐，那个您有什么需要可以给我随时打电话。
1: 哎，吴经理，你等一下，你再帮我多开一间房吧。
3: 好的，没问题，你稍等。

0: 那房卡，什么意思啊？你刚才不是跟人聊得很火热吗？还加微信了哈，给你点私人空间啊。
1: 大堂那个冷总，
2: 管他什么冷总，
0: 你该不会是吃醋了吧？谁要吃醋呀？
3: 这也能吃醋？他是我们合作公司的老总，我们下个月要来我们公司开会，说先加个微信，给我看一下 PPT。开会？啊？开完会顺便吃个饭，对吧？哎呦，我要吃饭也是跟你吃呀，你就随便聊了两句，你也能吃醋？你对自己也太没有信心了吧？
2: 我以前不这样啊，我是不是不正常啊？我居让会不会这种事情生气？你的不正常让我很开心。让你开心？哎，讨厌讨厌讨厌你讨厌你讨厌你！
3: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你跟我说说。嗯，
2: 从你欠我那100块钱开始，讨厌你讨厌你。
3: 哦，你原来从那么早开始。
2: 就喜欢我了？谁呀？谁喜欢你啊？谁喜欢谁，谁自己心里明白。哟，
3: 你看你以前这么嚣张，现在还是一样，一点也没变。
2: 你还说我嚣张？你现在挑我毛病了是不是？嫌弃我是不是？
3: 你看看你咄咄逼人的样子还不嚣张呀？真想拿个镜子给你照一照。你什么你？你说不过我？哈哈！哎，怎么咬人呢？ 你这毛病一点也没变，还是会咬人，
4: 改不了了，就这样了。
3: 这谁不会呀？咬人我也会，我也能咬。江湖啊，下楼吃饭了。你瞧瞧，江湖，啊，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0: 不用，徐总啊！啊，好好好，你们先忙，先忙，忙完再下去。好，忙完再来啊！
1: 年轻人，
0: 再忙一会儿。
1: 忙什么呀？
0: 猴急！切。

0: 时间不早了，咱们先去吃饭吧。
1: 江湖在哪儿呢？咱们一块儿吃。
2: 我就先不过去了，因为我过来的时候吃过了。
0: 啊，那你先去拿房卡吧。江湖给他们留两间房，房卡在前台呢。
2: 好。
1: 我一个人一间。
0: 想什么呢？咱俩睡一间。
1: 啊
0: ，RP 你知道？
1: 这叫什么夫妻吗？

0: 去睡啊？
1: 睡不着。
0: 再说起鞋子，就知道。

0: 不是，你怎么从那跳过来？你知道有多危险吗？
1: 你以前跳的舞比这高。那是以前，现在你不一样了。哦，那个最后一次了，下次不会让你担心了。
0: 知道你晚上会饿，我给你准备好了。嗯，
1: 吃吧，吃饱了才会有灵感。嗯，好，你吃完早点休息，别熬太晚了。

0: 起来了，睡挺好啊。到点了，走吧。
1: 等一下，我去洗个澡，很快。
2: 我不喜欢吃那玩意儿，你想吃啊？
1: 好香啊！
2: 你去吧，我随便逛一逛。
1: 那行，那我去烤了啊，一会儿找你啊。我来了，哇，好香啊！
3: 甭管了。啊啊！
2: 好，多吃点啊。这有人吗？
4: 没人。
2: 你和唐亚聊过了吧？
4: 嗯。
2: 那你接受他的提议吗？
4: 那么你觉得呢？
2: 我的意见并不重要，但我觉得你应该会慎重考虑的。
4: 作为设计师一直都是我的梦想，但我也没有想到江湖竟然会答应把腾越卖给安奈达。
2: 我还没有告诉他，但我认为他会同意的。
4: 你跟他真的确定下来了？
2: 我们俩对于彼此来说都挺合适的。
4: 那既然这样，安奈达那边你要想好怎么跟他说。
2: 安奈达给出的条件非常优渥，江湖毕竟是个商人。
4: 但他也不仅是个商人，你们俩现在也不仅仅是合作关系。总之你尽快告诉他吧。
2: 我会选择在一个合适的时间告诉他。我过去。
4: 好。
5: 哎妈，太香了，我感觉我都吃饱了。
6: 两个鸡翅。
5: 我吃了多少串啊？
6: 鸡翅、鱿鱼。
5: 不要了，鱿鱼太干了。
2: 吃饱了。我带你消食。
6: 是。他穿情侣装啊。
3: 来，正忙正忙正忙去。
5: 做饭你算了就行。
2: 哎。王老师吗？你会玩这个吗？
7: 我会还是不会呢？万一你比我厉害，那我是很糗。我真的好久没玩过了，都不记得了。
2: 哎，没事，
3: 我来带你来复习一遍。哦，
7: 看起来很会哦。
2: 嗯，
7: 这样吧。
2: 对。来，身体站直啊，调整好呼吸，瞄准靶心，挺胸收腹。今天晚上可不准再喝酒了。
5: 哎呀，都是你影响我，你看我都脱靶了。
2: 你怪我吗？
5: 不怪你，怪谁？我就不信了，我得再来一次。哎，要不咱比一局？
2: 你真不怕死呀？
5: 火气这么大，哼，我先来，一局定胜负哈。是时候展现我真正的实力了。
2: 加油啊。
5: 风太大了，
2: 该我了。
7: 很熟练嘛。
2: 那可不。我赢了。

0: 多好的绅士风度！
1: 对你这样的人放水，那才叫做不尊重。
2: 真是一点亏都吃不了，商人的。

0: 未来会更辉煌。
1: 利益最大化并不代表利润金钱最大化，而且为什么一定要集团化？为什么就不能有小而美的品牌呢？
0: 那样公司发展太慢了。
1: 为什么就不能慢一点，专一一点呢？你说的这个吧，不适合腾越，也不是我想要的腾越。
2: 江小姐，
1: 哎，吴经理，都准备好了？
2: 一切就绪，就等您和您的朋友过去了。
1: 什么准备好？我现在就过去。
2: 好，什么准备好？
1: 走吧，走吧。
2: 去哪儿啊？
1: 等一下就知道了。
2: 什么事儿？
3: 考怎么样？
4: 你过来了？
3: 我看看能不能帮到你们。
4: 哦，你手机
5: 的？
4: 你的？
5: 你的？
4: 我没带。
5: 你
3: 好像是你。
4: 哦，
5: 什么？我订了点东西，然后我去拿一下。
4: 啊，
5: 你们俩玩去。
4: 夏小姐要吃什么？
3: 我这随便吃点。
4: 烤好的肉，
3: 谢谢。
4: 腾越小烧烤。
3: 哎，好，来，我帮忙。
4: 啊，好嘞。
6: 来，各位，听我的，大家集中一下，我们来进行下一个项目。来，
4: 什么项目？
6: 等，我给你介绍一个，我们的下一个项目。来。
1: 我再把串弄一下啊，你先去，马上来啊。你刚吃很多啊？哦。
6: 来，往这儿走。
1: 走吧。
7: 待会儿看看他
3: 俩。啊，老杨还没回来呢。
1: 哎，没事，他能找着。走吧。
6: 来，到了。来，怎么样？
4: 要有仪式感啊！
8: 真好看！
6: 来！
9: 这什么呀？这？

都是江湖安排的，我也是赶鸭子上架。那个不是这个意思吧？其实我早就想这么做了，正好借今天这个机会。 知道有没有这个仪式，其实你并不在意，但是我却希望别人有了。

0: 今天就在这么多人的见证下，我杨戬向你保证，我会用我全部的力量让你感到安全，让你快乐。行。朝阳，嫁给我吧。
1: 点头啊。点头啊！
2: 啊！我愿意。可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经历朋友这么重要的时刻。
3: 我很高兴能和你一起经历这些，未来我们会在一起经历更多。

0: 在丽都百货的店铺五家今天同时开业了。
1: 今天是腾越的百年店庆，晚上还有一个发布会。
0: 那加上入驻其他百货公司的店铺，腾越岂不是有28家店了？啊，不对，超市还有2家，一共30家。他这个娇蛮的女朋友了不起啊！
2: 你说咱们腾越是不是卖便宜了呀？
0: 这个价钱好商量，前提是要能卖得出去啊。
3: 许四，你准备什么时候和江湖亮底牌？
4: 我中午约了江湖吃饭。
5: 爸爸曾经跟我提过，他在报纸上看到过这样两句话：品牌的锻造需久久为功，滴水穿石；品牌的建设需要全社会的助力，让我感触非常深。我非常感谢广大消费者一直以来对腾越的支持，要让腾越继续走下去，成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有民族代表性、能够输出我们中华文化之美的品牌。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而现在也只是腾越下一个百年的起点而已。谢谢大家。
6: 江小姐，你讲得特别好，非常感谢你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栏目组的采访，谢谢你。
5: 谢谢谢谢，也谢谢你们一直以来对腾越的支持，谢谢你们，非常感谢。
7: 谢谢谢谢啊，
5: 谢谢。哎，
7: 有什么事儿我们店长就在旁边。
5: 对对对，你们有什么需要补充的话您随时联系我。
6: 好好好，
5: 谢谢谢谢谢谢。哎，谢谢。
7: 累不累？
5: 是不是
7: 卖你个呛的。
5: 那我一会儿有事先走了。
7: 去吧去吧，这有我，你放心。
5: 辛苦你了，咱晚上见啊。
7: 好好好，你路上慢点啊。
5: 行，没事给我电话啊。
7: 好 好,
5: 好，走了。
7: 行吧。哎哎，各位媒体朋友，要不要到里边去看看啊？我们店里的鞋啊可漂亮了，哎，两张。

0: 哎，这几天怎么没见男朋友啊？今天也没来找你啊？
1: 死了，
2: 肯定是分手了。
0: 也许已经换新人了，一个挺眼熟的新人。
3: 此人还真的是每天都要来跑，多久了？雷打不动，还真有雷啊！别的呢？我再重复一遍，只要是和曹了平有关的，我不嫌多，全要。
4: 曹了平一直有晨跑的习惯，至少20年了，只不过以前都在市体育局附近，要么就是单位附近，最近才到人民公园。
2: 不对。
4: 什么不对？曹了平吗？
5: 不是，这个打我干嘛？
3: 给别人戴绿帽子，被人堵在门口，还能这么意气风发吗？你或许能忍，华东呢？你把他那么骄傲的人墙角给敲了，他会怎么对你的？
4: 告诉我。
3: 哎，行了，去见你的情人和他那位心细如发的邻居吧。
6: 何春晓，
4: 哎，
6: 快来看谁来了！
4: 哎，林老板，
0: 百年修得同船渡。我从台湾大老远搬到这隔壁，早应该过来拜访一下了。
6: 快进来，快进来，
4: 快
6: 下来坐。
4: 快进去。
0: 拿着刀是得冲上啊！
4: 刚好在切菜。

0: 你看，第一次见这么大的收音机，不能放磁带，只能听广播吗？就看到一个。房东留下的，叫他搬给我看看。你要喜欢啊，拿走。真的假的啊？那我不客气啊。哇，进口的，第一次见。教授，我要举报曹亮平，我有证据。
1: 高中三年，咱们班主任肯定是更年期了，天天絮絮叨叨，絮絮叨叨。他说的有一句，我记忆犹新，就是什么叫缘分？就像咱们两个人，我是万万没想到，你也分到了七六一所，还同一个办公室。你说这不叫缘分？什么叫缘分？
2: 他们是胁迫你了呢，还是拉拢你了？
1: 我从来没有做过背叛国家的事情，我可以对天发誓，我发毒誓。
2: 你敢对着妈祖发誓吗？

0: 徐总，我听说啊，腾越找到新的金主爸爸了，是不是？啊！哎呦，
1: 早说那家真好啊，安南达，好啊，真的太好了，真的。啊，有了安南达之后，咱们腾越可以越做越大，越做越大。新和景阳的投资是基于什么项目的合作？
2: 安南达，我猜到了，你并不反对。你是希望我反对还是不反对呢？那就看岳总你是基于哪个层面考虑了。
1: 从财务层面上说，我觉得对腾越来说是一次机会。被安奈达并购之后，腾越的市值起码是2亿起的增长。如果拒绝并购，由江湖独立运作，也许需要5年。

0: 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达到这样的规模，
1: 也可以让江湖彻底放下腾越这个包袱，好好休息一下，真正意义上的逆风而上。

晚上的场地您记得检查一下，然后还有提前要试一下那个音响效果，然后所有的文件格式是否匹配，你们都要检查一下哦。

0: 结婚吧。
1: 什么？
2: 你这什么反应？你这是没有做好和我长期并肩作战的准备啊。
1: 好大呀！
0: 不用拿这句话来搪塞我，我可是认真的，主动权都在你手里面。

0: 突如其来的投怀送抱，让我有点不适应。怎么了？
1: 那段时间，爸爸去世，自由系破产，我觉得我整个人像掉进了深渊一样，那些压力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其实我也想过要放弃，但是在最后一刻，我拍下了腾月。与其说是我救了腾月，不如说是腾月救了我。他让我有了希望，有了盼头。
0: 我明白，腾月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1: 最初拍下腾月，我只是想要保留江家最后的一丝颜面而已。但是自从我卖掉那20000双鞋开始，腾月就一点一点地融入我的血液，成为我的全部。直到今天，腾月100年了，他让我明白了一个民族品牌延续下去的意义。我也知道我已经有能力可以带他一起走下去，虽然一开始可能会慢一点，会落后别人一点，可是至少我可以让腾月不再受资本左右，而变得面目全非，丧失自我。
0: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1: 腾月对你的意义是什么？
0: 对我来说有意义的只有你。
1: 那你有没有什么要对我说的？
0: 不急于这事，等后面我们找个时间好好谈一谈。但活动不等人，马上就要开始了，外面还有一大堆记者等着要采访你呢。你好好准备准备，记住，今晚你就是腾月百年庆典上的女王。嗯，那我就先下去了。

0: 百年庆典的鞋业。
1: 谢谢你啊，跟腾越的合作是我们 TT 今年最出彩的一单。不用感谢我，这是你和江虎之间的交易，能有这样的结果，你应该感谢的是你自己的眼光。那你是恭维我了，当初跟腾越合作，没想过才合作一年，我们 TT 就有这么可观的销售提成。当初的我也是没想到的。那你们俩，嗯？
2: 有计划了？那是当然的呀，总不能让我自己光棍一辈子吧？这一次呢，好好珍惜。嗯。怎么样，最近？
3: 一些好的新牌，新的。
2: 哦，不好意思。
4: 小吴呢？
2: 这可能在上面还没下来呢。哎，过来干嘛？走。
3: 干嘛？我去找江湖。
2: 你能不能成熟点？别闹了。
3: 不希望我的朋友被人当傻子一样骗。
2: 你回来！你根本就不了解情况，你什么都不懂。
3: 不是不懂，我现在越来越不懂你了。
2: 你就从来没懂过我。

0: 爸爸曾经跟我说过，如果遇到什么困难，都可以找你帮忙，就像找家里人一样。
1: 好，我来办。
2: 未来，我们腾越，我们的前景，在业界也是一片看好。所以呢，
3: 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下。
4: 我是朝阳大人，也是爱设计鞋子的尚朝阳。从今天起，我会开始我的腾越之路，在不久的将来，与你揭晓新的腾越。
5: 江小姐，
6: 江小姐，
5: 江湖啊，
4: 江湖，
5: 你江湖，
7: 小江总，
8: 江总，
5: 江湖，对我来说有意义的，只有你。

今天是腾越诞生100周年的日子，可谁又能想到，就在1年前，腾越险些破产。如果不是各位腾越人的努力，或许今天就会是另外一番景象。现在，有请腾越的投资人徐思先生上台。

为了今天唐月的百年庆典，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提前准备致谢词，但是我发现我无法形容我对唐月一路走来能够走到今天的心情。我曾经无数次的预想过，今天我站在这里可能会是感伤、兴奋、忐忑、满足，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会是困惑、震惊、厌恶、痛恨这些词。我真的要谢谢那些让我收获这么多感受的人，有我最为信赖的月山阿姨，还有我所剩无几的至亲至远舅舅，还有我视为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我的同学向朝阳。

0: 我最要感谢的人就是徐先生，他不仅是一位优秀的投资人，一位尽职的合伙人，还是一位演技炸裂的演员。我该怎么感谢他呢？
1: 为什么要瞒着我？
0: 你从一开始就计划好了要卖腾越，是不是？
2: 江总，你喝多了，我们下去说。
0: 说什么？啥？说你的手段有多高明吗？说你是怎么骗我的吗？就是一个骗子。从头骗我到尾，把我蒙得团团转。从开始到现在，你就设好了一个局，让我心甘情愿地一步一步走进去。也是我傻，你是一个投资人。做的不就是趁跌买入、逢高卖出的投资胜利吗？
2: 江湖，你现在这个样子，我们没有办法好好聊了。
0: 下去说，下去说什么呀？你想私下聊啊？在你和他们都达成共识之后吗？
2: 我一直想告诉你来着。
0: 那你说了吗？你没有。
2: 因为我想你肯定会反对。
0: 反对有效吗？啊？你一个人有条不紊地把事情一桩一桩都办好，事前不征询我的意见，事后也没有在第一时间通知我。因为你已经认定了，这是一盘好生意，任何人都不能破坏你的决定。你唯一烦恼的是，如何来应付我的反应。在你没有想到万全的解决办法之前，能拖一天是一天，是不是这样？

0: 你徐思已经习惯了控制别人的意志了。你希望所有人都按照你的想法来做事情，没有人能阻挡你的路。谁要是挡了你的路，你是不管三七二十一也要把人拼死在路边。
1: 我在你心里一直是这样的，不是没有的。你以为我想这样吗？你是不是觉得我还应该谢谢你想的周到，谢谢你卖了唐月，我们就能拿到一大笔钱？你好，我好，大家好啊！这就是你。
0: 徐思，你一声不吭，就毁掉了我所有的信任，所有的努力，所有的寄托。唐月是我的家。

江湖。看见江湖了吗？啊，那人呢？

0: 裴厂长楼下找了吗？找了，找了。裴厂长在干嘛？他在上面招待客人呢。他一个人搞得定吗？哎，准能搞定。
1: 不行不行，这是我一听我的。啊，你带两位老师傅去帮裴厂长。
2: 不是，那你自己。
3: 我可以，我可以。
1: 那你最好把那些记者、那些不良信息全给我删了，给我拦住。
0: 好，你小心点啊。
3: 好嘞，好嘞。那边几个打电话，他接不接？
0: 他不接啊。
1: 那边找了吗？怎么样？找到没有？
0: 厂长有找遍了没找到？
1: 我开车出去找。
0: 啊，
1: 我跟你。
0: 还有裴厂长的车，跟着我。哎，走走走，跟我走。
1: 上车呀，从那边走啊。

0: 他年龄已经太大了，
1: 真的没有任何办法吗？
0: 如果勉强挽留的话，也可以再多活几天，但是他会很痛苦。

0: 2026年9月23号的早晨7点，欢迎收看东方卫视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盛楠。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重点关注
2: China。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习近平致贺信强调，中国将以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走技能成才之路。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沪宁河高铁沪通铁路将进入铺轨和上部结构作业阶段，预计明年底开通运营，大量工艺采用智能技术，
3: 就跟 3D 打印的形式差不多，直接电脑后台控制。
1: 中国气象局发布全国金秋朝霞晚霞观赏地图，上海市黄浦区外滩观景平台成功入选，成为上海唯一上榜的观赏地。上海首家家政服务员之家在普陀揭牌投用，床位日租30元，月租900元，
4: 震惊到了，住得这么好。
1: 欧盟将针对3000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再延长36个月，措施包括旅行限制、资产冻结等。台风杜鹃掠过日本关东地区，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出现多处山泥倾泻，造成至少7人死亡、5人失踪。
0: 9月2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

0: 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浦江激扬梦想，技能照亮世界。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
1: 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
2: 其他贵宾入场，
1: 在欢快激昂的乐曲声中，李强同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等步入主席台，向观众挥手致意。开场短片，我们的首致敬技能、运动与工匠精神。随着来自五大洲的技能青年将中国传统榫卯构建聚拢，拼合成地球，历届世界技能大赛标识依次亮起。
3: 开幕式开始了。
1: 20时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在全场观众热烈的掌声中，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
3: 祝所有选手勇创佳绩，在上海成就辉煌。
1: 东道主中国代表团最后入场，全场一片欢腾。
3: 担任护旗手的是6位杰出的世赛金牌中国获得者。
1: 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迈着坚定的步伐，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迎风飘扬。

0: 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第一篇章《文明之光》中，跟随着鲁班、蔡伦、毕生、黄道婆等中国技能先贤的足迹，观众们体验一场跨越时空的技能文明之旅。第二篇章《技能之光》中，来自五大洲的五位技能青年用真情讲述技能实现梦想的真实经历。第三篇章《未来之光》中，百余名人类舞者与中国人形机器人同台共演，呈现智能时代必将更加闪耀的人类文明之光。
1: 未来之光将引领我们继续探索更广阔的征程。
0: 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和鲜艳的五星红旗一道在会场上空飘扬。第四十八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四十八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一只隼卯在舞台中央缓缓升起，在全场注视下，隼卯构建逐一拼合，构成第四十八届世界技能大赛标识。21:40许，李强宣布第四十八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
2: 我宣布第四十八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
0: 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全场掌声欢呼声经久不息。全球技能青年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下携手前行。马来西亚总理安瓦

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两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以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共设64个比赛项目，有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中国代表团参赛选手71人将参加

0: 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1: 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吕翔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
0: 作为全球技能领域的顶级盛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以技能为魂，以创新为骨。漂浮在舞台上空的智控天幕是惊艳了全场，这背后主创团队有哪些设计巧思呢？来看报道。
2: 一根丝线编织了一个屋檐，形成了山峰，变成了裙子，再变成了数字云，贯穿始终，形成情境，然后承托着我们的过去、现在、将来的不同时代的一个演进和叙事表达。
0: 这块智控天幕是开幕式上的一大亮点，好多观众都特别好奇这是怎么做到的。
3: 天幕它是靠了200多台我们的微压机在给它做各种造型，它每个点要用动到那个地方，它才会凹成一个造型，那么每个地方要调试。虽然我们的微压看起来是传统工种，这次呢我们结合了一些高效，做了数字化的处理。
0: 这块智控天幕有1200平方米，表演时需要通过这200多个吊点的升降，才能模拟出不同的形状。放以前，这可是个大工程，单排列一个造型就需要1到2天，更何况还需要协调灯光、音乐、演员等多要素的配合。不过这次导演组启用了 AI 预演系统，系统几分钟就能产生一个效果。
4: 因为你不可能每次都把我们的所有的团队叫喊过来，那么这个成本太大了。我们就可以把数字人安排到我们的这样一个天幕下面，现场通过摄影师的视角去看，哎，这个形状和下面的人物的一个站位，打过来的灯光的协调性好不好，来决定每一根这个威压到底要上升多少、下降多少。
5: 小时候，我常常躺在星空下，看着飞机一闪一闪地划过夜空。
0: 李昂是在飞机维修项目冠军，中国青年唐凡讲述他从大山中走出，一路追逐儿时梦想，成为飞机维修师的故事。当象征着儿时梦想的纸飞机从他手中被掷出，稳稳地掠过观众席，越飞越高时，大家都很好奇这是怎么做到的。
2: 不能脱手乱飞，你万一戳到哪个运动员的眼睛或观众眼睛不行。就这里用了一个魔术丝，大概80米的长的一个魔术丝，观众看不到，一松手，非常平稳地飞了70米、80米，消失，绝对不会乱。这也是我们的技能。中间我们试了好久，失败了很多次，最后成功的一瞬间，我说：“这飞机真飞起来了，跟小时候乱飞完全不同。”这是可控的，必须重复50次、100次的排练都是一样的。
6: 技能照亮。 前程。
2: 消失的这一

0: 一瞬间，我们听到 C919 的大飞机入爆，所以也是一个小纸飞机变成了一个大飞机，它梦想就在你的手里边，就在你的手艺里。
1: 能摘面具会跳舞，你是不是也被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的机器人震撼到了？
2: 20名人形智能机器人和120名的青年舞蹈演员们，他们共同完成这第三篇章技能之光。
1: 但这一台机器人身高就有1.8米，体重160斤，舞蹈演员们需要和他们近距离完成街舞华尔兹。起初要实现人机共舞，需要克服很多障碍，尤其是相拥起舞的片段，更是对机器人技术人机磨合程度的挑战。
3: 他刚开始登上舞台的时候，他的所有的手势还不在完全的这个控制当中，我们的6位女演员都是戴着头盔远远的离开他，到最终站在一起摘掉安全帽，手拉着手，他们抱在一起，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4: 现场的电子设备以及还有很多通讯的设备对机器人的通讯也会造成一些干扰。现场舞台有120个舞蹈演员实时在旁边很近，如何做到美观又完整的去表演下来，这个是我们一直有一个安全底线，因为舞台特别大，尽量做到20到30左右的一个可控范围内。
5: 这个就是我们在技能大赛开幕式中呈现的动作跟技能，代表了我们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6: 想要呈现的是一个我们的技术上的一个突破，机器人从台下精准的走到我们的一个位置的地方，并且跟我们舞台上的人员进行一个交互，再精准的回归它原来的位置。
5: 我们这些工程师虽然没有办法通过个人的一个技能直接呈现在这个大赛中，但是用我们研发出来的具身智能参与到我们这个大赛中，这也是想向世界表达出我们中国所有的青年们都在用各种各样的形式、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参与我们这一届世界技能大赛。
7: 亚洲最大的高铁质量厂昨天在上海宝山完成全部的质量任务，它预制的1668品箱梁将撑起沪豫蓉高铁、长三角段、沪宁河高铁以及沪通铁路二期两条新线的桥梁。最大质量交卷也意味着两条长三角范围内最大的新线即将进入铺轨和上部结构作业。
8: 在沪通沪宁河铁路干线旁的亚洲最大高铁质量厂里，工人们正合力浇筑着一品长32.6米、重370.7吨的箱梁。这也是1668品箱梁预制任务里的最后一品。两年前，为提升建设效率，这个梁厂直接建在了干线旁。如今高峰期，这里每天能制造6个这样的大家伙，相当于一天里让两条新线长出200米。流水线上，钢绞线自动穿束，桥面震倒整平，大量工艺都采用了智能技术，
9: 就跟 3D 打印的形式差不多，直接电脑后台控制，直接就可以把钢筋半成品加工成型，确保一个钢筋半成品的一个精度。
10: 传统工艺上，我们的预制箱梁厂一条生产线作业人数可能要达到110人左右，采用智能监造技术可以节省到70人左右。
8: 按计划，预制任务全部结束，施工团队将用1个月时间把整个标段的箱梁全部架设完毕，再完成桥面和轨道施工。这个亚洲最大的质量厂也将工程身退，改建为新线的动车所。预计到明年底，沪豫蓉高铁长三角段、沪宁河高铁和沪通铁路二期两条新线都将建成投用，串联起上海东站、宝山站，融入国家8纵8横高铁网沿江通道。其中，连接上海、南京、合肥的沪宁河高铁通车后，将填补长江北岸东西向高铁空白，缓解京沪高铁压力。顺利通过。记者李恩婵报道。
11: 昨天，在2026年全国十一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主场活动当中，中国气象局发布全国金秋朝霞晚霞观赏地图，上海市黄浦区外滩观景平台成功入选，也成为了上海唯一上榜的观赏地。
12: 金秋时节，霞光铺洒黄浦江面，万国建筑轮廓尽在暖调光影之中，江风伴流云舒展，落日与城市天际线相映，外滩正是观赏朝霞晚霞的绝佳城市观景地。根据气象部门推荐，朝霞最佳时段为清晨5点至7点，其中5点20分至6点20分是黄金拍摄期，晚霞最佳时段为傍晚5点至7点，日落前30分钟至日落后10分钟为最佳观霞窗口。人民英雄纪念塔亲水平台、外滩滨江步道南段、乍浦路桥、外白渡桥等点位各有特色，适合不同风格的拍摄打卡。外滩朝霞的浪漫不止打动本土市民，更跨越国界，吸引着世界各地的追光者。不少欧洲游客正是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刷到网友分享的外滩朝霞，法式桥破晓、黄浦沉景的影像，被这份独有的东方晨间浪漫深深吸引，特意调整行程奔赴上海，只为亲身邂逅凌晨4点的外滩霞光。有游客感

0: 叹，他看过很多城市的日出，却从未见过这样的画面。上海的清晨比夜景更让人心动。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2: 欧盟将针对3000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再延长36个月，措施包括旅行限制、资产冻结等。台风杜鹃掠过日本关东地区，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出现多处山泥倾泻，造成至少7人死亡、5人失踪。
1: 欧盟理事会昨天宣布，将针对破坏或威胁乌克兰领土完整主权和独立的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延长36个月，至2029年9月22号。
0: 欧盟理事会发表声明说，目前相关措施累计制裁个人和实体超过3000个，措施包括禁止相关个人进入或过境欧盟成员国，冻结相关个人和实体在欧盟境内的资产，以及禁止欧盟个人和机构向被制裁对象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根据欧盟记录，自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升级后，欧盟大幅扩大对俄罗斯制裁范围，截至目前已对俄采取第21轮制裁。俄罗斯外交部此前表示，为回应欧盟对俄第21轮制裁措施，俄方大幅扩充了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盟人员名单，包括参与决定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人员，负责实施反俄制裁、损害俄与第三国关系或阻碍俄海上航行的人员等。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昨天表示，由于乌克兰方面的行动，黑海粮食外运形势已严重复杂化，俄罗斯方面正在为粮食出口寻找替代路线。他表示，关于土耳其提议通过黑海安全运输粮食的外交接触已进一步展开。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主张在乌克兰实现持久和平，而不是暂时停火。据路透社此前报道，受俄乌战事影响，俄乌两国在黑海和亚速海地区的粮食出口已近乎停滞，出口能力损失超97%。
3: 根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在昨天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前夕，伊朗总统佩泽西强表示，他将在联大向国际社会传达伊朗面临的困境以及伊朗人民坚守阵地的决心。
0: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昨天在纽约拉开帷幕。有美国媒体报道称，佩泽西奇扬预计今天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据报道，美国政府采取敌对举措，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媒体团队前往纽约。法新社称，美国虽然批准部分伊朗代表团成员访问联合国，但代表团的行动受到一定限制。
1: 船舶追踪机构克普罗公司昨天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1号仅有2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较前一天通过10艘进一步下降。
0: 数据显示，当天通过的船只分别为一艘装载矿产品、悬挂巴拿马国旗的散货船和一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散货船。上述统计不包括可能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以避免被追踪的船只。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运输咽喉之一，此前承载着全球约1/5原油和成品油的航运，也是重要的液化天然气运输通道。在今年2月美伊战事爆发前，日军有125艘大型商船通过该海峡，主要为油轮、天然气运输船、散货船和集装箱船。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上周日表示，在伊方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伊朗民族权利得到承认，以及美方履行承诺前，伊朗不会恢复此前条件下的伊美谈判，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重新开放。
3: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昨天表示，鉴于近期有情报显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正在酝酿针对以色列人的绑架行动。他强调，如果今后再有以色列人被绑架，那么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最大城市加沙城将被清空。
0: 卡茨重申，只要哈马斯没有被消灭，加沙地带的武器和地道没有被彻底清除，以色列就不会进行部分撤军。
4: ותומכיו מאיראן ועד ארדואן. אם יחטף חייל או אזרח ישראלי אחד, העיר עזה כולה על בתיה ומגדלי הטרור שלה תפונה דרומה למיליון תושביה.
0: 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土耳其持续批评以色列对加沙实施军事打击。在以色列即将举行议会选举之际，国家安全议题成为总理内塔尼亚胡竞选的重要抓手。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竞选广告，甚至把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同伊朗、黎巴嫩真主党等以方认定的外部敌人并列。
1: 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

0: 两地格陵兰岛昨天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协议，美国将会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协议所涉相关安排引发了格陵兰岛居民的担忧。丹麦有媒体称，需警惕美方今后对协议的执行和解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严斯·弗雷德里克·尼尔森当天在协议上签字。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还对非北约成员国等国家在格陵兰建立军事设施、驻扎军事力量以及敏感领域投资设立限制条款。协议需经丹麦和格陵兰岛各自议会审议批准方可生效。丹麦基督教日报报道，应谨慎看待美方后续如何解释上述协议。据格陵兰广播公司报道，这份协议令一些当地居民再次陷入对未来的严重不确定之中，担心今后能否继续平静生活。
2: 加拿大外交部长阿尼塔·阿南德21号出席联合国大会间隙接受采访时说，加拿大可能与法国合作，涉及从加拿大太平洋沿岸出口液化天然气。此前一天，两国领导人会面，并讨论了能源合作等议题。
1: 加拿大外长阿南德表示，加拿大用从西海岸出口的液化天然气与一个欧洲国家开展能源合作是完全可以想象的，法国就很合适。据路透社报道，加拿大是世界第五大天然气生产国。阿南德说，加拿大正与多国讨论能源合作，涉及液化天然气、风能、太阳能和核能等领域。眼下欧洲能源价格上涨，欧洲多国寻求能源供应多元化。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多次呼吁与加拿大深化能源合作。法加两国领导人上周日刚刚举行会晤，讨论了能源合作等议题。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八月下旬破裂，加拿大因而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和安全联系。
0: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首尔高等法院昨天就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一案作出了二审判决，将一审的有期徒刑7年改判为有期徒刑5年，没收受贿财物，并追缴244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2万元。
1: 二审中，首尔高等法院针对金建熙多项指控进行审理，其中两项指控因无法证明存在人事请托目的，由一审有罪改判无罪，其余指控维持一审有罪认定。金建熙特检组5月15号就此案请求法院判处金建熙有期徒刑7年6个月，并追缴非法所得。特检组指出，相关犯罪是指被告人作为总统配偶，将总统的各种权利进行私人交易，反复收受财物的卖官鬻爵行为。6月，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处金建熙有期徒刑7年。
2: 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本周影响日本，给关东地区带来了明显的风雨影响。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多处出现严重的积水和山泥倾泻，最少7人死亡，5人失踪。受恶劣天气的影响，一大批旅客一度滞留东京成田机场。
1: 杜鹃掠过日本关东地区，为当地带来破纪录的降雨量，并引发大规模洪灾和山体滑坡。在千叶县佐仓市，多辆汽车被淹，居民寸步难行。千叶县军津市同样受洪水影响，水位高达小轿车挡风玻璃，有货车被泥水浸至抛锚。附近民居都受波及，部分地方水深达到膝盖，居民连过马路都要步步为营。在千叶县吊子市，多栋建筑物被淹，停车场的私家车被洪水冲走，现场一片狼藉。在另一个重灾区神奈川县，多处发生山体滑坡，三浦市有多辆私家车被埋泥中，横须贺市有房屋被掩埋，大批救援人员在现场协助搜救。据日本放送协会报道，千叶县和神奈川县等地出现严重洪水和山体滑坡，共有400多栋住宅受到影响，关东地区超过50000户人家一度停电。杜鹃也给当地交通带来影响，据报道，有近4000名旅客一度滞留东京成田机场，多段铁路列车也被迫停驶。
0: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3: 上海首家家政服务员之家在普陀揭牌投用，月租900元，
4: 震惊到了，住得这么好。
3: 银厨湖水质升级，勇敢者道路原址重现，上海长风公园北区10月1号换新开放。
5: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呢，我们西老河下呢是有全覆盖的水下森林。

0: 成大事必有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国缘邀您共赏看东方。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国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你共赏看东方。妙可
1: 蓝多，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
3: 妙可蓝多奶酪棒，
1: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7:29，欢迎大家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东方卫视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6: 各位早上好，我是吴胜男。
5: 继续来关注新闻。上海首家家政服务员之家呀，昨天正式揭牌投用了4人标准宿舍，日租30元，月租900元，旨在为家政员提供安全舒适的居住环境。市商务委表示，家政服务员之家依托的是上海城市建设者管理者之家的房源筹措，今年计划在普陀、浦东、徐汇、闵行4个区率先试点推进，提供至少1000张床位。
7: 上海首个家政服务员之家位于普陀区的兰溪路上。4人标准宿舍内有独立卫生间、淋浴房，洗衣机、书桌、衣橱等生活设施也一应俱全，可以拎包入住。这里既可以供家政从业人员长期居住，也支持他们在下户空档等待新订单期间临时落脚休整。
8: 我是在这边做了4年的家政员了，然后这种宿舍是我住过，就是这么多年来哈最好的一个宿舍环境了。我是育婴师，然后我在这边等，刚刚下户，在这边等单。我们以前就是就像10几人的宿舍，一个房间10几个人，然后有的时候可能还实在没有地方的时候，可能打地铺都打过。
9: 我是那种在这边接钟点工的，然后上午有一家，下午有一家，然后长期住在这里，整个人状态都好很多，因为休息得好。
8: 我是过来学习的，震惊到了。住得这么好，就是确实惊喜到了。
7: 家政服务员之家依托城市建设者管理者之家的房源筹措，由家政企业包租运营，提供给家政员的价格是1天30元，1个月900元，包水电。而员工制家政员还可以免费居住。
10: 我们现在有50间，200多个床位，按需分配，很抢手，大家都想住四人间。我们希望家政员能够有更好的住宿条件，他住得好了，他就会开开心心的去工作。家政员他有幸福感，他有幸福感，他就可以把这一份幸福带到我们的千家万户的家庭里面。
7: 作为全市首批试点，普陀、浦东、徐汇和闵行4区率先推进家政服务员之家建设，目前已筹措落地400张床位。
11: 我们今年是1000张，至少1000张床位，后面几个月我们再做一个摸底，看看市场的需求，和房管部门包括相关区一起合作，根据家政服务机构和服务人员的需求，在上海的城市建设者管理之家的房源的基础上面，那如果还有相对来说相对集中，也比较这个定点的，这个我们会把这个现在家政服务员之家这个模式进行复制推广。
7: 此外，上海家政服务码也上线试运行，实行一人一码动态管理，市民可以扫码查询服务人员基本信息，解决家政市场信息不对称等问题。记者何晓报道。
5: 阔别2年改造升级，陪伴了上海人60多年的长风公园啊，即将全新回归。北区呢，在10月1号向公众开放，水清岸绿，旧景新生，向经典的银厨湖、勇敢者道路、铁壁山3大地标同步换新。记者也是提前探员，沉浸式的打卡了全新升级的城市山水秘境。
7: 走进焕然一新的长风公园，银厨湖碧波荡漾。作为几代上海人的集体记忆，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泛舟就是市民游园的必选项。历经2年的生态综合治理，如今的银厨湖和西老河告别旧貌，水质、景观、游玩体验迎来全方位升级。目前，1号码头的手划船项目已静候市民，市民可在西老河区域泛舟。
12: 我现在呢是坐在了全新的水晶的手划船上，可以看到整个船体的通身都是透明的，所以我在一边划船的同时，还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水底下面的景致。
13: 重点的项目就是将我们的银厨湖和西老河的水质进行了全面的治理。我们在治理过程当中呢，先把水全部的抽干，把底泥进行了清淤，最后呢全部种上了底

0: 大的水草，所以呢，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呢，我们西老河下呢是有全覆盖的水下森林。
1: 对于70后、80后来说，长风公园勇敢者道路更是童年记忆。上世纪90年代之前，这里是各家学校春秋游的必选项目，运营期间共接待游客超200万人次。如今，这一经典项目迭代升级、改造，坚持保记忆、提体验。完全依托黑松山原有山林地貌建设，
0: 整个勇敢者道路呢，全长是有420多米，沿途设有20多个关卡。当然，如果你胆量不够的话，也可以走我下方这一个42米长的栈道，同样也可以体验在林间穿梭探险的乐趣。现在我们到达的这一个关卡就是整个飞索，在飞索的过程当中，我们是要穿越这一个公园的美丽的荷塘，我们可以一边穿越一边欣赏到我们脚底下面的景色。
1: 人工堆砌的铁壁山曾经是上海市区第一高山，这次改造铁壁山不搞大拆大建，主打生态提质、场景升级，补种秋色树种和杜鹃花，在保留原始登山体验的基础上，实现四季有景，处处可歇。在闭园改造的2年间，长风公园北区边界被全面打开，这个公园也将从原来晚上9点闭园改为24小时全天候开放。开园后，市民可从长风公园的1到4号门进入公园。记者杨柳一报道。
2: 9月20号市赛安保首日，上海普陀公安民警在执行市赛增援任务时啊，处置了一起两车相撞的交通事故，而其中一辆车上的乘客紧急求助，说家中1岁的儿子不慎从床上跌落，后脑着地，出现了呕吐昏迷的症状。这一家人在送医途中呢，又遇事故受阻，民警立即开辟生命通道，警车护送，将原本45分钟的车程压缩到了15分钟，为患儿争取了宝贵的救治时间。
3: 三警花，三警花。
4: 昏迷了，从那个摔下来了。
3: 我们到医院去，后来120来不及。
5: 由于情况紧急，在场的3名民警当即分工，一位民警留守现场继续处理事故并疏导交通，其他2人立即驾驶警车搭载患儿和家属直奔医院。
6: 送个交通事故小人大概伤脱了，
3: 昏迷了。
6: 阿拉现在帮伊送医院。
3: 伊拉小人送医院路当中，差头帮伊拉辛
7: 苦了。民警一边安抚家长的情绪，一面驾驶警车赶往上海市儿科医院，位于固代路上的上海市儿科医院进行救助。那么整体的用时呢，原本预计是要45分钟的，由于我们民警的一个贴心护送，缩短至15分钟，安全抵达医院。
3: 急诊哪边？急诊。抢救哪边？抢救。
5: 到达医院后，两位民警一路小跑冲进急诊室，第一时间和医护人员对接，协调医院开通救治绿色通道，直到患儿顺利进入抢救室开始救治，民警才放心离开，赶回市赛安保执勤岗位。
3: 抢救，抢救，叫个抢救的过来。抢救室，你们带一下，小孩昏迷了。
8: 昏迷了。
3: 啊。叫个医生，叫个医生。
8: 那有个昏迷了。
3: 交通事故以上昏迷了。
9: 放床上。
3: 那这个现在交给医院了，好吧？
9: 谢谢。
6: 那我们就走了。
3: 那我们走了啊。
6: 谢谢。
5: 由于送医及时，患儿已经没有生命危险。
2: 中秋国庆假期临近了，那出行安全是备受关注。昨天上午，由上海市交通委执法总队、嘉定区交通委执法大队牵头，联合嘉定公安以及昆山太仓的交通执法部门，在嘉定的各个主要的省界道口航道，针对陆路客运、货运以及水上航运，开展了节前长三角交通联合执法专项行动。
5: 早上8点，在G2京沪高速江桥收费站出户方向，执法人员登上一辆刚出收费站的省际客运大巴。经过清点，车上共有乘客12人，而浦东客运站配载单上的乘客人数仅为1人，该车存在站外上客的嫌疑。
3: 上海哪个站出来的？
10: 浦东。
3: 浦东东站是吧？
10: 对。
3: 准备去往哪里？
10: 准备去。
3: 这边。
10: 去泰康，
3: 去泰康是吧？刚才被我们检查时，你车上总共有多少乘客？
10: 12个。
3: 每个人收费多少钱？
10: 收费120块。
3: 120块是吧？
10: 对。
3: 这些人是在哪里上车的？
10: 五大桥那边。
5: 在车站乘车有一套完整的安全检查流程，这些未通过正规安检的站外上客行为，潜藏着携带危险品上车的风险，成为道路运输不容忽视的安全隐患。
11: 对于此类行为，我们将会对其处以1000至2000元的罚款，一旦发生重大及以上事故，还将吊销企业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5: 除节假日和重大活动外，类似的

0: 联合巡查与专项整治还将在长途客运站、交通枢纽等重点区域持续展开。
1: 在上海啊，有一种守护叫做无处不在。近日上海街头发生两起意外，一起是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老人在街头走失，一个是想接妈妈下班的5岁男孩独自一个人跑进了地铁站。所幸从民警、地铁工作人员到街边商户，大家用一次次的暖心接力，温柔守护起了这一老一小的回家路。
2: 黄埔警方接到家属求助，一名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老人下午独自离家后失联。民警迅速调阅公共视频，逐帧排查，最终锁定老人在日月光商场门口。
3: 你等一等，阿姨，我们带你回家，好吧？今天啊，你自己走出来的？
4: 下午4-5点出来，这一口水没喝啊？
5: 对。
2: 得知老人一晚上没吃过东西，民警随即来到附近便利店购买水和食物，没想到遇到了同样热心的老板。
4: 该收多少钱？收
5: 不要收，拿钱。
4: 哎呀，收，这是我的事情，这是我的事情。
2: 民警返回时，收到消息的家属已经闻讯赶来。
4: 稍微切个时，你刚刚从4点钟坐到现在了。来，
5: 4-5点钟就坐的。
4: 哥打个小的啊，哥打个
5: 小的。行，我不能吵架。
4: 不能吵架。哎，哥来应该。不。
2: 考虑到老人身体虚弱，行动不便，民警最终驱车把老人送回了家。而前几天的晚高峰，轨交11号线昌吉东路站也上演了一场特殊的守护。一名独自进站的5岁男孩竟然拽着一位陌生女乘客的衣角混过安检，一路跑上了站台，还紧贴安全门向远处张望。
6: 这个行为非常危险的，劝阻了一下小男孩，然后发现他只有是一个人，然后当时就觉得情况不对了。
2: 值班站长和轨交民警赶到现场，但小家伙既说不清家人的姓名住址，又说什么都不肯离开站台。
7: 4个工作人员抓都抓不住的那种，然后呢，我们等于是手牵手给他拉了，拉不动了之后呢，还有站务员抱着给他送到警务站的。
8: 肚子饿了，你要吃什么？我给你买点东西吃好不好？
2: 民警很快联系上了家人，原来男孩家就住在地铁站附近，他趁外婆泡奶时独自溜了出去。不过看到来接自己的外婆，小家伙还是哭着不肯走。
7: 带过孩子到我们车站来过几次，小孩子聪明嘛，应该是记住了，想着妈妈应该要下班了，接妈妈下班回家吃饭。
9: 哎，坐一会，妈妈说马上下车到这里将接你回家了。
2: 最终妈妈到站，孩子的小手紧紧攥住妈妈，一起平安回了家。一老一小，一个忘记了回家的路，一个却牢牢记住了妈妈回家的路。幸运的是，当他们独自出现在城市街头，上海的守护从不缺位。
1: 近日啊，家住上海闵行新庄的居民王女士，她购买了大量的黄金，并且准备寄递出去。新庄派出所在接到反诈中心预警之后呢，就立即赶到王女士家中进行劝阻。
10: 我明确的告知你，你已经100%被骗了。那警察也是帮助你啊，真的。
11: 民警将王女士带回派出所，经过多位民警苦口婆心的轮番劝阻，王女士终于道出了实情。原来此前有人短信告诉她一个生财之道，在某陌生投资网站上进行小额转账，可以返还本金和利息。
12: 你要去300块啊？
11: 尝到甜头后，王女士放下戒备，对方随后让她转账10000元，可是这回退款没有成功。对方称王女士操作有误，导致退款冻结，让她通过购买黄金及手机并寄送到指定地点来解冻。于是被骗子洗脑的王女士网购了一部价值10000元的手机，并寄送完成。随后她又下单了价值10万多元、共计100克黄金，准备寄送。
13: 侬现在群里向像侪是骗子，就是一家头子。
14: 一帮个人，只有侬一家头，其中一家头所有人侪是地狱。你搞不清楚啊！比如说一个团队来对付侬嘞，侪是红包。哎呀，我今朝提了钞票，谁的钞票呀？侬今天又有人家塞钞票，我姓钱。
11: 好在通过民警及时拦截和接力劝阻，王女士意识到自己被骗，100克黄金得以保全。
1: 好，我们接着要说的这个案例呢，依旧是和黄金有关。9月10号被盗了，那么到底是谁伸出的贼手呢？
11: 接报后，民警通过调阅店内安防视频，很快锁定了一名此前曾进店购物的女子邹某。她曾趁营业员短暂离开柜台的间隙，将手上物品塞进包里。后经营业员辨认，当时邹某

0: 戴的正是遗失的金手链。掌握相关证据后，民警第一时间将邹某传唤至派出所接受调查。
1: 他说你要是要偷渡的话就要付钱，当时我自己也糊涂了，气糊涂了，
2: 就有点生气了，是吧？
0: 据邹某交代，当天他前往这家金店支付差价后，将一条先前购买的手链置换成了一条项链，但由于接受不了店内要求补差价的做法，便伸出了贼手。
3: 据邹某交代，当天他在店内置换黄金饰品的过程中被店员告知置换黄金需要弥补差价，他便心生不满，于是趁店员不注意，偷偷将一根试戴的黄金手链拖走，来弥补自己所谓的损失。
0: 目前邹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4: 好，更多长三角区的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5: 记者从上海海关了解到，今年前八个月，长三角区域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13.16万亿元，同比增长18.8%。长三角区域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已连续18个月实现正增长。长三角区域外贸总额占全国比重提升至37.8%，充分发挥了全国外贸压舱石的作用。我国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通车运营，宁象县北起宁波市鄞州区小阳江站，南至象山县大木湾站，全长61.45公里，共设10座车站，采用4辆编组式域 A 型列车，最高运行时速160公里。线路开通运营后，象山半岛由此结束不同轨道交通的历史。截至9月初，江苏电网今年区外来电最大规模达4164万千瓦，创历史新高，较去年同期增长2.7%。今夏，受先进制造业发展等趋势性用电增长及持续高温天气影响，江苏用电负荷高位运行。江苏电网全网最高用电负荷，晚高峰最高负荷，单日用电量、最大区外来电规模四项数据均创历史新高，其中全网最高用电负荷达1.609亿千瓦，今夏四次刷新历史记录。2026太湖源头渚中秋国庆水上烟花大会正式定档9月25日、10月1日、10月3日及10月5日，四场盛宴将以夜空为幕，以湖水为台，为市民游客带来震撼人心的节日体验。今年的水上烟花大会以12花神为叙事核心，将四季山水与特色花卉色彩串联呈现于太湖之上。活动期间，核心区域客流达夜间最大承载量时将实行管控。
4: 我们接下来呢，把时间交给荣盛南带来这一时段的报天下。盛南，
6: 好的，子龙，我们进入这一时段的报天下。我们看到今天的解放日报和文汇报都在他们的头版以整版的篇幅报道了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的消息。那么尤其令记者印象深刻的是来自5大洲的5位年轻人相继登台，讲述了他们和世界技能大赛结缘的故事。那么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开幕式的尾声，有一架纸飞机从舞台飞上了看台，那么它承载着我们中国首位试赛飞机维修项目的冠军唐凡在少年时期仰望星空这样的一个梦想。这也是本届世界技能大赛想向世界传递的声音，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那么解放日报呢，今天刊登评论员文章，以技能之名持续向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贺信精神。文章说，万众瞩目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天晚上在上海隆重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大赛致贺信，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阐明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的中国主张。正如习近平主席贺信所说，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的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一个有益的平台。那么作为代表职业技能发展世界领先水平的赛事，它用真切具象的方式提醒着人们创新与适配的迫切要义。短短几天的试赛更应该被视作一个支点，撬动更大范围、更大力度的转型升级，尤其是顺应产业转型升级趋势，持续加大投资于人力度，在技能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激励制度等等方面持续优化更新，持续深化职普融。

0: 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会，让精湛技能扎根产业沃土，让匠心的力量托起民生福祉。再来关注其他方面啊，那么9月18号到22号，我们看到来自香港、澳门的百余所大中小学的千余名升旗队的代表来到了我们的首都北京，参加向国旗敬礼的主题活动。新华时评的文章就说了，这场跨越千里的赴约，为港澳的青少年进一步的去了解国家发展成就、厚植国家情怀，写下了生动的注脚。当然了，也必将深化港澳青少年对国家的认知与认同，激励港澳青少年用他们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然了，我们也期待着同学们能够带着他们这次首都之行的收获和感动，回到港澳之后，与更多他们的同龄人进行分享，并且呢，一道为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而去努力学习，用奋斗为国旗添彩、为国家争光，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祖国的青春答卷。其实实际上这两年呢，我们发现这样的一种现象啊，我们的大学生从大一开始就开始实习了，这不算一个新鲜事儿了。那么相比于大一实习热呀，把它简单的归因于竞争压力很大，年轻人争夺的实际上是时间上的这种先手。那么上官新闻的评论就说了啊，我们不可以忽视的是，当提前本身被视作竞争力，单纯的追求时间就容易掩盖实习本身的这种实际的价值。现在呢，不少低年级的学生还没有搭建起完整的专业理论的框架，就匆匆忙忙地进入到职场，很难真正地参与核心业务当中。那么更有的学生是本末倒置了，为了实习频频地旷课和请假。我们说大学教育啊，有其自身的一种规律，与其盲目地去追逐简历上这一串串的数字，不如把我们的学习实践还给自己，找准自己的兴趣所在，形成独立判断，逐步明确自己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归根结底啊，实习是大学生认识社会和探索自我的一种重要的途径，要和专业结合起来，而且不要去耽误自己的课业，这样呢，实习才能发挥出积极的作用和价值。现在啊，随着中秋和国庆假期的临近，调休这个话题再度掀起了全民的讨论。比如说有这样，怎么教你上午休一啊，上午休三啊，上三休七，还有就是上三休一这种排班的口诀啊，是频频冲上了我们的热搜。与此同时呢，我们发现啊，两节之间隔着三个工作日，请三这个休十三的这种拼假攻略，在社交平台上也是迅速走红了。经济日报的评论就说，无论是令人眼花缭乱的这种调休的排班，还是花式的去拼接这个假期的攻略，背后呢，实际上表达的都是我们普通人对从容休息的这样的一种深切的期盼。那么休假方案啊，是很难做到人人都满意的，有人比较看重长途出行的这种连休的机会，但是呢，也有一些朋友啊，却偏爱稳定规律的日常的这样的双休。所以说这个方案要多方倾听不同群体的诉求，在权益保障和经营现实之间去找准这种平衡点，我们尽量能够让休假回归到休息的本意，这道民生考题值得我们全社会去认真的作答。好，这一时段的报天下内容就是这些，把时间交还给子龙。
1: 好的，盛楠，我们接下来呢来看一起特殊的报警啊。说近日上海一名8岁小女孩在玩耍的时候呢，被另外一名小男孩给推倒在地，她选择用电话手表拨打了110报警。那民警在赶到现场之后妥善处理了，当然也回应了大家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孩童打闹报警算不算浪费警力。
2: 小平时站在那边，
3: 你
2: 在哪里？
3: 你带我去看看好不好？要你们的家长来处理这个事的啊，就是他也要家长来的。
2: 就和他说的，让他给我们道歉。
4: 接到女孩的报警后，民警楚云浩很快赶到现场，认真听了小姑娘的讲述，并查看了她的伤情。
3: 我也想给你找办法，你先让我看你腿。
2: 腿有伤。
3: 等一会儿，哪条腿？
2: 就这里，然后看到你了，然后没别的。
3: 掀开来我看看。掀开来我看看。
2: 受伤了？
3: 应该没事。
2: 没有受伤。
3: 这个衣服还厚实一点。
2: 他们 痛的吗？
4: 确认没有受伤后，民警一边安抚小女孩的

0: 情绪，一边联系了小女孩的父亲。处置过程中，有围观群众提出质疑，认为只是孩童打闹属于浪费警力。
1: 你这个是浪费警力吗？
2: 不浪费，这个倒也确实不浪费。他要是成年人了，他就要负责了。
0: 由于小女孩没有受伤，加上情节轻微，民警表示会对推搡的小男孩批评教育。而小女孩的家长也表示，只是孩子们在玩耍时的争执，不会继续追究。
3: 视频过程其实让我挺欣慰的。我作为家长来看，小孩子可能打闹，那也没有伤嘛。他对那个民警印象非常好，他之前也没有报过警什么，可能觉得当时有点委屈。通过那个民警的出警方式，然后他本来挺开心的，一直在讲这个事情的过程，碰到有什么危险都可以选择报警。
4: 民警对于小朋友的求助啊，是不轻视、不敷衍，认认真真对待，守护了孩子的安全感。而对于女孩来说，在需要被保护的时刻，有了一次被认真对待的现实体验。而就在几天之后，民警又处置了一起有关于未成年的警情。这一次呢，是一名9岁女孩与家人赌气离家出走。
5: 他姐姐要去跟他大学同学碰面，我说你不能去，我跟你作业那么多一堆，因为我们刚刚从国外回来，我说你要补作业，根本就上不起了。那么现在他就自作自话一个人走掉了，然后也不跟我们说。
0: 很快，画面中出现了小姑娘的身影，
6: 出来了，52分，
7: 54分
8: 对吧？
0: 画面中，小女孩走出家门后，很快就没了踪迹。再仔细查找，大家发现小女孩行进方向的车灯闪了一下，而那个位置正好是她家的停车位。楚云浩判断，孩子有可能躲在自家车里了。
6: 她会拿车钥匙出去吗？
5: 我不知道，没看到她，因为我在喝酸奶。
6: 对，有没有可能她拿车钥匙走了？因为刚刚车子如果解锁，她会解锁啊？
5: 她会。
6: 有可能在车里。
0: 很快，大家在车内发现了小女孩。面对仍然气呼呼的孩子，楚云浩对其耐心劝导：“
6: 不要这样子处理问题，有很多种方法，对不对？这个是最不应该做的事情。车子封闭的状态下，窗户是封闭的，里面如果你待时间久了以后，可能会有窒息的这种风险性的，知道不知道？不要这样子，好不好？”或者说你有什么别的想聊天的，当时你打电话到我们派出所，我们对吧，对你劝导一下，你开导开导你。
0: 在民警的劝导下，小女孩解开了心结，跟随父母回到了家中。
4: 一次孩童纠纷的报警引出了涉未成年人警情如何处置的话题。那上海警方也表示，接处警的全程要落实优先保护原则，守护孩子的人格权益，并提出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应当是双向发力的，要教会孩子敢求助、会求助。
0: 据统计，今年以来，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涉及未成年人的警情占比约2%，较以前略有上升。主要以家庭矛盾纠纷、校园纠纷、未成年人之间的纠纷以及走失类的求助为主。
9: 我们在接触警全过程落实优先保护原则，把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人格权益摆在优先位置，比如注重沟通方式，避免对未成年人造成二次伤害。
0: 警方提示，对孩子的法治教育应双向发力，既要教会孩子树立安全意识，懂得遇到危险时如何求助，又要做好普法启蒙，引导孩子明辨是非，知晓行为的边界与危险性。
6: 涉未成年人的这个教育上来说，我们认为要多加一些这个法治教育，要合理合法的鼓励他们遇到事情要报警，要找警察。这个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报警，什么样的情况下可能是通过别的途径来处理。
4: 暑热未消，上海共青森林公园10000株无限阳光向日葵陆续盛放。在双节期间呢，将用连绵起伏的金色花浪为大家献上一场视觉盛宴。
10: 共青森林公园东门附近，万株无限阳光向日葵高高低低、层层叠叠地铺展开去。近处，玲珑花盘迎着风轻轻颔首，花瓣上凝着晨露。远处花浪随地势起伏翻涌，深绿与明黄在视线尽头温柔相拥。风过时，整片花海泛起粼粼的金色波光，游人的身影被扮演在花浪里。
11: 东门花海的这个向日葵现在正值盛花期，它的品种叫无限阳光，这个品种分枝多，花量大，那么它的观赏期也是特别长的，能够持续到这个11月初，最佳观赏期是在这个国庆前后。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12: China
1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

0: 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中国气象局发布全国金秋朝霞晚霞观赏地图，上海市黄浦区外滩观景平台成功入选，成为上海唯一上榜的观赏地。AI 换脸，音视频合成技术门槛大幅降低，已婚中年女子打造虚假白富美人设，实施网店诈骗。
1: 她伪造了一张身份证，这个身份证上的照片是年轻漂亮。
0: 台风杜鹃掠过日本关东地区，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出现多处山泥倾泻，造成至少七人死亡，五人失踪。
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间来到了早晨的八点钟，欢迎来到东方卫视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盛楠。我们来关注天气。上海今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偏东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29度，明天最低气温24度。
0: 回到新闻当中，浦江激扬梦想，技能照亮世界。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
2: 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
3: 吉他贵宾入场，
2: 在欢快激昂的乐曲声中，李强同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等步入主席台，向观众挥手致意。开场短片，我们的首致敬技能运动与工匠精神。随着来自5大洲的技能青年将中国传统榫卯构建聚拢，拼合成地球，历届世界技能大赛标识依次亮起。
4: 开幕式开始了。
2: 20时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在全场观众热烈的掌声中，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
4: 祝所有选手勇创佳绩，在上海成就辉煌。
2: 东道主中国代表团最后入场，全场一片欢腾。
4: 那任护旗手的是6位杰出的世赛金牌中国获得者。
2: 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迈着坚定的步伐，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迎风飘扬。

0: 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第一篇章《文明之光》中，跟随着鲁班、蔡伦、毕生、黄道婆等中国技能先贤的足迹，观众们体验一场跨越时空的技能文明之旅。第二篇章《技能之光》中，来自五大洲的五位技能青年用真情讲述技能实现梦想的真实经历。第三篇章《未来之光》中，百余名人类舞者与中国人形机器人同台共演，呈现智能时代必将更加闪耀的人类文明之光。
1: 未来之光将引领我们继续探索更广阔的征程。
0: 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